0: 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扎死王典，群贼就一阵的大乱呐。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能跑的跑，能藏的藏，就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就是混战在一起了。听吧，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嘶喊声，啥呀，噗噗听他，哎呦，噗听听听他，直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众人放眼一看呐、山坡上、大厅里、院里院外草丛之中，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人是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沟渠。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有人统计了一下，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大战，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同时呢，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维持秩序，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分批压下叠云峰。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因为打了交手仗了，又是个黑天，分不清谁是谁。现在天亮了，得仔细检查检查。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这两个人也没有。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抓个活的，然后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都，交有司衙门审讯呐、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唯独没有这俩小子，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梁子别着急，咱们好好搜寻搜寻，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他们不定藏到哪儿了。徐良一想也对，大军又开始搜山，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3遍，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 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谁呀？细脖大头鬼方叔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是爱虎，粉紫嘟噜针，霹雳鬼韩天锦，这几个人没了。哎，把蒋平给急的，心说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没有，商号之中没有，哪儿去了呢？大家是莫名其妙啊。蒋平和展雄飞一商议，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至于丢人这件事儿，分头派人去找。那么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唯独自己没有。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啊！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膛摘心，哎，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王顺一琢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别在这儿装傻了，我给谁卖命？到时候别人一推二六五，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倒霉的是我。嗯，就这么办。他跟谁也没商议，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人们自顾不暇，滋溜钻到后寨去了。到后寨干什么呢？他得找点路费，因为啊，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他知道内宅一拉溜有五间仓库，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有一次王典高兴了，喝完了酒，领着王顺闲溜，就指点给他了。所以这王顺心里他有数啊，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仓库这阵也乱了，没人管，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就来到里边。他一看这屋里啊，躺箱立柜什么都有啊。他用掌中这口假大环刀咔嚓咔嚓劈开了几座柜，果然里边有金银。他也没过数目，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觉着足够用了，这才提包转身出来。也该他倒霉，他刚到了院里头，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因为混战嘛，方叔安见贼就追，见贼就打，眼睛也杀红了，正好到后院。一抬头看着王顺了，方叔安一咬牙，把大脑袋一晃，哎，好小子，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老子正想找你呢，找到，搬过去就是一刀。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无心恋战，如果要安心打，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凝身上房， 是撒丫子就跑，他奔后山就下来了。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就怕断了线。大脑袋一琢磨，这小子要溜不行，我得跟着他。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抓的就是他，我能让他跑了吗？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来来人呐，有听见了没有，贾旭良跑了，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奔后山来。他一边追一边喊，结果也被人听见了。谁？小义是爱虎。爱虎听见方叔安拉鼻儿，王顺跑了，爱虎心就一动啊，赶紧转身找人，把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给找着了。本来呀、想找徐良，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正在混战之中，抽不开身。时间不能耽搁，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下来了。追到后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火光，再找方叔安找不着了，爱虎他们可急坏了。听说是奔后山去了，干脆就追吧。结果跟方叔安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一个奔东北，一个奔西南。不表爱虎他们，单表方叔安。这阵他也豁出去了。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出了叠云峰狼牙涧，跳过老山头，又跑出十里地。方叔安累得嘘嘘之喘，打凉棚往前头一看，可不是王顺吗？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这阵是不顾了命了。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一边追一边叫唤：“奶！”站住，王顺你跑不了了，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狱赶到鬼门关，不把你抓住，姓方的折磨不了你，给我站住。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他倒不是怕方叔安，他怕徐良和白玉瑞。又往前跑了一程，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嘘嘘带喘，停身站住，回过头一看，就方叔安一个人。哎呦，王顺的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啊，就他自己呀、那我怕什么？兔崽子，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我出出气。我不是徐良和白云瑞的对手，我还打不过你吗？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王顺把包放地下，转身奔方叔安来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一看王顺不跑了，吓得他也不敢追了，站住了。方叔安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个人都没有。方才他光顾追了，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方叔安脑袋嗡了一声，还是我傻呀，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方叔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转身就往回跑。这王顺呢，一边追他一边喊：哎，方叔安，站住，你不是想抓我吗？贾旭良在这儿呢，你跑什么呢？有种的你过来抓呀。方叔安一边跑嘴还不老实：你放嘟噜屁，小子，你等着一会儿我再抓你，这阵我没空。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王顺一想，算了，这是个臭无赖，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我能往回追他吗？迎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干脆我还跑我的吧。想到这儿，莫回身来，找着银子包，他照样往前跑。刚一跑，方叔安又回来了。 方砖是怎么想的呢？

0: 他一想，如果我要跑了，就断了线了。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海底胸针一般呢。这小子这回一跑，不定迷到哪儿去了。我干老想报仇，全得化为泡影。不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所以方叔安冒着险又回来了。
1: 喂，嘿，王叔，你他妈站住，爷爷追来了，现在有功夫了，我来抓你来了。
0: 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揉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一回头一看方川就在身后，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转身又回来了。方川过来，来来来，你不是抓我吗？爷爷在这等你呢。方叔安一看人家站住了，不敢追了，滋溜躲树后头去了，急得在那支拉鼻儿。王顺往前一迈步，方叔安转身就跑。等王顺跑，方叔安又追。这俩人啊，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我要倒霉呀、啊。这叫冤魂缠腿。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鬼点子甚多呀。哎呀，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这回他又站住了。方叔安一看他站住，自溜也站住了，把小片刀晃了三晃。
1: 王顺，你打算怎么办？
0: 王顺呢，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哎，姓方的，咱俩做笔买卖，你看怎么样？
1: 什么买卖？你说吧。
0: 姓方的，你别忘本，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后来了呢，你才投靠开封府，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你投靠开封府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你能不恨他，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你能饶得了他？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也是被迫无奈。方叔安呐，不管你怎么想吧，我也是绿林人，现在我倒了霉了，落在暗处，这就是人在暗处需拉一把，你切莫赶尽杀绝呀。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我一定报恩。紫面金刚王顺是讲义气的人，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绝不能袖手不管。你看怎么样？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就是你知我知，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你怕什么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王叔安一听，耶，啊，这小子是怕了我了。方叔安明白，这叫贼不侵正啊，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方叔安那是鬼点子更多，低着大脑袋琢磨了一会儿，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吧？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打算来个现得利，行吗？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
1: 那你给我多钱？
0: 不知道，我倾囊而赠，有多少给你多少。 你等会儿啊。王顺把掏里那包银子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打开包袱皮儿，用眼睛一过目，不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如果都折合现钱，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看不多时，他跟方树安说：“方爷，多了我是没有了，要有的话，我绝不吝啬，看见没？这一包全给你，能不能放我逃走？
1: 我那包那是多少啊？
0: 1000来两吧。
1: 我太少点了，张哥，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儿。
0: 方爷，你别逼着哑巴说话呀，因为我走的仓促，身边没带着巨款，这么办行不行？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我给你5000两白银，补今日之情，你看如何？”
1: 这可你说的啊。我说好吧，咱这人呢最讲理，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
0: 哎，王顺把包包好了，因为俩人离着挺远，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一琢磨，别上当啊。我方栓，你给我起个誓，我要把这银子给了你，你还追我不追我？
1: 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姓方的最讲义气，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驷马难追，板上钉钉啊，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我告诉你，你要把银子给我，我要不放你，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车呀马踩不得善终。
0: 好了，行不行？够意思。
1: 接钱，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王顺真相信了，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用手一摸，硬邦邦的是钱，他也没过数目，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等围完了，王顺一笑：“方爷，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姓王的走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一定报恩。
1: 你等等等等，
0: 你往哪儿走啊？
1: 这
0: 我也不知道。
1: 我说你不知道，我知道。
0: 王顺呐，干脆你跟我走得了，我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厢也有3口铜闸，那狗头闸可快了，我把你塞里头，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
1: 哎，
0: 方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这钱白花了。
1: 你放屁！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不是你的。再又说回来了，你就是1两黄金，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啊。方大爷铁面无私，岂能受贿？方才我使的是烟炮鬼吹灯，小子你跑不了。
2: 喂爷爷，
1: 姓方的，你小他妈损透了，
0: 难道说你方才起的誓不算了？你就不怕硬试？
1: 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早都活腻歪了，车压马踩呀，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全都不在乎。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
0: 把王顺气了，来了个小发昏呐，眼前金灯烂化，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本来就没路费，都叫他框起来。
1: 这，好啊！
0: 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是死吗？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
1: 哪里走？
0: 王顺提刀来撵方叔安，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进树林他就跑了。可王顺这个主意是勉强的。追了那么一会儿，一想算了。

0: 险。
1: 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方才呢，光跟方若安扯淡了，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这阵他下了决心跑，方若安就撵不上人家了。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除了山就是岭。方叔安一琢磨，我呀别改变主意，就顺这条道往前追，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就这样，方叔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哎呀，方叔安心头就凉了半截啊，看来断了线了，我白追了一晚上啊。哎，怎么办呢？再往头前看看，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王顺。但是方顺转了一圈，看看这地方十分眼生，从来也没来过，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因为您庄稼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方叔安把小片刀也带上了，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没走三里地，前头是个大镇店，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上头刻着仨字蒋家坨。这地方叫蒋家坨又不小啊。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了，他一看这个大镇店呢，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哎，方叔安一想，你看着没，这王顺肯定眯到这儿了，我一定想方设法是将他拿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方树安追赶王顺，追到蒋家坨，他是不清楚，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再往前走不远啊，就是洞庭湖和长江。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方叔安还从来没来过，他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东西一趟大街，南北的买卖和住户，周围环绕着青山，景致非常优美。但是方叔安心乱如麻，

哪有心思观看风景啊？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的，不定在哪家，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非把他抓住，往我干老面前一现，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方栓打定主意进了街了，这阵儿呢刚早晨起来，有的买卖开门了，还有的没开门。他抬头一看，小十字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这饭馆三个大字叫三仙居，刚挂上幌子。哎呀，方栓这才觉着有点发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方栓一想啊，这两天就没吃好饭了，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水米没沾唇，觉着又乏又渴又饿，心说呀，我先进饭馆坐会儿，把肚子填饱了，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再说。就这样，他迈步进了三仙居。这买卖刚开门，他是头一位顾客。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回过头来一看，哎呦，大爷，您早，请坐吧。嗯，好说好说。方栓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等坐下，这伙计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就问他，大爷，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您是头一位，厨师傅一高兴，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哎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呦，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在蒋家坨是首屈一指，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包办酒席，样样俱全。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这么办吧，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弄他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简单最拿手的给我做来。哎哎，好了，那您用多少酒？多了不要，半斤吧，不过还要好酒。嘿，您放心吧，咱们有自己酿制的，叫开坛十里香，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儿。行行行行，那就是他吧。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方栓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觉着昏昏沉沉的，身上有点发突突，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另外也不得休息，眼睛也有点发涩。他往街上瞅瞅，买卖陆续都开张了，行人也在增多，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可是他又一想，即使王顺出现了，我怎么抓他，没人家能耐大呀。哎呀，我得想个好办法。方栓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老方高鼻子一闻，真香哎，大概是饿了的缘故。方栓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他就吃开了，这阵酒也给烫好了。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里边是后院，可能是饭馆这人的下处。这饭馆还真不小，他坐的是散座，卫生方面也不错，靠着里边呢，一

0: 有五个单间儿，那是雅座，帘儿都没挂。啊，方叔安一想，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对，我他妈有钱呢，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这回呀，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想到这儿，他掂掂这银子包，不由得高兴。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挺爱小啊。平日的时候很节俭，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如今发了个小财，他真是喜出望外，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他吃上了。这时候呢，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哗哗大大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方叔安有时候看看，有时候闷头吃。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堂锣一响，走进一个盲人来，方叔安回头一看。是个老头儿，这老头儿是个大个儿，稍微啊有点佝偻腰，脑袋都秃了顶了，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把它拢在一块儿梳个小疙瘩揪，大草帽在身后背着，斜挎着个黄布兜子，油纸麻花上面还有几块补丁。这兜子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手里头拿着小长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是个盲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儿。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呢，伙计赶紧迎上来了。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您那要用饭吗？
1: 我闻着香味儿了，
0: 这是饭馆子吗？对了，这叫三仙居，
1: 我就冲这名头来的。有闲座吗？
0: 有，老爷子，这还有闲座，您请到这
1: 儿。不，我自己找张桌啊。
0: 您看他看不见呢。他还挺爱挑剔，拿着个棍子戳戳哒哒，就戳得到方叔安这桌子这儿来了。
1: 我这桌子有人吗？
0: 哎，这有一位客人。哎，就这儿吧。拉了把椅子坐到方叔安对面，把明杖、糖螺都放下来了。方叔安这阵儿吃个不得灵，肚子有点底了。他抬头瞅瞅这老头，哎呦，这人怎么这么惨呢？那脸上油脂麻花的，看着样大概能有1个多月没洗过脸了。这身衣裳不错，但是挺脏，袖面挽着，露出那胳膊那青筋暴流，瘦得不像个样子了。哎，老方心中暗想，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你这盲人多可怜呢，还敲个堂锣，甭问，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你看方叔安是绿林人，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但是也不认得，自己还闷头在这吃着。这时候伙计给方叔安端上4喜丸子。红烧大鲤鱼，大爷，您菜可齐了啊！您尝尝，这鱼的味道天下绝伦。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味道是格外鲜美。
1: 嗯，好，
0: 您再尝这4喜丸子，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
1: 那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噔噔噔噔哩个噔啦哩。
0: 方叔安还唱上了，拿着筷子，他琢磨是先吃鱼呀，是先吃丸子。正这么个时候，那位盲人呢，
1: 把筷子也抄起来了，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
0: 嗯，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三仙居啊，这厨师傅有两下子。说着话，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在当间拦腰把鱼给斩断，把上半截夹过来。
1: 嗯，呵，这是香香香，这鱼做的活好是真到家。
0: 哎呀，把方栓给气的，心说你眼瞎，你心也瞎呀，你问价了吗？这给我端来的你吃什么劲儿？哎，这老头可气不可气？方栓一生气也没言语，就瞅着他。一看这位连声赞叹，真好真好，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他也吃了，吃完了用手瞎摸，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着了，端到自己眼前，低着头一转圈全入了肚了。方栓气的把筷子放下了，哎哎哎哎，我老头儿，你听着啊，你往这一坐，一没点菜，二没要酒。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
1: 啊啊，那伙计不说了，给我端上菜来了吗？
0: 那是跟你说的吗？那是跟我说的。我要了八个菜，这是最后的俩菜，你也没问价钱，怎么你就吃了？
1: 哎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耳也背，眼也瞎，你这事闹的，你看这次怎么办？要不这么办吧，我包赔你俩菜，算了算了，我再要俩得了，往后老头你注点意，这玩意儿叫讨人嫌，你遇上我了，你遇上刺儿头的话，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老骨头老肉的了，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吗？你这人真是，
0: 伙伙计过来。
1: 其实伙计啊正忙着呢，一转身回来了，哎大爷，哟，您吃的好快，这么一会儿没了。
0: 嗯，是啊，有人帮着吃他能不快吗？我照这样的菜再给我来两个。哎，是了。
1: 伙计说着就问那盲人，老爷子，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家还没问您呢，您想吃点什么？
2: 哎，吃什么呢？想吃好的没钱，但是我这人还挺馋，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吧。
1: 伙计乐了，老爷子，咱这三仙居也是大饭馆，咱这不卖炒豆腐，你要想省钱这么办，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边走，你看那胡同没，那里边正卖小吃的，可也都不错，还经济还实惠，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儿吃了。
2: 我说伙计，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
0: 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啊，没有就说没有呗，你干嘛往外撵我呀？
2: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替您着想。
0: 哎呀伙计，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还解馋的？
1: 有，炒肉丝儿了，炒肉段儿了，您看这样，您随便来一个吧。
0: 行行行行，管他什么呢，最便宜的给我来啊！
1: 哎哎，这伙计就算不错，
0: 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儿来。与此同时，给方栓那俩菜做来了。方栓一想，这何苦来的？
1: 这老头太不小事了，我这还没等吃呢，他全给吃了，这是遇上我了，
0: 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
1: 方栓想到这儿，把筷子抄起来刚要吃，
0: 你说这老头有多可气， 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啊，这菜是不错啊，刚要夹，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你等等，我说您来眼瞎，您手可挺有准儿啊，您看您比量的多是地方，这是我的菜。哎呦，你看看人怎么这么老了，就完蛋了呢。
2: 对不起对不起，
0: 说着筷子一拐弯又奔着丸子下来了。方叔安心里纳闷，你是装蒜呢，这是真的，这老头真可气。哎，这老者夹了个丸子，这肉丝儿这味儿真不错。我说老爷子，那是肉丝儿吗？那不丸子吗？还是夹的我的。是啊，对不起，谁让咱俩一个桌来的，您就吃点亏吧。这么办，我呢要说包赔您这菜钱呢，我包不起。因为什么呢？光寡孤独，我又没有收入，就全凭着打堂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挣那么俩钱儿。要想包赔您这菜钱呢，实在拿不出来。我这么办得了，我奉送您一卦得了。方叔安本来不信这玩意儿，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360行有这么个行当，这骗外人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但是方叔安呢，这阵也没事儿，拿他打岔。所以方叔安乐了，
1: 是吗？
0: 那好了，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
2: 好。
0: 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哎，给你左手。这老头摸了半天，哎呀，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您可有一场大难呢。方叔安根本没信这套。
1: 哦，那你说我什么大难？
2: 哎呦，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了，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你抓不住，不但抓不住，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真是凶多吉少啊。
0: 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话，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你怎么知道我追人呢？甭问，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你不瞎装瞎，你跑这儿装蒜来了。但是一看又不像，看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跑的这个方向，他怎么能认识这人呢？老方一想，先沉住气儿，我看他怎么往下白话。
1: 我说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真追赶一个人，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不？
2: 能追住，有希望。哎呀，我这一摸您这骨头，我觉出来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离你还不远，只要你留点神，就能把他找着。
1: 好好好，借你吉言呢。不过老头儿，你方才吓唬我一顿，说我大难临头，此话可是事实？
2: 真的，这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摸出来了。
1: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有？
2: 有，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解可是解，您得破费几个钱儿。方叔安暗笑，看来了不是，转了半天转钱上了。
1: 那您说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
2: 好办。我说咱们俩人啊，别在这儿，里边有单间雅座，最好咱换个座，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我吃一顿，你这难呢就解了，不但解了，
0: 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
1: 是吗？我老头儿，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吃哪碗饭的你清楚不
0: 清楚？清楚，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你是江夏县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对不对？方书安就一蹦，坏了，老贼，他怎么知道是我呢？方书安想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
1: 你小点声，你别吵吵。
0: 我没吵吵啊。另外我还知道你追谁，你追那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老人家，您是哪位甭问，问这没用，我是臭算卦的，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别人的我一概不知。你能不能破费俩钱请我吃点？要能请我吃，我一高兴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别看我眼瞎，我要替你摸就能把它摸住，
1: 是吗？
0: 嗯，可以这么说。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想不破费，我现在就吵吵，我就喊，我说方书安来了，要抓王顺，那王顺一害怕就溜走了，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
1: 哎，别念别念。
0: 方书安一想，这人必有来历，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他一看这事，客人越来越多，声音稍微一高点别人就能听见。方书安一想，雅座就雅座，到那块谈话方便，这人我是不能撒手。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了，大爷您还添什么菜？
1: 哦，
0: 整个换了，我那雅座有地方，有，都闲着呢。好了，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说着站起来，他扶着这盲人，老头拿着唐锣跟着进了一号了。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坐下，心中暗想，这二位真有意思啊，这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吃了那么多了又重新要菜，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啊，咱饭馆子还怕卖吗？擦完桌子，伙计问，那你二位是吃点什么？
1: 上等酒席一桌。
2: 哎呦，
0: 上等酒席15两银子一桌，
2: 你废话，
0: 大爷有钱呢，你就给我摆就得了。
2: 好好好，
0: 那就你们二位啊，还是有客人
2: 没有？就我们俩人，看看就给钱。
0: 哎，好嘞。时间不大，这菜陆续上来了，就把这门帘挂上了，因这屋有人包下了。等菜上来，方书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
1: 我老爷子
0: 道个腕儿吧，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是哪一位，请把名字赏下来吧。方书安，方才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我一个瞎老头走乡窜镇要饭的，我看不问了吧。
1: 我老爷子，还是那句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外边说话不方便，这块说话可方便，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
0: 嗨，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你现在往外边看看谁来了。
1: 嗯，
0: 方书安一想，他是个瞎子，他知道谁来了，想着用手轻轻一撩帘，我你妈，他往外一看呢，紫面金刚王顺刚进饭馆， 一看这位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上衣服上全是尘土跟草棍，脸上挂着一层灰，白眼眉也变成了灰眼眉了，眼窝深陷呐，背后背着刀，一进饭馆他背着手挨个给相面，看这意思他怕遇上熟人，瞅瞅这张桌看看那张桌，把吃饭的人屋里的人看了个遍，最后轻轻地舒了口气，拉了把椅子他坐下了。方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真来了。这瞎老头压低了声音，方叔安，我这卦算的准不准呢？外边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你名儿都不讲。好嘞，甭着急啊，把他稳住，一会儿等他吃上你就到外屋把门一堵，你不就把他抓住了？
1: 对
0: 啊，王叔安一想，我抓呀，我十个也白给呀。
1: 哎呦，
0: 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把门窗一堵，这多好，可惜呀，就我老哥一个。哎，方叔安想，这盲老头肯定是个武林高手，我得求他给帮帮忙。想到这，方叔安往前一凑，我老爷子您甭跟我演戏了，我姓方的闯荡江湖这么些年，眼睛毛都是空的，什么人我一打眼就看看八九不离十，是吧？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你呀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老爷子您可不能不管，要能帮助我抓住王顺，您可立下大功一件。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10: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1: 拘留以后，他给咱院法院接了个保证，
9: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12: 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哪不承认一下？
11: 对，保险合同纠纷。
12: 委婉，不做实力，
9: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3: 哥们儿，俺有起诉，
12: 稍微有点拖延，但是除了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咱钱。
9: 一起事故引发两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14: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请李维勤审判长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9: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5: 吕爱之、娄静等三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刑事拘留，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庭审。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法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啊，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来说很少见。那么这次是什么案件？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呢？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罗斌，有请罗法官。
9: 罗斌，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16: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10: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6: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9: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当地。
17: 八号指挥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18: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9: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原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之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3: 1:30的人家都给我扫了去，就是穿刺了，我说我不相信。
9: 对这个电话，吕爱之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13: 大家我吃饭呢，说你先吃，你俩先吃吧。大家吃着，他说他不来家吃了，回娘家吃。
9: 直到再次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吕爱之才意识到丈夫真的出事了。那么究竟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天李旭东驾驶货车由东向西行驶在黄河大堤路上，当行驶到官场乡柳园村路口时，恰好罗宗富驾驶两轮摩托车由南向北驶向黄河大堤路。虽然李旭东也采取了措施紧急刹车，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旭东的货车将罗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13: 嘴都出血，背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也哪都出血了，俺都不走不着人上，一句话也没说。
9: 此时，她的丈夫罗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13: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管，你说谁管呢？
12: 是人家送货，我们快到地方了，
17: 差不多有一公里吧，差不多有。
19: 李许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17: 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他直接他是下边上来，他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摩托上来都没拐弯，直接跑车前面，我也上车了，也闯。
19: 事故发生一周后，交警部门给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18: 是规定摩托车驾驶员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出道路是为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前行，负主要责任。货车驾驶员违反操作违法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
19: 随后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吕爱芝和李许东就事故赔偿达成了和解。
18: 货车赔那个摩托车家属一共是14万多块钱。
19: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13: 我跟他要15万，他跟他答应14万，这时候14万俺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我又起诉他了。
19: 事故发生以后，李许东与娄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许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许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17: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那时间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19: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0: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19: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许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许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6: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许东了吗？
21: 这个我们在找李许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许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归，包括李许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原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许东的家。
16: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许东呢？我们看看。
19: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许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许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22: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许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其子进行说服，讲道理，让其履行判决义务。
19: 被堵到家里的李许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1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许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22: 但是李许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许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许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19: 对于李许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23: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你真正是直接碰住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13: 那真碰住你了，还是不赔钱的那种。那不赔你，应该赔你。
0: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该判你该给你钱的，你还。

0: 我跟你讲，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1: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2: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去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1: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3: 最后人家给了他，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了。
1: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许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许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六口人，两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2: 一口人和一亩地啊？
4: 那一共有几亩地？
2: 四五亩地啊。
1: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许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2: 你都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除了家庭的开支啊，剩不了多少钱。
1: 为了买车，李许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2: 大概一零年吧，存货也是年存货。
1: 经过努力，李许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2: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二年还不能贷来着。
1: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许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许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许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2: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去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给肯定给。
1: 直到被拘留，李许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5: 待到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3: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给他，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1: 2014年7月，李许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6: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许东放弃。法院呢就是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主持调解之后达成调解协议。
1: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许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许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许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4: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是，
2: 没用，都那放，给银行的放。
3: 最后人家给了他，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了。
1: 然而，李许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许东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许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许东涉嫌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7: 然后这个李许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3: 我可满意，那法院的真好。
1: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2: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1: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她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8: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1: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9: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10: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1: 李伟琴，他在接受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8: 作为审判案件这个黑厅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的，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1: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2: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到当面商量商量，去了三次，他要去俺都去。
1: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8: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1: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2: 手机丢了，等于手机号像我们多个手机上存的，跟那边的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那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8: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1: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9: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10: 他这个被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5: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 八十余人次，行程5000公里左右。
1: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捕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11: 被告人李旭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2: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冤的都是时间久了一点。
3: 我可满意，真好，孩子那法院的真好。
9: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7: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1: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8: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也不叫出去，没了俺的媳妇儿不是出去打工去了，情况
4: 您的儿媳妇出去打
8: 工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9: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1审、2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9: 好，感谢专家说法。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5: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4: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5: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4: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 首先要

0: 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8: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就不管事了。
7: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9: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8: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7: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10: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8: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7: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个带着孙女去上学的老人就是刘典学大爷。几个月前，刘大爷像往常一样一早送孙女去上学，谁知就在他们刚离开家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两人在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出现，将祖孙俩撞倒在地。

0: 就看到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那也就不管事了。就当时我那个小孩子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
1: 事故导致刘大爷和小孙女身上多处骨折，他们随即被周围的群众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贵阳县交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2: 当时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当时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这条横道。
1: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2: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性能，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1: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2: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1: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3: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1: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三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少年审判论坛三等奖。
3: 曹法官您好。
4: 你好。
3: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4: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3: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5: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1: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0: 当时也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助费。
1: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4: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3: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1: 起初刘大爷是在贵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0: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你赶快喊医生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1: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0: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到这个湘雅三医院。
1: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贵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0: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人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1: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10级伤残。 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0: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颈椎也是那个仰髋骨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1: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刘大爷后续的确补过牙，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6: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这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0: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送我四人掏腰包的。
1: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5: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1: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3: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4: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1: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5: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7: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1: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6: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方面的空子。
5: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苏醒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1: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0: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6: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举行这个权利了。
1: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6: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5: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点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1: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0: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4: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6: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4: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1: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3: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4: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的他都包括在内，因为他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 尽快的赔付他。
1: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0: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1: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6: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铁学本人签的，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铁学一直不知道。
1: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0: 他说我们是人为公司的，人为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都会打官司。
1: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代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0: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1: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0: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1: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0: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过字，我就签了字。
1: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0: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就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1: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5: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了这个理赔申请，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7: 在本案中，刘典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典学他本人的意思。
1: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0: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
6: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1: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0: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4: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1: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3: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4: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6: 刘铁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1: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7: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6: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非诉讼代理他是没有权利的。
3: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4: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 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3: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4: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1: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四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0: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他就是冯建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了。
1: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0: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怎么样。
1: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0: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1: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0: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怎么有账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呢？他是另外某的信用金去开的了。
1: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0: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1: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3: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4: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1: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7: 原告刘点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1: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5: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7: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1: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点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1: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4: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败诉时理解多了，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3: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授权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又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3: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1: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王婆子向西门庆讲述十风光。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哎，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该吃饭的时候，大爷你多掏点钱，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顿饭，我老婆子去买。如果潘金莲执意要走，不跟咱们同席，完了，哎，他要说嘴说走，没动弹，果然跟咱们在一起吃饭了，六风光。在席前，你要给他敬酒，他要不喝，完了，他要喝，七风光。到了时候，我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我说酒菜不够了，我再买点去，您再给我拿俩钱儿。我一走，他也非要走不可。完了，他要干说走不动地方，八风光。我走之后把门倒带着，你呀，假装用袖子或者不注意把筷子扑棱到地上，你以捡筷子为名，哈下腰去摸他的脚，他要翻脸，完了，要不翻脸，酒成光，那剩下那一成我就甭交给您了，您还不会吗？哎，这不就是十分光吗？啊，哎呀，干娘啊，我太服您了。您这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呐。嗯，感谢感谢。 要照您这么说，这有十成十的把握了。王婆一拨了脑袋，也不尽然。哎，意外的事情总是会发现的，这么估计着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但愿一切顺利，老天爷保佑着，咱们试试看。老干娘，什么时候着手？看，你得先给我买寿衣的布料啊，越贵越好。哎，我现在就买去。咱没说吗？西门庆在这方面可舍得花钱了。到了绸缎庄，什么好扯什么，给王婆子买了一批绸子，一批缎子，一批丝锦，都是挺名贵的，花了五六十两啊。乐呵呵的给抱到茶馆，交给王婆。王婆说：“行了，行了。”你兜里还有零钱吗？
6: 有有有，要多少？
5: 再给留个十两二十两的，万一有个意外的花销呢？哎，把钱留下之后你走，你明天晚上到这儿来听信。
6: 行了，
5: 西门庆又给留了三十两银子，乐呵呵走了。这王婆子高高兴兴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盯着，一看武大郎开开门，挑着炊饼条走了，他心中高兴，知道就剩潘金莲了。又等了一会儿，对着镜子把头梳了梳，夹着这三匹好东西去叫潘金莲的门。潘金莲他们家很少很少有人来串门，一听砸门，赶紧把门开开了，一瞅是隔壁的王妈妈。潘金莲跟她还比较熟悉，不然的话请武松吃饭能把她请来给掌勺吗？邻居嘛，互相都得帮助，互相借用，因此非常热情地把她请到楼上。王婆子进屋之后东瞅瞅西看看，哟哟，大娘子啊，你看你这屋收拾得多干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真是个利索人啊。潘金莲也客气了几句，然后王婆子说：哎呀，大娘子啊，你说这年月办点什么事有多难呢？拿我老婆子来说吧，光身一个人呐，处处碰壁，苦不堪言呐。且不说料理家里这些事儿，在外边办点事儿，谁理你哟？干娘，您指什么说的？哎，甭说别的，我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了。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也许睡一觉就睡死了，我不得把后事做个料理吗？哎，我就想到啊，做身寿衣，等我死的时候再留下点棺材本钱，哪怕哀求邻居呢把我抬出去埋葬了，别使我这老骨头白骨现天，狼拉狗啃，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心人可真有，有一位大善人，知道我老婆子不容易，给我买了这么几块衣料，你看看怎么样？说着打开了，潘金莲一看，呀，这都是上好名贵的东西呀，这得花多少银子？不错吧，我可不是内行，但我觉着这玩意儿钱少花不了。这是那位大善人呢施舍给我的，我寻思找个手艺好的给我做做，结果腿都跑细了，人家不收活。你说这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孤老婆子吗？衣料有的瞪眼做不了，愁人不愁人呢？今天我来呀，求他大嫂给我帮个忙，你看那个手艺好的收活的那人给我介绍个一份两份的，我也感恩不尽。潘金莲一听， 妈妈，这么办吧，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给您做得了。哟，那怎么劳驾得起呢？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也不少求您呢，我有事不照样找您去吗？可我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带着手把这活就做了。哎呦，大娘子啊，你要能做，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咱这么说吧，就是那好裁缝也不如你的手头漂亮啊。一风光，王婆子心说，行了，有一成把握了。哎呀，他那嘴多能聊啊。哎，把这活就放这儿了。但是王婆子答答咯咯的又说，我说他大哥回来还得做炊饼，这玩意儿你这屋也不宽敞，把案子一条摆开，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我看这样吧，可着我们家作劲，哎，你呢到我家去帮着我干活。潘金莲说，不必了，我这收拾收拾这屋还行。哎，他大娘子是这么回事啊，我那不还开这个破茶馆吗，多少的我还得卖几壶水挣俩钱儿啊。你要上我那儿做去呢，我一面学干活，一方面还能照料我那个破买卖，你看怎么样，有大事小情我还能给你打打下手，比在你家不是方便多了吗？潘金莲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要这样，等明天我当家的走了之后，我就到您那儿去干活。哎呦，我可谢谢了，我可谢谢了。王婆子心说，二风光成了，夹着东西走了。潘金莲根本也想不到有旁的事儿，一切都正常。头天咱不提，当天晚上啊，西门庆来了，王婆子告诉他来听信儿嘛。西门庆像个狗似的，四外无人，探头索脑就问干娘怎么样。两风光了，你放心吧啊，明儿个武大娘子到我这儿来做活，你耐着点性子，三天之内可不行来，你回家数着，第四天再上这儿来。哎哎，好好好。西门庆走了。转过天来，武大郎卖炊饼去了，潘金莲把家收拾收拾，倒锁了门，然后来到王婆子家。王婆子早给准备好了，盛情款待，有说有笑，赶紧把衣料打开，量了量尺码，潘金莲开始做活。这王婆子出来一趟进去一趟，还有喝水的，有打水的，他得忙活这些事儿，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潘金莲身边假装学活，飞针走线的，难得你一双巧手哦。哎呀，就我年轻那会儿也赶不上你呀，我见过那个裁缝多了，加的一块也赶不上大娘子。你看他这顿吹捧吧，捧的人都肉麻呀。到了晚上，潘金莲走了，你得给武大郎去做饭去。第二天照样上这做活，该做饭回去做饭，这三天都是比较正常的。到了第四天，潘金莲又来了，这活做了一半了，低着头正在缝活之时，王婆子伸脖子往街上一看，西门庆窜的窜的来了。这小刚到外头，王婆子就迎上去了。西门庆用手往屋一指，王婆子点了点头，那意思在屋呢。西门庆压低了声音，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度日如年呢。王婆子一摆手示意他低声先回了屋，然后西门庆这才进了屋，把潘金莲吓一跳，一瞅一个男人进了屋了，潘金莲赶紧把头低下了。王婆子这就叫演戏啊！哎呦哎呦，嘿嘿，哪阵香风把大官人刮这儿来了？哎呦，大官人快坐坐坐！哎呀，我这屋这么脏啊！您 您坐哪儿好呢？干娘不必客气，我到这儿来看看您。哎，我知道您是个有心人哦，大慈大悲，佛光普照，你能活一百岁哟。哎，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武大嫂。大嫂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这三块衣料啊，有个大善人给我买的，就是这位，这位是咱本县著名的大绅士，西门大官人单自庆。来来，见见。西门庆一躬到地，潘金莲不敢用正眼看，用眼睛扫了一下呀，心说这人我见过呀。哦，头些日子挑帘子我没注意，正砸在这位脑袋上头，对，见过，怎么是他呀？初次见面不便多问，潘金莲万福之后低着头仍然在这做活。西门庆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俩眼直勾勾盯着潘金莲。王婆子心说，你怎么傻了？你瞅你跟个木头疙瘩差不多少，用手捅了下西门庆。大官人呐，您这是从哪儿来？
6: 从我买卖那儿来。我知道您光身一个人很困难呐，我到这看看，衣料做没做，还需用哪些东西。
5: 难为大官人呐，还想得这么周到。行啊，什么都不缺。大官人呐，您坐会儿啊，我现在给您烧水喝去。
6: 不，我还有事情，告辞了。这都叫演戏。
5: 王婆子拉住他，别，老爷不来我哪能放你走呢？怎么的，你得喝口水啊。
6: 沏了壶水到屋了。
5: 大娘子啊，你也够累的了，先停下针歇一会儿吧，来也喝碗热茶。潘金莲没办法，把活放下了，低着头在这喝着水儿，听他们俩闲唠。这王婆子事先早把词儿都想好了。我大官人呐，也不是我老婆子耍疯，我说的对不对的您可别挑我的理，
6: 妈妈有话请讲。
5: 什么事儿？我看你这个着急的劲儿，你是不是上东关瞅那个张喜春去？张喜春是本县有名的妓女。
6: 西门庆听完了一笑，干娘，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不要听旁人胡说。
5: 是吗？但愿如此。我听说咱们西关又来个小美人，这小美人叫什么大白梨，是小白梨的，长得才白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您没到那儿光顾光顾吗？
6: 妈妈，我这听您第一次提起，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
5: 哎，但愿如此啊，大官人呐，那种地方可去不得，烟花柳巷啊，有什么好处？老人不是说过吗？吃是最实在的，人以食为天呢，不吃那可太傻了。所以说，吃十成，喝二八，穿一半，嫖白搭呀。那笔眼子钱你不能去花去。再者说了，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你何必在外头瞎跑的呢？
6: 干娘说的极是，其实那都是旁人胡说而已，我确实是听本分的。我家里妻妾成群，我用得着吗？不过呢，无风不起浪，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家有一妻四妾，但都不趁我的意呀。哎，月下老不公平啊，
5: 要给我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夫人，我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呀！哎呀，我说大官人呐、人心无举，蛇吞象啊！就凭你家有钱有势，要什么没有啊？要想娶大姑娘，乘车装，拿鞭子赶，上赶着的人都得排队。要提起你西门大官人来，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上衙门搅面水平汤，你呀才是真正的人上人呢。别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伤损了身体。要想找那合适的，我看也不难。呦呦，看我光顾陪你瞎说了，水都开了。这纯粹是演戏，他们俩一人说一句，一边说着偷眼看潘金莲。这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支楞着耳朵听着呢，偶尔眼珠转动转动，用眼角的余光瞅瞅王婆子在标标西门庆。王婆子是察言观色呀，心说行，他动心了，有门。这王婆子就这点能耐，能猜透人的心理变化。重新换茶，这时候就到晌午了。可武大郎啊，最近他不回来，不吃晌饭，一直把那炊饼卖完了，也就下午两三点钟回来。潘金莲不用回去做饭，王婆子就说：“哟哟哟，你看看，时光过得真快呀，大官人呐、今儿你得赏我的脸，说什么我得留你在我这吃一顿。干娘，我怎么能叫您破费呢？您够清苦的，不行，你送给我三块一料，这得值多少钱呢？两口饭都不吃，让我老婆子于心不忍。今天我出钱，一定得请您吃点，正好大娘子也在这儿呢。两个好人呐、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不难得吗？一位出钱，一位出力，我都得报答报答。今天谁也不能走，都得在我这儿吃饭。他无形中把这事儿给连在一块儿了。西门庆说：“这样吧，既然是老干娘一份诚心，我不能让您花钱。”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故意的往桌上一蹲，当，这一块银子20多两，妈妈拿去吧，随便买，什么好您买什么，剩下的留到您那儿，往后您做零花钱。大官人呐，你看我请客还叫您拿钱，好吧？那我大娘子啊，你就陪大官人坐一会儿啊，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去去就来。这个潘金莲呢，屁股挪了那么几下，这干娘，我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啊、你在这陪着大官人，我去买东西。说着话，他走了。西门庆一算就行了，现在就6风光了，他没走啊，等着吧。王婆子回来，都买的熟食，切吧切吧，端上来了，把酒往这一放，瓢摆桌案，三人同饮。这潘金莲晃晃头：“干娘，这我还是回去才方便。”“哎呦，我的大娘子，我怎么能放你走呢？我让你白出力，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不行，今天你说什么也得在这吃饭，何况还有大官人在这儿。”说着把酒满上了，西门庆把酒端起来了。干娘，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来，为初次见面，咱们干了这杯。哎呀，这词儿说的真好听。好，祝你吉言了，大娘子，把杯举起来。潘金莲也喝了，这杯酒一下肚，7风光。 喝着喝着，这王婆子一看差不多少了，王婆子看看桌上，哎呦，你看那今天咱这胃口还都不错呀，我觉着买的不少，你看剩不多了，我再去打点好酒，今天一醉方休，大官人呐，你陪大娘子坐一会儿啊，我现在就买去。说着转身就走。潘金莲的屁股又挪了几下，干娘我看不必了，这就够了。哎，干什么够啊，越丰盛越好。他走了，潘金莲没动地方。王婆子心说妥了，八风光到外头偷偷把门锁上了，他哪也没去，搬了把椅子坐到茶棚下面给放风去了。西门庆一看王婆子走了，也有点紧张，沉默了片刻，给潘金莲满了一杯，非让潘金莲喝。潘金莲一乐，抿了一口，低头不语。这西门庆啊，假装用袖子一挂，啪嗒，筷子掉地上了。西门庆借此为由，假装捡筷子，哈起腰来。潘金莲穿的是裙子，盖着脚呢。这小子色胆包天，把手伸过去，一掐潘金莲的脚。哎呀，在过去那时候，女人都缠足啊，不让别人看，那脚还能动吗？动脚要不翻脸，酒风光。西门庆一掐着脚，仰脸一看潘金莲。瞅着他一笑，没反对。这小子一看行了，哭通给潘金莲跪下了：“娘子啊，容我申诉肺腑。”这小子说这套词儿不用备课，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呀。潘金莲早有此意。因为西门庆的小伙长得也帅又有钱，跟那武大郎怎么比呀？什么叫道德呀？什么叫廉耻啊？全都不存在了。这一对狗男女才做下了不才之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

0: 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拿王婆子来说，这个人坏到极点了。当然咱这么说，不排除西门庆是个淫棍，也不排除潘金莲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但是有她给搭桥，给创造方便条件，才使他们俩顺利的勾搭成奸。王婆子可以说是罪魁祸首。要不说您在交朋友处人的时候，千万要看看品质如何。就是住到什么地方，街坊邻居也得注意观察他的品德，不然的话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啊。你挨着好邻居交好朋友是什么成色，你要交了像王婆子、西门庆这样的人，又得个什么结果？这些教训呢，不能不吸收。哎，就在西门庆跟潘金莲勾搭成奸之时，王婆子像发疯了似的破门而入，进屋把桌子就给揍了，又把这对男女吓得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干娘，你别说了，哎呀，我这是茶馆，这不是窑子，你们干什么呢？跑到我家来折腾来了。我说西门大官人，你是有钱的，你读的书也不少，哪条书上叫你这么干来的？你勾引良家妇女，这是犯法的，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再说他武大嫂，你是有夫之妇，你怎么跟别的男人扯这事儿？这要传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搁，我都替你们丢人呢。西门庆明白王婆子这叫演戏，正所谓画龙点睛，正是高潮之时。西门庆害怕是假的，扑通给王婆子跪下了。潘金莲可是真的害怕呀，扑通也跪下了，不知说什么好了。西门庆就说，干娘啊，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这是一时控制不住自己才做下这种不才之事。你也从年轻那时候混过，你就原谅我们吧。潘金莲也说，干娘啊，无论如何您可不要声张出去，要传到武大的耳朵里，我可活不了了。王婆子一看行了，最后长叹了一声，哎，都起来吧。可是你们呢，做下这事儿是不对，但是我觉着呢，也有同情之处。我呢，的确也从这时候过过，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坦白了。不过我总觉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这要张扬出去可怎么办？西门庆马上说，干娘，你知我知他知，外人怎么会知道呢？只要你我三人守口如瓶，谁也不知道。他要猜测，那就是猜测，他没有任何把握呀。说的可是，不过呀，我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你们。 我得有个条件。干娘你说吧。潘金莲也说，干娘你有什么条件您尽管吩咐。我这条件呢是这么回事，你们俩既然是到了这步了，要好呢就好到底，别朝秦暮楚的啊。我告诉你，吴大嫂，你天天等吴大走了之后到我这儿来，以做寿衣为名，在这儿招待西门大官人，你能答应吗？
2: 能。
1: 好，再说西门大官人，你有钱有势，小伙长得也漂亮，追你的女人有的是，但是从现在开始一律钱都杜绝，专心一意的跟吴大嫂相好，天天到时候你也来陪着吴大嫂，我要听说你跟别的女人再有往来，我就张扬出去，
2: 行，一定办到，一定办到。
1: 其实这就给潘金莲戴上了紧箍咒，不来也得来。这两个人磕了一顿头起来了，王婆子这阵风雨才过去。好了，今天也不早了，该回家回家啊，明天准时再到我家来。打这一天开始，潘金莲盼着武大郎走了，假装到王家茶馆来做活，就来会西门庆。西门庆什么事儿也不管了，天天扎到这儿来陪着潘金莲，两个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呀，是尽情的欢乐，把一切全部放在心上了。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事不出门，坏事穿千里呀，日久天长，没有不透风的事儿。这紫石街上的都知道了，因为人们发现那西门庆他老来呀，一头就扎到茶馆里头。这西门庆这个人物挺显眼的，他怎么老来？人们注意一看，这潘金莲天天的老上王婆子那儿去。哦，明白怎么回事了，王婆子给牵线，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大伙儿在家里啊说什么的都有，就是背着武大郎一个人，谁能告诉武大郎这个事儿？有些有经验的人都说，少说两句啊，别因为你说话再惹出大祸来，奸情可出人命，注意啊，别说了。武大郎蒙到鼓里的，根本也没想到有这事儿。一个多月过去了，要我说怎么该着出事儿呢？阳谷县本街有个小孩姓乔，叫乔运哥，因为他生在运城，所以就叫运哥。母亲没了，跟他老爹爷儿俩生活，他老爹呀，一年得病八个月，家里生活十分清苦。运哥这孩子也念不起书，就做点小买卖。什么买卖呀？梨下来卖梨，桃下来卖桃，枣下来卖枣，反正挣不多少钱吧，爷儿俩混口粥喝呗。这小乔运哥啊，现在买了点货，就在街头叫卖，能卖几个大钱呢？他全指着上有钱人家门前去，哎，张财神了，李财神了，到人那儿送去，给人家说点好话，人家全包下了啊，就这么赚俩钱儿。这西门庆啊，是他的常客，西门庆还爱吃零嘴儿，所以这乔运哥整了一篮子梨，到处找西门庆也找不着，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后来有个人跟他说了，我说小兄弟，现在西门大官人上我们这儿不来了，你要想发财呀，你上紫石街老王婆子开那茶馆去找他去呗。 这会儿啊，肯定在那儿呢。你去吧。乔永哥又问：“他能上那儿去吗？”“不可能。”“哎呀，小兄弟，你知道什么呢？现在呀，西门大官人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相好了。”俩人天天到老王家那约会去，谁不知道？你到那就能堵上。这个乔运哥呢，为了赚钱，也没往深一层考虑，拎着个梨筐，奔紫石街来了。一看王婆子在门口坐着呢，正给放风呢。西门庆跟潘金莲正在屋胡扯，正这时候，乔运哥到门前了，往里头看看。连个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要进去。王婆子手快，一下把他列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叫什么？给你撞上了？你胡穿的什么？我找西门大官人去。滚！西门大官人从来也不来，你找错门了。拉倒吧，你早有人告诉我了。西门大官人天天上你这儿来，说我推门进去，指定他在这儿。不但有西门大官人，听说武大郎的媳妇也在这儿呢。哟，这下说的王婆子心病上了。哎呦，王婆子可害怕了，但是恼羞成怒，把门一挡，腰一叉，放你妈的狗臭屁！这谁说的？哎，我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板流脓，胡说八道啊！哎，快走，滚！乔运哥这孩子经常在街上做小买卖，什么人没接触过？那也是个小皮子，摔打砸拉什么也都会。乔运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你嘴干净点，你骂谁？谁嘴上长疮？谁脚底板流脓？我看就是你，叫你他妈给牵的线搭的桥，要没你不至于出这些事儿。哟，小王八蛋，你竟敢侮辱我！我乔老奶奶打死你的！”王婆子急了，过去一把梨筐给夺过来，往地上一扔，满地滚的都是梨。那乔运哥能干吗？乔运哥回来跟他一辩理，老王婆子把巴掌抬起来，这顿大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啪啪啪！怎么说乔运哥是个孩子？那王婆就是个泼妇，还挺有劲儿。乔运哥吃亏了，把脸蛋都抽肿了，脑袋上还来个疙瘩，哭着把筐捡起来，把梨也捡起来了，回过头用手指着王婆子：“老家伙，你等着，他妈完不了！我要不把你们家折腾个底儿朝天，我不叫运哥。”说着撒脚如飞，他走了。走了干什么？找武大郎去了。要不说这孩子他不懂事儿呢，梨他也不卖了。找武大郎太好找了。武大郎啊，刚把炊饼卖完要回家，在正阳街一拐弯，正好叫乔运哥给堵上。
2: 我武大郎，我大哥。
1: 武大郎一看是他。他们俩还开玩笑，都是做小买卖的，就乐了。什么事儿，小子？你怎么脸蛋子怎么胖了呢？你放屁！我叫人给抽的，你没看这领子吗？哦，真的，哎呦，都出血了，脸上都秃了皮了。谁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哎，一言难尽。我正找你呢，咱找个地方好好唠扯唠扯。武大郎一看他挺认真的，唠扯唠扯吧，在哪儿都不合适。乔运哥说：“这么办，前面不远胡同口呢有小酒馆，你请我吃顿饭，我才能告诉你机密大事。你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这顿打就是为你。”武大郎是个实在人，好吧，到那小酒馆去了，要点肉冒面，买了一壶酒，人家都认得武大爷，
2: 格外的优待，给切了个大冰盘，两个人对坐，一面饮酒，一边吃一边谈。武大郎也不饿，拿了俩炊饼递给乔云哥了，吃吧孩子。我这就够了。哎，吃不了给你爹拿回去。哎，你真是好人呐。我说这么办吧，我管你叫大叔得了。我大叔，你都戴绿帽子了，你知道不？武大郎一听把脸沉下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我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跟我闹着玩？真的真的，你戴绿帽子了。武大郎一看他认真，把筷子放下了。此话怎讲？乔运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他凑过来了。大叔啊，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到王婆子家里去约会。哎呦，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把这筐礼给他赚俩钱儿，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我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呢，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说两说说茶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把我给揍的。乔运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啊。运哥，你可不行说瞎话，
3: 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
2: 哎，别说别说，我相信我相信。
3: 哎呀，贱人呐贱人，
2: 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下这种不才的事情。
3: 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转身就走，让乔运哥给拉住了。大叔，你要干什么去？
2: 我去找这狗男狗女算账。
3: 拉倒吧你，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
2: 把酒钱给了，俩人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都蹲在墙根这。乔云哥说：“大叔啊，有道是，捉贼要赃，抓奸要双啊。
3: 你办这个事儿你得有把握呀。
2: 你找谁？你找我大婶去。我大婶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你敢找西门庆去吗？
3: 一点把握没有，你这话一出口，西门庆拳打脚踢就得把你打个半死。反咬你一口，说你诬陷好人，
2: 在公堂上要告你一状，你还得蹲监坐狱呢。明明你有理，闹个大没理呀。
4: 对对对对，云哥，要照你这么说，我就得按期按憋了。
3: 不不不不，我是说呀，你得有把握。
4: 那我怎么才能有把握呢？
2: 大叔，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今天你回家，你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跟往常一样，该说说，该唠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露声色。
3: 明天呢，你还假装做小买卖，按着那时候你离开家。你要一离开，我大婶肯定就上王家茶馆，我给你帮帮忙啊。我在胡同口那盯着，我要发现我大婶去了，
1: 西门庆也去了，那老婆子在门口一放风，妥了，我就找你，我帮着你去捉奸，一抓一个准儿，一个也跑不了。
4: 那我上哪儿找你去？
1: 就在这儿怎么样？就今天这地方啊，咱俩不见不散啊。
4: 好了，
1: 另外你还得准备点家伙事儿，没有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
4: 好，我回家准备。
1: 俩人商量好了，分手了。乔永哥是为了抱打不平，挨这顿揍不能白挨，他想出出气。武大郎跟谁去说去？心如刀割一般，失魂落魄，勉强挑着挑回了家了。这个潘金莲呢，可能觉着理亏，往日对武大郎从来没这样过，哎，这两天有笑脸了，回来了，啊，回来了，累不累？哎，不累，习惯了。那他倒挺关心。武大郎把挑放下了，潘金莲给打来洗脚水，让武大郎烫了脚，然后把饭菜摆上。武大郎吃不下去，勉强往下咽。吃完了，饭菜撤下去，武大郎开始做炊饼，平常也这样。可潘金莲还真就没理会，上楼上忙自己的活去了。烙完炊饼，武大郎倒头便睡，潘金莲也休息了。武大郎能睡得着吗？睡不着啊，反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天还没等亮，他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往楼上听听，潘金莲还没起来呢。武大郎到后面先找着根棒子，这棒子还真挺结实，是榆木的，又把他们家劈劈柴那把大菜刀找出来了。这把菜刀有几个豁口，有的地方都卷刃了，但还挺快。找了根绳子，把这菜刀就拴到榆木棒子上了，拴得挺结实。好，大砍刀准备好了，怕外人看见，拿破布把它包上，跟那挑合在一块儿，往肩头上一扛，开门去做买卖去了。这都成了习惯了。他走着之后，潘金莲起来了，漱口洗脸，坐到桌前开始化妆。最近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啊，轻飘飘的，美极了，什么他都不盼，就盼这黄金时间。收拾完了，夹个包下了楼走了，到王婆家。王婆冲他点点头，时间不大，西门庆进了紫石街，往左右看看，就像条狗似的滋溜钻进王婆家里头。又待了一会儿，王婆子拿着大板凳出来了，把门关上，往门口一坐，东瞅西看，好像没事似的。这些事情全看在乔运哥的眼里。运哥也不卖梨了，就在这当了暗探了。王八日的，你们太欺负人了。他一看一切就绪了，乔运哥一转身，滋溜去找武大郎。武大郎哪有心卖炊饼啊，在街上兜了那么两圈，就到了跟乔运哥约会的地方。一见面，武大郎就问，怎么样，运哥又去了？我全看见了，这阵都在屋里胡扯呢，快跟我来。武大郎啊，赶紧把那柄大砍刀摘下来，包那破布撤掉了，把这挑寄放到昨天喝酒那小酒铺， 一手提刀，跟着乔用哥飞快地来到子时街。乔用哥用手一指，看见没，在那儿呢。这王婆子我得对付对付，我把他引到旁边去，你好往里冲。行行行，快点，我等不及了。武大郎说这话浑身直哆嗦，单说乔运哥来到王婆子茶馆的门前，把腰一叉，脑瓜一扑了，呆，把王婆子好像没吓趴下。小兔崽子，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找你算账来了？你揍我白揍了，哎，今天非吃老子一百拳。王婆子能听这套邪吗？站起来就去抓乔运哥，跟乔运哥厮打在一处啊。乔运哥用脑袋把王婆子顶墙上了，这就喊武大叔啊，快来捉奸。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14名大四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10: 当时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命悬一线？
11: 这几个学生，他正好是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的学生。
9: 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为何会食用了不安全食品？
10: 他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他还有慢性毒性。
9: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2: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10: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10: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然后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13: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9: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13: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10: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9: 2014年6月， 南京农业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十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14: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15: 鸭心炒饭、空心菜、豆腐脆骨、小葱炒鸡蛋、青椒炒肉，还有蹄膀。可以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老板这边？
16: 240元，
15: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晚上10点，14名同学如约而至，大家把酒言欢，享用着美餐。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14: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4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倒还好。
17: 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18: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样的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9: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9: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去了这个烧烤摊，指明了烧烤店。
9: 当民警找到同学们购买食物的烧烤摊时，原本喧闹的现场只剩摊贩赵某一人。
15: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在你这边吃饭呢，吃一些什么？
20: 哪几个？
21: 不是在这边买，不是在这边吃的，
20: 就
21: 是买。
20: 哪个几买的？
15: 打包的是吧？
21: 对，打包的。
20: 哪几个？
21: 哪几个人买的？一个胖的，
22: 一个胖的，
21: 黑的，高的，很高的。
20: 那人家给我讲一下就知道。那
15: 帮着打量
20: 人
15: 不行呀，
20: 就是。
15: 那
21: 还没，我们不是我们买的，对，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我们同学买的。
19: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9: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19: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刑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门面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9: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19: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9: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14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19: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硝原的数值很高。
18: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9: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 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2: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鸡精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9: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2: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啊，它具有防腐作用啊，发射作用。
17: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
18: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17: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18: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9: 十四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19: 我们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12: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死，他弄好以后又没放平呀。
9: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19: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9: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19: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9: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16: 后来那个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什么邪正的。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19: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黄金就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钠？
22: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19: 赵金熙交代了亚硝酸盐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带了赵金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他在那个指认的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9: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23: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16: 江宁买的。
23: 江宁什么？
16: 江宁仲裁物流。
23: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16: 对，后来就是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什么邪嫩的嘛。
24: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9: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18: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17: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18: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17: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18: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17: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18: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17: 那么这样一个5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18: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1: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2: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啊。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氨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17: 赵某哈，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18: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啊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9: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3: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外面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做的啊，是吧？后来又出来个小门面做了，做了没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无
9: 归。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19: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17: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18: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17: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18: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的所说的话呢，在庭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9: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16: 就是笑你弄吗？后来就把笑后来就帅了吧。
4: 就是你在取保候审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9: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19: 但是呢，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上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4: 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16: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这就是清楚嘛，他家的那个啤酒烤鸭有营业执照
4: 吗？但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16: 对。
3: 好多小玩意出来当兵的。
9: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17: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8: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啊，这个认罪悔罪态度呢也比较好。
17: 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是因为是涉及到了十四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
18: 对。
17: 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8: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应该是在之前啊，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十四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十四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9: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17: 一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18: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之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两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0,000余元对十四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回头态度呢是比较好的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17: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那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18: 因为市场呢并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只是不准私自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0: 其实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5: 对，经常吃。
6: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7: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0: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8: 我觉得还行吧。
7: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9: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
25: 一共12个人，只吃了一个烧饼。
9: 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拍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17: 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18: 今年4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7: 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了。
18: 对。
17: 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18: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2: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17: 那么关于这一次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26: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 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熙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的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那 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超车、别车、殴打，
7: 他们当时什么也不说，就是打。
6: 是主动给钱，还是敲诈勒索？
8: 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啊，拿50块钱给我们思想这事。
6: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9: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阳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5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8: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6: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0: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1: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0: 朱法官你好。
2: 哎，罗旭你好。
0: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件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您给我们讲讲。
2: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资武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五人驾驶的一辆本停车别停在了路边。
1: 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停车上下来了五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3: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两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1: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五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二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4: 我就说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他不能这样开车。
1: 当下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3: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醒我就停车了。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2: 那么就是本停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0: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2: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1: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3: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1: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4: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 他说哥们你开车怎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吧就抡了他两拳。
3: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很发了债，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0: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至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2: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环受伤的照片病例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环兄弟。
0: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2: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肩。
0: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2: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3: 他们开始是谈20000，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是5000块钱。
1: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2: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件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件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的？
2: 那是因为他们在三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1: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3: 还是有20000块钱，讲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20000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20000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20000，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是5000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1: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4: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哥们，他说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0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了。
0: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五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告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黄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5000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0: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2: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1: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3: 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吧，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1: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五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3: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1: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五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0: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啊，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2: 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他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告，就是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这种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1: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4: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5: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1: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0: 当 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2: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1: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2: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4: 人生中有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3: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就跟我调解，就是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搞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1: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0: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2: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1: 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5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5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0: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2: 那么作为小黄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6: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樊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樊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1: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3: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有过错，当时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严，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4: 人生中有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0: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5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2: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 那么我在我们执行室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的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0: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7: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0: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9: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0: 除了 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昌乐粮库开仓纳粮，多措并举确保颗粒归仓。亩产328.88公斤，新技术助力豌豆夺峰产。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夏收夏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在东明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耕作方式，大幅提升滩区三下生产效率。
3: 我们聚焦滩区农业体质整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千余块滩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时，规避生产风险。
0: 东明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3: 依托北斗厘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坡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出苗不齐等问题。
0: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夏收夏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4: 买这手腕不用等，智能播种机就能直接下地，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肥料也均匀，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0: 目前东明县三下收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全县小麦收割进度超90%，玉米播种面积达97万亩。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80%，在潍坊昌乐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 通过多种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金黄小麦的收粮车正井然有序地通过检验区，称重、签样、化验、毒素检测等环节后，金黄色的新麦通过输送机清理筛，快速卸入粮仓。
5: 来了直接一卡桶，从进大门到卸完货，一个多小时就搞定，而且粮库给我们准备了休息室，有水，有绿豆汤，有空调。为农民买粮心里踏实。
0: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6: 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0,000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我们对接能发行，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夏粮收购期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堆积收购政策，或随行就市价格，一等小麦1.23元/斤。二等小麦1.21元/斤，三等小麦1.19元/斤。
0: 鲁中储备库持续升级科技储粮和绿色储粮技术，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在粮堆表层施用食品级惰性粉储粮害虫防护剂，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和损耗。6月12日，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豌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观摩会在平度市举办，示范田豌豆实测亩产达到328.88公斤。
7: 在豌豆实打测产现场，专家组按照验收测产办法进行机收测产，实收面积4.57亩，最终折合亩产328.88公斤。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豌豆1233高产栽培技术，豌豆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8: 就是通过种子包衣、机械化精量播种，保障了一波的全苗。出苗以后，两次的科学的控草，出苗、苗期、盛夹期这三个关键时期呢，滴水，这样做到了节水种植，在苗期、盛花期、灌浆期三期呢同步病虫害防控和叶面追肥，让豌豆呢籽粒更饱满。
0: 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已连续多年在平度市开展豌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豌豆属粗粮，可凉菜兼用，通过与下播作物轮作，实现1年2熟，亩均增收近1000元。
9: 豌豆又属于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可以改善土壤条件，为下一茬的作物生长提供更充足的养分。
10: 现在我们企业自有试验田和合同推广种植面积共已达到了1000亩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豌豆市场的行情走向，还会适时的扩大种植面积。
0: 现在正是瓜果收获的季节，位于山东肥城的10万亩肥城桃已经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摘期，桃园内外一片红火热闹的丰收景象。近年来，肥城市将桃产业着力打造成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推行品种、施肥、防治、品牌相继统一的标准化种植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测等现代农业设施，推动桃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转型，从源头夯实果品品质的同时，销售价格也同步走高。
11: 咱现在上市这个是泰山小蟠桃，它的含糖量在15个左右，一斤能卖到5块钱。也特别甜这个小桃哈。后续再有25个品种上市，每亩纯收入能卖到10,000块钱。
0: 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家台村是肥城桃核心产区之一，电商预售成为今年销售新亮点。
12: 今年我们提前1个月就进行了线上的预售，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预出去了5000多箱，现在每天采摘的发货量在500箱左右。
0: 依托成熟的电商和冷链物流体系，当地实现果园现摘现发，48小时直达消费者手中。
13: 目前，刘家台村里超80%桃农参与线上销售，年快递单量突破200万单，肥城桃年销售额超1亿元，其中80%销量来自电商渠道，线上已然成为主力销售渠道。
0: 据统计，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年产量25万吨，品牌价值41.12亿元。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电商、文旅、加工多元融合的桃产业发展格局，一条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链持续壮大。 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在烟台市牟平区，一场大学生毕业文创作品展在羊马岛旅游集散中心举行，94件聚焦羊马岛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集中亮相，青年学子江马文化、姑麻传说、全真妻子 IP 等转化为新颖的文创产品，为海岛文旅注入新生代力量。
14: 我经过前期在羊马岛的调研，基于羊马岛马文化设计了一套绘本，串联起咱羊马岛的景点特色景点以及咱牟平的非遗美食文化，对咱羊马岛的文旅做了一个基础的宣传。
15: 我们计划筛选一批设计成熟、市场潜力大的作品，联动本土企业和合作社进行版权对接与打样生产，把青春创意真正变成羊马岛可触摸的文旅新资产。
0: 临清市在超关景区、中州古城区举办第7届非遗嘉年华活动，打破静态展陈模式，推出非遗购物市集、技艺展演、汉服巡游等沉浸式体验，唐画、面塑、贡庄文化等项目琳琅满目，金饰古筝、临清轴锤等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吃喝玩乐中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16: 看到那么多成人孩子喜欢学习非遗，我觉得非遗项目传续下去就有了希望。
0: 宁津县举办非遗点亮魅力宁津文化体验活动，集中展示葫芦烙画、木雕、蟋蟀文化制品等18项非遗项目，现场设置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剪纸、制香、泥塑等技艺，让市民在亲手制作中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与底蕴。
17: 通过这次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体验呢，让孩子也在快乐中学习到了咱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0: 菏泽市定陶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臀雷霆大鼓引入校园，铿锵嘹亮的鼓声响彻校园，传承人现场讲解鼓乐历史与技巧，并手把手教学生们敲打节奏，孩子们在咚咚鼓声中感受传统民俗的力量，让非遗技艺扎根童心。
18: 鼓声特别震撼，我会好好学习这门文化，希望能把它传承下去。
0: 汛期已至，全省各地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东省鲁南区域防汛抢险队伍紧急拉动演练在枣庄开展，本次演练联动济宁、临沂两地队伍跨区域增援，共集结20支抢险队伍、480余名工作人员，各类抢险装备器材260余台套，全面检验区域防汛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处置能力。
19: 我们将把演练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广饶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市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县城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场景，围绕环城水系调控放水、损毁闸板应急抢修、大树至树木断枝及护栏倾倒处置3大核心科目依次开展，
20: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时一链备战、一链促改，认真复盘应急演练全过程，全力守护城市安全督汛。
0: 在肥城市益阳街道，一大早15水库工作人员就对大坝坝体、雨水情监测设备及闸门启闭等进行逐项细查。进入汛期，这样的巡查场景在肥城82座中小型水库成为常态。
21: 15水库主要保护下游肥城市城区及14个村庄，覆盖群众12万人，防汛责任重大。我们晴天每日开展2次全方位巡查，重点紧盯坝体塌陷、渗漏等隐患，降雨天气24小时专人值守，
22: 健全落实好监测预警、精准叫应、专业安置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4: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3: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4: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3: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4: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石河岸村，一枚枚小小的羊肚菌成为了傅国斌、王丹夫妇手中的致富菌。从跨界试水的种植新手，到直面极端天气仍能迎来丰收的行家里手，这对夫妻的羊肚菌种植路啊，藏着日夜坚守的执着，更离不开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程技术护航。
23: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4: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今年真是丰产了啊！我已经在数钱了。
25: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6: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5: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7: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8: 山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5: 这长得算是匀溜了。就今年这个连续的这个阴雨天气，这比往年要难管。不过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2: 一到鹤壁金太阳的夏宝营便直奔富国宾家的羊肚菌大棚。今年的种植季，这里的每个菌棚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6: 刚过年28度高温，接着下雪，大雪的那种，后来又雨夹雪，天气有点反常，管理难度它都增加了。这段时间没少给宝哥川哥打电话，天天咨询这地里边该怎么管理，这天气怎么弄。
2: 羊肚菌本就对温湿度要求严苛，一丝偏差都可能影响长势，而今年持续的阴雨寡照让夏宝营和傅国斌的心始终悬着。
5: 湿度基本上白天也100%，晚上也100%，全天是饱和状态，通体都是水。白话讲的就是其实就气得太狠，会产生很多问题。
2: 这样极端的天气打了傅国斌一个措手不及。在此之前，他和妻子王丹靠着装修打零工讨生活。行业不景气的日子里，夫妻俩一直琢磨着新出路。一次偶然看到亲戚种羊肚菌有收益，一颗跨界种植的种子便在两人心里发了芽。
6: 去年种的不好，自己摸索着干的。我种了3个小棚子，整个一个棚子都全部红腿绝收了。
2: 初次种植的失败虽让人沮丧，却没有让夫妻俩打退堂鼓。
7: 大家好，我是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民高级农艺师周晴晴。马上到了羊肚菌的种植季了，今天呢，我带大家到大棚里边看一看咱们羊肚菌种植的整体流程是怎么做呢。
2: 傅国斌平时爱刷抖音，得知金太阳有系统的种植培训班，当即就报了名。
5: 培训了得有1000多人了。羊肚菌它比较脆弱，比较难管，在于啥呢？它就不允许犯错误，你不管是在哪一步犯错了，它就直接就截然而止，今年就失败了。啊，如果蘑菇长到1公分，比如说死掉了，那死掉了，那今年就死掉了，就没有后续了。
6: 从种到收，到采割，到最后这个烘干，销售，就全部系统的都有。
2: 2025年，夫妻俩咬牙投入60-70万，建起25个羊肚菌种植棚。傅国斌主理18个草山冷棚，王丹打理7个棉被暖棚。夫妻二人各自为战，却又默契十足。而金太阳的技术支持也从课堂延伸到了田间地头。
8: 专业老师一打电话，还是一发微信，随时都教我来。一拍照片，是我哥这个宝哥，然后一拍照片，那边随时都把问题我解决。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熬过了极端天气的考验，靠着科学的管理和日夜的坚守，傅国斌和王丹的羊肚菌终于迎来了丰收。
6: 用的是山东金太阳的金羊9号，出菇率比较高，个儿大，纹路也清晰，烤出来的是黝黑黝黑的那种，都抢着要，能出上价格，不到7斤烘出来能烘1斤干的，600来块钱一公斤。
8: 别的这啥棚还没处理的，都是采出来，再收个1-2千斤，估计还是不成问题的。
9: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yeah！
10: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业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为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情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她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她的巾帼创业故事。
11: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2: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3: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29: 打造海底银行。
30: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31: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32: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3: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A2 奶牛呢，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要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10: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燕泉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新来了一位当家人，他是谁呢？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就跟随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4: 这头看遍不爱
14: 包，
4: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14: 太尴尬。
4: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15: 泉水樱桃。
16: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17: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15: 副书记您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4: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17: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再撒个少量少量，再怎么除掉食品，再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17: 付清晨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

0: 你就会的就多了。
1: 傅金城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2: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3: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2: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3: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啊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金城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2: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4: 看邮政的从这玩儿，顺丰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5: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销出去，
6: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7: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2: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8: 泉水樱桃。
2: 对，
9: 太有感觉了。
1: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金城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金城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2: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一定有我。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啊，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熨贴着当下。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11: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12: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13: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11: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14: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洗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11: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15: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11: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0: 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7: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6: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6: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7: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深根菌，不仅出苗齐，苗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有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9: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10: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9: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经常有断垄的现象。就是说出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11: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9: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这个风六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土上的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11: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出苗用上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2: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9: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出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11: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9: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着了。
10: 这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儿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炎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两次，我们整体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9: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11: 前不久，阳霞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9: 也主根也扎得好，
10: 也扎得下去，
9: 毛根儿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儿你看现在是0.2，它胁迫就没有了，剪得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10: 双碱抗炎生根菌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9: 今天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天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碱用双碱耶、点个赞。
8: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跑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么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观摩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和示范成效。
13: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跑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三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
14: 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石沙耐积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解产品、磷素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13: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15: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3: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变着这片土地。
16: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让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低灌呢，它可以减少15%到30%之间。
17: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在曹县的青谷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扶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团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18: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是很明显。这个没用来基本上几百斤，三四百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19: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啊，这个去年咱这个玻璃最晚的小麦，年前出现一根就出苗率，你看现在这个青枝绿叶，籽粒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13: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20: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啊，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21: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肥精准的喂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8: 从土壤改良剂到智能灌溉，从秸秆腐熟到轮作优化，一项项创新性科技正在让沙土地焕发新生机。这是一场向沙性土壤发起的技术革命，更是一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翻身仗。随着技术模式的成熟推广，山东炎黄地区千万亩沙性耕地正在迎来丰收的希望。眼下，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3: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22: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今年趁着这个这几天晴天，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13: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5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22: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技手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技手的减量降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1%，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守住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13: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0: 要想介绍这个石沟溪寻思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修沟机道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疏细致的修割，尽量不漏一厘米。
13: 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那以前啊，种一棵樱桃树都得六七年才能结果，而现在的大棚樱桃已经普遍能做到两年开花、三年结果、四年就能丰产了，全靠一种大樱桃的矮化砧木栽培技术。
3: 两年见花，三年见果，四年丰产。甜樱桃演化秘制早期丰产栽培技术呢，是我们200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我们这项技术的推广呢，是全国呢就掀起了一个种大樱桃的一个热潮。这项栽培技术的核心呢，我们采用演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两年见花，三年见果，四年丰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设施栽培，树体高大，那个设施就没法搞。演化秘制是我们种大樱桃，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23: 这棵樱桃树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制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六七年才能结。前五六年的话，就是只投入，就是不见收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等不起这个时间。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4: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4: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4: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8: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9: 9/6以后，他给咱院法院接了个包拯，
7: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10: 保险公司不承认人保，哪不省一下？
9: 对，保险合同纠纷委婉，不做处理。
7: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1: 我没法，我又起诉，
12: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除了咱本意，不是说他不给咱钱。
7: 一起事故引发两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13: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3项议程：一是请李卫勤审判长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7: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4: 吕爱芝、娄静等3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提起刑事诉讼，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庭审。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法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啊，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来说很少见。那么这次是什么案件？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呢？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罗斌，有请罗法官。
7: 罗斌，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3等功等荣誉。
15: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8: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5: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7: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大堤。
16: 八号指挥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17: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7: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原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芝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8: 1:30的，人家都给我骚扰起来，就是出事了。我说我不相信。
7: 对这个电话，吕爱芝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18: 白天我要吃饭呢，说你先吃了，你俩先吃吧。白天吃了，他说他不在家吃了，回娘家吃。
7: 直到再次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吕爱芝才意识到丈夫真的出事了。那么究竟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天李旭东驾驶货车由东向西行驶在黄河大堤路上，当行驶到官场乡柳园村路口时，恰好罗宗富驾驶两轮摩托车由南向北驶向黄河大堤路。虽然李旭东也采取了措施紧急刹车，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旭东的货车将罗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18: 嘴都出血，背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哪都出血了，我都不救不着人，一句话也没说。
7: 此时，她的丈夫罗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18: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过，你说谁管呢？
19: 是给人家送货，不是快到地方了，这差不多有，一公里吧，差不多有。
7: 李旭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19: 他说走到路口的时候，他直接他是给下边上来，他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着摩托上来了，没拐弯，直接跑车前面，我也上我车了，也闯。
7: 事故发生一周后，交警部门给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17: 是为摩托车驾驶员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出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前行，负主要责任。货车驾驶员无原操作违法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
7: 随后，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吕爱芝和李旭东就事故赔偿达成了和解。
17: 货车赔那个摩托车家属一共是14万多块钱。
7: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18: 我跟他要15万，他给他打14万，这是14万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我又起诉他。
7: 事故发生以后，李旭东与娄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旭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旭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19: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那时间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7: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0: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7: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 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许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许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5: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许东了吗？
8: 这个我们在找李许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许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归，包括李许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原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许东的家。
15: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许东呢？我们看看。
7: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许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许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1: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许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其子进行说服，讲道理，让其履行判决义务。
7: 被堵到家里的李许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1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许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1: 但是李许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许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许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7: 对于李许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21: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啊？你真正是直接碰着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18: 那真碰着你了，还是不赔钱的那种？那不赔你，应该赔你。
22: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怪怕你该给你钱的你还不给你，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7: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19: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7: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18: 最后人家改了，他也改了，他也没有改。
7: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许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许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6口人，2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23: 一口人和一亩地啊？
24: 那一共有几亩地？
23: 4亩地啊。
7: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许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23: 你都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啊？除了家庭的开支啊，剩不了多少钱。
7: 为了买车，李许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23: 大概10年吧，生活也是点生活。
7: 经过努力，李许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23: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2年还负责贷款着。
7: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许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许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许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23: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给肯定给。
7: 直到被拘留，李许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1: 待到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18: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盖的，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7: 2014年7月，李旭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0: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旭东放弃。法院呢就是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组织调解之后达成调解协议。
7: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旭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旭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旭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24: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是，
23: 挪用，都拿房，给银行的房。
18: 最后人家盖的，他也盖的了，他也没有盖的。
7: 然而，李旭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旭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8: 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8: 我可满意，那法院的真好。
7: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23: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7: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他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2: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7: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3: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8: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 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7: 李伟琴，他在接手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2: 所谓审理审判案件，这个黑庭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7: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23: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着咱们这商量商量，去了三次，他要去俺都去。
7: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7: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23: 手机丢了，手机丢了，等于手机号项目都跟手机上存的，跟那边的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能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7: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15: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8: 他这个被这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7: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1: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80余人次，行程5000公里左右。
7: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4: 被告人李旭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23: 这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冤的都是就是时间先久了一点。
18: 我可满意，真好，还是那法院的真好。
15: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8: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7: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18: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呢不叫出去，摸了俺的媳妇还不是出去打工去了，
24: 情况。您的儿媳妇出去打工
18: 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15: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一审、二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 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0: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9: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0: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9: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0: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9: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0: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9: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1，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2， 外，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4: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就不管事了。
3: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5: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4: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3: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6: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4: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3: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这个带着孙女去上学的老人就是刘点学大爷。几个月前，刘大爷像往常一样一早送孙女去上学，谁知就在他们刚离开家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两人在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出现，将祖孙俩撞倒在地。
4: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那也就不管事了。就当时我那个小孩子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
3: 事故导致刘大爷和小孙女身上多处骨折，他们随即被周围的群众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贵阳县交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8: 当时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当时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这条横道。
3: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8: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性能，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3: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8: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3: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7: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3: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9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3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3届少年审判论坛3等奖。
7: 曹法官您好。
5: 你好。
7: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5: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7: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6: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

0: 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1: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2: 当时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税费。
1: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3: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4: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1: 起初刘大爷是在贵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2: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我你赶快喊医师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1: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2: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到这个湘雅三医院。
1: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贵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2: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人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1: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2: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近端也是那个眼眶骨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1: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刘大爷后续的确补过牙，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5: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这个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2: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送我4人掏腰包的。
1: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0: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1: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4: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3: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1: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0: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6: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1: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5: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方面的控制。
0: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苏醒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1: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2: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5: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主张这个权利了。
1: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5: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0: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点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1: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2: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3: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5: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3: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1: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4: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3: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呢，他都包括在内，因为他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它。
1: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1: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5: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铁学本人签的，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铁学一直不知道。
1: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2: 他说我们是人为公司的，人为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啊，都会打官司。
1: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带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2: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1: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2: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1: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2: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个字，我就签了字。
1: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2: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就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1: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0: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了这个理赔申请，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6: 在本案中，刘典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典学他本人的意思。
1: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2: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
5: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1: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2: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3: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1: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4: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3: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5: 刘典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1: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6: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5: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啊，非诉讼代理它是没有权利的。
4: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3: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4: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3: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1: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4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2: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他就是逢间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搞。
1: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2: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样。
1: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2: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1: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2: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怎么有账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呢？他是另外某的信用金去开的了。
1: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2: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1: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4: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3: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1: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6: 原告刘点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1: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0: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6: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1: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点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1: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3: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败诉时理解多了，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4: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授权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要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4: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0: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9: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9: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王婆子向西门庆讲述十风光，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哎，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该吃饭的时候，大爷你多掏点钱，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顿饭，我老婆子去买。如果潘金莲执意要走，不跟咱们同席，完了，哎，他要说嘴说走没动弹，果然跟咱们在一起吃饭了，六风光。在席前你要给他敬酒，他要不喝完了，他要喝七风光。到了时候我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我说酒菜不够了，我再买点去，您再给我拿俩钱儿。我一走他也非要走不可，完了，他要干说走不动地方，八风光。我走之后把门倒带着，你呀假装用袖子或者不注意把筷子扑棱到地上，你以捡筷子为名，哈下腰去摸他的脚，他要翻脸完了，要不翻脸九成光，那剩下那一成我就甭交给您了，您还不会吗？哎，这不就是十分光吗？哎呀干娘啊，我太服您了，您这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呐。嗯，感谢感谢。 要照您这么说，这有十成十的把握了。王婆一拨了脑袋，也不尽然。哎，意外的事情总是会发现的，这么估计着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但愿一切顺利，老天爷保佑着，咱们试试看。老干娘，什么时候着手？看，你得先给我买寿衣的布料啊，越贵越好。哎哎哎，我现在就买去。咱没说吗？西门庆在这方面可舍得花钱了。到了绸缎庄，什么好扯什么，给王婆子买了一批绸子，一批缎子，一批丝锦，都是挺名贵的，花了五六十两啊。乐呵呵的给抱到茶馆，交给王婆。王婆说：“行了，行了。”你兜里还有零钱吗？有有有，要多少？再给留个十两二十两的，万一有个意外的花销呢？哎，把钱留下之后你走，你明天晚上到这儿来听信。行了，西门庆又给留了三十两银子，乐呵呵走了。这王婆子高高兴兴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盯着，一看武大郎开开门，挑着炊饼条走了，他心中高兴，知道就剩潘金莲了。又等了一会儿，对着镜子把头梳了梳，夹着这三匹好东西去叫潘金莲的门。潘金莲他们家很少很少有人来串门，一听砸门，赶紧把门开开了，一瞅是隔壁的王妈妈。潘金莲跟她还比较熟悉，不然的话请武松吃饭能把她请来给掌勺吗？邻居嘛，互相都得帮助，互相借用，因此非常热情的把她请到楼上。王婆子进屋之后东瞅瞅西看看，哟哟，大娘子啊，你看你这屋收拾的多干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真是个利索人啊。潘金莲也客气了几句，然后王婆子说：哎呀，大娘子啊，你说这年月办点什么事有多难呢？拿我老婆子来说吧，光身一个人呐，处处碰壁，苦不堪言呐。且不说料理家里这些事儿，在外边办点事儿，谁理你哟？干娘，您指什么说的？哎，甭说别的，我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了。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也许睡一觉就睡死了，我不得把后事做个料理吗？哎，我就想到啊，做身寿衣，等我死的时候再留下点棺材本钱，哪怕哀求邻居呢把我抬出去埋葬了，别使我这老骨头白骨现天，狼拉狗啃，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心人可真有，有一位大善人，知道我老婆子不容易，给我买了这么几块衣料，你看看怎么样？说着打开了，潘金莲一看，呀，这都是上好名贵的东西呀，这得花多少银子？不错吧？我可不是内行，但我觉着这玩意儿钱少花不了。这是那位大善人呢施舍给我的，我寻思找个手艺好的给我做做，结果腿都跑细了，人家不收活。你说这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孤老婆子吗？衣料有的瞪眼做不了，愁人不愁人呢？今天我来呀，求他大嫂给我帮个忙，你看那个手艺好的收活的那人给我介绍个一份两份的，我也感恩不尽。潘金莲一听， 妈妈，这么办吧，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给您做得了。哟，那怎么劳驾得起呢？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也不少求您呢，我有事不照样找您去吗？可我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带着手把这活就做了。哎呦，大娘子啊，你要能做，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咱这么说吧，就是那好裁缝也不如你的手头漂亮啊。一风光，王婆子心说，行了，有一成把握了。哎呀，他那嘴多能聊啊。哎，把这活就放这儿了。但是王婆子搭搭咯咯的又说，我说他大哥回来还得做炊饼，这玩意儿你这屋也不宽敞，把案子一瓢摆开，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我看这样吧，可着我们家作践，哎，你呢到我家去帮着我干活。潘金莲说，不必了，我这收拾收拾这屋还行。哎，他大娘子是这么回事啊，我那不还开这个破茶馆吗，多少的我还得卖几壶水挣俩钱儿啊。你要上我那儿做去呢，我一面学干活，一方面还能照料我那个破买卖，你看怎么样，有大事小情我还能给你打打下手，比在你家不是方便多了吗？潘金莲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要这样，等明天我当家的走了之后，我就到您那儿去干活。哎呦，我可谢谢了，我可谢谢了。王婆子心说，二风光成了，夹着东西走了。潘金莲根本也想不到有旁的事儿，一切都正常。头天咱不提，当天晚上啊，西门庆来了。王婆子告诉他来听信儿嘛，西门庆像个狗似的，四外无人，探头索脑就问干娘怎么样。两风光了，你放心吧啊，明儿个武大娘子到我这儿来做活，你耐着点性子，三天之内可不行来，你回家数着，第四天再上这儿来。哎哎，好好好。西门庆走了。转过天来，武大郎卖炊饼去了，潘金莲把家收拾收拾，倒锁了门，然后来到王婆子家。王婆子早给准备好了，盛情款待，有说有笑，赶紧把衣料打开，量了量尺码，潘金莲开始做活。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呢，还有喝水的，有打水的，他得忙活这些事儿，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潘金莲身边假装学活，飞针走线的，难得你一双巧手哦。哎呀，就我年轻那会儿也赶不上你呀，我见过那个裁缝多了，加的一块儿也赶不上大娘子。你看他这顿吹捧吧，捧的人都肉麻呀。到了晚上，潘金莲走了，你得给武大郎去做饭去。第二天照样上这做活，该做饭回去做饭，这三天都是比较正常的。到了第四天，潘金莲又来了，这活做了一半了，低着头正在缝活之时，王婆子伸脖子往街上一看，西门庆窜的窜的来了。这小刚到外头，王婆子就迎上去了。西门庆用手往屋一指，王婆子点了点头，那意思在屋呢。西门庆压低了声音，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度日如年呢。王婆子一摆手示意他低声，先回了屋，然后西门庆这才进了屋，把潘金莲吓一跳，一瞅一个男人进了屋了，潘金莲赶紧把头低下了。王婆子这就叫演戏啊！哎呦哎呦，嘿嘿，哪阵香风把大官人刮这儿来了？哎呦，大官人快坐坐坐！哎呀，我这屋这么脏啊！您 您坐哪儿好呢？干娘不必客气，我到这儿来看看您。哎，我知道您是个有心人哦，大慈大悲，佛光普照，你能活一百岁哟。哎，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武大嫂。大嫂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这三块衣料啊，有个大善人给我买的，就是这位，这位是咱本县著名的大绅士，西门大官人单自庆。来来，见见。西门庆一躬到地，潘金莲不敢用正眼看，用眼睛扫了一下呀，心说这人我见过呀。哦，头些日子挑帘子我没注意，正砸在这位脑袋上头，对，见过，怎么是他呀？初次见面不便多问，潘金莲万福之后低着头仍然在这做活。西门庆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俩眼直勾勾盯着潘金莲。王婆子心说，你怎么傻了？你瞅你跟个木头疙瘩差不多少，用手捅了下西门庆。大官人呐，您这是从哪儿来？
4: 从我买卖那儿来。我知道您光身一个人很困难呐，我到这看看，衣料做没做，还需用哪些东西？
3: 难为大官人呐，还想得这么周到。行啊，什么都不缺。大官人呐，您坐会儿啊，我现在给您烧水喝去。
4: 不，我还有事情，告辞了。这都叫演戏。
3: 王婆子拉住他，别，老爷不来，我哪能放你走呢？怎么的，你得喝口水啊。
4: 沏了壶水到屋了。
3: 大娘子啊，你也够累的了，先停下针歇一会儿吧，来，也喝碗热茶。潘金莲没办法，把活放下了，低着头在这喝着水，听他们俩闲唠。这王婆子事先早把词儿都想好了。我大官人呐，也不是我老婆子耍疯，我说的对不对的您可别挑我的理，
4: 妈妈有话请讲。
3: 什么事儿？我看你这个着急的劲儿，你是不是上东关瞅那个张喜春去？张喜春是本县有名的妓女。
4: 西门庆听完了一笑，干娘，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不要听旁人胡说，
3: 是吗？但愿如此。我听说咱们西关又来个小美人，这小美人叫什么大白梨，是小白梨的，长得才白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您没到那儿光顾光顾吗？
4: 妈妈，我这听您第一次提起，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
3: 哎，但愿如此啊，大官人呐，那种地方可去不得，烟花柳巷啊，有什么好处？老人不是说过吗？吃是最实在的，人以食为天呢，不吃那可太傻了。所以说，吃十成，喝二八，穿一半，嫖白搭呀。那笔眼子钱你不能去花钱。再者说了，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你何必在外头瞎跑的呢？
4: 干娘说的极是，其实那都是旁人胡说而已，我确实是听本分的。我家里妻妾成群，我用得着吗？不过呢，无风不起浪，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家有一妻四妾，但都不称我的意呀。哎，月下老不公平啊， 要给我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夫人，我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呀！哎呀，我说大官人呐，人心无举，蛇吞象啊！就凭你家有钱有势，要什么没有啊？啊，要想娶大姑娘，乘车装，拿鞭子赶，上赶着的人都得排队。要提起你西门大官人来，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上衙门搅面水平汤，你呀才是真正的人上人呢。别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伤损了身体。要想找那合适的，我看也不难。哟哟，看我光顾陪你瞎说了，水都开了。这纯粹是演戏，他们俩一人说一句，一边说着偷眼看潘金莲。这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支楞着耳朵听着呢，偶尔眼珠转动转动，用眼角的余光瞅瞅王婆子，在标标西门庆。王婆子是察言观色呀，心说行，他动心了，有门。这王婆子就这点能耐，能猜透人的心理变化。重新换茶，这时候就到晌午了。可武大郎啊，最近他不回来，不吃晌饭，一直把那炊饼卖完了，也就下午两三点钟回来。潘金莲不用回去做饭，王婆子就说：“哟哟哟，你看看，时光过得真快呀，大官人呐，今儿你得赏我的脸。说什么，我得留你在我这吃一顿。干娘，我怎么能叫您破费呢？您够清苦的，不行，你送给我3块一料。”这得值多少钱呢？哎，两口饭都不吃，让我老婆子于心不忍。今天我出钱，一定得请您吃点儿。正好大娘子也在这儿呢。哎，两个好人呐，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不难得吗？一位出钱，一位出力，我都得报答报答。今天谁也不能走，都得在我这儿吃饭。哎，他无形中把这事儿给连在一块儿了。西门庆说：“这样吧。”既然是老干娘一份诚心，我不能让您花钱。还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故意的往桌上一蹲，当，这块银子20多两，妈妈拿去吧，随便买，什么好您买什么，剩下的留到您那儿，往后您做零花钱。哎，大官人呐，你看我请客还叫您拿钱，好吧？那我大娘子啊，你就陪大官人坐一会儿啊，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去去就来。这个潘金莲呢，屁股挪了那么几下，这干娘，我哎，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啊，你在这陪着大官人，我去买东西。说着话他走了。哎，西门庆一算就行了，现在就6风光了，他没走啊，等着吧。王婆子回来，都买的熟食，切吧切吧，端上来了，把酒往这一放，调摆桌案，三人同饮。这潘金莲晃晃头：“干娘，这我还是回去才方便。”“哎呀，我的大娘子，哎，我怎么能放你走呢？我让你白出力，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不行，今天你说什么也得在这吃饭。”何况还有大官人在这儿。说着把酒满上了，西门庆把酒端起来了。哎，干娘，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来，为初次见面，咱们干了这杯。哎呀，这词儿说的真好听。好，祝你吉言了，大娘子，把杯举起来。潘金莲也喝了，哎，这杯酒一下肚，7风光。
3: 喝着喝着，这王婆子一看差不多少了，王婆子看看桌上，哎呦，你看那今天咱这胃口还都不错呀，啊，我觉着买的不少，你看剩不多了，我再去打点好酒，今天一醉方休，大官人呐，你陪大娘子坐一会儿啊，我现在就买去。说着转身就走。潘金莲的屁股又挪了几下，干娘我看不必了，这就够了。哎，干什么够啊，越丰盛越好。他走了，潘金莲没动地方，王婆子心说妥了，八风光，到外头偷偷把门锁上了。他哪也没去，搬了把椅子坐到茶棚下面给放风去了。西门庆一看王婆子走了，也有点紧张，沉默了片刻，给潘金莲满了一杯，非让潘金莲喝。潘金莲一乐，抿了一口，低头不语。这西门庆啊，假装用袖子一挂，啪嗒，筷子掉地上了。西门庆借此为由，假装捡筷子，哈下腰了。潘金莲穿的是裙子，盖着脚呢。这小子色胆包天，把手伸过去，一掐潘金莲的脚。哎呀，在过去那时候，女人都缠足啊，不让别人看，那脚还能动吗？动脚要不翻脸，酒风光。西门庆一掐着脚，仰脸一看，潘金莲瞅着他一笑，没反对。这小子一看行了，哭同给潘金莲跪下了：“娘子啊，容我申诉肺腑。”这小子说这套词儿不用备课，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呀。潘金莲早有此意，因为西门庆的小伙长得也帅又有钱，跟那武大郎怎么比呀？什么叫道德呀，什么叫廉耻啊，全都不存在了。这一对狗男女才做下了不才之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
5: 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

0: 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拿王婆子来说，这个人坏到极点了。当然咱这么说，不排除西门庆是个淫棍，也不排除潘金莲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但是有她给搭桥，给创造方便条件，才使他们俩顺利的勾搭成奸。王婆子可以说是罪魁祸首。要不说您在交朋友处人的时候，千万要看看品质如何。就是住到什么地方，街坊邻居也得注意观察他的品德，不然的话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啊。你挨着好邻居交好朋友是什么成色，你要交了像王婆子、西门庆这样的人，又得个什么结果？这些教训呢、不能不吸收。就在西门庆跟潘金莲勾搭成奸之时，王婆子像发疯了似的破门而入，进屋把桌子就给揍了，又把这对男女吓得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干娘，你别说了。哎呀，我这是茶馆，这不是窑子，你们干什么呢？跑到我家来折腾来了。我说西门大官人，你是有钱的，你读的书也不少，哪条书上叫你这么干来的？你勾引良家妇女，这是犯法的。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好呢？

0: 再说他五大嫂，你是有夫之妇，哎，你怎么跟别的男人扯这事儿？哎，这要传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搁？我都替你们丢人呢。西门庆明白，王婆子这叫演戏。正所谓画龙点睛，正是高潮之时。西门庆害怕是假的，扑通给王婆子跪下了。潘金莲可是真的害怕呀，扑通也跪下了，不知说什么好了。西门庆就说：“干娘啊，干娘啊，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这是一时控制不住自己，才做下这种不才之事。你也从年轻那时候混过，你就原谅我们吧。”潘金莲也说：“干娘啊，无论如何，您可不要声张出去。要传到武大的耳朵里，我可活不了了。”王婆子一看，行了，最后长叹了一声：“哎，都起来吧。可是你们呢，做下这事儿是不对，但是我觉着呢，也有同情之处。我呢，的确也从这时候过过啊，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呵，他坦白了。不过我总觉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这要张扬出去可怎么办？西门庆马上说：“干娘，你知我知他知，外人怎么会知道呢？只要你我三人守口如瓶，谁也不知道。他要猜测，那就是猜测，他没有任何把握呀。”说的可是，不过呀，我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你们，我得有个条件。干娘，你说吧。潘金莲也说：“干娘，你有什么条件？您尽管吩咐。我这条件呢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俩既然是到了这步了，要好呢就好到底，别朝秦暮楚的啊。我告诉你，吴大嫂，你天天。”等武大走了之后，到我这儿来，以做寿衣为名，在这儿招待西门大官人，你能答应吗？
1: 能。
0: 好，再说西门大官人，你有钱有势，小伙长得也漂亮，追你的女人有的是。但是从现在开始，一律钱都杜绝，专心一意的跟武大嫂相好。天天到时候你也来陪着武大嫂，我要听说你跟别的女人再有往来，我就张扬出去。行，一定办到。其实这就给潘金莲戴上了紧箍咒，不来也得来。这两个人磕了一顿头，起来了，王婆子这阵风雨才过去。好了，今天也不早了，该回家回家啊，明天准时再到我家来。打这一天开始，潘金莲盼着武大郎走了，假装到王家茶馆来做活，就来会西门庆。西门庆什么事儿也不管了，天天扎到这儿来陪着潘金莲，两个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呀，是尽情的欢乐，把一切全部放在心上了。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日久天长，没有不透风的事儿。这紫石街上的都知道了。因为人们发现那西门庆他老来呀，一头就扎到茶馆里头。这西门庆这个人物挺显眼的，他怎么老来？人们注意一看，这潘金莲天天的老上王婆子那儿去。明白怎么回事了。王婆子给牵线儿， 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大伙儿在家里啊说什么的都有，就是背着武大郎一个人，谁能告诉武大郎这个事儿？哎，有些有经验的人都说，少说两句啊，别因为你说话再惹出大祸来，奸情可出人命。注意啊，别说了。武大郎蒙到鼓里的，根本也没想到有这事儿。一个多月过去了，要不说怎么该这出事儿呢？阳谷县本街有个小孩姓乔，叫乔运哥，因为他生在运城，所以就叫运哥。母亲没了，跟他老爹爷儿俩生活，他老爹呀，一年得病八个月，家里生活十分清苦。运哥这孩子也念不起书，就做点小买卖。什么买卖呀？梨下来卖梨，桃下来卖桃，枣下来卖枣，反正挣不多少钱吧，爷儿俩混口粥喝呗。这小乔运哥啊，现在买了点货，就在街头叫卖，能卖几个大钱呢？他全指着上有钱人家门前去，哎，张财神了，李财神了，到人那儿送去，给人家说点好话，人家全包下了啊，就这么赚俩钱儿。这西门庆啊，是他的常客，西门庆还爱吃零嘴儿，所以这乔运哥整了一篮子梨，到处找西门庆也找不着，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后来有个人跟他说了，我说小兄弟，现在西门大官人上我们这儿不来了，你要想发财呀，你上紫石街老王婆子开那茶馆去找他去呢，这会儿啊，肯定在那儿呢，你去吧。乔运哥就问他能上那儿去吗？不可能。哎呀，小兄弟，你知道什么呢？现在呀，西门大官人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相好了，俩人天天到老王家那约会去，谁不知道？你到那就能堵上。这个乔运哥呢，为了赚钱，也没往深一层考虑，拎着个梨筐奔紫石街来了。一看王婆子在门口坐着呢，正给放风呢。西门庆跟潘金莲正在屋胡扯，正这时候乔运哥到门前了，往里头看看，连个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要进去。王婆子手快，一下把他列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叫什么？给你撞上了？你胡穿的什么？我找西门大官人去。滚！西门大官人从来也不来，你找错门了。拉倒吧，早有人告诉我了，西门大官人天天上你这儿来，说我推门进去，指定他在这儿。不但有西门大官人，听说武大郎的媳妇也在这儿呢。哟，这下说的王婆子心病上了。哎呦，王婆子可害怕了，但是恼羞成怒，把门一挡，腰一叉，放你妈的狗臭屁！这谁说的？哎，我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板流脓，胡说八道啊！哎，快走，过来。乔运哥这孩子，经常在街上做小买卖，什么人没接触过？那也是个小皮子，摔打砸拉什么也都会。乔永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你嘴干净点，你骂谁？谁嘴上长疮，谁脚底板流脓？我看就是你，就你他妈给牵的线搭的桥，要没你不至于出这些事儿。哟，小王八蛋，你竟敢侮辱我，我乔老奶奶打死你的。王婆子急了，过去一把梨筐给夺过来，往地上一扔，满地滚的都是梨。 那乔云哥能干吗？乔云哥回来跟他一辩理，老王婆子把巴掌抬起来，这顿大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啪啪啪。怎么说乔云哥是个孩子，那王婆子又是个泼妇，还挺有劲儿。乔云哥吃亏了，把脸蛋子都抽肿了，脑袋上还来个疙瘩，哭着把筐捡起来，把梨也捡起来了，回过头用手指着王婆子，老乔你等着，他妈完不了，我要不把你们家折腾个底儿朝天，我不叫云哥。说着撒脚如飞，他走了。走了干什么？找武大郎去了。要不说这孩子他不懂事儿呢，梨他也不卖了。找武大郎太好找了，武大郎啊，刚把炊饼卖完要回家，在正阳街一拐弯，正好叫乔运哥给堵上。
2: 我武大郎，我大哥。
0: 武大郎一看是他，他们俩还开玩笑，都是做小买卖的，就乐了。什么事儿，小子？你怎么脸蛋子怎么胖了呢？你放屁！我叫人给抽的。你没看这林子吗？哦，真的，哎呦，都出血了，脸上都秃了皮了，谁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哎，一言难尽，我正找你呢，咱找个地方好好唠扯唠扯。武大郎一看他挺认真的，唠扯唠扯吧，在哪儿都不合适。乔云哥说怎么办？前面不远胡同口呢有个小酒馆，你请我吃顿饭，我才能告诉你机密大事。你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这顿打就是为你。武大郎是个实在人，好吧，到那小酒馆去了，要点肉冒面，买了一壶酒，人家都认得武大呀，格外的优待，给切了个大冰盘，两个人对坐。一面饮酒一边吃一边谈，武大郎也不饿，拿了俩炊饼递给乔云哥了，吃吧孩子。我这就够了。哎，吃不了给你爹拿回去。哎，你真是好人呐。我说这么办吧，我管你叫大叔得了。我大叔，你都戴绿帽子了，你知道不？武大郎一听把脸沉起来，哎，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我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跟我闹着玩？真的真的，你戴绿帽子了。武大郎一看他认真，把筷子放下来。此话怎讲？乔运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他凑过来了。大叔啊，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到王婆子家里去约会。哎呦，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把这筐梨给他赚俩钱儿，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我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呢，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说两说说查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把我给揍的。乔运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啊。
3: 运哥，你可不行说瞎话，
0: 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
3: 哎，别说别说，我相信我相信。
0: 哎呀，贱人呐，贱人，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下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 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转身就走，让乔运哥给拉住了。
2: 大叔，你要干什么去？
0: 我去找这狗男狗女算账。
2: 拉倒吧你，
0: 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把酒钱给了，俩人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都蹲在墙根这。乔云哥说：“
2: 大叔，有道是，捉贼要赃，抓奸要双啊。
0: 你办这个事儿你得有把握呀。你找谁？你找我大婶去。我大婶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你敢找西门庆去吗？”一点把握没有，你这话一出口，西门庆拳打脚踢就得把你打个半死。反咬你一口，说你诬陷好人，在公堂上要告你一状，你还得蹲监坐狱呢。明明你有理，闹个大没理呀。
3: 对对对对，云哥，要照你这么说，我就得按期按憋了。
0: 不不不不，我是说呀，你得有把握。
3: 那我怎么才能有把握呢？
2: 大叔，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今天你回家，你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跟往常一样，该说说，该唠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露声色。
0: 明天呢，你还假装做小买卖，按着那时候你离开家。你要一离开，我大婶肯定就上王家茶馆，我给你帮帮忙啊。我在胡同口那盯着，我要发现我大婶去了，西门庆也去了，那老婆子在门口一放风，妥了，我就找你，我帮着你去捉奸，一抓一个准儿，一个也跑不了。
3: 那我上哪儿找你去？
0: 就在这儿怎么样？就今天这地方啊，咱俩不见不散啊。
3: 好了，
0: 另外你还得准备点家伙事儿，没有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
3: 好，我回家准备。
0: 俩人商量好了，分手了。乔运哥是为了报打不平，挨这顿揍不能白挨，他想出出气。武大郎跟谁去说去？心如刀割一般，失魂落魄，勉强挑着挑回了家了。这个潘金莲呢，可能觉着理亏，往日对武大郎从来没这样过。这两天有笑脸了，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累不累？
2: 不累，习惯了。
0: 那他倒挺关心。武大郎把条放下了，潘金莲给打来洗脚水，让武大郎烫了脚，然后把饭菜摆上。武大郎吃不下去，勉强往下咽。吃完了，饭菜撤下去。武大郎开始做炊饼，平常也这样，可潘金莲还真就没理会，上楼上忙自己的活去了。烙完炊饼，武大郎倒头便睡，潘金莲也休息了。武大郎能睡得着吗？睡不着啊，反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天还没等亮，他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往楼上听听，潘金莲还没起来呢。武大郎到后面先找了根棒子，这棒子还真挺结实，是榆木的，又把他们家劈劈柴那把大菜刀找出来了。这把菜刀有几个豁口，有的地方都卷刃了，但还挺快。找了根绳子，把这菜刀就拴到榆木棒子上了，
2: 拴得挺结实，
0: 好，大砍刀准备好了，怕外人看见，拿破布把它包上，跟那挑合的一块往肩头上一扛，开门去做买卖去了。
2: 这都成了习惯了。他走了之后，潘金莲起来了，漱口洗脸，坐到桌前开始化妆。最近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啊，轻飘飘的，美极了。什么他都不盼，就盼这黄金时间。收拾完了，夹个包下了楼走了，到王婆家。王婆冲他点点头，时间不大，西门庆进了紫石街，往左右看看，就像条狗似的滋溜钻进王婆家里头。又待了一会儿，王婆子拿着大板凳出来了，把门关上，往门口一坐，东瞅西看，好像没事似的。这些事情全看在乔运哥的眼里。运哥也不卖梨了，就在这当了暗探了。王八日的，你们太欺负人了。他一看一切就绪了，乔运哥一转身，滋溜去找武大郎。武大郎哪一心卖炊饼啊，在街上兜了那么两圈，就到了跟乔运哥约会的地方。一见面，武大郎就问，怎么样，运哥，又去了，我全看见了，这阵都在屋里胡扯呢，快跟我来。武大郎啊，赶紧把那柄大砍刀摘下来，包那破布撤掉了，把这挑寄放到昨天喝酒那小酒铺，一手提刀跟着乔永哥飞快地来到紫石街。乔永哥用手一指，看见没，在那儿呢，这王婆子我得对付对付，我把他引到旁边去，你好往里冲。行行行，快点，我等不及了。武大郎说这话浑身直哆嗦，单说乔永哥来到王婆子茶馆的门前，把腰一叉，脑瓜一扑了，把王婆子好像没吓趴下。小兔崽子，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找你算账来了？你揍我白揍了，哎，今天非吃老子一百拳。王婆子能听这套邪吗？站起来就去抓乔运哥，跟乔运哥厮打在一处啊。乔运哥用脑袋把王婆子顶墙上了，这就喊，武大叔啊，快来捉奸。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下午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十四名大四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10: 当时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命悬一线？
11: 这几个学生，他正好是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的学生。
9: 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为何会食用了不安全食品？
10: 他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他还有慢性毒性。
9: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2: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10: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可以中毒；3克呢，可以致命。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10: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我们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13: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9: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13: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14: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9: 2014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4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10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15: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点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16: 鸭心炒饭、空心菜、豆腐、脆骨、小葱炒鸡蛋、青椒炒肉，还有蹄膀，可以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老板这边？
17: 240块钱，对吧？
16: 240元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晚上10点，14名同学如约而至，大家把酒言欢，享用着美餐。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15: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4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都还好。
13: 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14: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案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9: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8: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去了这个烧烤摊，指明了烧烤店。
9: 当民警找到同学们购买食物的烧烤摊时，原本喧闹的现场只剩摊贩赵某一人。
16: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在你这边吃饭的，吃一些什么？
17: 哪几个？
19: 不是在这边买，不是在这边吃的，就是买。
17: 哪个几个买的？
16: 打包的是吧？
19: 对，打包的。
16: 啊。
19: 哪几个？哪几个人买的？
17: 嗯、
19: 一个胖的，
17: 一个胖的，
19: 黑的，高的，很高的。
16: 嗯。
17: 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就知道。那帮子打量人
16: 不讲一下
17: 就是。
16: 还没
19: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买的，对，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我们同学买的。
18: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9: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18: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邢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门面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9: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18: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9: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14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18: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瑟原油的数值很高。
14: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9: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20: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鸡精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9: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20: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啊，它具有防腐作用啊，发射作用。
21: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
14: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3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21: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14: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9: 14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18: 我们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22: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吃，他弄好以后又没放瓶呀。
9: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18: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9: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18: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9: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0: 后来那个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话什么谁认的嘛。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经历。

0: 嫌晚餐正在播出。
1: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法院就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
2: 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呢？
3: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1: 赵新熙交代了亚硝酸以后呢，我们连立即就带了赵新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他在那个指认的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0: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4: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5: 江宁买的。
4: 江宁什么？
5: 江宁仲裁物流。
4: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5: 对，后来就是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内小什么些嫩的嘛。
6: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0: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7: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8: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7: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8: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7: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8: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7: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8: 那么这样一个5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7: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9: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10: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胺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8: 赵某哈，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7: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啊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0: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11: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这边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吃的。后来又出来个小门面做了，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了。
0: 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1: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8: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7: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8: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7: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的所说的话呢，在庭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0: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5: 就是效用嘛，后来就把效后来就
12: 出来了。就是你在取保候审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0: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1: 但是呢，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上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12: 啊，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5: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那时候就是清楚嘛，他家的这个啤酒烤鸭有营业执照吧？
12: 但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5: 对。
11: 好多小孩也出来当兵了。
0: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8: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7: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这个认罪悔罪态度呢也比较好。
8: 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是因为是涉及到了14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
7: 对。
8: 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7: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应该是在之前啊，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14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14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0: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8: 1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7: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两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0,000余元对14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悔罪态度呢是比较好的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8: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那么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7: 因为市场呢并不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只是不准私自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13: 先生，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14: 对，经常吃。
15: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16: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13: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14: 这个我没有考虑过，
17: 我觉得还行吧。
16: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0: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 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拍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8: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7: 今年4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啊，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哈，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了。
7: 对，
8: 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7: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10: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8: 那么关于这一次啊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17: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希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0: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9: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温度的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最终他说啊，拿50块钱给我们室友，这是
1: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2: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杨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5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4: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1: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3: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1: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2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3: 朱法官你好。
2: 哎，罗旭你好。
3: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件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您给我们讲讲。
2: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资五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5人驾驶的一辆本停车别停在了路边。
1: 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停车上下来了5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5: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2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1: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5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2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5: 我当时我就说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他不能这样开车。
1: 当下 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5: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醒我就停车了。
3: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2: 那么就是本停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3: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2: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1: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5: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1: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4: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他说哥们你开车怎么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吧就抡了他两拳。
5: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发狠话了，在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3: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至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2: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黄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黄兄弟。
3: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2: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肩。
3: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2: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5: 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某个也找他们在谈，可能是五千块钱。
1: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2: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了要给五千块钱，私了把这件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件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的？
2: 那是因为他们在双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1: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6: 还是有2万块钱，叫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2万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2万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2万，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后面可能是5000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1: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4: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哥们，他说我们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00块钱给我们商量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了。
3: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五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黄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5000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3: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2: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1: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6: 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不，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1: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五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5: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1: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五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3: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啊，
2: 嗯，
3: 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3: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2: 嗯，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告，就是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这种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1: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4: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7: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1: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3: 当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2: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1: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2: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8: 人生终于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6: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就跟我调解，就是因为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搞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1: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3: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2: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1: 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考虑到五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五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3: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2: 那么作为小黄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6: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樊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樊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1: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5: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有过错，当时的车我自己也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8: 人生中也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3: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五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2: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那么我们执行室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的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3: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等的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等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等的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0: 开展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张老师，那么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7: 实际上早在1958年，国外的科学家对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保大会上，才正式把外来入侵物种写入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8款第9条，即每个成员国应该尽可能地、最恰当地控制和引进并控制和清除哪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的外来物种。我们国家是1992年的11月7号正式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的定义，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的建立和扩散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经济和环境危害时，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另外一个是 IUCN 指南里面的定义，当外来物种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或神经建立了种群、改变和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就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实际上这两个定义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当它们的实际意涵是相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首先是外来物种，其次是这些外来物种能够自我繁殖建立种群， 第三是这些外来物种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定义。农业农村部农科教202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护工作方案中才明确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这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定义。在这个文件里面，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对生态系统、奇景物种带来威胁和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闯入，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0: 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对外来入侵物种有了官方的定义。那么外来入侵物种与有害生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7: 实际上，有害生物和检验性有害生物是从植物检验领域提出术语和定义。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中，有害生物的定义为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物的种、株系或生物型。根据200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临时指导原则，哪些能给某一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造成威胁的外来物种被定义为入侵物种。那么从这个定义上看，绝大多数的检验性有害生物都可以被归类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范畴。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它的意涵要比有害生物、检验性有害生物的意涵要大，就是它绝大多数的这些外来的有害生物都包括在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的范畴里面。
0: 张老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解决管理职能交叉的这些问题呢？
7: 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明路分工管理制度，因为外来入侵物种包括了一些入侵的植物性检验有害生物和动物性检验性有害生物，在实际管理中实行明路分工的管理制度，这是已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在全球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中，包括了微生物，这微生物包括植物边缘微生物和动物边缘微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水生的无脊椎动物、陆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胡须螺，还有两栖动物，比如说香鸠蛙、鱼类、生物鱼、鲈鲱鱼、冰角类，比如说紫鳍亮鸟，还有爬行类的巴西龟、哺乳类的褐家鼠。这个入侵物种的类别种类包括了所有的生物类型。
0: 张老师，那么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是怎样的？
7: 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入侵种类多，二是从事路径多，三是危害的生境多。
0: 入侵种类多具体有多少呢？
7: 根据现在的初步统计，不包括海洋性入侵物种，那么入侵我国大陆地区的有662种。那么这662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入侵植物。那么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占到了56.6%。这些外来入侵植物绝大多数超过80%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里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排序，就每平方公里入侵物种数量，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沿边沿海省份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是比较多的。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海南、浙江等等这些沿边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外来物种的种类是比较多的。但是近20年来，一些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激烈不断的入侵到我国。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今，那么新入侵的外来物种超过了100种，那么其中有害的动物有53种，比如大家熟悉的红火蚁、西花蓟马、野性叶蚜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还有一些外来入侵边缘微生物等等。
0: 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呈现的路径多，那么传入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7: 在上世纪80年代，入侵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 主要来源于30多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家经济来往比较多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这些入侵物种来源地已经增加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新发生的疫情频率由上世纪90年代的3到5年1宗扩张到现在的每年5到6宗，是90年代的30到50倍。那么近十年入侵的物种有60种，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绝大多数都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危害。根据2020年海关的统计，海关全年截获的碱性有害生物达到384种，6.95万种次，截获的外来物种达到1258种。根据目前预测，海关进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口岸截获的疫情约增加40种次，进口额每增长1%，口岸疫情截获量约增长了2%。就是说，最近几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口岸发生的风险是逐渐增强了。
0: 第三个特点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生境多，危害主要发生在哪里？危害哪些作物呢？
7: 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广泛分布于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湖泊、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生境。比如说棕榈葵入侵农田，对玉米可以造成结场10%到35%，马铃薯甲虫危害马铃薯，使马铃薯结场20%到60%。比如水花生入侵果园，桑林通草入侵草原，还有大瓢清障河道、威刚局战略保护区，那么巴西龟清障土著龟类的生境，还有一些入侵杂草通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危害。这些水生杂草大量爆发清障河道以后，造成泄洪河道堵塞，造成决堤决坝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团聚性入侵杂草，比如说威刚局旁边电网造成短路。那么这些恶性入侵杂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一些沿海沿边一些省市和一些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物种对我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已确认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估计每年对我国经济造成损失达到2000亿元，其中对农业经济造成损失约占61.5%。比如说通草、花粉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影响。根据文献报道，2015年青岛市每立方厘米的通草花粉粒达到了792粒。那么每立方厘米有10粒通草花粉就可以使人过敏。青岛市通草花粉过敏的人群达到了26%至29%。那么根据文献资料，全国每年因为通草花粉过敏挣的医疗费用达到了14亿元人民币。入侵杂草不断对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了影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胡花迷草，分布在我国从当东移植到我国广西的滇北，整个我国的海岸一线都有胡花迷草、大迷草的分布，对这些区域的滩涂的一些水生生物或者是鸟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张老师，现在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形式？
7: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逐渐增强。新的业态的出现，比如说跨境电商、小额贸易等等逐渐增加，那么外来物种入侵的路径在逐渐增加。农业结构的调整、极端气候的频发也同时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的程度。首先是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改变，那么极端气候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了外来入侵物种扩展的进程。比如说每年的台风，这些暴雨使我们国家南方一些城市，比如像湖州罗造成了广泛的扩散传播。同时外来入侵物种 对全球气候的响应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度升高改变了入侵物种的分布格局，加重了危害的程度，氮的沉降的增加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已提高了入侵植物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水花生过去一直在我国长江流域或者长江以南地区进行分布造成危害，那么最近几年水花生已经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地区，比如说在我国的北方保定地区和雄安新区已经发生了水花生的危害。气候变化改变了日行杂草的分布格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水花生问题，过去一直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分布造成危害，已经逐步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区域。还有在北方区域发生分布的通草、三裂叶通草，现在已经分布到我国的南方一些省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当地造成了影响。那么三裂叶通草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区域，目前已经扩散到我国的新疆伊犁河口地区，对这个区域的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新的液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虫儿的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近几年通过网购等方式非法引进外来物种的事件频发，非法释放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与巴西龟和食人鲳等等，也是这些事件也是频发，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本地的鱼类造成了影响。根据初步统计，每年查获的认为丢弃混生的外来入侵物种达到400余次，还有一些缺乏科学的评估引种和推广种植一些高风险的绿化植物、水体净化植物等等，这些植物逃逸以后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在我国南方一些区域发生的五爪金龙，还有红流富贵藻，在一些河流域自然保护区湿地进行大面积的扩散危害。算是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像一些入侵物种胡须螺、非洲螺、倒水象甲，在气候变化、种植制度、栽培方式和品种多样化情景下，其种群的发生、发展、野地规律已发生了变化，其危害程度已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抛样技术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胡须螺的危害在逐渐增加。比如说一些机械收割的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入侵杂草的分布区域已在分布范围已在逐渐扩展。还有一些对入侵物种的饲养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其逃逸造成危害。比如小龙虾对本地的水生生物和堤坝、梯田造成了一些影响和危害。
0: 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面临的新形势，比如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新的液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传入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还有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那么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新形势，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7: 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入侵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主要是因为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展全国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现有的掌握的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分布区域都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收集而来的，可信性比较低，而是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不清楚。这些入侵物种常常表现是跨区域多点、多次入侵特点、区域分布交叉重叠，那么对入侵物种缺乏有效的监测，近年来一些入侵物种突发事件频发。还有一个特点是入侵物种的扩散的风险也不清楚，由于缺乏有效的基础数据，这些入侵物种发生分布的基础数据，那么无法对这些入侵物种进行评估、科学的指导防控。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入侵物种的监测精度比较低，防治成本比较高，可持续性也比较差。监测一方面是对入侵物种的识别准确性比较低，监测精度比较差；另一方面是防控技术比较单一，防控成本比较高， 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呢，缺乏区域联防联控与协作的防控机制。开展入侵物种普查，掌握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是建立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预防防线，主要是口岸，在口岸加强预防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主要是境内开展对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那么开展普查是建立起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区域内开展外来物种的普查，采取统一的方法，能够全面地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的发生情况和发生动态，构建入侵物种的分布图，是制定检疫、扑灭、监测、防治等多种防控措施的工作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0: 那么张老师，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7: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业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0: 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当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7: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防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果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见，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准确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准确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第一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应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0: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7: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广泛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技术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区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见，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准确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 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0: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7: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亦可以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0: 普查的区域怎么来确定呢？
7: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亦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申请类型。
0: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呢？
7: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前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0: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
7: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要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执行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继续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0: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入侵杂草普查的类型、普查的时间、普查的方案等等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呢？
7: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

0: 辨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神经等等，同时是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说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主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近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1: 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的杂草常用的普查技术与方法。
0: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我们首先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普查地方的普查机构应该组织新增技术专家，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查询，比如像中国植物志、地方植物志，比如中国高等植物图典，结合统计研检工作报告、专著、学术报告、期刊论文、报纸等文献资料，在本区域内的农业入侵植物进行清查，汇总清查结果，就制定该区域的外来入侵植物的清查名单。
1: 那么具体来说，怎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呢？
0: 那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网站，比如说植物物种信息网站，比如说中国自然标本馆这些网站，还有一些电子植物志进行查询，中国植物图像库进行查询，还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入侵物种的监测和科学技术手册等等。
1: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清单制定完了，接下来的第二项工作又是什么呢？
0: 第二项工作是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被调查者了解入侵杂草在调查区域内的发生情况，获取原始资料的一种方法。一般事先根据调查的目的实际调查表格，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询问，这种方法我们又称为调查表法。那么根据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交流方式不同，我们可以分为入户调查、街头随机访问、电话访问、邮局访问或者问卷访问等形式。那么我们对入侵杂草的问卷调查，我们通常采用问卷访问的方法进行调查。其实是调查的目的与调查单元，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明确调查区域内外来杂草的发生情况，为入侵杂草的全面普查收集前期目的数据，科学指导外来入侵杂草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进一步完善外来物种清查名单。那么调查的单元主要是以县行政区为调查单元，以乡镇为最小的调查板块，以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1: 张老师，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问卷如何去设计呢？
0: 调查问卷的设计，我们要明确几项原则。一个是调查问卷的设计要主题比较明确，从实际出发，问题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没有可有可无的问题。二是机构要合理，一般是先易后难，先简后黄，先具体后抽象。三是要通俗易懂，问卷语气要亲切，具有合理性和可达性，避免主观性、暗示性和使用专业术语。四是要时长要适宜，回答问卷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到10分钟。那么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外来入侵杂草发生的种类、虫肉扩散途径、生长发芽力气、发生神经、危害情况、利用方式、防控措施等。那么问卷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乡镇基层的农业、林业、畜牧草场、草业、渔业技术人员、大型林场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所在湿地湿农公司和农业合作社人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工人，还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民牧民

0: 和玉米。那么调查样本数，那么买个乡镇或街道随机选取的从事农林牧业管理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人员，调查有效样本数要大于20名，其中管理技术和服务人员要大于10名，从事种植养殖的农牧民要不少于10人。
1: 张老师，请您举例介绍一下普查、外来入侵杂草、基层农业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问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0: 这里面刚才提到包括了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工作范围内是否发现有外来入侵杂草？如果有，他们的生活类型、生活性是什么？他们大约有多少种？他们存在途径是什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的危害程度是怎么样？现有的防控措施是什么？这些入侵杂草的种类、最早发现的时间、地点是什么等等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
1: 实地踏查也是普查的一项重要的途径。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调查哪些内容呢？
0: 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根据前期文献调研和问卷调查确定的普查单元内外来入侵杂草的清查名单为目标调查对象进行踏查。就是我们踏查主要是根据我们前期制定的就是入侵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清查清单进行踏查。那么根据普查单元内申请类型及重点区域关键节点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要设置预定的踏查路线，根据设定的踏查路线进行实地查看。那么实地踏查过程中，我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该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发生的深境、发生的面积、发生的规律，就是否有危害，危害的范围是什么，危害的面积是什么，大约的经济损失什么等等一些基础的信息。那么开展实地踏查，踏查的主要是以关键节点，重点在公路、河流、水域、农田、林地、草场、果园、生活区、绿化带等深井及其周边为重点区域。那么我们踏查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区域里面深井类型选择适当的方法，包括人力调查和无人机踏查调查的方法。那么我们常规的人工踏查的方法就有几种，也是平行线法，就是上线法、对角线法或者是内置路线法。那么对于发生面积大的深井复杂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进行踏查。那么踏查的内容，具体内容就通过实地踏查，那么获取入侵杂草的发生情况。那么踏查的内容主要为发生种类、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等。那么踏查线路就是以此调查公路两侧、沟渠两侧、村庄周边、厂矿周边、林地、果园、农田和草场等深境。那么对踏查中发现的新的外来物种，在踏查中我们根据前期的制定的踏查物种清单我们进行踏查，对踏查中新发现的外来物种进行定位、拍照进行记录，对买发现的一个新的分布点我们要进行 GPS 定位，对买一个分布点同时进行照相，包括发生的深境、植株的全貌、红绿特征、特写照片和帮生植物的照片。
1: 张老师，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入侵杂草发生面积的统计呢？
0: 对于发生于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人工草场、辽荒地的生境类型内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我们只要以具有明显与其他生境类型的边界的同种生境类型的面积的大小进行计算。对于发生于河道周边的公路两边等地点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可用目测的方法估计其发生的面积。发生面积较大的时候，每个发生点的点距小于1000米的可视为一个发生区。那么发生面积等于按照河岸宽度或者公路边的宽度乘以发生的长度。对于发生于工矿厂区、居民区的发生面积，以发生入侵杂草的整个厂区和居民区的面积为发生面积。我们 你可以用常用的用手机里面的 GPS 工具箱测算日行杂草的发生面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叫 GPS 工具箱，利用这个软件可以测算我们入侵杂草的面积，只要沿着入侵杂草发生的外围走一个闭合的曲线，它可以自动生成入侵杂草发生的面积。
1: 张老师，那么怎么样进行样点调查呢？
0: 首先要设置调查的样地，那么调查样地的设置，首先选择典型的深井，设置代表性的调查样地，代表性的样地为深井发生区域的一个部分，那么样地的总群调查数据代表深井发生区域的总群数据，入侵植物的调查样地应该覆盖普查单元内的所有类型的入侵深井，那么样地的面积根据外来入侵植物的生物性，比如它属于灌木类型还是草本类型或者螃蟹类型及危害深井类型，确定调查样地的面积。那么调查样地的面积一般不小于一亩地，就是一般不小于667平方米。针对同一种入侵杂草的相同深井，调查样地之间的间隔距离应该不少于500米。那么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对入侵性外来入侵植物的总群调查，那么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完成。那么确定调查方法后，在同一县内应保持相同的方法，不宜更改。那么对于成片危害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面积大于50亩的，或者发生深井人力较难达到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低空无人机视距光谱技术或者遥感技术进行调查。
1: 样点调查可以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那么样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
0: 那么我们踏查最常用的方法是样方法，那么样方法包括了一些随机取样的方法、规则取样的方法，还有限定性随机取样、代表性随机取样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样方法里面可能常用的就是规则型取样。那么样方的规格根据陆生入侵杂草的生物性、不同生育期，我们选取不同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草本植物来说，我们采用0.5×0.5或者是1米×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灌木植物，我们采用2米×2米或者是4米×4米或者是5米×5米的样方规格。那么对于螃蟹型植物，我们能贴深井，我们一般采用1米×1米的样方规格。对于样方规格的大小，我们可以采用槽式取样法进行确定。对地上植被的取样框，我们可以采取1米×1米或0.5米×0.5米的取样框。对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我们可以在样方内取10厘米×10厘米的一个样框作为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框。我们调查样方内入侵杂草的发生的概度或者是频度、入侵杂草的生物量、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就是这个样方内物种的种类数、数量数。
1: 这是样方法的调查方法，那么样线法又是如何调查的呢？
0: 根据调查样地深井类型和面积大小，我们可以采用样线法。这样线法也是我们基层入侵杂草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两条样线，长度在20米至100米的样线，可以用对角线法，也可以用平行线法或者是直线法。在调查时，取样切排垂直于样点处地面，插入地表。插入点的半径为5至15厘米以内的植物为该样点的样本植物。调查样点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计算目标植物的频度。
1: 张老师，不同生境类型的样线选取方法及样线长度怎么样去确定呢？
0: 生境类型包括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场和疗房地。那么样线的学习的方法可以用对角线法，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选取20至100米，那么样点的距离为0.4至2米。河道周边、公路两边，我们样线的选取可以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是50至100米，样点的距离为1至2米。厂矿区、居民区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 那么样系的长度可以为20至50米，那么样点距离为0.4至1米。比如农田果园等神经，我们取对角线法进行测量入侵杂草的发生频度。
1: 还有一种方法是无人机调查方法，主要是对于分布面积较大的陆生入侵杂草或者人力难以达到的一些生境。那么具体无人机调查方法是怎样开展的呢？
0: 我们可以在入侵杂草生长周期内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花期或者果期，我们可以采无人机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调查，我们获取入侵杂草发生的地点、发生的面积、群落的密度等信息。开展无人机入侵杂草调查，那么我们首先要构建起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的监测网络的应用平台，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只有我们把这项平台建起以后，然后我们这项技术才可以推广应用。其次要建立起这些入侵杂草的区域生育区域的视距光谱的数据库，那么我们把满足入侵杂草它的不同生育期的光谱数据和图片数据进行采集，建立起它们的数据库。在建立起数据库基础上，我们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比如说我们采集入侵杂草的光谱，我们利用就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方法对这些入侵杂草的光谱数据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同时在这些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训练基础上，我们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跟踪调查的监测的技术流程。首先无人机监测采集调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光谱和图像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根据我们建立的入侵杂草的图像数据库、光谱数据库还有它的识别模型进行自动识别，然后形成入侵杂草的自动监测图。无人机对入侵杂草面积的测算和精度的评价与我们常规的用的方法是不一样，它的监测面积、发生面积的测算方法主要是根据监测图的总像素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像素点的像素点方块的面积等于方块的总像素再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发生面积就等于 S1 方块的面积加上 S2 方块的面积加上 S3 方块的面积等等。像素点的面积是由无人机监测机设定的空间分辨率进行确定的，这种技术方法与我们常规的技术方法是不一样的。它的识别精度就要通过利用找回率来评价我们对调查对象识别的准确度，我利用吸准率评价对调查对象在所识别目标中都发生的错误的比例等等。
1: 那么通过前面的调查，如何对入侵杂草的危害性的经济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呢？
0: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草本植物对植物造成危害时，我们进行影响评估。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属于我们普查工作的必要部分进行规定，但有的区域有的县市可能需要进行评估，有的县市可能不需要评估。那么需要评估我们就按照以下的技术要点进行评估。那么对经济生态影响评估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间接经济损失评估。那么评价的方法对于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分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那么客观评价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那么主观评价主要包括替代市场法和假象市场法。那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分为计划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和履行费用法和预约调查法等等。那么对于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影响指标的评价，主要是根据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物特性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征，结合生态环境损失评估的步骤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这是我们建立的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生态经济影响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这里面包括了物质资源损失、恢复治理费用、生态效益损失、社会效益损失等等指标体系。那么对于生态影响的评价，包括外来草本植物在林地、草场、荒地、河边、路边等生态中发生并危害造成损失。生态影响评价主要是根据种群和群落特征调查的结果 蟋蟀外来草本植物在穹窿中的重要值和穹窿的生物多样指数，评价外来草本植物在穹窿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值主要利用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概度进行评价。经济损失的估算可以对耕作区域、林地、草场、水产养殖、运输河道、人畜健康等室外活动造成危害，应估算其经济损失。给种植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农产品产量的经济损失加农产品质量经济损失加种植成本。那么畜牧业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牧草产量损失乘以单位牧草的宰畜量再乘以单位牲畜的价值，再加上牧草产品损失乘以畜牧产品当年，再加上养殖成本增加量，再加上种植成本。那么林业经济损失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外来草本植物发生面积乘以单位面积林地林亩蓄积量损失量再乘以单位面积价格量，再加上种植成本。
1: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在普查中发现了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集或者保存呢？
0: 在普查中发现的外来草本植物无法当场鉴定的植物，我们应拍摄其神经、驱株、茎叶、花果、地下部分等清晰照片，采集制作成标本并做好记录。那么标本的制作，对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的标本应包括根、茎、叶、种子，以花作为分类特征的行序包括花的器官。块根、块茎的植物一般包括地下根和地下茎。采集标本一般用采集标本桶或者塑料袋加适量水分保鲜，一片已解决的或者已落裂植物应卸采卸压制植物标本。具体的标本制作包括吸水和加压、上胎纸、初步的整理和挂标签、挂号牌，进行对标本的编号、制作卡片。那么卡片里面的内容包括有采集号、采集日期、采集人、采集地点、海拔、植物学名称、神经等物种的分布和聚损情况等等。那么我们在普查过程中除了采集标本，对入侵植物的影像采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植物影像的采集主要采用数码相机或手机和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进行采集。那么照片呢，我们统一采用 GPG 格式，像素要求在1000万以上。那么数码影像统一采用 PAL 制式。那么拍摄入侵植物的危害现状的影像应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和每一次调查结果结束后应及时保存影像资料，并对影像资料进行明命。明命的格式可以分为名称加采集地点、时间和拍摄人，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贴入相应的现场照片。那么对于植物神经影像的拍摄，那么我们要一般采用相机的自动模式或者是风景模式或者相机的模式进行拍摄。刚才提到照片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美观合理，画质清晰，数量至少要在一张以上。那么植物局部影像选择外来入侵杂草各个成熟而发育正常的器官，采用相机的微距拍摄或者是单反相机使用微距镜头，数码摄像机的特写模式拍摄，要求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或者果实、种子的照片，特别是具有重要鉴定意义的器官。对于背景复杂时，可摘下来进行拍摄，或到摄影布上进行拍摄。照片的要求已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为每个器官至少要有一张清晰的照片。
1: 最后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数据的上报和保存。
0: 县级普查部门应于所有的标本鉴定结束后或送交鉴定的标本鉴定结果缓回7日内形成普查报告并上报，一般省级的市级的普查部门在收到上报的结果后与市内进行核对并汇总整理上报上一级普查管理部门。 谱当中所有的约识数据、记录表、照片等均应进行整理以后，谱上补充于县级以上的谱查管理部门，以备核查。补充期限应该不相于两年，重要数据应永久补充。以上我概要的介绍一下入侵杂草普查的一些关键、一些技术、具体的一些方法。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8: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9: 拘留以后，他给咱院法院接了个保证，
7: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10: 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哪儿不承一下？
9: 对，保险合同纠纷委婉，不做处理。
7: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1: 我没法，我又起诉，
9: 稍微有点拖延。但是出，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咱钱。
7: 一起事故引发两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11: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请李卫勤审判长公告最高人民法院
7: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2: 吕爱芝、娄俊等三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提起刑事诉讼。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庭审。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法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啊，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来说很少见。那么这次是什么案件，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呢？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罗斌，有请罗法官。
7: 罗斌，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13: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8: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3: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7: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当地。
14: 刚好指挥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15: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7: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原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芝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6: 1:30的人家都给我扫下去了，就是发生了，我说我不相信。
7: 对这个电话，吕爱芝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16: 白天我吃饭呢，说那天吃了，你俩先吃吧。白天吃了，他说他不来家吃了，搁娘家吃。
7: 直到再次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吕爱芝才意识到丈夫真的出事了。那么究竟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天李旭东驾驶货车由东向西行驶在黄河大堤路上，当行驶到官场乡柳园村路口时，恰好罗宗富驾驶两轮摩托车由南向北驶向黄河大堤路。虽然李旭东也采取了措施紧急刹车，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旭东的货车将罗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16: 嘴都出血，鼻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些哪都出血了，我都不走不着人啥，一句话也没说。
7: 此时，她的丈夫罗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16: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过，你说谁管呢？
17: 是，首先人家送货不是快到地方了，这差不多有，1公里吧，差不多有。
7: 李旭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17: 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 他之前他是跟下边上来，他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摩托上来没拐弯，直接跑车插车前面，我也上车了，也闯。
7: 事故发生一周后，交警部门给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15: 受定摩托车驾驶员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出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负主要责任。货车驾驶员无原操作违法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
7: 随后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吕爱芝和李旭东就事故赔偿达成了和解。
15: 货车赔那个摩托车家属一共是14万多块钱。
7: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16: 我跟他要15万，那个答应14万，就是14万俺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我又起诉他了。
7: 事故发生以后，李旭东与娄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旭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旭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17: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呢是演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7: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18: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7: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旭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旭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9: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旭东了吗？
20: 这个我们在找李旭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旭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回，包括李旭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元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旭东的家。
19: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旭东呢？我们看看。
7: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旭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旭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21: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旭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其子进行说服，讲道理，让其履行判决义务。
7: 被堵到家里的李旭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1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旭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21: 但是李旭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旭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旭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7: 对于李旭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22: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你真正是直接碰着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16: 那真碰着你了，还是不赔钱那种？那不赔你，应该赔你。
23: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该判你该给你钱的，你还不给你，是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7: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0: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们也不是说咱不给他钱。
7: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16: 最后人家给他，他也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他。
7: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旭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旭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六口人，两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17: 一口人和一亩地啊？
1: 那一共有几亩地？
17: 四五亩地啊。
7: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旭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17: 你都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啊，除了家庭的开支啊，剩不了多少钱。
7: 为了买车，李旭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17: 大概2010年吧，存货也是点存货。
7: 经过努力，李旭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17: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2年还负责贷款的。
7: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旭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旭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旭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17: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们也不是说咱不给他钱，给肯定给他，给他肯定给。
7: 直到被拘留，李旭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21: 待到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16: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给他，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7: 2014年7月，李旭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2: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旭东放弃。法院呢就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主持调解之后达成调解协议。
7: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旭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旭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旭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1: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
17: 没用，都是房，给银行的房。
16: 最后人家给他，他也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他。
7: 然而，李旭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旭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20: 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6: 我可满意，法院的真好。
7: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0: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7: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她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3: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7: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19: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20: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7: 李伟琴，他在接受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3: 作为审判案件这个合议庭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的，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的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7: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0: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到当面商量商量，去了三次，他要去俺都去。
7: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3: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7: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0: 手机丢了，手机丢了，等于手机号像我们都跟手机上存的，跟那边的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那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3: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7: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19: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20: 他这个被这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7: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21: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80余人次， 净挣5000公里左右。
7: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捕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4: 被告人李旭东犯

0: 判决蔡丁准，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1: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冤的都是时间久了一点。
2: 我可满意，真好孩子，那法院的真好。
3: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4: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5: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6: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你也不叫我出去，没了俺那媳妇还不是出去打工去了，
7: 行吗？你儿媳妇出去打
6: 工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3: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一审、二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0: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1: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
12: 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0: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2: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19: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就完了，就不如管事了。
18: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20: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19: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18: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21: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19: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18: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0: 法治天下。

0: 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1: 当时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当时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这条横道。
0: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1: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性能，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0: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1: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0: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2: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0: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三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少年审判论坛三等奖。
2: 曹法官您好。
3: 你好。
2: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3: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2: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4: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0: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5: 当时也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税费。
0: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3: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2: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0: 起初刘大爷是在桂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5: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我你赶快喊医生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0: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5: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的这个湘雅三医院。
0: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桂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5: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人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0: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5: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近端也是那个眼眶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0: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 刘大爷后续

0: 确补过牙，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1: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在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2: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算我私人掏腰包的。
0: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3: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0: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4: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5: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0: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3: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6: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0: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1: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方面的空子。
3: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苏醒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0: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2: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1: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履行这个权利了。
0: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1: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3: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鼎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0: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2: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5: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1: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5: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0: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4: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5: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呢，他都包括在内，因为他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它。
0: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0: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1: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铁学本人签的，啊，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铁学一直不知道。
0: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2: 他说我们是盈威公司的，盈威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啊，都会打官司。
0: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带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2: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0: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2: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0: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2: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个字，我就签了字。
0: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2: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就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0: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3: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的这个理赔申请，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6: 在本案中，刘鼎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鼎学他本人的意思。
0: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2: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嘞，
1: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0: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2: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5: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0: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4: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5: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1: 刘铁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0: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6: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1: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啊，非诉讼代理他是没有权利的。
4: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5: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 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4: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

0: 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1: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2: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四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3: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他就是冯江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了。
2: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3: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怎么样。
2: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3: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2: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3: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问我怎么有账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了？他是另外某的兴奋金去开的了。
2: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3: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2: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0: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1: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2: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4: 原告刘鼎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2: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5: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4: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2: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典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1: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败诉时理解多了， 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0: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授权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就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0: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9: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9: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9: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现在是下午六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1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减肥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无论是年轻人追求苗条身材，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重都是大家绕不开的话题。但是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肥胖早已不是简单的体型问题，而是一种被医学界正式定义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悄悄引发糖尿病、高血压、非酒精性脂肪肝、痛风、骨关节病，甚至心梗、脑梗、肿瘤等疾病，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健康。一起走进今天的病案观察。
14: 张阿姨今年60岁，身高1.6米，体重长期维持在85公斤，属于中重度肥胖。多年来，他尝试过节食、运动、偏方等多种减重方法，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瘦了又快速反弹。同时，他还患有2型糖尿病，后来因为肥胖与多种并发症，到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就诊，经专家评估符合减重手术适应症，随后接受腹腔镜嗅状胃微创手术。经过规范术后管理，张阿姨体重稳步下降， 血糖、血压长期保持正常，未出现营养不良、脱发反弹等情况，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13: 为什么大家的减重之路如此艰难？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专业的医学干预？什么样的减重方法才是科学、有效、不反弹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实用的科学减重指南。
14: 丁印鲁，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减重代谢学组副组长等。高天，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减重个案管理师，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代谢外科综合管理专家工作组专家委员等。
13: 好，丁主任、高老师，首先要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首先呢，请两位专家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科学减重的相关知识。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减重个案管理师高天。在临床中，我主要负责减重患者的全程管理，从术前的评估、术后饮食运动指导，到长期随访、心理支持。
17: 到底什么是肥胖？
13: 既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减重，那首先我们聊一聊什么叫做重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哎呀，我太重了，太胖了。我想问一下丁主任，这个胖和我们医学上定义的肥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在医学上什么叫做肥胖呢？
15: 严格意思讲不是一码事儿。平常我们聊天啊，朋友之间互相说胖了瘦了，可能就是一个很直观的感觉。一聊天啊，你的背景是吃的多活动少，一打眼一看肚子大膀大腰圆啊，那对不起你胖了。但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肥胖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疾病。具体来讲呢，它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体重超标，一个是脂肪的蓄积。在这两大特征的作用之下，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也就是说呢，胖和其他我们经常挂到嘴边的像感冒、发烧、胃息肉一样，是一个确切的病。它不是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啊发福了、胖了，和那种医学上的应该是还是有明确的界限。
13: 并不是大家这个肉眼上看到的一种感觉哈。那既然在这个医学上对肥胖有明确的定义哈，那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肥胖，有没有一些数据或者是指标呢？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通过这个指标自己来判断一下的。
15: 比较方便的，我们随手就能测的呢，像体重指数和腰围啊，都可以自己在家里找一些很简单的工具测出来。像体重指数，计算的话呢，一般就是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这个指数算出来呢，如果对成年人来讲，在18.5到24之间，那是一个正常的体重指数。如果超过24了，在28以下，那就属于超重了。如果超过28了，那就是属于肥胖了。当然在肥胖这个范围里边呢，又分为轻度、中度、重度，现在还有极重度。
13: 这是 BMI 的一个计算的方法。另外您刚才讲的还可以测一测腰围是吗？
15: 对，腰围也是一个很方便的衡量胖不胖的一个指标。腰围的检测呢也比较方便，如果家里有卷尺的话，我们可以围着自己的腰转上一圈，看看量出来的数是多少。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比如我的话，测出来超过90公分，一个成年女性测出来是85公分以上，那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了。所以中心型肥胖呢也叫腹型肥胖。
17: 什么样的人需要医学减重干预？
13: 那说到这儿，大家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说通过刚才的公式我们计算出来自己可能是有点胖，那这个时候我是在家里面少吃多运动就可以了，还是说我们应该到医院来接受专业的这个减重的治疗呢？主任，
15: 很多医院呢最近这些年也开了很多的像肥胖中心啊、体重管理中心等等。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什么时候去到医院需要面诊或者是咨询呢？我觉得大体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呢，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体重指数这个标准，如果算出来之后自己确切的已经是肥胖了，尤其是到了32.5以上的那种情况下的肥胖程度，那需要尽早的去到医院去就诊面诊咨询。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体重指数不是太高，像体重指数刚刚超过27.5，但是出现了其他些问题，像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女同志月经紊乱、男同志性功能低下，另外长期负重引起的膝关节、踝关节的关节的退行性的炎症改变，那有了这些情况，也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因为有了这些情况，往往也预示着肥胖对身体已经造成伤害了。如果不及时的刹车，那这些伤害也会越来越大。那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到医院去就诊的呢，是自己用了各种的办法，包括到训练营，用药物等，自己在家用一些个减肥茶啊，甚至一些个减肥药等等，但是体重呢，老是到不了自己的期望值，降下来了又上去了，上去又下来，这种反反复复的，减重，体重反弹，往往也预示着你采取的方法不对，或者是自己身体内部那种导致肥胖的机制不是你这些方法能对付的。那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找一下自己肥胖的病根到底是什么。
13: 那高老师哈，您从这个个案管理师的角度来看，在临床上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大多数都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
18: 其实除了丁主任讲的以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性，相对来说就是他们特别容易饿。像我们正常可能一日三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没一会儿就饿了，但是饿的基础上呢就想一会儿吃点这个一会儿吃点那个，但是在他们的饮食范围内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一些高油、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呢就是特别容易疲惫感很重，尤其是比如说开车或者是说日常的伏案工作阶段，他们会明显的觉着容易打瞌睡。再其次就是他们的行动，有一些人就是在我们的管理过程中会发现他们的腰痛，然后膝盖疼痛，包括日常的那个爬楼梯，严重的话走路都会受影响的。这部分人群可能就是因为体重基数太大的原因导致的。还有一部分常见的就是女性，她一些尤其是现在一些不孕不育的门诊上一些患者特别多，但是大部分有一些医生可能告诉他们就是你先去减重，你减下重来可能就容易怀孕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潜在着一些因为肥胖导致的一些怀孕困难的问题。最终在就诊的过程中吧，可能大部分他们的一些化验结果的指标，因为在我们的管理中我们首先就是要术前评估嘛，在术前的一些化验结果中明确的就能发现他的血糖、血脂、血压都会有明显的指标异常的情况。那其实综合来说，这部分的人群在我们的管理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存在着一些共性。
17: 为什么少吃痘痘对有些人没用？
13: 说到这个减重哈，其实相信很多人和我是有一样的疑问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减重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也很多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成功的。但是丁主任，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对于中重度肥胖患者来说反而就失效了？这背后的医学原理是什么呢？
15: 管住嘴迈开腿啊，是我们经常挂上嘴边一个口头禅。它呢，用我们术语来讲，其实是属于生活方式调整的内容，就是饮食干预、运动干预，这些办法呢，对轻度超重的这部分人群是起作用的，但是对中重度以上的肥胖确实很难起作用，因为往往中重度以上的肥胖呢，它导致身体出现这种脂肪过度堆积、体重超标的原因呢，机制比较复杂，那比如说呢。像身体里边激素紊乱，和我们肥胖相关的激素呢，饥饿素和瘦素，它俩作用正好相反。饥饿素呢，是给我们让我们大脑产生信号，不停地让我们产生食欲，产生饥饿感，想吃东西。瘦素呢，正好和它相反着。如果这两个激素失衡了以后呢，比如说饥饿素多了，那我们这个大脑传递给我们自己的想吃东西的信号就比较多，也就驱动着我们 去吃更多的东西。
13: 那这样看来，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肥胖的朋友，可能并不是不想瘦下来，可能自己也采取了很多的方式，但是可能身体的这个激素啊、代谢出现了问题哈。那既然普通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并不能真正的起作用，那在医学上，我们科学减重的方法都有哪些呢，主任？
15: 现在医学上减重方法，从如果是按层级分的话，也分好几个层级。那首先呢，就是生活方式干预，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那生活方式干预呢，对体重刚刚超标或者是肥胖程度很轻的这部分人群，如果长期的规律的坚持下来，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如果是肥胖程度又重了，单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这种情况下可以追加其他的一些医学手段，当然医学手段也非常多。像减重的药物，减重药物这几年呢有点井喷，各种的药物隔一阵就冒出一种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这些药物有一个大前提，第一，不是所有的药物对所有的人群都能起到让人满意的减重效果。第二，这些药物都有明确的副作用和适用的条件。所以如果想用减重药物去控制体重的话，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开具减重药物。另外其他的医学手段呢，还包括像内镜下的各种的减重手段包括胃水球从胃里边放一个几百毫升的很薄的一个球囊，里边打上生理盐水，把胃的空间占据起来，这么我们吃的东西就少了。如果这些手段还达不到自己减重的目的，尤其是对中重度肥胖长期用其他方法不能有一个好效果的，那最终呢还有减重手术。那减重手术呢可以减去我们身体多余体重的80%甚至90%。
17: 减重手术到底是什么？安不安全？
13: 说到这个减重的手术啊，大家也非常的好奇和关心这个减重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哈。很多人说，你看在胃上做手术，会不会风险太大啊？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5: 比较经典的减重手术方式呢，有袖状胃手术，也是把胃呢从我们的左侧比较膨大的这部分，通过微创手术器械把它切掉，保留靠近肝脏的左侧弹性比较小的这一部分。这个手术呢也是平常我们说的缩胃手术。这个手术目前基本占国内所有减重手术总量的大概在90%甚至是更高。那除了这个手术以外呢，还有其他一些个比较经典的减重手术方式，像胃转瘤手术，也叫胃旁入手术。
13: 丁主任哈，那这个减重手术它的原理是什么呀？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达到减重的效果的呢？
15: 减重手术的原理，就拿刚才说的那个缩胃手术来讲吧，它的原理呢，一个是把胃切掉了，切掉以后呢，大约胃的容积，我们正常成年人如果胃里边倒啤酒的话，500毫升一瓶大概能倒3到4瓶的啤酒。做了袖状胃手术以后，这个容量要缩小80%。通俗的讲呢，那袖状胃手术它主要的减重原理是控制食物的摄入量，也就是控制热量摄入。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一些原理，因为在手术的同时呢，把胃最膨大的那部分切掉了，那部分呢我们术语叫胃底，胃底可以分泌饥饿素，刚才也提到了饥饿素会让我们大脑不停地产生吃东西的信号，那把胃底切掉了，饥饿素的分泌量也会减少，产生食欲的这种冲动也会减少。
13: 那么说到这儿哈，到底哪些人适合做减重手术，有没有明确的适应症呢？下面我们请医学助手介绍一下。
19: 根据中国肥胖症外科治疗指南，减重手术的适应症非常明确，符合以下任意一条即可考虑。第一， BMI 大于等于32.5的中重度肥胖患者，无论是否有并发症。第二， BMI 大于等于27.5，同时合并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睡眠呼吸暂停、脂肪肝、骨关节疾病等2种及以上代谢疾病。第三，经过半年以上非手术治疗，饮食、运动、药物减重效果不佳或反复反弹的肥胖患者。第四，年龄在16到65岁之间，无严重手术间隙症，愿意配合术后长期管理的人群。
17: 减重手术不是终点，术后管理才是根本。
13: 那说完了减重手术哈，有些朋友觉得那是不是我做完了手术胃变小了，怎么吃都不会再变胖了呢？啊，高老师哈，您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18: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包括我在日常的术后管理的一个宣教过程中，我会明确的跟我们患者提到，就是虽然我们手术做完了，但是不会回家躺着也能瘦的。减重手术是我们对于减重的一个开始，但是它并不代表着是结束。在我们整个减重术后的管理过程中，其实还要做到有几个方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在我们术后饮食的管理过程中，我们的饮食是有过渡的，由刚开始的轻流食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流质饮食，然后再过渡到我们的半流食，到最后三个月之后的普通饮食。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它前三个月是有过渡来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而不是说像很多朋友来的时候在门诊上咨询就会说，那我是不是做完之后随便吃随便喝也能瘦呀？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再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运动，我们术后可能大家都会觉着，反正我手术做完了，我就算是不运动，我肯定也会瘦的，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在住院期间，只要我们手术回到病房之后，麻醉医师能够缓解掉，代谢完之后，只要个人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日常的上厕所，包括下床床旁活动都是没问题的。那在术后第一天，我们已经开始要求我们的患者能够达到每天都要下床。我一直在术后管理的过程中就一直在强调住院期间3000步，出院回家6000步的这样严格的一个部署运动的要求的。那在手术完的第二个月之后，我们陆续的就开始增加一些慢跑，甚至我们一些女性可以尝试着做瑜伽，也是没问题的。那三个月之后，我们是建议可以上一些力量训练了，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些我们的增肌的运动，逐步的都开始增加。然后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在一个提高代谢的基础上，能够促进更有效的去减重。那最后这些离不开的一个行为方式的改变，我们在术后是要求我们能够去改变掉我们以前那些不好的行为饮食习惯的。那综合来说的话呢，这些行为才是能够促进我们更好的术后去减重的一个方式。但是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说单纯的说做完手术了回家之后肯定必然的去瘦，那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
13: 这样听起来我们的个案管理师其实给患者提供的是全程的陪伴和支持哈。
18: 对。
13: 另外呢还有两个问题大家也非常的关心，相信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也会问到您哈，就是说我到底能够减重多少，以及减重之后会不会反弹或者复发，我们有没有一些统计的数据呢？
18: 有的。目前来说，我们在术后一个月之内，我们可以能够减掉原始体重的10%到15%，这个体重的。然后在术后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减掉原始体重的20%左右。那我们在术后一年的时候，可以去减掉多余体重的60%到80%的。其实，大家听这个数字范围的话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总而言之就有一句话，就是只要做完手术了他没有不瘦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需要让他有质量的去瘦下来，而不是说我手术做完了我瘦得越多越好，其实这样的行为是不存在的。再其次就是说反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着一个原理，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居家之后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管理，包括我们中心现在对于术后患者，我们是必须严格到一对一的有一个宣教的，就是不要让他们去过度饮食，按照我们讲的来严格要求饮食。那既然做到这一点，然后就是在保证按时随访，我们按时来复查，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不随访无减重嘛，因为我们需要随访，我们呢就需要来复查，来复查我们才知道他缺什么东西，他需要补什么东西，我们及时的去调整，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保证不反弹。
13: 那今天呢关于这个肥胖的原理以及减重的方法哈，两位专家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观众还有哪些疑问。
20: 我媳妇想做袖状胃手术，我害怕那个以后那个担心营养不良贫血，这种没事吗？
18: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能够避免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个术后的减重过程中，我一直都跟我们患者强调，当你脂肪流失的这个过程中，你身体里的 蛋白质和维生素会被同时带走的，
5: 嗯，
18: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补充到位。那就说在后期，我们这位朋友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是要严格按照我们给予的饮食指导，把我们的蛋白质、维生素都要好好的补充到位的。如果能够严格的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摄入量能够补充到位的话，这些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
5: 好的，非常感谢对于观众的解答哈，相信大家对于科学减重也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丁主任哈，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以及核心的要点，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和梳理。嗯，
15: 好，我大体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肥胖是病，它不是懒，更不是福气，它是一个需要治疗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第二，中重度肥胖合并代谢疾病反复减重失败，这些情况下必须要接受医学的干预。第三，少吃多动呢只适合轻度超重的人群，那中重度肥胖靠意志力是没法成功的。第四，减重手术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手术呢只是工具，手术以后呢还需要长期的科学的管理才是不反弹的关键。第五，个案管理师是减重路上的长期的战友，它可以给我们的健康提供全程的护航，确保我们安全有效，体重不反弹。
5: 嗯，
15: 第六呢，无论选择哪种减重方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科学减重，拒绝盲目节食，乱吃减肥药。
21: 肥胖是隐匿的慢性代谢疾病，亦是百病之源。科学减重并非盲目节食，而是遵循医学规律的健康抉择。中重度肥胖与合并代谢问题者需借助专业干预走出误区，减重手术是安全有效的金标准，术后长期管理才是不反弹的核心。以科学为帆，以管理为桨，告别肥胖困扰，守护生命健康，拥抱自在高质量的人生。
5: 好的，谢谢丁主任哈，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的非常权威的分享和讲解。那今天呢，我们认清了肥胖的本质，知道了谁需要医学干预，了解了减重手术、药物和术后管理的核心知识，同时也解答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哈，每一位观众都能够把这些知识呢记在心里面，远离肥胖，远离胖出来的疾病。
22: 减重手术就是千位伤身，会严重影响消化吸收。
15: 辟谣，减重手术作为腹腔镜嗅状胃胃微创手术，仅切除一部分胃壁，缩小胃容量，不改变肠道吸收的途径，也不会破坏消化功能。手术呢还能降低饥饿素，从根源改善食欲。手术以后在专业指导之下补充营养，规律饮食，完全可以避免营养不良、脱发这些问题，是安全成熟的治疗方式。
22: 做完减重手术就能躺瘦，不用管理也不反弹。
15: 辟谣，减重手术只是减重工具，并非一劳永逸。手术以后如果继续暴饮暴食，不运动不随访，依然还会反弹，还可能引发其他的不适。只有配合个案管理师的饮食、运动、营养和心理指导，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稳定减重，杜绝反弹，这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5: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
1: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2: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3: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呢，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种胃肠疾病的困扰。那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这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是不断的增多。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消化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与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王永森就职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内镜下诊断治疗以及中央脾胃系统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山东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会委员。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的王永森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33: 欢迎王主任。不知道我刚才前面说到关于这夏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胃肠疾病的困扰，这句话有没有所言非虚啊？
0: 说得非常的真实，符合我们的那临床的情况，特别是夏季的夏秋季节是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与季节相关，也与就是这个季节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疾病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种急性胃肠炎啊。

0: 这个生活的就是夜生活更加的丰富，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喝个凉啤酒啊，吃个炸串啊，可能会很甚至会喝到很晚，
1: 嗯，
0: 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各种的消化道的情况就会非常的多，
1: 嗯，
0: 啊，再一个加上夏季炎热啊，食物的保鲜问题，
1: 嗯，
0: 食物的洁净问题也是导致胃肠镜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嗯，是。那在消化内镜诊疗科，那可能也会经常会遇到很多这种肠胃突发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的啊，胃肠道的消化道疾病的急诊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 急诊病人，
0: 就是，就是您说的这种突发情况，
1: 突发状况，
0: 突然的上腹痛啊，
1: 嗯，
0: 这个甚至说消化道的出血呀，呕吐啊，都会非常的多。
1: 嗯，是。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不太了解了，那对于这种消化方面的疾病，怎么会突然有出现这种急症的会增多呢？这个急症产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原因有很多，你打我们的比较危重的这种上腹要出血的病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之前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消化病的说基础病，就是长期的什么饮食习惯不好啊，生活作息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甚至消化道的溃疡在这里面，他自己反而不太重视啊，当病情到一定问题的时候就会疼痛啊，出血就会造成消化道急症的发生。再一个就是这种我们说你这种特别是夏季啊，吃个高油的啊，饮酒啊，这种胰腺炎的病人也会有比较多啊，就是饮酒等等造成这种，这是我们消化道急症急诊病人常见的一些情况。
1: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其实很多这种病人是因为一种量变积累导致的一个质变。
0: 对的。
1: 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以贪一时的这个比较爽，这口服吧，
0: 口服之欲，
1: 对，口服之欲。像这种情况，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显现出一些症状来呢？
0: 肯定这情况是有的。像胃肠病的早期啊，一些轻度的腹胀啊、腹痛啊，肯定是一种移过性的疼痛。可能我疼了忍一会儿过去了，或者吃点东西好了，可能就不是很在意，甚至说我吃了一点药不疼了，然后没有进行一个规律的治疗，可能那个病还在那，病情那个位置还在那个地方。
1: 只是缓解了这个症状了，
0: 真正对这个疾病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所以说慢慢延续下去，可能就积累到一个质变的过程。
1: 是。那您在这消化内镜诊疗科应该是还是不同于这个消化科的，应该平时在这种内镜检查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些情况，是吗？可以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吗？
0: 这个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观察的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啊。像我们这种以下节来讲的话，溃疡的病人是比较多的，这时候啊，
1: 溃疡
0: 的胃溃疡，十二指肠的溃疡，胃上下的溃疡，很多人可能因为这种它是一种溃疡病嘛，它是一种规律性的疼痛，或者是这种空腹痛啊、饭后痛啊等等的啊，而且在随着你的饮食生活它会有好转，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人他不是很重视，所以等到一些情况出发的时候，因为本身他们可能对消化镜的检查有一些规矩支持，就是说这个医生呢让他来做内镜，还有一种抵触情绪。其实慢慢到的就是到来做镜子的时候，可能病情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其实他整个就是有的病变部位他已经发生一些形变了，就比如说我们正常见的十二指肠球部的变形，本身它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我们叫球物嘛，十二指肠它是像一个圆球形的情况，因为它长期的溃疡呢已经形变了，也很不规则，而且蠕动也不好，这对它以后的这种的胃肠道的情况也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说还奉劝朋友们要及时检查，及时规律的治疗。
1: 是，
0: 千万不要拖延。
1: 是，
0: 这个拖延。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胃溃疡，就是胃溃疡，可能我们对这个词不陌生。
0: 对，
1: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长过口腔溃疡，知道这口腔溃疡是很痛苦的。这个胃溃疡应该也是它的最明显的症状是
0: 疼痛。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溃疡，也不能去明确的能感觉到这个溃疡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多大的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可能您在内镜下就能看到很清楚、嗯、是吗？
0: 对的，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口腔溃疡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小的一些白点，
1: 那个白点
0: 白斑，
1: 对
0: 是吧、
1: 哦、
0: 我们就感觉很疼痛。
1: 嗯，
0: 其实胃溃疡的溃疡面一般比口腔溃疡的溃疡面要大。它跟那个胃黏膜跟口腔黏膜，因为它上面是一层黏膜层，
1: 嗯，
0: 黏膜层然后有炎症啊或者有损伤之后，等当它这个伤口侵袭到黏膜下的基层的时候，
1: 嗯，
0: 就黏膜这个侵袭的这个深度比较深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溃疡啊，就像一个人皮肤上一个伤口一样。
1: 嗯，
0: 而且咱们知道这个胃内是一个酸的环境，
1: 嗯，
0: 就是在 pH 值应该在平时状态下应该是2到3的这个环境里，
1: 嗯
0: 啊，这个里边就是溃疡面是一个，一般就是我们讲，周边是一个充血水肿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浮白了一些白色的苔，啊，这样就有时甚至有时候里边这个黏膜下面还有一些裸露的血管，
1: 嗯，
0: 啊，形状是确实是有一些恐怖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由此而知是。疼，有时引起的疼痛也是很剧烈的、啊、
1: 是。那这种溃疡它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来讲胃溃疡的原因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哦，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口服药物，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
1: 哦、
0: 就是说啊，就像我们心脏病人长期吃的阿司匹林，
1: 嗯，
0: 就属于非甾体抗炎药。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风湿病人长期吃的那种镇痛药，
1: 嗯，
0: 它也是这一类的，
1: 嗯，
0: 这种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非常大，
1: 嗯、
0: 长期应用的话，对胃黏膜又成这种损伤，
1: 嗯，
0: 就会这种造成这种溃疡的发生，
1: 嗯，
0: 啊，幽门螺旋杆菌呢是指现在来讲我们消化道溃疡的最大的一个致病因素，
1: 哦，它是跟这个病毒有关系，
0: 这是一种细菌，
1: 细菌
0: 它是定植在胃内的一种细菌，
1: 哦，
0: 啊，它细菌通过分泌一些毒素，然后侵袭黏膜，造成黏膜的损伤，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而且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病率是非常广的，
1: 嗯，
0: 流调显示呢，你像咱们山东省来讲，感染人群感染率在45%-55%之间，
1: 天哪，
0: 就是
1: 超过一半的，
0: 对，将近
1: 一半的
0: 都会有这个
1: 几率、
0: 哦、
1: 啊，是
0: 啊，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有溃疡的病人，我们都要去让他查一下这是不是他是那个问题，就是
1: 跟这个有关系，
0: 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对对对啊，不过我们要治溃疡，还要治疗这个细菌，
1: 嗯，
0: 要么它这个反复发作啊，会造成一些别的因素发生。
1: 是、
0: 嗯，
1: 那反过来说，是不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人，就要关注一下，会不会容易引发溃疡？是这样子吗？
0: 嗯，有幽门螺旋杆菌不一定会引起溃疡，但是它会引起很多别的，就是胃内的很多别的这种炎症，都跟它的感染有关系。
1: 哦、
0: 啊，其实我们在内镜下做的时候，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病人，他的黏膜表现跟正常人也是有些区别的。
1: 嗯，
0: 包括他这种的，我们叫黏膜的 RUC 症，因为这个结核静脉的消失啊，
1: 嗯，
0: 黏膜皱壁的更加的粗大，黏液壶里边比较浑浊呀，等等等等一些情况，我就觉得，哎，我们通过做内镜就感觉提示到，哎，这个病人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以我们在提示病人去做一个相应的碳十三，我们叫碳13呼吸实验，
1: 嗯，
0: 碳13或者碳14，然后来确定你到底有没有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嗯，
0: 啊，然后再针对性的做一些治疗。
1: 是，也就是说，想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是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做这种碳13或碳14的这样一个呼气的一个测验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是吧、
0: 啊？没有任何痛苦，
1: 啊，嗯、没有痛苦，
0: 出结果出得非常快，
1: 嗯，
0: 啊、就是吹个气儿，吹口气儿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如果这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0: 有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治疗上来讲，也不是说有了必须要治。首先这一个问题来讲，
1: 哦、
0: 我们就会建议，你看你周围的亲近的人有没有有、
1: 嗯，
0: 特别是经常一块吃饭的病人。
1: 嗯，
0: 它
1: 应该是通过唾液有可能会传播，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实验研究表明，有一定的病人在唾液里会检测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1: 嗯，
0: 啊，这种之前我们也做过唾液酶的相关检查。啊、
1: 嗯，
0: 这所以说你经常跟你们一块吃饭呀、啊，或者是家人或什么的，我们都建议你查一查。
1: 嗯，
0: 啊，这种有此情况，嗯，什么情况下必须要 鲨鱼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们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胃溃疡的患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患者，就上消道溃疡的患者啊，有合并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们就说
1: 要进行治疗了，
0: 要进行治疗，
1: 哦，
0: 要进行溃疡的治疗，要进行杀菌的治疗。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个肿瘤相关家族史的病人，就是胃癌啊，
1: 嗯，
0: 等等这种像个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嗯，家族史的病人，如果有合并消化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他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 嗯，是。那您前面说一般是分为两类，一种是不合并溃疡的时候可以暂且不用管它，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带这种病菌来生存吗？
0: 嗯，也不是不用管它，
1: 哦，
0: 我们是来讲这个，因为你当时做出这个检查之后它有个 DOB 的值，
1: 嗯，
0: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大约是一个含量是什么状态，
1: 哦，
0: 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弱阳性，
1: 嗯，
0: 或者说那个 DOB 值不是很高，
1: 嗯，
0: 而且你微信检查没有说太明显的这种病变，
1: 嗯，
0: 再一个你也没有说很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建议你观察，啊，
1: 观察一下，
0: 因为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它的杀菌呢是以我们就是口服抗生素，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也不现在也不盲目的特别建议的病人去查，因为它细菌后续还有一个耐药菌的问题，
1: 哦，
0: 就是现在抗生素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的话，这种细菌它慢慢产生耐药菌，对这种后期的杀就是
1: 灭菌，对，
0: 啊，对对，有
1: 一定难度了，
0: 难度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刚开的，还是说有目的的治疗为主，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就是更加强调的适应症，
1: 嗯，
0: 啊。
1: 是，那如果说出现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都灭掉吗？
0: 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种临床的研究证明，我们现在提供的这种杀菌的方案，
1: 嗯，
0: 啊，是比较成熟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杀菌率的话，它是说其实通过这些年的杀菌率。它不同的这种抗生素的使用嘛，
1: 嗯，
0: 我们来讲，像杀菌率还是，可以大约在70%-80%这样的状态。
1: 嗯，所以说不用忧虑，不用着急，
0: 不用太着急。说你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我特别的焦虑，那倒大可不必。
1: 嗯，是。前段时间也有这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我们，说，哎，从查体发现自己有这幽门螺旋杆菌，非常紧张，因为听别人说这幽门螺旋杆菌有可能会发展成胃癌，
0: 对对，
1: 非常焦虑，问是不是这样子。今天也想邀请您来给他解答一下。
0: 是这样，如果你说，现在您做确实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确诊之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是建议这个朋友先做一个胃镜。
1: 要做胃镜，
0: 做一次胃镜检查，
1: 再做一个加一个深一步的检查
0: 啊，对，这样就是说看一看具体，确实是你这个胃黏膜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病变，
1: 嗯，
0: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看这个朋友家里有没有这个肿瘤的家族史、
1: 哦，
0: 啊，是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说特别的适应症的话，嗯，我觉得大可不必焦虑，
1: 嗯，
0: 也不有忧虑啊，这种，你反而如果说贸然的杀菌的话，万一杀菌不成功，后续的我们到各种方案治疗的时候，可能再一个就是我们用到的第二线的抗生素，可能就是副作用比较大，啊，就是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口服的抗生素这几个种类吧，它是我们分一线方案、二线方案，啊，就是杀菌如果失败的话，我们过上几个月可能再给他用第二次的杀菌方案，那种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严卡这个杀菌的适应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有没有说我们高度推荐的杀菌的适应症，
1: 嗯，
0: 啊，再就是说大可不必说我有我必须要杀掉它，
1: 嗯，
0: 啊，这样其实是对这个
1: 有了一个偏见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一个不说过度诊疗吧，就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的治疗就
1: 是
0: 一些，
1: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其实有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合并有这种胃溃疡，这如果说出现胃溃疡的话，这时候要针对性进行一个治疗了，是吗？
0: 对对对对，溃疡病的发现，胃溃疡这个特别是胃溃疡来讲，我们来讲我们的治疗还是要求比较积极的，我们要是说就是说按规律用药， 按疗程用药。
1: 嗯，
0: 啊，所以说可能你们用药之后，病人用药之后，啊，可能几天没有症状了。
1: 嗯，
0: 但是它个伤口愈合没有那么快。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求病人继续用药。我们一般治疗周期要6到8周，
1: 六到八周
0: 达到整个黏膜的愈合。
1: 哦，
0: 这样情况你就说，哎，我这个溃疡就算治好了。
1: 嗯，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没有症状了我们就自行停药了。
0: 对对对，
1: 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0: 对对，我用药之后溃疡的症状消失的会很快。
1: 哦，
0: 但是这个伤口愈合的并没有那么快。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哎我没有症状了，我很舒服，而且可能就用药方面就不是特别的按时按点。
1: 嗯，
0: 所以造成了很多这溃疡就是前言不愈，慢慢啊他就老是一个伤口在那，虽然没有症状。
1: 嗯，
0: 特别是老年病人对这种溃疡的这种疼痛啊反应更加迟钝一点。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一点肚子胀，可能啊，所以说他治疗上面就更加的不是很及时。所以说我们发现病人发现疾病之后呢，还是建议病人要按疗惩治。
1: 嗯，
0: 啊，
1: 是，如果说这依从性比较差的病人，
0: 嗯，
1: 这也是他出现这种胃溃疡反复发作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是
1: 这个依从性不够，
0: 是
1: 吗？
0: 对对对。
1: 嗯，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反复发作，最后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什么恶果吗？
0: 嗯，穿孔。
1: 胃穿孔，
0: 哦，
1: 听起来更可怕。
0: 啊，就是这个溃疡它就是直接穿透整个胃壁了。啊，这是那就是急症了。
1: 嗯，
0: 那这可能就是说
1: 会有性命之忧。
0: 对对对，就可以就性命之忧了那种情况。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癌变，
1: 真的有可能会癌变。
0: 胃溃疡是胃癌的癌前疾病之一。
1: 嗯，
0: 啊，溃疡的前言不愈是可以发展为胃癌的。
1: 嗯，是。那听起来虽然很可怕，嗯，但是刚刚王主任也说到了，其实从无论是幽门螺旋杆菌，包括到后面的胃溃疡，包括到后续的癌变，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的。其实在之前每一个过程都可以把及时把它遏制住。
0: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1: 嗯，
0: 啊，去截断它这个癌变的这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前提就提醒广大朋友们一定要谨遵医嘱。
1: 对，其实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会发现到像是这种溃疡的病人，像是很多人是跟这种生活呀作息呀都是有关系，包括甚至是职业都有可能有关系啊。
0: 长期熬夜的病人啊，甚至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病人，
1: 嗯，
0: 啊，这种溃疡病的发生，就是胃肠不光是溃疡，就是他的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它的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1: 是，可能我们都知道有过这样的感受，哎，这可能到了吃饭的时间，因为压力或者因为生气或者因为这种愤怒，哎，吃不下饭了，没胃口了。其实真的有时候情绪会导致我们这个肠胃出现问题。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它有一个称述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其实就可以有解释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人在情志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
1: 嗯，
0: 它会影响胃的这个功能，包括你的胃口，包括你的消化，包括你的胃肠蠕动，
1: 嗯，
0: 啊，包括你甚至你的胃酸分泌，
1: 嗯，
0: 都是会影响到的。啊，
1: 嗯
0: 嗯，特别是甚至说什么重大的精神刺激的时候，你胃甚至会有胃溃疡和应激性溃疡的出现。
1: 哦，
0: 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导致出现的这种情况，嗯，
1: 是。那如果说像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我确实没有胃口了，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哎，能让自己稍微有点胃口，吃点东西，让胃能缓和一下呢？还是最好是不要吃东西？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一个是用餐一定要按时用餐，
1: 要按时，
0: 啊，
1: 有规律，
0: 按时用餐啊。特别是这种，年轻朋友们早饭现在吃早饭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起得晚了或者睡得晚了，早餐这一顿就不吃了。其实早餐这一顿很重要，包括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的影响。啊，我们就是胃肠道它分泌消化液，它也是按时按点的。
1: 嗯，
0: 啊，你成这种，甚至说大部分的胆囊炎患者就是由于这种不按时的早饭。
1: 嗯，
0: 包括胆囊结石，它胆汁得不到有一个定时的一个释放，都在，胆汁都在胆囊里，啊，你们食物刺激之后，它才能排出来， 现在来讲，你早上吃不吃饭，胆囊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膨胀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会影响胆囊的一个排泄功能。
1: 嗯，
0: 慢性胆囊炎啊，甚至胆结石啊，都会这样引起的。
1: 嗯，所以说不吃早饭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带来一个直接的损害的。
0: 所以说你我们生气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吃一点。
1: 嗯，
0: 不要说虽然，不要说我真的不想吃，我就不吃了。
1: 嗯，
0: 还要给一个这个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生物钟在这里。
1: 嗯，
0: 啊，不要尽量不要打乱它这个情况。
1: 嗯，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的王永森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店铺布局与装修。今天咱们接着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如何选品。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6: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庄教授，您看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想要购买一些农产品，除了网络购物之外哈，更多的还是在各类农贸市场啊、超市啊、社区生鲜店啊这样的一些实体店去购买，基本上也能够买到各种我们需要的生鲜产品。那么这样的农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了哈，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生鲜店或者说社区店因为种类不全，导致部分想要买的东西没有，那么还是得去一些综合的超市或者说综合的市场去购买，这样就显得非常的不方便啊，有的时候也非常尴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生鲜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品才能够到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呢？
6: 你说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生鲜店，当然也包括社区店了，甚至还包括一些这种很小的这种摊位或者什么，其实都涉及到选品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困扰他们的这个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兼顾好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难点。我觉得首先在选品方面一定要具有差异化。虽然我们说这个小型店铺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但是相对来讲啊，一般的这种生鲜食品你还是要尽可能的兼顾到，因为生鲜店啊，它不同于这个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品类肯定没有他们全面，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小型这个生鲜店来讲啊，主要它的考虑的就是便捷性，但是如何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的买到自己想要的农产品依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选品上啊，大众化这种生鲜思路是一定要具备的。这里说的这个大众化的生鲜啊，就包括我们说的常见的蔬菜、水果、肉类啊，还包括这个生肉和熟肉，还有水产、禽蛋等等这种消费者日常高频自需要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大众化的生鲜。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生鲜品类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生鲜店啊，它就是也不算合格的了，很快就会被消费者放弃掉，毕竟想要的买不到，更不用谈什么便利了。另外除了大众化生鲜以外，差异化的生鲜也尽量要拥有一些，比如你正在应季的这个螃蟹啊，还有柚子啊等等，这样会让便利店的体验和口碑慢慢的变好，那么回头客也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8: 嗯，确实是这样的，小型的生鲜实体店一般呢都要靠周围居民的回头客来支撑，如果说这个品类稍微齐全一点的话，想买的这个常见的产品都能买到，然后呢你的服务再热情一点，再做一些这个社群的营销维护，这样就能够生意慢慢好起来哈。那庄教授，那么在具体选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有没有策略？
6: 好的，说到农产品的这个选品思路啊，事实上多数消费者日常所选择的这个生活类必需品啊，一般不会超过150种，即使放到全年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偶然性或者冲动性购买的这样一些农产品，它总数一般也不会超过500种。这个产品的种类过多啊，不但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困难症，也会给这个经营者带来管控难度和边际效应。所以说不论店铺的规模多大，关于这个控制选品数量，还有分析消费者，还有就是研究产品特性，这都是实体店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要精确到每个品类甚至是每个小品类的数量，才能够有效地去控制店铺运营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损耗。这里边有个专业名词叫定品，也就是确定产品的品种。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实体店虽然陈列着这个大量的商品啊，但是同品类同品种的商品啊陈列过多，导致这个品类的宽度不够，又导致这个品种的这个深度过深。然后举个例子啊，有些生鲜店往往会陈列很多种品牌的大米，但是差异化的这种杂粮米、有机米没有，所以大家都在同一个平面和同一个维度去竞争，这样消耗的就是实体店的货架资源和库存容量。根据我们品类管理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应该能够去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然后合理的搭配这种商品组合，减少重复属性的商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的商品，也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我举个案例吧，比如说我们有4个货位可以陈列我们要卖的这个食用油，那我们可以选择放2款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价格也不贵的这种品牌调和油，然后再加1款高端的，比如说茶籽油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高端油，然后再加1款小众化的农家的这种手工菜油。这样既能够兼顾到这个消费者的大众化需要，也能满足部分特殊群体的这种小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后期因为货位需要调整嘛，那么食用油的这个货位啊，必须要压缩到2个，也就是我们要去掉2个产品。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到哪2个产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保留1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调和油，然后再保留1款小众化的农家菜油。因为多数消费者在没有过多选择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去容忍一定范围内品质的降低，但是小众化和差异化的消费者，他们甚至只喜欢菜油的味道，没有的话我通常我就不买了，我换个别的地方买。所以说选品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根据销售排名就行，这里既需要有非常强的产品特性的这个一个理解，然后也需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进一步研究。
8: 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选品的思路是挺复杂的，不但要研究产品，还要研究人的一些消费的心理。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选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原则？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注意差异化。
6: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确实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 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毕竟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砌，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啊，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啊，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你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啊，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啊，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边，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了。
8: 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一般来说在外形设计上哈，都有一些这个基本一致的风格，然后在视觉上看上去也特别的整齐划一哈，这样放在货架上就能够让消费者看起来风格更统一，也符合现在农产品销售的标准化的思路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6: 对，但是我们今天毕竟说的是选品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选品思维啊。之前传统店铺的选品呢，一般是做减法，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按照销售排名去淘汰卖得不好的那部分产品。这种方法呢比较简单，效果呢也不错，但是我把它理解为叫被动式选品，也就是说经营者啊，他完全是被动的跟随着这个消费者需求来进行选品的。但是我们说啊，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有很多思维都在被创新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营者应该学会去主动的引导消费者，比如可以按照场景来选品，就是围绕一顿饭、一个厨房或者一次聚餐来设计这个场景，而不仅仅是从某个单品去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酵母这个产品，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然后平时购买的人呢也不多，假如按照销售排名来选品的话，这个产品肯定要被淘汰掉，真的不可能被上架的。但是如果今天正好有一个年轻的顾客到你店里面去买面粉，他回去要做蛋糕，那他买完面粉以后发现哎没有酵母，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买酵母，所以这时候像店铺的运营者，我们就需要用面粉加酵母这样两个产品来打造一个生活场景，就是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一个做蛋糕，就是从采购到做蛋糕这样一个场景。那比如说还有一顿火锅的所有食材和配料，它也可以打造一个场景。比如说瘦身减肥爱好者他需要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组合起来打造一个场景。所以说到这里啊，大家或许应该能够明白最近几年为什么外面会出现一些专注于某个主题的专卖店了。所以用互联网打造消费场景的这种思维方式啊，中小型的农产品实体店我们大致就可以把它归纳为四点。第一个就是要聚焦基本款，也就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只卖基本款，例如大众日常所需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还有蔬果水产等等，这样可以通过低价来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接受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清晰的定位锁定目标客群，选品必须和老百姓的厨房直接关联，和厨房没有关联的直接就把它舍弃掉。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注重品类的宽度，减少品类的深度，例如围绕这个厨房所需的品类啊，应该尽量齐全。那么同样的生鲜产品在品质上啊，比超市和菜场要更好一点，但是你同类的产品不需要太多啊，解决有无即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强调产品的这个场景感，关注这个产品间的这种内在关联，选品一定要根据各种什么老百姓的餐饮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社交产品来综合进行考虑。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张教授，刚才您说的选品场景化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哈，就是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现在的农产品销售越来越注重场景的打造和消费者这种体验的提升。那么生鲜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损耗通常比较高，这也是很多经营者比较难以应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6: 生鲜损耗的控制呢，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 对这个营销店铺的运营的这个一个成本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攻击。
8: 嗯，
6: 那么目前生鲜产品损耗呢，首先就是运输环节的损耗，这也是生鲜产品就损耗最为严重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应该尽量要做到少转运、少搬运、少触碰，要对不同品类的产品呢分级保鲜啊，根据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这个不同温度的存储、加湿或者是除湿处理。这方面涉及相对专业的这个物流仓储技术啊，就需要我们店铺经营者经常要学习一些各种产品的这个它的保存温度啊等等这种储存的这种知识。那么其次就是生鲜产品的一个现场这个损耗，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的要去量化生鲜产品的进货量和销售量啊，这个非常关键。生鲜产品大部分的现场损耗主要就在于要货不准，比如今天店铺你只能卖100斤的青菜，你采购了200斤，那肯定就会出现剩余和爆损。那么再比如今天的螃蟹可以卖100只，而你只采购了60只，那么另外40只的生意就流失掉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说生鲜产品啊，盈利的核心在于综合成本最低，便宜体现在价格上，专业体现在品控上，这就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一个供应链的建立和一个整体的这个进货的一个管控水平的提升。
8: 嗯，是这样。生鲜农产品最怕的就是损耗，那么这也是很多实体店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进货量、进货价、进货品质，那么店铺后期的这种运营啊就会顺利很多哈。
6: 对对对，这个需要就是店铺运营者一个长期的一个经验积累，因为各个区域的它的销货量肯定是不一致的了，包括跟人群的这个收入啊什么都是很有关系的。另外呢，尤其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社区生鲜店啊，我觉得打造这种简约、品质、卫生和田园风格的这种卖场是比较好的，小而美嘛。在选品上呢，以中端产品为主，那么部分进口产品为辅，突出产品的这个品质和性价比，尽可能的控制成本，这样更便于采取不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定价策略，然后围绕着百姓厨房它的特点啊展开选品，只卖和吃有关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不卖。通过缩减这个 SKU 啊，我们来提高这个单品的采购量，降低采购成本，然后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合理的搭配产品组合，减少这个属性重复的产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产品，也能满足一定的差异化。同时要加强品牌意识，像这种常见的这种散装的蔬菜水果水产啊等等啊，打造出自身的经营性品牌，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增加消费者的认同。还有就是加大标准份净菜和半成品的这个供应啊，满足现在这个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目前看来啊，城市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大概是肉禽占比是22%左右，然后蔬菜占比是18%左右，水果占比20%左右，这三个大品类啊占比差不多在60%左右。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去做全品类的生鲜，你只要了解了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一日三餐去做我们的小文章。
8: 嗯，围绕着一日三餐做文章。都说农产品既难做也好做，难做呢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值低、损耗大、运输成本高等等这些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农产品呢又是所有人每天都要消费的，那么这种刚性的需求和这种高粘性也让农产品店铺的前景非常的美好看起来哈。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实体店会在晚上啊，就是说这个过了饭点儿，或者是说节假日啊，做一些促销，那么这也是减少损耗、增加销量啊、增加人气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那么促销的选品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比如说哪些产品我们可以用来参加促销，对于我们这个减少损耗啊、减少成本是有帮助的，哪些是不能够轻易做促销的？
6: 促销确实是为了减少损耗啊，还有一个就是吸引人气啊。
8: 嗯，
6: 促销选品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商品来做促销。
8: 嗯，
6: 有时候促销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比如经常看到有的店铺用白菜、大蒜这类产品做促销，但这类产品本身就有个很大的特征，它们损耗特别大。
8: 嗯，
6: 加上这个促销的时候啊，一般人流量都比较大，最后顾客买走的是菜心，留下的叶子。然后买走的是蒜瓣，留下的蒜皮儿，就很容易造成亏损。这是人性了。
8: 对，
6: 讨便宜嘛，喜欢。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产品，减少在运输、存储和顾客挑选中产生的这种额外损耗。比如我们说选择土豆就比选择大蒜要明智。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啊，数量要把控好。促销产品的 SKU 啊，占比控制在5%以内。 最多不要超过10%，就你整个店铺的商品数量，你促销产品占比不要超过10%啊，最好是在5%左右。如果同一个时间段里面促销的产品品类过多啊，对于毛利正常也就10%-15%左右的这种生鲜店啊，就会导致大量的毛利损失，另外还会造成人员管理不过来，店里的人都在忙着促销，其他工作就没法做了，
8: 嗯，
6: 甚至还会出现跑单这种现象，
8: 嗯，
6: 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太多的话，面向顾客就没有了针对性，所以促销更适合用单品促销来带动店铺一个整体的销售，促销前要加强这个单品的推广啊，进行大量的订货，采用这种低价格策略啊，目标就是为了销售增长、客户增长和口碑效应嘛。有时候一个产品的低价促销会让客户觉得，哎，这家店的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8: 嗯。
6: 另外要注意根据人群的这个特征啊进行选品，比如发现店铺所在区域某个时间段的水果需求量特别大，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搞水果试吃，同时选择这种盒装切片水果来促销，最大程度的增加销量，降低库存。还有就是生鲜产品应该尽量选择季节性产品，大量上市的初期的时候来搞促销，因为小批量上市的时候啊，虽然会给顾客带来新鲜感，但是这种采购价格啊很难降下来，而且产品的这个成熟度啊和口感都不是很好，而大量上市的这个初期正好是产品成熟口感最佳的时候，而且供货价格也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还没来得及反映到终端的零售市场，这个时候抓住时机先人一步大量进货，就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同时可以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一下子就把它冲到市场上，就会给这个市场啊和这个周围的顾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力，让顾客觉得嗯真的蛮便宜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利润它是有保证的。那么如果你等到竞争对手都开始做这个产品促销的时候，那这时候促销就不叫促销了，它就变成了价格战，
8: 嗯
6: 啊，那么销售这个就减缓，损耗增高，然后就很难赚到钱了。
8: 是这样的。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促销选品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那么促销是店铺引流和增加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把产品选好选对，既可以帮助店铺降低库存，也可以增加店铺的人流量啊。那么有很多时候促销啊也是打造爆款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甚至一个爆款的产品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一家店铺的知名度，所以呢爆款的打造也是农产品店铺应该掌握的一个技能吧。
6: 对，顾客的基本需求呢是能买到又喜欢然后价格又合适的一个产品，所以爆款产品它的品相价格啊是否具有吸引力将直接影响到爆款这个打造的成败。一般来说呢，爆款农产品的选品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应季或者是节令性的产品，也就是本地应季的生鲜农副产品，或者是适合当地生活习俗的节令性产品，都可以进行这种主题性的爆款打造。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敏感性产品，这类产品一般属于畅销的必需品，消费者很容易感受到价格变化，比如鸡蛋、大米，用这类产品来作为促销爆款是很多超市和卖场常用的套路，定价只要稍微低于市场价一点，就会很有效的吸引很多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到店里面来。那么第三种就是种植性产品，种植性产品一般指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然后销售渠道多样，可替代性比较强的产品，选择这一类产品做促销呢，往往可以获得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儿童食品、名牌产品等等。第四种就是特殊性产品，主要是指店铺自产自销的一些特色品类或者自有品牌，或者是周围店铺没有同类可以比较的商品，这类商品主要体现在一个稀缺性上面，打造爆款的价格呢不宜定得太低，但一定要注意品质的保证。第五种就是引进的新品，新品的爆款打造并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而是要首先取得源头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来打开市场，可以考虑与集客力强的这种商品互相配合做关联性的主题营销，产生这种联动带货效应，比如土鸡和炒鸡蛋、鲫鱼和青虾这种捆绑。
8: 嗯，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爆款农产品的打造应该怎么样去选品啊。那么具体怎么样去打造，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思路啊或者说步骤啊？
6: 生鲜农产品爆款的打造流程啊大致是这样的，
8: 嗯，
6: 第一个就是要提前规划，在应季来临前的2到3个月就要开始构思这个规划设计了，主动结合时令性和当地消费特点，共同确定要推出的主力的这种走量商品，这个商品一定要能保证采购量大，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然后在成熟度和口味最佳的时段先发上市。第二个就是要做个原产地考察，尽可能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去一手货源地实地考察以后，然后去了解，提前调研，然后确定采购价、采购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看看是否符合爆款打造的预期，比如品质是否达标、口感是否达标、产量是否充足，以及这个产地的这个供需以及物流的情况。如果供应商同意预售时效，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圈定目标客群进行营销，对要打造的爆款单品主力消费客群啊进行分析以后啊，找到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面我建议主抓家庭女性和年轻人，这两个群体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冲动型消费。第四个就是传递商品独有的卖点，策划爆品的故事啊来对产品进行赋能，可以是原产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可以是产品的这种特殊营养或者是口感，也可以是适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在消费，能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它的原材料等等。第五个就是店铺要提前的宣推，制作爆品原产地的这种自然人文啊、生长环境啊以及采摘加工啊等等短视频，提前个5到7天，然后进行线上渠道，比如说这个客户微信群啊，以及这个线下渠道，比如说小区广场啊等等，进行一个互动推广，用各种这种优惠政策啊先吸引顾客，来进行一个先期炒作热度。那么第六个就是安排现场的品尝体验，现场品尝呢能大大提高这个购买几率，但店要制定规范的试吃和导购措施，现场的卫生要保持良好，人员衣服要穿得干净啊，包括疫情期间嘛，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都是必须的。那么其他具体的商品呢，这个要切成多大块，还有试吃的时间段我定在什么时候，还有试吃以后的效果应该如何跟踪啊，这些细节都要注意，要打造一个整体的这种试吃以及打造爆款的一个氛围。第七个就是要严格验货，确保高性价比，产品到店里面要认真核查，确保品质第一，制定可以引起消费者这个感觉到很劲爆的这样一种价格，形成在这个同行中的独有的一种优势。活动期间啊，这个产品在店内啊一定要大量的陈列，给消费者一种哎，你看我是大批量采购，我的品质和价格都有保证的这样一种感觉。第八个就是主题陈列啊，这个要渲染氛围，在卖场里面，比如说制作堆头主题啊，包括产品的特点啊、简介啊以及使用方法啊，都给它标注出来啊，然后包括举办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样一些互动的这种场景。第九个就是现场要有专人去打理，安排专人管理爆品的这个陈列铺货，而且要做到及时补货啊，不能断货啊，不定时的要去把里边的残次品啊把它挑出来，确保这个整体的卖相。同时还可以简单的加工一些包装好的标准化商品进行售卖。第十个就是收尾清货，店铺打烊前的这个一个小时开始做清理和整理商品，当天的尾货尽量及时出清，第二天重新补货，防止顾客养成这种专门买便宜货的习惯啊。他有的顾客专门喜欢买尾货，他就等到你尾货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第十一个就是以点带动整个店铺的销售，门店在主推爆品的这个同时啊，要加强对门店其他商品的带动销售，利用顾客的热情及时引导客流的走向，带动其他商品的销售，实现以点带面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营销效益。
8: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农产品实体店想要打造一个爆款并且能够消费者认同能带动其他产品的这种联动销售，也是一个系统化的任务，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说从产地考察选品开始，到店铺产品的陈列和定价，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也非常希望各位从事农产品实体店的听众朋友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些启发吧，了解更多的农产品实体店应该怎么样去选品，为后面的店铺营销打好基础。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6: 好的，不客气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440了，今年40了一股，还真的是2,440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

0: 又安全。
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选品，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农产品在选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首先就是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地区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积，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呢，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啊，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面，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
6: 那店铺开好了，农产品也上架了，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这些上架的产品应该如何进行定价，因为呢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店铺的后期的盈利。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策略。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4: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经营农产品实体店、生鲜超市甚至是摆个摊位进行售卖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真是定价真的就是定天下。定价对于经营商品、经营一家店铺确实是太重要了。
6: 定价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的纠结哈，那到底难在哪儿呢？
4: 在实际的店铺运营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在定价的时候啊，采用的都是个人经验或者是本位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说经营者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某个产品他应该卖10块钱一斤还是12块钱一斤，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武断出产品的这个定价。比如他自己觉得6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很贵很高端，那么所有人就应该只能

0: 段，就是所谓的成本定价策略，就是所谓的按照产品的成本来定价。比如某个产品的毛利率，它要控制在40%，那么它就在定价的基础上面加40个点，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当今这个线上线下同类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刻板的定价方法很容易导致滞销和损耗。
1: 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应该是目前实体店采用最多的定价策略了，现在看来都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定价才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
0: 在说策略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定价它到底定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定它的价格。我先说一个其他领域的案例啊，那不是农产品。前些年世界日化巨头啊，这个宝洁公司啊，在印度市场做过一次降价。他们的本意呢，是希望通过降价来提高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种想法是很好的啊。结果呢，事与愿违，宝洁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利润啊，连着3个月持续下滑，最后在第5个月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把区域的负责人啊直接撤职。公司用了1年的时间都弥补不了这次降价策略带来的损失。我们通过看销售数据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产品价格下降了10%，利润却下降了50%。啊，这是真实的运营数据。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定价不合理，对店铺造成的损失啊，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那么既然定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定价的目的。定价是不是一定就是定的是价格呢？不一定啊。首先第一个，定价定的其实是产品的目标课程。比如像去年的网红冬恋苹果，800元一盒的接近于奢侈品的定价，它对应的就是礼品市场。那么中国的礼品市场可以说是撑起了农产品的半边天，尤其是高端农产品的半边天啊。这部分消费人群的特点就是对价格不敏感，但是产品呢一定要有某种的社会认知度，哪怕高价但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们说收礼的人拿到手以后立刻就能辨别出哎产品的价格，因为这一类产品啊它天生自带社交属性，这也是为什么烟酒茶是礼品市场硬通货的一个原因。所以哪怕是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目标课程定价也会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差异性。所谓的产品差异性，就是你的产品对于顾客来讲啊，它到底比别人好在哪里。进口农产品就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比如说进口的这种榴莲，它的销售价是普通榴莲的5倍，它因为它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横向比较啊。同时啊，新产品这种差异化的尝鲜属性啊，也抵消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毕竟这样的进口榴莲一年也就买这么1次2次的，所以贵一点也无所谓。那么第三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质量和品味，比如主打年轻人市场的现磨咖啡豆，一般定价就是10元钱左右，而同样是现磨咖啡豆，主打白领市场的星巴克就把它的定价定位在35元左右，哪怕咖啡豆的来源都一样，你包括我们苏州地区啊。同一个品牌连锁门店啊，同一个进货渠道，在我们苏州的古城区，我们苏州的工业园区，在我们苏州的相城区，这些区域它的定价都不一样。所以可见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产品原料所决定的，这个背后它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决定的。
1: 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以说这个定价还真的不是简单的拍拍脑袋随大溜，而是应该与门店产品的选品特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价格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品位，产品的差异化和产品所定位的顾客层，只有真正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做好这种产品的定价。
0: 是的，定价策略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了解一些常见的定价方法。首先说一下锚点效应定价法。在经营过程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某一瓶酸奶它的售价是10元钱一瓶，那么30瓶就是300元，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包月订，那就是240元每个月，这样足足便宜了60块钱。其实前面所谓的10元一瓶的价格呢，它就是一个锚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参照物，让消费者起到对比的作用。哎，消费者在经过对比以后，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更划算的一个包月订购，因为这个酸奶这种产品它属于一种叫高粘性的长期需求性产品，所以它适合包月。这种效应就是价格定价策略里面的叫锚点效应。那么还有一些门店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总会放一个特别昂贵的叫镇店之宝啊，这个不光是农产品领域里面，其他这个领域里面也有，这个真的是为了卖吗？ 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锚点的作用，它只是为了提高整个店铺的一个整体档次和形象。

0: 让你感觉到，哎，其他的产品好像也挺好，而且价格也不贵。很多水果店啊，也会经常采用这种价格策略。如果老板最想卖的是价格10块钱一斤的苹果，那么这款苹果的旁边，我个人建议最好要陈列一款30元的，然后再陈列一款8元的。在消费者介绍的时候，就说是30元的是进口的，口感稍微好一点；8元的呢，味道要差一点。哎，这时候所有的人啊，他都会觉得，哎，10元的苹果性价比它是最高的。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个消费心理，就是人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选择最好的，而且会选择他们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30元的苹果他们觉得太贵了，没意思。然后8元的苹果呢，他们又觉得没必要，就差这2块钱嘛。
1: 嗯。
0: 那么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就相信大家应该大致能搞清楚什么叫锚点效应。
1: 嗯。
0: 这本来呢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它是指人们在平常做人做事的时候啊，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者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所支配，啊，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的思维固定在某个地方。
1: 嗯，这个思维真的非常的妙哈，这个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心理啊，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经常见到类似的这种定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小区门口有2家农产品的社区店，其中一家店呢就把他们常用的这个柴米油盐的价格都定得很低，经常有大爷大妈排队买，但是我发现他们把其他不常用的一些商品啊定价就会高一点，那么就感觉他家的生意要比另一家的要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家的更便宜，那么这应该就是典型的锚点效应给顾客造成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对吧？
0: 对，这其实就是锚点效应。
1: 嗯，
0: 如果大家店里面有这种高品质的农产品卖不掉或者卖不出价，就可以人为的去制造某个锚点。
1: 嗯
0: 啊，比如说在旁边陈列一款原料啊、做工啊、设计差不多，但是价格却更高的品牌商品，啊，在消费者心中抛下这个性价比的锚点，啊，就能很好的提升这款产品的销量。所以顾客的认知其实都是相对的，通过设置和改变顾客心中用于对比的这个参照物啊，就能够达到影响消费者决策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刚刚说的是锚点效应定价法，还有一个就是动态定价法，它指的是这个商家啊，随着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的需求不同，以及这种时间的变化，采用了这种动态调整价格的一种定价手法。比如农贸市场和社区生鲜店，同样的生鲜类产品，在早市价格就要高，而在夜市价格就会低，因为大家都觉得早市要比夜市新鲜嘛。而同样渠道的新疆阿克苏苹果，在同一个菜场，昨天的价格是10块钱一斤，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8块钱一斤。啊，原因就是昨天市场上就它一家在卖，今天市场上就有很多家在卖。所以定价往往随着顾客的购买时间、新鲜程度、需求的多寡，还有购买的数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使用这种动态定价方法的商品越来越多，比如最近上市的这个大闸蟹，在预售的时候基本都是原价，但是到了量产和全渠道铺货的时候啊，价格就会明显下降。很多季节性产品啊都是这样，不同的时间段用动态定价法来保证销量和降低库存。有一些实体店晚上打烊之前会把生鲜类的商品进行特价销售，不过这种方式啊只能叫促销手段，不能叫动态定价。实体店要真正的实现动态定价方法，就必须像电商网站那样，能够快速及时的调整商品价格及销售策略，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支撑。比如有些连锁生鲜采用的它是智能价签或者是智能货架，上面的产品和价格信息都是数字化显示，门店可以在每天不同的销售时间段提供不同的产品标价和商品信息，来帮助和引导顾客进行这个选择。
1: 嗯，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店铺采用这种动态定价的方式，不过我觉得只要这种动态定价的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透明的，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哈。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了解啊它这个动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尤其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还是难以接受，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个店怎么那么没有正事儿，一会儿一个价什么意思嘛，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价格和这个品质它是只要保持恒定就可以。
1: 嗯
0: 啊，任何定价呢你只要做到透明和公平，消费者都不会反感。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种定价呢，就是叫差异化定价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最近上市的野生松茸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松茸出口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收购国家，他们过来收购松茸的时候啊，就是按照公斤单位来定价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松茸拿回到他们的国家以后啊，就不是按公斤定价了，而是一只一只的分成几十种等级，从卖相、 颜色、完整度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分级，然后通过重新的量身定制和包装，再取不同的名字，按支定价，最后售卖的总价是原来收购价的100倍。松茸还是那个松茸，但是经过重新分级、分类、包装以后啊，他们的身价却翻了这么多。所以说，价格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细分，这就是差异化定价的魅力。还有我们常见的猪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把一头猪分割成，比如说五花肉啊、里脊啊、肋条啊、筒子骨啊，然后设置成不同的价格，这样一头猪的整体价格可以上升很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啊，消费群体已经细分成369了，不同的顾客对产品的品质层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异化定价与其说是农产品的定价技巧，不如说是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任何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品质、不同的消费场景来进行不同的定价，在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啊，能够尽量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在差异化定价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市场和消费人群进行细分，第二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分类和价格进行细分。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差异化定价的几种不同类型。首先第一个就是顾客细分的差异化定价，就是我们根据店铺所在区域和面向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年龄、喜好来进行定价。第二个是不同渠道的差异化定价，那么对于相同的产品，当经过的渠道不同时，价格往往也是不同的。比如原产地的农产品销售和外地稀缺性货源的这种农产品销售，它肯定是定价不一样的。第三个是产品差异化定价，同类产品不同品牌和同样产品不同质量的定价都应该不一样，因为这里边有品牌和品质的附加值。第四个就是时间的差异化定价，比如草莓刚上市的时候50块钱一斤，等到大面积上市的时候10块钱一斤，那么实体店在独家上市的时候一般可以定得高一点，等产品大量上来的时候价格再降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差异化定价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产品的分级来实现我们店铺农产品销售的利润的最大化。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定价的技巧，有锚点效应、动态定价法和差异化定价法。那么通过这些定价的技巧啊，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店铺的实际情况来灵活的进行运用。目前在所有的农产品实体店里呢，水果店是占比最高的，而且呢水果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定价的时候，针对这种水果店有没有一些思路？
0: 水果店确实是生鲜店铺中最常见的，毕竟水果的客单价比较高，然后利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喜欢进行这个售卖水果。我就以水果店举例来说一下，各种品种的定价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店铺的一个收益水平，而且还会影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那么我们要清楚啊，定价的重要依据以及重点关注的指标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对门店周边市场行情啊以及竞争对手要有个市场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参考之前的销售数据。第三个就是要分析单品正价的销售它的占比和打折以后的销售它的占比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就是要注意节假日、还有节气、还有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几个指标搞清楚以后，定价的思路就会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水果店里的各种产品分为 A、B 两类。A 类产品呢，通常是指涉及民生的这种敏感商品，和季节性比较强的商品啊，比如说苹果啊、香蕉啊、橘子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水果店的总量的一个50%左右。那么在定价的时的原则呢，就是不能高于你的竞争对手。那么 B 类产品一般是就是我们说的是特色产品，比如说提子啊、凤梨啊，它占到这个整个店铺的总流量的这个30%-40%之间，那么在这个定价上可以靠近这个竞争对手，做单品促销的时候呢可以稍微降一点。但这种 B 类产品的陈列一定要是店铺的最佳位置，因为这一类产品一旦销售出去就能够拉动整个店铺的毛利的提升，起到一个杠杆作用。另外在产品的定价结构上啊，一定要有价格区间，特别是同一个小分类里边，不要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产品在同一个价格带水平线上，啊，特别是搞促销的时候，最终就可能出现什么相互抵制，导致没有毛利。
1: 也就是说，在农产品实体店里，不同类别的产品在定价的时候，不但要有所区别，还要综合考虑竞争对手的定价。那庄教授，在生鲜产品的定价中，有没有一些具体实用的技巧可以给大家参考？
0: 生鲜产品的定价技巧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薄利多销， 啊，这个是最常用的。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或者是刚刚进入市场的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一些新店，在这种情况下呢，生存比发展更重要，所以利润对他们来说就显得不是最重要的。定价的时候不能定得太高，只要能弥补变动成本加固定成本，有一定的盈利，能维持生存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定价方法不可能长期使用，毕竟还是要赚钱的嘛。只要情况一有好转，我们就要马上做出调整，切记不能将维持生存作为整个店铺的长期目标。第二个就是利润最大化，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特色产品或者是渠道来源可控的产品，他们可以满足这种喜欢尝鲜的这种顾客追求新产品的这种心理。这些产品呢，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对手比较少，或者是甚至没有竞争，那么就可以定高价，以便更快更高的获得利润。后期一旦有同类产品出现竞争时，可以逐步降低价格，这样先高后低的价格可以在后期吸引一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使总体利润再做一个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销售数量的最大化，这实质就是在变相的扩大消费者的这个范围，有利于产品的市场竞争，长期的占有这个市场份额收益。店铺在提供这个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啊，把价格定在中低价位上，用价格优势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购买便宜货的同时也能获得高品质的服务。第四个就是面向高端市场，向少数派服务。有一些高端店铺啊，就把自己的精力啊集中在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上面，主要它针对的就是店铺辐射区域内啊前20%的高端客户。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原理里面有个叫二八法则，也就是说80%的利润是由20%的产品带来的，80%的收入是由20%的顾客带来的。只做高端客户的生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店铺所在的区域有这样的潜在消费群体，你正好又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第五个就是低价竞争，这主要是用来争夺顾客或者是打压竞争对手。俗话说一个便宜三个爱嘛，大多数的中国消费者都具有这种求廉求便宜的心理，利用顾客的这种求便宜的心理，对那些需求量弹性大，而消费者对价格又特别敏感，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就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农产品就可以这么定价，即使是拿钱赚吆喝，我赚不到钱，他也能给我们的店铺带来人气。你想想看，有了人气，我的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
1: 那么了解了这些定价的技巧，我们就能看出在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过程当中，既可以去做薄利多销，也可以去面向高端消费人群，有时候呢还要以利用这种低价促销的方式来为店铺积累人气。不过呢，开店肯定还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哈。那么前期的低价可以积累人气，那么后面呢肯定还是要恢复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降价是容易的，涨价是最难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接受啊。但是我们讲降价的目的啊，其实还是为了涨价。你只有价格上去，你才能有更多的利润，你店才能开得长久嘛。在十几年前啊，很多人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他很容易就赚到了不少钱。但是如今呢，你互联网很发达，这个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这种距离在慢慢的被拉小。性价比作为购物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啊，是绝大多数人在购买东西时不由自主的会去这个考虑的。商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抬高价格的手段不再有效了，物美价廉的简单逻辑现在也要重新去审视了。从产品和价格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产品分成四类，叫高至高价、高至低价、低至高价和低至低价。那么其中的高质高价的产品呢，能给消费者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比如说顶级的松茸，非常稀缺的一些农产品等等等等。而高质低价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价廉物美，它产品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啊，再配上低廉的价格和漂亮的包装，满满的仪式感啊！你别说啊，现在消费者还挺吃这一套的。那么低质高价就不用说了，就是刚刚说的物廉价美，这就是个坑啊，应该是没人喜欢吧。但我跟你说还真有这种定价方式，比如说只做一锤子买卖的那种景区土特产店等等，他们反正做完这笔买卖，我也不指望你有回头客。
1: 对，
0: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希望有这样的店铺存在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很对等，这样坑人的实体店啊也越来越被抵触和抛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低质低价，它也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个社会上面总有价格敏感型的人群，他喜欢低价的产品，越低越好，质量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只要东西能用能吃， 在消费者的这个基本期望里面，就算是物美价廉的产品了。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涨价应该怎么办？其实消费者对于价格都是有参照物的，如果顾客的参照物一直放在你涨价前的那个价格，那么涨价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原价或者是当其他店铺的这个高价上面，有个参照物以后，那么对于你涨价这件事，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1: 嗯，其实您是在说前期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低价的策略来吸引用户和流量，然后呢如果要涨价应该采用前面我们说的锚点效应，就是说再找到一个这种价格更高的参照物或者说竞争对手，那么这样消费者有了一个参照，他就能够接受这种涨价的结果了哈。
0: 对，因为消费者永远他不是为了便宜，他是为了占便宜。
1: 为了占便宜，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如果想你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一定要记住消费者的需求啊，它有两个等级，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等级是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明前的茶叶、20年的新会陈皮还有茅台酒为什么能卖那么高的价钱，你就能够明白了。
1: 嗯，是这样的。那么农产品最初的作用就是满足大家的物质需求，但只要我们能够挖掘出农产品背后的一些精神需求、社交需求，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价值哈，那么农产品的定价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话题，农产品实体店的价格策略，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用价格来为店铺引流，用价格来提升店铺的利润。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凤婷，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7: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6: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7: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 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昌乐粮库开仓纳粮，多措并举确保颗粒归仓。亩产328.88公斤，新技术助力豌豆夺峰产。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菏泽市东宁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10: 在东宁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耕作方式，大幅提升滩区三下生产效率。
11: 我们聚焦滩区农业体质整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千余块滩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时，规避生产风险。
10: 东宁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0000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11: 依托北斗厘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所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出苗不齐等问题。
10: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下收下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11: 买这手腕不用等，智能播种机就能直接下地，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 飞鸟与雀跃，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10: 目前东明县三夏收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全县小麦收割进度超九成，玉米播种面积达97万亩。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八成，在潍坊昌乐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通过多种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金黄小麦的收粮车正井然有序地通过检验区，称重、签样、化验、毒素检测等环节后，金黄色的新麦通过输送机清理筛，快速卸入粮仓。
12: 来了直接一卡桶啊，从进大门到卸完货，一个多小时就搞定，而且粮库给我们准备了休息室，有水，有绿豆汤，有空调，咱农民买粮心里踏实。
10: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13: 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我们对接能发行，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夏粮收购期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对地收购政策，或随行就市价格，一等小麦1.23元/斤，二等小麦1.21元/斤，三等小麦1.19元/斤。
10: 鲁中储备库持续升级科技储粮和绿色储粮技术，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在粮堆表层施用食品级惰性粉储粮害虫防护剂，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和损耗。6月12号，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豌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观摩会在平度市举办，示范田豌豆实测亩产达到328.88公斤。在豌豆实打测产现场，专家组按照验收测产办法进行机收测产，实收面积4.57亩，最终折合亩产328.88公斤。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豌豆1233高产栽培技术，豌豆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14: 就是通过种子包育、机械化精量播种，保障了一波的全苗。出苗以后，两次的科学的控草、出苗、苗期、盛夹期这三个关键时期的滴水，这样做到了节水种植，在苗期、盛花期、灌浆期三期呢同步病虫害防控和叶面追肥，让豌豆呢籽粒更饱满。
10: 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已连续多年在平度市开展豌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豌豆属粗粮，可粮菜兼用，通过与下播作物轮作，实现一年两熟，亩均增收近1000元。
15: 豌豆又属于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可以改善土壤条件，为下一茬的作物生长提供更充足的养分。
16: 现在我们企业自有试验田和合同推广种植面积共计达到了1000亩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豌豆市场的行情走向，还会适时的扩大种植面积。
10: 现在正是瓜果收获的季节，位于山东肥城的10万亩肥城桃已经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摘期，桃园内外一片红火热闹的丰收景象。近年来，肥城市将桃产业着力打造成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推行品种、施肥、防治、品牌相继统一的标准化种植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测等现代农业设施，推动桃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转型，从源头夯实果品品质的同时，销售价格也同步走高。
17: 咱现在上市这个是泰山小蟠桃，它的含糖量在15个左右，一斤能卖到5块钱。也特别甜这个小桃哈。后续再有25个品种上市，每亩纯收入能卖到10000块钱。
10: 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家台村是肥城桃核心产区之一，电商预售成为今年销售新亮点。
18: 今年我们提前1个月啊，就进行了线上的预售，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运出去了5000多箱，现在每天采摘的发货量在500箱左右。
10: 依托成熟的电商和冷链物流体系，当地实现果园现摘现发，48小时直达消费者手中。
19: 目前，刘家台村里超80%桃农参与线上销售，年快递单量突破200万单， 肥臀桃年销售额超一亿元，其中80%上销量来自电商渠道，线上已然成为主力销售渠道。
10: 据统计，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年产量25万吨，品牌价值41.12亿元。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电商、文旅、加工多元融合的桃产业发展格局，一条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链持续壮大。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
6: 在烟台市牟平区，一场大学生毕业文创作品展在洋马岛旅游集散中心举行，94件聚焦洋马岛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集中亮相，青年学子江马文化、姑妈传说、全真妻子 IP 等转化为新颖的文创产品，为海岛文旅注入新生代力量。
20: 我经过前期在洋马岛的调研，基于洋马岛马文化设计了一套绘本，串联起咱洋马岛的景点特色景点以及咱牟平的非遗美食文化，对咱洋马岛的文旅做了一个基础的宣传。
21: 我们计划筛选一批设计成熟、市场潜力大的作品，联动本土企业和合作社进行版权对接与打样生产，把青春创意真正变成洋马岛可触摸的文旅新资产。
6: 临清市在超观景区中州古城区举办第7届非遗嘉年华活动，打破静态展陈模式，推出非遗购物市集、技艺展演、汉服巡游等沉浸式体验，唐画、面塑、贡庄文化等项目琳琅满目，金饰古筝、临清轴锤等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吃喝玩乐中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22: 看到那么多成人孩子喜欢学习非遗，我觉得非遗项目传续下去就有了希望。
6: 宁津县举办非遗点亮魅力宁津文化体验活动，集中展示葫芦烙画、木雕、蟋蟀文化制品等18项非遗项目，现场设置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剪纸、制香、泥塑等技艺，让市民在亲手制作中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与底蕴。
23: 通过这次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体验呢，让孩子也在快乐中学习到了咱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6: 菏泽市定陶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臀雷霆大鼓引入校园，铿锵嘹亮的鼓声响彻校园，传承人现场讲解鼓乐历史与技巧，并手把手教学生们敲打节奏，孩子们在咚咚鼓声中感受传统民俗的力量，让非遗技艺扎根童心。
24: 鼓声特别震撼，我会好好学习这门文化，希望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汛期已至，全省各地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山东省鲁南区域防汛抢险队伍紧急拉动演练在枣庄开展，本次演练联动济宁、临沂两地队伍跨区域增援，共集结20支抢险队伍、480余名工作人员，各类抢险装备器材260余台套，全面检验区域防汛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处置能力。
25: 我们将把演练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广饶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市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县城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场景，围绕环城水系调控放水、损毁闸板应急抢修、大树至树木断枝及护栏倾倒处置3大核心科目依次开展，
26: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时一链备战、一链促改，认真复盘应急演练全过程，全力守护城市安全督汛。
6: 在肥城市益阳街道，一大早15水库工作人员就对大坝坝体、雨水情监测设备及闸门启闭等进行逐项细查。进入汛期，这样的巡查场景在肥城82座中小型水库成为常态。
27: 15水库主要保护下游肥城市城区及14个村庄，覆盖群众12万人，防汛责任重大。我们晴天每日开展2次全方位巡查，重点紧盯坝体塌陷、渗漏等隐患，降雨天气24小时专人值守，
28: 健全落实好监测预警、精准校应、专业安置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石河岸村，一枚枚小小的羊肚菌成为了傅国斌、王丹夫妇手中的致富菌。从跨界试水的种植新手，到直面极端天气仍能迎来丰收的行家里手，这对夫妻的羊肚菌种植路啊，藏着日夜坚守的执着，更离不开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程技术护航。
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4: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5: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4: 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9: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1: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2: 这长得算是匀溜了，就今年这个连续的这个阴雨天气，这比往年要难管。不过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1: 一到鹤壁金太阳的夏宝营便直奔富国宾家的羊肚菌大棚。今年的种植季，这里的每个菌棚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13: 刚过年28度高温，接着又下雪，大雪的那种，后来又雨夹雪，天气有点反常，管理难度它都增加了。这段时间没少给宝哥、川哥打电话，天天咨询这地里边该怎么管理，这天气怎么弄。
1: 羊肚菌本就对温湿度要求严苛，一丝偏差都可能影响长势，而今年持续的阴雨寡照让夏宝营和傅国斌的心始终悬着。
12: 湿度基本上白天也100%，晚上也100%，全天是饱和状态，通体都是水。白话讲的就是其实就气得太狠，会产生很多问题。
1: 这样极端的天气打了傅国斌一个措手不及。在此之前，他和妻子王丹靠着装修打零工讨生活。行业不景气的日子里，夫妻俩一直琢磨着新出路。一次偶然看到亲戚种羊肚菌有收益，一颗跨界种植的种子便在两人心里发了芽。
13: 去年种的不好，自己摸索着干的，我种了3个小棚子，整个一个棚子都全部红腿绝收了。
1: 初次种植的失败虽让人沮丧，却没有让夫妻俩打退堂鼓。
29: 大家好，我是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民高级农艺师周晴晴。马上到了羊肚菌的种植季了，今天呢，我带大家到大棚里边看一看咱们羊肚菌种植的整体流程是怎么做呢。
1: 傅国斌平时爱刷抖音，得知金太阳有系统的种植培训班，当即就报了名。
12: 培训了得有1000多人了。羊肚菌它比较脆弱，比较难管，在于啥呢？它就不允许犯错误。你不管是在哪一步犯错了，它就直接就截然而止，今年就失败了。啊，如果蘑菇长到1公分，比如说死掉了，那死掉了，那今年就死掉了，就没有后续了。
13: 从种到收，到采割，到最后这个烘干，销售，这全部系统的都有。
1: 2025年，夫妻俩咬牙投入60-70万，建起25个羊肚菌种植棚。傅国斌主理18个草山冷棚，王丹打理7个棉被暖棚。夫妻二人各自为战，却又默契十足。而金太阳的技术支持也从课堂延伸到了田间地头。
30: 专业老师一打电话，还是一发微信，随时都教我来。一拍照片，是我哥这个宝哥，然后一拍照片，那边随时都把问题给我解决。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熬过了极端天气的考验，靠着科学的管理和日夜的坚守，傅国斌和王丹的羊肚菌终于迎来了丰收。
13: 用的是山东金太阳的金羊9号，出菇率比较高，个儿大，纹路也清晰，烤出来的是黝黑黝黑的那种，都抢着要，能出上价格，不到7斤烘出来能烘1斤干的，600来块钱一公斤。
30: 低了，这啥棚还没处理的，都是菜出来，再收个1-2千斤，估计还是不成问题的。
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yeah！
31: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业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为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她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她的巾帼创业故事。
3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
14: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市出，一定要都市我的支付路。
1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我们。

0: 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1: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奶牛呢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儿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2: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燕泉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新来了一位当家人，他是谁呢？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就跟随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3: 折腿看病不按包
4: 包，
3: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4: 太尴尬。
3: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4: 泉水樱桃。
2: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5: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4: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3: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着樱桃。
5: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3: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再翻个少量少量，再怎么出条食品，再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5: 付清晨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3: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6: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7: 大部分树上。
3: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

0: 俩牙，弄来菜摘，弄来菜摘。
1: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3: 包，
2: 你来摘樱桃不？
3: 你来摘樱桃不？
0: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1: 傅金城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0: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4: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0: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4: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0: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啊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金城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0: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2: 看邮政的从这玩儿，顺丰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5: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销出去，
6: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7: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0: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3: 泉水樱桃。
0: 对，
2: 太有感觉了。
1: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金城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金城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0: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一定有我。
8: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啊，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熨贴着当下。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9: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10: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11: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9: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12: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喜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9: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13: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9: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劲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劲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7: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6: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6: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7: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不仅出苗齐，苗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有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9: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10: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9: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经常有断垄的现象，就是说出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11: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9: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

0: 这个风六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土上的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1: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出苗用上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2: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0: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出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1: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0: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着了。
3: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炎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2次，我们整体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0: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1: 前不久，阳霞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0: 也主根也扎得好，
3: 也扎得深，
0: 毛根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你看现在是0.2，你看它胁迫就没有了，剪得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3: 双碱抗炎生根菌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0: 今年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年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碱用双碱耶、点个赞。
4: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跑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么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观摩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和示范成效。
5: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跑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三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
6: 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时沙耐饥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碱产品、磷素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5: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7: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5: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

0: 占着这片土地。
1: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让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低灌呢，它可以减少15%-30%之间。
2: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在曹县的青谷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除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团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于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是很明显，这个没用来基本上几百斤、30-40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4: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哈，这个去年咱这个播的最晚的小麦，年前出现1根1根就出苗率，你看现在这个青枝绿叶，籽粒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0: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5: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6: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肥精准的喂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7: 从土壤改良剂到智能灌溉，从秸秆腐熟到轮作优化，一项项创新性科技正在让沙土地焕发新生机。这是一场向沙性土壤发起的技术革命，更是一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翻身仗。随着技术模式的成熟推广，山东炎黄地区千万亩沙性耕地正在迎来丰收的希望。眼下，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8: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今年趁着这几天晴天，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0: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5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8: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技手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技手的节粮减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1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收着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0: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9: 要想减少这个收割机损失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 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疏细致的休割，尽量不漏一厘米子。
0: 东明县小麦接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接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7: 那以前啊，种一棵樱桃树都得六七年才能结果，而现在的大棚樱桃已经普遍能做到两年开花、三年结果、四年就能丰产了，全靠一种大樱桃的矮化砧木栽培技术。
11: 两年见花，三年见果，四年丰产。甜樱桃演化秘制早期丰产栽培技术呢，是我们200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我们这项技术的推广呢，是全国呢就掀起了一个种大樱桃的一个热潮。这项栽培技术的核心呢，我们采用演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两年见花，三年见果，四年丰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砂石栽培，树体高大，那个砂石就没法搞。演化秘制是我们种大樱桃，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12: 这棵樱桃树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制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六七年才能结。前五六年的话，就是投入，就是不见收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等不起这个时间。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1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啊，一条残障老人被控制了20年的视频是引发关注了。河北保定回应说呢，残障人士丁某某约20年前来到了张村镇刘庄村，为水泥经销商安某某干活，警方呢已为丁某某找到了家属，安某被刑拘。
3: 网传视频显示，河北保定一家水泥经销店里，一名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神情略显呆滞的老人正在装卸水泥，全程不戴口罩，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这名老人每天早晨5点多就要起床搬水泥，没有劳保用品，也从未被开过工资。涉事水泥店老板表示，老人没有身份，是朋友送给他的，已经在这20多年了，如果死了就埋了。
2: 累不累？累累啊，想不想回家？当地通报显示，经初步调查，涉事残障老人是66岁的外市村民丁某某，约20年前来到张村镇刘庄村。丁某某经全面体检结果未见异常，被临时安置在当地救助站。 公安机关比对 DNA 信息后，6月9号已经找到他的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水泥店老板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高考过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菏泽市定陶区9479名考生是奔赴考场，多年深耕一线的代考老师是暖心陪伴、细致服务，执勤人员呢全程在岗驻守秩序防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
4: 早上8点，菏泽市定陶区第一中学考点内外秩序井然，迎着晨光，考生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安检与身份核验，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入考场，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作为一名初三教师，代考已经有20余年，虽然呢，代考20多年了，但是每一年代考的心情还是不一样的，看着每个孩子。
5: 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阳光少年，看到他们尽考场前相互加油打气，感觉心里还是非常有成就感。同时，为全力保障中考平稳有序进行，当地职能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
6: 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针对全区6个考点，全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采用定点执行加动态巡逻小结合的模式，对考点周边开展。 不间断巡查，开考数日重点疏导人流车流，避免道路拥堵。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状况。接下来我们会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维护考场周边良好环境，守护每一位考生安心应考、安全复考。
1: 大热天呢，为孩子护考真的是辛苦了。希望考生们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取得好的成绩。 每年到了夏天啊，都是这个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近日啊，湖南疾控中心发布了一个案例，令人心痛。姐弟俩呢被狗咬了，弟弟呢是立刻告诉了家人之后就医了。而11岁的姐姐害怕被责骂，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啊，因为狂犬病去世了。被宠物咬伤该如何紧急处理？咱们一起来听听。
2: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0: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2: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0: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以内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两针就可以了。
2: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0: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2: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0: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的话，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很多人啊喜欢猫猫狗狗等宠物，看着挺可爱的，但是呢，有时呢真的是挺可怕。记住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尤其是做好预防。今年以来啊，在乐林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活动的带动下呢，当地的影院呀、餐饮啊、住宿啊等服务业消费是全线升温。这座鲁西北宝藏小城啊，正以影视沉浸、夜市烟火、商圈狂欢交织成的文旅盛宴，盛情的接待八方来客。
3: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多部电影取景拍摄地，乐林影视城以电影级场景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乐林影视城通过影视 IP 加文旅模式，实现从影视拍摄地到旅游目的地的华丽转变。
4: 我们是冲着乐林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5: 以前在短视频里刷到过这种飞行影院，没想到在乐林也有了，刚和朋友一起体验完，感觉特别震撼。
3: 依托影视观影热潮撬动消费活力，乐林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进一步拉动消费市场，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商旅融合发展思路，大力引进概念店、体验店，不断提档街区，扩展商圈，完善商业生态，通过创新票根联动形式组织开展消费活动，挖潜夜间消费潜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横店片场到牢狱，十年刑期的骗局终收场，曾经是特型演员如何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
7: 有很多资金就开始拖欠，同时就发现这个车子怎么都停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些车子停在同一个地方。
3: 农用地被埋上垃圾，多部门介入调查，垃圾哪儿来的，如何尽快处理？
8: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
3: 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9: 拿不稳，你根本都拿不稳，皮带还没来，你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3: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10: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通缉你！
1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盛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曾经啊，在演艺圈小有名气的刘某，因为发展不顺就退出了这个行业。可是呢，他早就习惯了光鲜的生活，根本不愿意放下身段，踏实的去谋生，竟动起了策划骗局的歪心思。哎，把作案地点就选择了江苏的南通，靠着自己过去演戏练出的演技啊，上演了一出两头骗的戏码。他没费多少力气呢，哎，就陆续骗得了6辆豪华轿车。得手之后，他立即又以此为质押物向他人借款，打算靠着这一出骗局轻松捞走数百万的横财。那么他的空手套白狼能得逞吗？一起来看。
12: 黄先生是南通市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店里来了一位客户刘某，声称是开婚庆公司的，要租赁豪华汽车，
7: 保时捷卡宴，价格大概在1500块钱一天。一开始是先用了几天，然后谈嘛就谈包月了，包月嘛就价格在我们这边会相对便宜一点，可能在3万块钱一个月。一开始还是付的挺好的，然后觉得这客户还可以。
12: 随后，刘某又陆陆续续在黄先生这儿租赁了几辆其他豪华品牌的汽车，并按月租赁给付了费用。
7: 然后他又陆陆续续在我们这边又拿了，奔驰的大 G， 还有奔驰 S 级、宝马5系、奔驰 E 级之类的好多车。大 G 2000块钱一天，我包月给他的话，应该是在4万块钱一个月。还有宝马5系10000多块钱一个月。
12: 看到刘某如此阔绰，黄先生也就放心大胆地将多辆豪华汽车租给了他。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刘某开始频繁拖欠租赁费，
7: 有很多租金就开始拖欠，同时就发现这个车子怎么都停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些车子停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停在一个厂区里边。我们每天都会看 GPS， 那正常人租车嘛，肯定是每天都要用的，这么贵的车每天花这么多租金，他不开他住在那边干嘛呢？完了，我们看到 GPS 2天不动了，就感觉好像是有点问题。
12: 黄先生让员工按照汽车的定位系统找到租出去的车，果然发现了问题。
7: 几台车是被锁在一个厂的那个仓库里边，还有的车在人家老家的那种院子里边停着，旁边吧还有东西给挡着，就一看也就是车辆状态都有点不正常，我们就怀疑被非法抵押了。
12: 黄先生赶紧联系刘某，刘某爽快地承认这些车是被自己抵押出去了。
7: 这些车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他，以非法抵押的名义，就是跟人家借了钱，把车子抵给人家了。他给他2天时间嘛，那我们想他自己能处理嘛，也最好。后来他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2天之后就人就相当于失联了，联系不上了。
12: 黄先生只得报了警。与此同时，他安排员工用备用钥匙将停在公共车位的4辆汽车开走，但是还有2辆车暂时无法收回，
7: 锁在厂的那个仓库里边了。就是那个仓库它得有卷帘门，我们如果要收的话那肯定没法收，那我们也不敢随便到人家厂里面去拿自己的东西。
1: 警方呢是根据黄先生提供的线索，很快在如东县将嫌疑人刘某抓获了。经审讯呢，刘某交代了自己以租车之名啊骗取了豪车啊，又以此为质押物呢向他人借款的事实。民警还发现啊，这个刘某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此前他还曾经是一名特型演员。
12: 39岁的刘某原本在横店影视城当特型演员，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妻子要他回归家庭，于是在2014年退出演艺圈，定居南通市如东县。刘某因出手阔绰，又宣称认识大明星，不少人慕名结交，一来二去便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染上了吸毒、赌博等恶习。为了解决大量资金的需求，2016年7月至9月，刘某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支付部分租金的方式，多次租用他人轿车，在伪造车主欠钱的借条和用车抵债的聊天记录，以车辆担保借款近33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13: 刘某呢，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5年6个月。
12: 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刘某于2021年8月31日刑满释放。之后，刘某在南通经营一家婚庆公司，但同时他依旧流连于酒吧夜场，一掷千金，无心经营生意。为满足纸醉金迷的生活，填补资金窟窿，刘某重操旧业。2024年4月到6月，刘某打着经营婚庆公司的幌子，向黄先生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多辆豪华汽车。
13: 刘某并没有将豪车用于婚庆公司的经营，而是通过了网购机动车证件冒充车主的方式，将上述豪车质押借款，一共得款70余万元，并且这70余万元也并没有用于公司的经营，而是用于了日常挥霍，比如说在 KTV 高消费。
12: 经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审理查明，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旅行汽车租赁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豪车，案涉6辆豪车共计227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对刘某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鉴于刘某系累犯，社会危害性较大，检察院建议法院依法对其从重处罚。
13: 后如东县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1: 一场骗局两头得利，刘某的这场戏啊注定要演砸呀。这个案例啊也给我们敲响了双重警钟。首先呢，就是对于汽车租赁公司而言，你除了对租赁人的这个身份证件、驾照等等等等相关的证件啊查验之外，还要签订租赁合同，保留租赁证据，定时关注车辆的动态。那么对于同一时间段多次租赁车辆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而对于汽车金融服务行业来言呢，如果遇到客户用汽车做这个抵押物借款，那就务必要核实抵押车辆的权属证明、车主的身份，切莫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利益诱惑成了骗局链条上的最后一环。近日乐奇智能眼镜引发大家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了啊！有人在网上发现该品牌用户把偷拍的空姐、路人等视频发布到网上，涉嫌侵权。
14: 据乐奇 Rocket 官网显示，该公司创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人机交互技术的产品平台公司，目前致力于 AR 眼镜等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等等。原本智能眼镜的拍照、翻译、导航和会议记录功能十分方便，没想到有些人会用它来偷拍，甚至购买遮光贴，让原本便利的智能产品被伪装成一副普通眼镜。乐奇品牌方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乐奇现售产品均标配硬件级拍摄指示灯，强制亮灯提示录制状态，并配有硬件级感应配件与底层防护算法，如遮挡检测，且系统底层严禁第三方篡改提示灯权限。不过记者在市场走访时发现，仍有商家表示拍摄指示灯可以遮挡隐藏拍摄状态。
15: 人家这都是客户拍的，
16: 它这个上面不是，如果录像了，它上面有指示灯的吗？
15: 它有，它工作的时候，这边上有一个小绿点会亮的。对，其实这个的话，它工作的话，你可以就买一个像那个小黑的那个小便贴，
16: 有便贴可以把它
15: 盖着
16: 就看不见了。
15: 对。
14: 乐奇品牌方表示，针对电商平台上恶意规避安全机制的指示灯遮光贴，他们已正式向各平台发起投诉，全力推进相关违规配件的下架与溯源治理。律师表示，如果是用户刻意遮挡指示灯，则涉嫌侵权；如果是品牌设计时允许用户轻易规避掉指示灯，而没有限制或警报，那么产品的设计就可能存在缺陷，品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7: 如果是未经他人同意使用智能眼镜拍摄他人的影像，并且进行公开的传播，同时侵犯了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两项的合法权利。如果说拍摄的内容涉及到他人的私密信息，或者是在非公开场所进行偷拍，那么可能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3: 30岁保安长期骚扰女业主，与其即将中考的女儿已被拘留。6月11日，武汉女子张婷哭着向记者求助，先是有人匿名给我点奶茶，然后收到匿名表白信，丈夫警告后，对方竟然变本加厉，不分白天黑夜向她发露骨信息，甚至半夜上门敲门后逃离。更令张婷崩溃的是， 他发现保安两个月前就开始骚扰读初中的女儿，被拒绝后还说等你成年。物业汇之美公司保安队长表示，涉事保安入职半年多，入职前经过审查没有案底，平时看着比较老实，没想到做出这种事。6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法传唤嫌疑人李某，男，30岁，经调查取证确认其违法行为，目前已依法对李某行政拘留。6月12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工酒案，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6月11日，一男子在济南百花洲用射鱼弹弓射中湖中观赏鱼，并将鱼拽上岸。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引发关注。6月12日，辖区大明湖派出所回应称，景区内的观赏鱼肯定不能抓，目前已关注此事，正在处理中，后续有进展将及时通报。
18: 半夜刷个短视频，耳朵里炸开了花。6月10号凌晨1点多，郑州一名大学生孙同学戴着蓝牙耳机刷视频，1个多小时后，塞在耳道里的耳机突然爆了，不是烧坏，是真爆炸呀！巨大的声响把室友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去医院检查后，结果还算幸运，耳膜没破，但是出现了耳鸣、灼烧感。这爆炸的耳机啊，还真不是便宜货。当事人说花了70块钱，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官方旗舰店，销量卖到了好几百万副，用了1年多了。事发后啊，孙同学已经联系了耳机厂商，对方要求将故障耳机寄回检测，并表示若判定为产品问题，可承担医疗检查费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耳机爆炸听着像是小概率，但是那块锂电池就塞在你耳朵旁边呢，发热鼓包短路，它不会提前通知你。别戴着耳机睡觉，别拿自己的耳朵去赌那个万一呀。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农用地被埋上垃圾，多部门介入调查，垃圾哪儿来的，如何尽快处理？
8: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
3: 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9: 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还没来，你存了可能有1-2万个电话了吧。
3: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10: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入通缉令。
19: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记者了解到，有人承包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大新庄村的一块地啊，打算种点金银花等作物，没想到呢，地里有遗留的板房啊、石块啊，水沟里也有淤积多年的陈年垃圾，具体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8: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都在种着地，都种得好好的，是年前刚承包出去的，3月份、4月份左右。
20: 好，我本身做出地小种金银花，生态的就是金银花。结果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地里边，他没给我腾出来，这个就有个板房没腾出来，还有石头，还有是树。他这块地呢，以前是个就是这个种菜园的一个那个园，你们见到这些垃圾都是水沟里边的，那以前就有的。现在他地里边，他地底下还有石头，还有垃圾。所以说我就始终就跟这个村里边去交涉，不想用这块地了。我是受害者，像我自己的地，我搁来要种植经济作物的，我怎么可能往里边卖垃圾嘛？
21: 接着他们举报以后，报那个档案室发现了那个立案调查，按什么法证明这个垃圾是由这个承包方运的？这个调查还没结束。
1: 当地村民表示呢，这有垃圾的地方啊，与村里吃水的井啊，直线距离就100米。记者现场了解到啊，综合执法、国土环保等多部门已经介入。
8: 承包人过来承包之后，他违章建设，把这四周都立了高墙，填上了这个垃圾。我们村的吃水井，我们全村人吃这个水的水井的水，它距离这个发垃圾的地方直径距离也就有100米。
20: 我做这块地是通过平台上做的，我本身做这块地想种金银花，像我自己的地，我搁来要种植经济作物的，我怎么可能往里边卖垃圾嘛？关键这个垃圾不是我拉来的，这地底下原先就有的，
21: 就是现在吧，这个一直都还在发，那个国土和环保都介入了，各个部门都介入了，现在都在调查当中。垃圾当时没有原因，也是因为还有那个国土还有那个对那个土质进行那个调查。那自来水这个问题，我们也那个自来水取水放养了，当时说是半个月能回来结果，已经拿起一个周左右。
1: 当地的村支书呢告诉记者，该垃圾啊在承包商承包之前它就有了。综合执法局呢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8: 当时是有三米左右，深的三米多，具体多少咱不清楚。反正现在所有的垃圾都在这。
0: 这可以都还给你了，都有那，你也都有托盆。
2: 他当时干活的时候就翻出垃圾来了吗？
0: 对对，都是在地基本上那全有，都是在那个地那正夹的有一个钩子啊。
22: 经了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拨给了一个承包户进行这个金银花的种植，然后这个该承包户在平整场地的时候，将地面的一些树枝，然后还有一些砖块，还有一些木板进行了就地填埋，已经函请这个区自然资源局就是现场落实一下。这些东西是否破坏了这个工地的公众条件，然后我们就是后续等着自然资源局回函以后，根据这个核查结果进行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这些垃圾我们要也督促他尽快找到有资质的地方进行处理，
1: 希望这个事儿尽快处理好。大家伙平时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喝啤酒，哎，打开酒盖儿，再来一瓶啊！这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特别小的惊喜啊！可是呢，在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呢，却把这个小小的拉环变成了牟利的手段，不仅妄图啊要实现100%的中奖，人家还做起了生意。
23: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24: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23: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25: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23: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25: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1: 在证据面前，陈某一开始啊不承认，说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啊，直到进了派出所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26: 承认。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牢固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23: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25: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的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23: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27: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9: 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还没在你存了，可能有1-2万个电话了吧？
3: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10: 喂，快点报警，你要录通缉令。
19: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 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今年的高考啊是刚刚结束，随后呢就是中考了。不少家长的反应，哎，考前呢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啊每天能够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呢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名字、平时的学业水平等详细情况。那么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4: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5: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6: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皮带后面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4: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6: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这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辖区了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对涉案办公地点是展开了突击检查。
7: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11: 扔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12: 对。
11: U 盘在哪里？
12: U 盘是这个。
11: 哪个？
12: 这个。
11: 里面这是信息是吧？
12: 我不知道。
7: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4: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11: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4: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1: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4: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1: 目前本案当中的五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警方对查获的总计90万余条的学生个人信息也是给予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的学生信息来源仍在扩线侦查当中。
4: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11: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4: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11: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4: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

0: 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1: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0: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2: 夏天来了，天热了，这冰柜里的雪糕又成了很多人的最爱了。但是最近呢，雪糕是糖油混合物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传得火热。那夏季来了，雪糕到底怎么吃才能放心呢？选购和食用有哪些健康的讲究呢？
3: 记者走访商超看到，市面上雪糕种类繁多，不少雪糕配料前三位多为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糖油脂叠加，医生表示，雪糕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也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的食物。
4: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的话，就是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那我们像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啊或者稀奶油啊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糖油混合物带来的这种热卡的一个额外增加。
3: 由于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脂肪则能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口感，雪糕也成为容易令人上瘾的食物之一。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会加重代谢负担，带来多重健康风险。
4: 比如我们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啊，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这种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的话，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我们的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3: 营养专家表示，冷饮并非洪水猛兽，无需完全忌口，但要注意控制频次和摄入量。消费者可以选择配料成分相对简单健康的产品，如果配料表中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字样，要谨慎选择。也可以在家用健康食材自制雪糕冷饮，从源头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带来的健康风险。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6: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
7: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接着说。凌晨时分啊，上海街头是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报警声了。一家沿街的金店啊，防盗系统被触发了，店主手机上也收到了提示，打开视频一看，好家伙，一个黑影盗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
6: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通知下去了。
8: 民警接警5分钟后到达现场，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丢弃在防盗窗外。窃贼进出通道是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现场遗留的物证中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可乐。
6: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上面也有监控。
8: 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看到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他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9: 首先您是男性啊，然后

0: 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1: 窃贼先在厨房找到砂锅，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接着又搬起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0: 可能触发了警报，导致了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1: 窃贼在店内逗留4分多钟之后，原路逃走。经核查，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830克，折合人民币近100万元。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发现了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
2: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2、3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1: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
3: 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1: 之间可疑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正面抓拍。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他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之后消失了。民警筛查连日来的监控画面，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着装不断变换，但手里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于是警方顺着可乐这条线索追下去，终于锁定了可疑男子的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只有5公里。警方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这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出现了。
4: 想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1: 民警确认目标，当场将其抓获，从随身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最后又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的鞋子以及其余被盗的黄金饰品。窃贼姓于，10个月前被单位辞退了，害怕妻子担忧，选择了隐瞒，之后又跟风炒股，却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10几年的全部积蓄，还借下高额网贷。他每天假装上班，四处游荡，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了，栏杆松动，于是萌生了盗窃的念头。
5: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几个铁角嘛。
1: 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6: 还是那句老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呀。为进一步深化和谐社区建设，凝聚邻里共识，6月13号，威海乳山市滨海新区首届社区运动会开幕了。咱们来看看。
7: 本次社区运动会吸引了滨海新区12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畅享赛场。赛事分别面向45周岁以下、45周岁以上人群分组进行比赛。
8: 我觉得这里的大环境挺好的，空气呀、绿色植被呀都挺好的。我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能够看到祖国将来更美好的明天。
7: 赛场之上，参赛队员默契配合，团结协作，加油声、欢笑声响彻全场。
9: 本次运动会我们在项目设置上精心考量，主打丰富多元、强度适中的特色赛事，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和休闲性，高度契合滨海旅居康养目的地的发展理念和群众健身需求。
7: 据了解，首届社区运动会鼓励更多社区居民参加比赛，享受运动的快乐。
6: 让屋里亮堂些，让空气清新些，让饭菜热乎些，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呢，对于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员来说呢，却是晚年生活里最实在的温暖。山东在省内啊，全面开启了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志愿者服务行动，把关怀送到了900余家特困供养机构的老年人身边，让服务更温暖，让民生更有底气。
7: 全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暨服务焕新情暖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启动仪式上，济南麦子福祉居家服务有限公司、蒙阴县慈善总会、蒙阴瑞康医养院等8家志愿服务队被授予泰山松志愿服务队队旗。蒙阴县慈善总会向蒙阴瑞康医养院捐赠了爱心物资。济南市槐荫区营氏接泥师傅爱心发明志愿队向蒙阴瑞康医养院、孟良崮康养中心捐赠康复设备。
4: 主要针对呢，就是偏瘫和这个就是双脚不能动的这些人来进行活动，和那个旋转运动不一样，这是直线运动的上下直线运动。
7: 志愿者们在蒙阴瑞康医养院分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还入户走访码头顾村2户特困老人。
10: 每天啊，多一起来，不少孩，有一个鸡蛋，有酱菜，有稀饭、馒头，也有煎饼，也有米饭。
11: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暖心的志愿服务，更是我县养老服务提升服务质量的一次实践演练，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下一步呢，我县将继续提升养老服务，擦亮康养蒙阴品牌。
7: 为切实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中老年人的服务保障水平，我省广泛动员为老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泰山松暖心为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围绕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3个主题分组同步开展志愿服务，用爱心点亮特困人员的晚年生活。
6: 小时候啊，就听老人常说，哎，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季节呢，我们的记者啊是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那里产出的素颜小米啊，醇厚甘香，米油也特别的丰富。
12: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13: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12: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14: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玉米，土壤很好，也是都适合我们这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12: 长青地处泰山西北麓，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15: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在收完以后啊，一家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现在我浑身舒坦。
12: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13: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12: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
13: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16: 是的。
13: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16: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13: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16: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12: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13: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16: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13: 家乡的风味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
16: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一少一好，矿物 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12: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17: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6: 潍坊市射击锦标赛高新区预选赛暨高新区第二届中小学生射击选拔赛拉开帷幕，小选手们齐聚赛场，从容竞赛。
7: 随着裁判员一声口令，比赛。

0: 正式打响。小选手们稳稳托起激光枪，屏住呼吸，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调整姿态，指尖沉稳扣下扳机，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
1: 我学习射击已经2年了，感觉现在心态更稳了，做事情也更有毅力了，参加比赛也能带给我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
2: 我学射击2年了，我觉得射击很有意思，射击提升了我的专注力，也提升了我的抗压能力。
3: 本次比赛根据年级设置12个组别，每个参赛选手在半小时内呢射击30发，根据30发总环数进行排名。
0: 据了解，本次射击比赛共有15支队伍，近500名选手参加，共设置了2个项目，分别是10米激光手枪和10米激光步枪。本次比赛共计2天，12个组别的前3名选手将参加潍坊市射击锦标赛。
3: 希望本次参赛队员放平心态，从容应战，享受比赛过程，在赛场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
4: 比赛不仅是对运动员身体素质和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各参赛学校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后续我们将定期开展各类比赛，选拔出越来越优秀的射击人才。
5: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今天我们结婚了。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9: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19: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9: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19: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9: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9: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9: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9: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9: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9: 温馨提示：1，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2，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 95% 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 3%-7% 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4: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它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斑痕。
3: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其他 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啊？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啊，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4: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啊，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痤疮的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还有这个马拉色菌啊，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啊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耗油耗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啊。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3: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4: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口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4: 是的， 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疤痕疙瘩。这种疤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3: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4: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红色的痘印。如果是这个红痘印慢慢的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没有注意好防晒，那会带来这个表皮基底层的色素的沉着，那会形成一个黑色的痘印。那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爱抠挠爱挤压痘痘的这个坏习惯，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还有这个表皮基底层的损伤。表皮基底层损伤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炎症后的色沉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哈，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4: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有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泡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3: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级哈，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啊，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4: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力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4: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痘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 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痘印儿一样需要 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喇叭，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啊。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啊。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瘢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3: 那在疤痕的治疗当中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4: 疤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3: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4: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它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疤痕呢进行一个修复，他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防晒如果是一旦防晒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色沉的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个治疗次数呢也是相对而言是要更长一些的它的治疗呢次数呢可能至少得3次以上，而且呢是根据这个痤疮疤痕的类型呢有不同。像是滚轮状的就是这个疤痕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扁平它的这个厚度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原因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枣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3: 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4: 早治疗，
3: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4: 是这样， 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担心大夫呢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5: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不要过分担忧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一旦没治疗不得当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4: 痘坑的治疗呢，我们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三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1到2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的，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5: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即时的给我们留言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
3: 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4: 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3: 非常的重要，
4: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是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从而呢带来一个这个色沉的情况出现。另外呢有做一些皮肤的治疗，就像是光子嫩肤呀、点阵激光呀、射频微针呀之类的，这些就是修复类的治疗都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些药膏呢，有一点光，也有的是有一点光敏性的，也是需要注意好防晒才可以的。
3: 有些朋友觉得哈，这夏天确实太阳挺足的，我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像冬天啊、雨天啊，就不用去防晒了，是这样吗？
4: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不用防晒。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15 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又恢复过去了
3: 啊。
4: 对，是的。
3: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4: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3: 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4: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3: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4: 是的，
3: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4: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直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3: 那您在临床当中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4: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3: 女孩多一些，
4: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3: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4: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3: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
4: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3: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最初接触的时候就是 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哈。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4: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的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得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更不一样一些啊，女孩呢虽然是他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如果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

0: 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护翼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啊。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生动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0: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一堆厚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的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 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梅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1: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刚刚岳主任聊到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0: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

0: 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嗯，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转强结构来的。嗯，这个皮肤屏障呢，嗯，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1: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1: 如果一旦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0: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 红没药醇啊、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1: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是的，
1: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但是也是需要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0: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1: 斑类的，
0: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90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1: 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
0: 是的，
1: 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0: 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它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 调 Q 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那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一周结痂掉了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1: 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0: 有一些眼周的小米粒呢是脂肪粒，我们学名呢叫素丘疹。像这种素丘疹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小针呢给它挑去就可以了，就治疗就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是这种脂肪粒一般是和我们的水油平衡失调有关系，尽量呢就选一些就是补水足够但是不要太油质地的眼霜来日常生活来维持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眼周的这个小丘疹呢不一定是素丘疹，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 平庸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1: 嗯，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哈，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啊、脂疣啊，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一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啊，以避免这种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1: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啊。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0: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1: 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0: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呀、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 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这个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0: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1: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0: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呢，就尽量的是，希望他们早点重视起来，早点治疗的，因为这个白癜风呢，在这个病程的早期，他们的复色相当，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另外呢，我们在病程的早期呢，及时的控制住，尽量的避免呢更多的白斑产生，对于我们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呢，白癜风的白斑的复色呢也和病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我们的病程越短，越早进行一个复色的治疗，我们的白斑的复色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1: 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3: 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专业的讲堂，
1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6: 实用的讲堂，
1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6: 贴心的讲堂，
1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既要保数量、保多样，也要保质量。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重要途径，也是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对优质农产品、优质食物的消费毫无疑问摆在首要位置。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农产品品质，就是要挖掘农产品品质特征，突出品牌打造，完善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王所长将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20: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包括粮、棉、油、林木与果蔬等等的大宗农业产品及其相应的副产物。那么什么是农产品的品质呢？到底
21: 从农产品品质来说呢，它是农林木水产品等所具备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些属性，也就是农产品的一个使用价值。那么在农产品品质的内涵中呢，主要含有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商业品质。那么咱们经常所谈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营养品质，但是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来说呢，加工品质和商品品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品的品质。那么在品质评价方面来说呢，我们通常的意义上，从科学上来讲，我们对其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商品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定量和标准的分析过程，从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做出综合性的一种结论。
20: 王所长，那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
21: 从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背景来看，首先是我们要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化。大家知道，进入 WTO 以来，生产经营活动呢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目前像是我们的大豆产业，我们将近1亿吨的大豆从国外进口。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国内的农产品品质，尤其是大豆如何使优质化，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话题。那么同时，这个农产品品质评价呢，还是现在目前消费者的一种需求。那么现在普通消费者呢，对食物的色香味形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方方面面的需求，尤其是在食品的营养平衡和保健功能等方面。另外呢，它还是粮食生产消费长期短缺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粮食总量生产大体平衡和结构性短缺的这方面的过剩的这个矛盾。
20: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开展我们现在的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农业农村部把2018年定义为农业质量年， 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以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历史转折点，由数量第一转向质量第一的新的时代。
21: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是密不可分。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在2020年整体消除了贫困，全面进入小康。那么我们在2018年前后呢，也是在这个从增产导向转向了提质导向。同时农业农村部也提出全面加强特质农品工作，是推进质量兴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特质农品的一个工作，这是农业农村部啊质量监管司、国家质量安全中心它的一个中心工作，在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中也都提出特质农品的工作。那么特质农品应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咱们也知道，传统的三品一标和新的三品一标，那么都在更加注重从质量上向品质转移。应该说在传统的三品一标中，我们是提到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更多的要追求安全。那么在只安全做基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再去追求质量。那么新的由唐春健部长呢提出在新的三品一标，也就说是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什么呢？是在营养健康的基础之上注重的品质的要求。我想这也是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老的三品一标向新的三品一标来转换。目前来说，两个三品一标还在并行。那么同时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来说呢，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优质农产品的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与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是我们农业是否能够提供给人民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20: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总量是安全的，我们总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等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都已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了。那么对于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能量，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21: 2018年呢，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也调整优化农业生产链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20: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里面提到了四化，那么就是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21: 这个四化里面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里面绿色化，我们绿色是整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优质化就是我们农业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同时不同区域要走特色化之路，不能是大家一窝蜂。那么第四个品牌化，这个过程呢也给我们提出我们下一步要发展品牌农业，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小农经济，我们要形成我们的从农民到农村合作社，到我们的乡村企业，一直到我们的国家级农村企业。那么在过程中我们要把农业向品牌化进展。
20: 2020年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应。文件当中提出打造地方的知名农产品品牌，王所长，那么请您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1: 这里面两个概念，第一是地方，我们不同的区域，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少数民族区要打造的什么呢？是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传统的农产品它的销售过程中是赤身裸体提篮叫卖，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求在绿色有机地标产品的认证和管理方面，我们要打造品牌。只有通过这些三品一标的产品的打造，才能增加我们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供给。那么在2021年1月份，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个意见，也在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求呢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是立足县域，因为总书记也都提到，要求我们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县域，让我们的乡村产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提到的立足县域，要布局特色农产品的叫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在产地初加工，也就我们的把粮去壳、菜去帮、肉去皮等等去开展相关的工作，这里面呢要求我们的更多的品质要求，同时要提出了那么在县域呢开展精神加工的问题。这是一个把我们的农业产业链的利润留在乡村的过程，要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在农业农村部布局了在全国整个的我们的县域中每个县都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另外呢，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呢又从2020年开展了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它立足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三品一标。那么我们在农业产业强镇中就是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我们在这里面要把突出的产业要拿出来，要把我们产业的品质要提升上去，就这样我们农业才有抓手。另外一个就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整个布局了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相关工作。那么把它的从育种端、种植端、养殖端、加工、流通、消费整个产业那么进行了集群化。在这个集群化过程中，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打造、品牌的塑造以及呢我们标准化生产要做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中心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中重要的一件事情。
20: 王所长，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对于农户消费者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21: 在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方面，对农户来讲，可以为农户推荐更多的优势的农产品。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农业农村生产过程中，我们像是以小麦为例，我们每好多县都在种小麦，但是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呢，有的县呢200多个小麦品种，老百姓不知道该种啥。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天灾， 怕我们的收购部门不去收。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如何给农户提供优势的、具有潜力的品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对我们政府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品牌打造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很多地方政府经常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好，那个产品好，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好都是口头上的，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大家也可以看到，烟台说它的苹果好，陕西说它苹果也好，甘肃更说它自己的苹果好，但是到底怎么好法，各地方都没有数据。那么对于我们消费端来说呢，我们选择上也很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农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它是没有品牌的，消费者很难从超市中能够找到说这个品种好，那个品种好。因为大家拿到的很多的鲜活农产品都是成熟裸体的，那么我们通过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品质的这种评价，告诉消费者哪是 A 级产品，哪是 B 级产品，哪是 C 级产品。这样呢，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我们品质评价做出的一些判断，能够选择品质优良的或者满足自己喜好的相关产品。所以说呢，开展品质评价不光是对于政府、对于农户、也对生产者、对于消费者都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0: 农产品质量评价方法及技术。一是感官评价方法，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但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干扰的特点，因此实验要有重复，每次实验使用多个品评员，对品评员进行筛选和培训。二是化学分析方法，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品质要素可以用化学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三是仪器测定方法，借助仪器进行定量测定，以辅助感官评定，可以使质量评价更具客观性。比如色泽可以用色差仪进行颜色参数量化，质地可以用质构仪进行测定，肉的嫩度还可以用剪切粒仪进行测定。四是机械分级技术，主要根据农产品的大小、尺寸、密度、硬度等物理特性参数，通过机械装置进行农产品的质量评定。五是可见光与近红外应用技术，利用产品的光学特性进行质量评价，即利用农产品对不同波段光的吸收、散射、反射和透射等特性。六是 X 射线与激光分析法的应用，利用 X 射线或激光，可对农产品的表面缺陷、密度、内部病变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外部品质进行无损检测。七是声学特性应用技术，例如可以利用超声波测牛胴体、猪胴体背标厚度，利用声学特性检测蛋壳破损情况等。八是电磁特性应用技术，利用农产品本身在电场和磁场中的电磁特性参数的变化来反映农产品的品质，主要用于农产品的密度、硬度、新鲜度、成熟度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部品质的无损检测。九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及机器视觉技术，主要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最终用于实际检测、测量和控制。十是电子鼻和电子舌技术，用来识别和分析复杂气味和滋味化学成分。电子鼻和电子舌是模拟人的鼻子和舌头，对待测样品进行分析、识别和判断，实现对样品中气味和滋味物质识别和分类。农产品质量分级需遵循四种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产业引导原则、科学实用原则、国际接轨原则。 但不是所有农产品都既评等级又分规格，应根据农产品类别而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基本要求也不同，例如果蔬对产品完好性、清洁程度、虫害程度、正常气味、外部水分等应规定基本要求。
2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汪所长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请汪所长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具体内容。
21: 那么我将从时空品质评价、评价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技术平台等方面跟大家共同探讨。
20: 汪所长，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时空品质评价。
21: 这是一个在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呢，是我在2020年6月份在《农民日报》发了这篇文章，关于时空品质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的问题。这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故事。我是北方人，吃到的菠萝，我们北方认为菠萝是一种好像酸的。但是呢，当我某一次到广东的湛江，在菠萝地里吃到菠萝以后啊，给我触动很大。在当地的菠萝，成熟的菠萝是甜的，一下子把我的一个概念给我打乱了。我当时在思考，为什么？总书记经常说的叫找不到乡愁。实际的乡愁呢，正是咱们儿时的味道。而儿时的味道过程中，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想想哈，儿时我们都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内的一种农产品的一种供应，我们吃到的都是一种九成熟以上的瓜熟蒂落的这些产品。大家知道瓜熟蒂落时，果实的芳香物质才能形成，那么水果有味道了，蔬菜有香气了。那么现在呢，由于随着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的扩大，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增加，我们北方人吃南方菜，南方人吃北方菜，那这里面呢，随着运输半径的增加呢，我们需要在种植端的时候，采收时就要在七成熟就要采收了，它是为了要长活下期的。所以在这个采收的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我们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就在思考，难道光是一个采收吗？我们的产地它不同的品种，我们的不同的农产品的不同的部位，它的储藏时间、保鲜长短等等，它好像它的食用品质、加工品质、营养品质和安全品质都在发生的变化。橘生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这不就是一个产地的问题吗？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小麦的品种，我们搞农业的知道，我们的品种不同品种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说它蛋白质、脂肪、它的这个糖类物质它都不一样的。而我们在有很多的教科书中一谈到品质就谈到营养品质，说我们小麦就是含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好像是不对的。因为什么？采取的是均一法。第三个概念就是生长部位的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猪肉、猪头肉和猪屁股上的肉，大家想它的各种营养成分能一样吗？好像这也不一样。所以在空间、在时间角度上，那么我们的品质是不一致的。而传统概念上呢，我们经常谈到的是什么呢？品质都指的是营养品质，也就是说咱们的七大营养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以及一些这个微量的一些营养成分。咱们知道，我们假设在鲜活农产品中经常谈的是什么呢？是食用品质，好吃不好吃，甜不甜，酸不酸，辣不辣，咸不咸。那么这个食用品质恰恰是我们在品质挖掘过程中大家忽视的问题。那么现在 我们在这个食用品质评价中，我们鲜明提出食用品质是我们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品质概念。另外一点是加工品质，我们有好多的水果是要考虑它加工品质的。我们以这个苹果为例，成熟的苹果是甜的，七成熟的苹果是酸的。当加工什么样呢？加工我们的叫苹果脆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带点酸口。所以我们在七成熟采摘时，这种的苹果口味反而是最好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在国光苹果和我们现在红富士苹果，红富士鲜食非常好吃，但是加工做脆片的时候不好吃的，在做果汁时候也不好喝的。这时候红富士苹果的就不如我们所说的国光苹果的这种老品种的加工品质。那么还有一些品质，像安全品质。我所说的安全品质呢，不再是属于是静态的品质，不再是说的我们农兽药和重金属的残留的问题。因为安全品质应该是随着动植物自然生长所形成的这种它的过敏源，它刺激代谢产物

0: 那么这方面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这么一个时空品质评价这么一个概念。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呢也是根据我们发布的这一个概念也出台了相关的重大研发专项的这个内容。
1: 王所长，刚才您讲了这么多，那么在时空品质评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内涵呢？
0: 大家可以看啊，食用品质也就从制购风味角度来谈，那么加工品质，那么它的加工的粘度、它的硬度等相关指标，还有包括它的降血糖、降血脂等功效品质，哎，能保存多长时间，它的储运品质，它的过敏原、毒素等，这是安全品质。那么营养品质啊更多了啊，当然商品品质呢也包括它的整齐度和色泽度。
1: 王所长，食用品质具体来说是怎么评价的？
0: 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苹果的产地进行分析，那么发现不同产地红富士苹果的从感官分析来看，它的色香味口感都不同。那么像在阿克苏这个苹果，什么新疆阿克苏苹果呢，它的糖心度、甜度、硬度、果香指标呢是它特征性的食用品品质压。在这里面呢它的食用品质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糖心。大家知道糖心实际上是一个病变，但是呢在阿克苏苹果中判断是否阿克苏苹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指标。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食用品质中我们看的是它的感官评价。色，像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苹果有的是片红，有的是全红，有的是条红。香精物质有的甜香、苹果香，有的是带奶香等等不同的。那么口味来说，酸甜的、甜的还是真甜的等等，我想呢这都是一些指标。味道、口感，口感呢我们水分比较多还是干物质比较多，味同嚼蜡等等，我想这都是食用品质。
1: 好的，感谢王所长的介绍。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平。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1: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王所长介绍了食空品质评价，包含了食用品质、加工品质、功效品质、储运品质、安全品质、营养品质和商品品质，并对食用品质进行了介绍。王所长，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的其他方面。
0: 在营养品质里面，我们除了普通的我们的这些七大营养元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特殊的营养品质进行挖掘。我们以牦牛肉和普通牛肉来进行一个它的一个营养指标的筛查，那么可以看到角鲨烯等功能性脂肪酸呢是其特征性的营养品质评价指标。它这个角鲨烯呢是在牦牛在高原上体内形成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功能性的脂肪酸，那么在普通黄牛里面就没有，所以这个指标呢就可以很迅速的判断出牦牛肉跟普通牛肉的差异性。我们也对西藏、青海以及不同区域的牦牛肉中的关键风味怎么进行了评价，这里面呢它的脂质、蛋白质、矿物质它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一些稳定性同位素分析以及产地鉴别等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营养品质进行一个挖掘。应该说呢，牦牛肉和普通牛肉在整个的它的一个风味上是有明显的差异性的。那么给大家谈谈加工品质方面，通过对大豆加工，大家可以看到大豆呢一般来做成豆腐，做成豆浆。那么我们在做豆浆过程中，我们经常谈的它的加工品是什么呢？是加工的得率，你一斤大豆能产生多少斤豆浆啊？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怎么样？它的感官指标怎么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的分析，那么筛查是以加工豆浆的这种品种。但知道不同的品种它在豆浆加工中呢，它的得率是不一样的，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有的有豆腥味，你看通过电子鼻的发现，那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性的。谈一下安全品质，安全品质不是指的农药、兽药、重金属的问题，而是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生长过程中自身形成的刺激代谢产物，形成的一些过敏原，有某些呢对人体的消化吸收有抑制作用的一些物质。那么同还是对大豆进行分析，那么大豆的安全性指标，像是我们对国产和进口大豆进行了分析评价，发现主要国产大豆品种中的大豆皂苷、植物凝集素、大豆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含量明显低于国外的很多主栽品种，这也说明了我国国产食用大豆的它的安全品质是远远超过美国和阿根廷、巴西大豆的。那么在这里面也为我们国家食用大豆的它的这种安全性我们提出了理论依据。功效品质，那么对我们很多谈功效品质的时候经常谈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谈的是我们这些食药同源的一些物质，谈的是我们一些中药材的一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往往在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对不同的产品在它的二十类功效进行了评价，那么降血糖、降血压、降尿酸等等，我们发现呢，那么像是以黄花菜为例，那么它就具有明显的改善睡眠的指标，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一种功效的品质啊。当然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理论上所谈的补气血，像人参、党参，像是黄芪、龙眼、当归等等，像这调脾胃，山药、莲子、芡实，那么安神助眠，像除了刚才的黄花菜以外，莲子心、酸枣仁、茯苓、百合，那么这些都是这些产品的一些功效品质。那么这些功效品质是为我们的农产品的增值增效能够提供很好的依据。 商品品质啊，是原来在我们的很多的教科书

0: 红，是红的让人舒适，这种审美品质恰恰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忽视的，而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七方面呢，就是它的初闻品质，它的耐储性啊。我们大家知道，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的西红柿放三天就烂了，那么现在的西红柿由于它的各种的品种筛选，它现在耐储性可以达到一个月啊。那么这种西红柿呢，那么它的耐储性就非常强。这个储运品质啊，是对我们生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生产出的农产品三天就坏了，你卖不掉啊。像是新疆的百姓进不了内地，那他就卖不掉啊。当年的咱们说的这个杨贵妃吃这个荔枝，需要是快马加鞭从这个南方运到西安，那么妃子一笑，那说白了就这个储存性。这个耐储性的，这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它重要的品质指标。
1: 汪所长，我们谈完了农产品特征品质，下面再来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吧。
0: 那么应该说呢，品质评价技术啊，现在也有一些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现在农业的产业的变化呢，也在发生的变化。应该首先呢，是农产品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在受到全球关注。应该说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话题。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牛羊肉非常多的，那么它在肉的分级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研究呢，建立了以增加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的肉类分价标准。那么它原来的它是煎烤烹炸，那么这是肉行不行，它建立以4个指标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把它用数字化表征出来，它就能得到这个表征化的技术。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各个科研单位大学都在农业农村部的领导下呢，都在开展大宗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工作。我们农业农村部呢建了300多个质检中心，大家在通过将近20年的发展呢，对全国的大量的农产品都开展了分析，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当然呢，还是缺乏对品质的一个全面综合评价，以及对时空品质的评价。当然这过程中呢，还是由于我们在整个的标准不统一，标志不统一，那么造成了我们的很多数据库不兼容，那么这也是一个现在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评价过程中单一的以营养品质评价作为它主要的这么一个品质评价指标，没有刚才我说的还有那6大品质评价。如果是把这6大品质，也就是总共7大品质评价所有都做起来以后，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品质评价。所以这里面就要建立符合我国消费习惯和膳食模式的那么一个品质评价的这个数，应该说的数字化表征技术。那么第二方面是品质特征标识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像以欧盟为例，96年就开始实施的PDO PGI 和 TSG 的认证，那么它对农产品的特征指纹进行分析啊，大家知道像是他们的葡萄酒，它建立了通过几百年的这种数据的积累，建立了它的包括土壤、气候、地理、特征、品质等在内的那么基础数据库，现在竟然成了数据 bank， 也数据银行的问题。在这里面呢，它这个品质的特征标识化和身份化做得非常充分，所以咱们经常说很羡慕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在我国呢，从2008年就开始实施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那么近2年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的身份证管理，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3品一标，我们呢从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当然呢还有包括现在新兴推出的我们名特优新农产品、特制农品等等评价。那么这些都是用政府来为我们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给它做背书，给它贴上标签，

0: 有了标签，有了身份，他才有他的更大的附加值。但是呢，我们仍然以感官和理化品质评价为主，它的优质农产品的特色标志物不明确，它理化指标呢阈值呢缺乏，都是谈的一个数字，不是谈的从多少到多少，这里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品质评价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快速无损检测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起步。他们现在研究了大量的分能分级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人，在线实现了检测，实现了检测完了实时传输进行前端调整，所以大量的无人化工厂现在出现。我国呢现在也在开展，但是大量都是还单机和离线的设备。好在是咱们国家呢，这个不管是农业部还是科技部呢，都在布局相关的技术研发。我想这也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品质评价的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能够把我们的人工成本降下来，能够使我们的产业更好的良性化发展。第四方面呢，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呢在逐步形成。那么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了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大宗农产品的优势产区的划分与布局，像是美国的苹果它的优势产区，樱桃的优势产区，它的一些玉米的优势产区。那么当然呢，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大宗农产品呢也是开展了优势区域的划分和布局，但是这个优势产区的划分和布局呢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品种与它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这块还没有形成。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王所长，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评价技术的四大趋势，包括品质数字化表征技术研发日益受到全球关注，品质特征标志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品质评价的监测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的重点，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逐步形成。那么下一步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要怎么开展呢？
0: 对我们食用农产品的原材料，对它的控检食检，也就是它的品种产地不同部位，不同采收，不同储运和保鲜，那么开展什么呢？食工品质评价，以及对我们食用农产品所形成的标准化的产品开展多维品质评价，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模型建立，构建我们的数据库。那么在这些大数据的基础上，研发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快检，我们的智能化检测技术，那么在生产实际中来开展应用。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品质评价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那么这个品质评价就会为我们农业为社会提供多少农产品，多少优质农产品，多少优质蛋白，我们开展这方相关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是我们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2: 王所长，下面请您通过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样去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
0: 大家都知道泰国香米好吃，也确实是在咱们整个稻米产业中它属于是高端产品。
2: 那么对于泰国香米来说怎么去评价呢？
0: 应该说呢，泰国提出啊，仅在原产地种植时才可以得到质量最佳的香稻。它的几个区域应该说呢是它的五个原产地，属于泰国优质农

0: 农产品的代表，而这些泰国茉莉香米是米粒细长，米色晶莹剔透，胚芽没有白点，蒸出的米饭饭粒完整，柔软爽滑，具有独特的鹿兜树香味。首先它的外观看米粒细长，它的颜色看晶莹剔透，同时看它的胚芽，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个部位没有白点，在食味上呢，米粒完整柔软爽滑，风味是独特的鹿兜树的香味。那么这里面就是它的整个的泰国茉莉香米的它的特征，而我们普通大米呢就跟它恰恰有些差异性，所以这里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在他们的整个泰国茉莉香米的品质评价中呢，我们会对它的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和独特性进行分析。从营养品质呢看，其他营养元素没什么差异性，跟普通大米，它的氨基酸、它的灰分、水分、微量元素、无机盐基本上与普通大米基本一致，它食用品质恰恰是有问题。当然呢，两种米呢都是适合于蒸煮米饭，哎，它这到底是差异在哪呢？我们通过电子舌的雷达图就会发现它有独特的香气成分，那么它有91种的香气成分，是比咱们国产的有机大米的68种香气成分可能更多。我们又进行一个图谱的分析，发现它的正己醇、一辛烯三醇、苯酚、四甲基苯酚等化合物是导致泰国香米具有浓郁香味的特征性风味成分的化合物，也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树香的它一个基本的化合成分，也就是这4种化合物呢是使它跟普通的有机大米形成差异性。那么在这里面泰国香米呢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详尽、最为复杂和最为严格的一个大米标准。在这个大米标准，它是对于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进行了分别的评价和阐述，它适合不同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形成了3个等级。在高端市场中，它可以贴泰国优质大米的标志，可以用它这里面的泰国茉莉香米比例呢不能低于92%，同时它用泰文也要标上泰国茉莉香米以及英文的标识。在中端市场时，它是为了与竞争国家真正的竞争，那么是打价格战，那在这里面呢它也提出泰国香米比例不能低于80%，直链淀粉的含量不可超过20%。当然呢它的泰文也有标识，但是呢最低端市场我想呢它是为了打开出口渠道，这里面呢它根据不同的国家的消费习惯和需求来配相关的米，那这就是它的泰国茉莉香米的这一个标准。那么再通过这个它的品质，它也可以看出差异性很大。
1: 刚才谈到的泰国香米，接下来王所长再请您谈谈我国的石斛。我们都知道石斛是中药材，不同品种的石斛的功效是不同的，这应该怎么去评价呢？
0: 大家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铁皮、金钗、鼓槌石斛呢，它的是评价它的甘露糖、石斛多糖以及石斛碱和毛兰素等，那么这些指标呢是对它不同的实际上药代学上或者说咱们在药典上的一些评价标准。我们呢利用呢 QTOF 然后就构建了10种石斛的指纹图谱，对它不同品种中的不同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对它的分类成分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呢，挖掘出来多个硫酸石斛和鼓槌石斛的差异代谢物，建立它的化学数据库，那么把这个数据库建起来，建完以后呢 对它的不同产地、不同地区的，也就是说铁皮石斛的，对，看它的营养成分差异非常大。那么对它的不同的采收期，大家看到多糖含量、石斛酚含量差异显著，不同加工方式，烘干和冻干也有差异性，不同环节的特征指标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我们斑马鱼的活性、免疫活性的评价，哎，发现呢它有免疫功能，也看了看它的胃保护、神经保护、血管保护功能。那么这些不同的保护功能，它有它的不同的一些部位，不同石斛的不同部位的不同功效。
1: 番茄是我们经常食用的农产品，那么怎么样对番茄进行品质评价呢？有哪些重要的参考因素呢？
0: 我们对产自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三个国家的番茄的外观、味道、口感、颜色、大小、成熟度以及质地等多个指标进行了感官评价。这个感官评价呢，我们还采用了很多的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参与，发现甜味、酸度、硬度以及番茄味的浓郁程度是番茄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同区域的人、不同饮食文化的人，那么对这些品质呢具有同感。应该说呢，大家甜、酸、味，这些都是它的品质，这就是一个鲜活农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品质评价。那么当然呢，它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成熟度，刚才谈到我们国内的要根据它不同成熟度，食品品质评价中的成熟度 Refineness 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提出了 Refineness 跟 Freshness， 也就是 R 值和 F 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R 值就是个成熟度，那么 F 值是它新鲜度。那么到底是否成熟、是否新鲜呢？啊，这就是一个对西红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对来自云南的不同区域的番茄的外观品质、风味品质、功能品质进行了评价分析，通过模型建立呢，筛选出适合不同加工的一些品种，它不同的颜色的番茄，那么它们像是宝山和德宏的相关品种呢，适合鲜食和食品加工。那么至于在临沧的风味上非常浓郁的风味啊，适合做调味品，而在普洱和版纳的，由于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那么具有抗氧化活性。而来自新疆、吉林和北京的，那么我们也开展了相关的品质评价，哎，这品质评价呢，发现相关的数据基本一致，那么都是对于它的外在感官、风味品质、功能品质以及加工品质的进行了相关的评价。那么现在呢，随着技术进展，我们已经开展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及其视觉以及电子鼻和高光谱等无损检测技术，来对这些番茄的番茄红素、可溶性固形物、维 C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包括它的硬度指标都在做着相关的这种无损快速检测技术的相关研发。因为这一块呢，我想呢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研发重点。
1: 王所长，下面再请您来谈谈羊肉的品质评价。来自不同区域的羊肉的口感不一样，每个区域都说自己家的羊肉好，那么到底哪个羊肉好呢？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0: 我们对不同样品的，也就是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它的食味品质，像是它的色泽、挥发性风味物质、它加工品质，那么咬不咬动、蒸煮损失、营养品质、它的水分、蛋白、脂肪、灰分、氨基酸进行测定。那么在这个测定发现呢，我们发现了不同区域的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呈现了不同的品质特征，不管是涮、烤、煮这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模型，以炖煮为例，那么进行了感官评价。哎，这个感官评价会对它的风味呢、对它剪切力啦、对它方方面进行分析。进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利用近红外的便携式的快检设备，构建了融合月龄、部位、载后时间等因素的多品质的同步无损检测这么一个模型。 我们开展了关于像盐池滩羊、这个陕西的胡羊，还是新疆的揭阳等不同羊的它的品种评价。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想呢，对它，你像培植、嫩度、色泽、水分含量、蒸煮系数等等这些，我们开展相关的一些快件装备的以及技术的研发。
1: 以上王所长结合案例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呢，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的保障。通过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可以把各个地区不同品种的产品的优势特征用数字化表现出来，讲出我们各地的风味故事，讲出品牌故事。希望通过品质评价，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农民的增收，为农产品的产业链延长提供保证措施。非常感谢王所长的介绍，谢谢您。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求他给帮个忙。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其实方树安心里清楚， 你这叫跟我装蒜，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得说方树安会来事儿。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嗯，罢了，我吃了你的饭了，能不给你干事儿吗？如今你也破费了，好吧。不过方叔安，你放心，别看我实名的人，要想抓他，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这样吧，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把他稳住，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就即使咱俩不行，这地方叫蒋家坨，路口那块就有衙门，这有巡检司，有军队，军队闻信赶来再帮咱的忙，他还跑得了吗？老爷子，我谢谢你了啊！事成之后，我个人有重谢，官府有重赏。好好好好，那你就请便吧。哎，好嘞。方川也不吃了，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把衣服规整规整，把帽带勒勒，鞋带紧紧，腰带子系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唰唰唰，在屋还练了一趟。这盲人呢，翻着眼睛在这听着，方爷，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我说你这玩意儿还能闻着？闻出来了。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你怎么抓贼呢？等一会儿抓完贼，我再还给你。您好，你先给我看管。1000来两银子，60-70斤呢，那玩意儿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方叔安把包解下来交给这老头，我先放这儿啊，可别让他丢了。全交代完了，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肉就蹦出去了，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斗丹田高声喊喝：喂，您说没鼻子他不兜风，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哎，什么声是？别人不说，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刚咬了一口啊，猛抬头一看，方叔安出现在面前，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筷子也落地了，包子也掉地上了。他不是怕方叔安，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这就叫贼人胆虚呀。那位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在本地他有熟人吗？没有，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他为了摆脱跟踪，进了蒋家坨之后啊，他一看有个大院套，后门开着呢，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王顺也太累了，他就钻进草堆，在那块展臂一时，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净草沫子呢？王顺钻进草堆呀，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他一盘算，我上哪儿去？哎呀， 上云南太远了，上四川也不近乎，回原籍不，绝不能回，肯定官府得通缉我。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他想啊想啊，想起一个地方来，离这蒋介石不远，在五六十里地有座山，这座山叫少华山。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发龙神冯奎章，他管辖着八百里洞庭湖，他还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江湖号称冯家四太子，据说是四员猛将，每人一对大锤呀、啊，是金银铜铁八大锤。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一个叫海马追风叟上官清，一个叫海马芙蓉叟上官伦。他还有个军师，这军师姓尚，叫尚可善。哎呀，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我投奔人家去，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这玩意儿可就难说了。最后他一琢磨呀，不如大胆一试，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能收留我更好，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然后我远奔云南。嗯，就这么办。王顺又一想，眼前至关重要的，我得摆脱这个尾巴，把方顺安我得甩掉了，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睡他一觉，一会儿他找不着我，他就过去了，或者他就回去了，我再走我的。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啊、这个滋味可难受啊，又渴又饿呀，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啊、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没钱没关系，我哪怕脱件衣服做压帐呢。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起来了，把身上的草抖了抖，仗着胆子到了街上，东看看西瞅瞅，一瞅没有方叔安，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他可没想到，就在他进了蒋介石钻进草垛这个前后，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王顺做梦也没想到，等他进了饭馆了，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因为没钱呢，他就要了两盘包子，吃完了好赶路。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方叔安在里头蹦出来了，他焉有不怕之理，这小子噌就站起来了，一看还是方叔安自己，他略微放了放心。事到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又在这儿遇上了。
9: 对呢，又遇上了。
8: 哎，王顺，你要是懂事的，赶紧自己投降，我管保不凌辱你，无其不然，一会儿官兵来到，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你打算怎么办？说个痛快话。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这一招，我奔方叔安就砸来了。方叔安电不宁腰往旁边一纵，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奔王顺就是一痰桶。这王顺吓得一低头，肉啪稀了哗啦。怎么回事？ 痰桶正好砸到酒坛子上去，酒坛子也碎了，酒也洒了，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吃饭的是四散奔逃，稀里哗稀里哗，饭馆可乱了套了。方川扭向回头就喊：“老爷们，快帮忙抱腰子！”可是方川喊完了，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没了。哎呦，你说把方川给气的，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连忙都不帮，你跟孙套了你。可是方川一愣，这功夫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头也没回撒脚就跑。到了现在方川也顾不了这些了，追出饭馆踩后头就撵，娘呆，接住，有人没给截住，他是国家的要犯，他是贼，谁敢截呀？老百姓躲的躲，藏的藏啊，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瞅这王顺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就这样，王顺逃出蒋介石，奔少华山就跑下去了。方川不知道，在后头紧追不舍呀。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简短截说，一口气儿跑了80里呀。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实在跑不动了。方川还比他强，因为老方吃了2回饭，这肚子里头有底儿。王顺能耐再大，他没吃东西。方川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因为这是旷野深山，所以看得很清楚。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老方不知是什么地方，压刀还继续追。但是说紫面金刚刚一进山口，里头呼哨就响了，胡哨一响是伏兵四起，出来70-80个喽啰兵，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哗，把王顺就给包围了。几支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别动别动别动，动他妈就扎死你。王顺就没敢动，一手提刀，一手一摆，各位弟兄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咱是自家人，我也是老何，你也是老何，你找谁呀？哎，我初次到贵宝山来，请问我这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姓田，叫田凯，是否在此？田凯，哎，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喽啰兵说，是有个叫田凯的，是我们这巡山寨主，人送绰号双刀将。对对对，我找的就是他。你叫什么名？在下姓王，叫王顺。好吧，先把刀放下，听我们的啊，不听对你可不客气。哎，好，打亮亮亮亮。王顺把刀扔了，人家把刀捡起来，拿根绳子把他拢上了，到里边送信儿。这王顺说的是实话，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人送绰号双刀将，是他爹神拳太保王兴祖的徒弟。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但是多年不通音信，这也是冒蒙啊，这么一提，哎，结果还碰对劲儿了。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时间不大，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 晃着膀子来了。他低头看了看，
10: 哎呦，
8: 果然是凶的，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快快快，松绑松绑。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给刀又给了王顺。王顺哭了，天大哥，被难之人前来求你，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把我收留下吧。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走投无路了。别哭别哭别哭，兄弟你怎么了？据我所知，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哭什么呢？有哥哥在这儿，你就可以在这儿待着。总辖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我到那儿说几句没问题。你是个英雄啊，请都请不来，他能拒绝吗？别难过别难过，走走走，我现在就领你进山。哥哥等等，后头还有人追我呢。
10: 啊，
8: 开封府的？可不是吗？来多少人不知道，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
10: 那你放心，我们这座少华山铜绑铁底，他飞都飞不进来。
8: 弟兄们，要把伤口守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
10: 是。
8: 你看他是巡山寨主，有这个权利，他安排好了，带着王顺进山，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等王顺进了院一看，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大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戴，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大厅的门开着，帘聊着，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谁呢？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上官伦，军师，还有他几个儿子天赋寨主，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可正这么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田凯告诉兄弟，料等片刻，我把底交给你啊。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奎章啊，脾气暴躁，但这个人心肠挺热，你呀就得顺着他说，只要他瞅着你顺眼，看你可怜，包准收下你。如果你呛着他，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哎，我都知道，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能收留我就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哎，就对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啊。说着话，田凯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来到大厅外边高声喊喝，报在下要求见大寨主。冯奎章往门口看看，是田凯吧？不错，正是在下，进来。
10: 是。
8: 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躬身施礼，回总辖大寨主，有件事情要向您禀报。
10: 什么事儿？
8: 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打算要步步登高，投靠总辖寨主，赏碗饭吃。
10: 田凯，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还用跟我说吗？你是巡山寨主，你看着安排吧，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
8: 哎，是，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
10: 不是一般的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8: 大寨主，您听说有个人没，叫神拳太保王行祖？
10: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一压南七省，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对，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兴祖的儿子，叫紫面金刚王顺。哦，王顺，屋里的人就一愣。海马追风走，上官清一听，手捻徐然，他不就是假徐良吗？听说他在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入了王典一伙呢，怎么上这儿来了？田凯说，那我就不清楚了，最好您亲自问话。好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让他进来。田凯心花怒放啊，来到外边满脸是笑，兄弟，我跟你说了，看那意思大家都挺欢迎，张嘴英雄闭口好汉，你跟我进来吧。哎，王顺进了大厅，他一看呢，这哪是大厅啊，分明是森罗宝殿呢。正中央有座高台，高有五尺，两旁边有梯子，上头铺着虎皮。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人，哟，这人长得太难看了，就是白天打个对面也得下个跟头。首先说这位，这个子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都出了号了，宽宽的肩膀，挺大的骨巴架子，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二尺也差不多，全国也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高高的颧骨，四棱的下巴，大奔的头，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锈，磕下一部红胡须，而且这人脑袋上啊还长俩包，不知道的呢，就好像两个犄角，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连胡子在头发都是红的，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人要长这模样能顺眼得了吗？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外披对花英雄掌，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桌子的两边有两把椅子，坐着俩老头，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五官貌相极其相似，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上锤手这老头这脸发黄，下锤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花白的徐然干巴巴的精神，每人身后背着一对独龙双拐。下锤手有把椅子，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黄胡须，身披八卦仙衣，腰中悬剑。再往下看都是篇夫债主了，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的，强不欺身过来撩衣服就跪倒了。各位好汉在上，总辖大债主在上，被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说着话啪地下就磕头。田凯给介绍，大寨主，各位，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像王顺这个人那也是了不起啊，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赤发龙神冯奎章看罢多时，免礼平身， 多谢大寨主。王顺往旁边一站，冯会长先给他相了相面，而后告诉田凯，此座。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王顺这才坐下。冯会长就问王顺，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不错，正是在下。听了你的经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唯独眼眉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有人给你化了妆，把眼眉都染了，是有这事儿吗？一点儿都不假。嗯，这是有人介绍，要没人介绍，还真得拿你当徐良呢。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11: 是。
10: 哎，王顺，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吗？我还接着请帖了，说你们七月十五要开人头大会，怎么这个会没开，你到这儿来了？
11: 哎呀，大寨主，一言难尽。
10: 王顺说到这儿，眼泪啊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屋里人一阵大乱。冯会长晃晃脑袋，王顺呐，不必难过，有话只管讲来，如果你说的在理，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
11: 多谢寨主爷，各位荣禀，
10: 是这么回事。这王顺呐，就把蒋平、徐良、白云瑞怎么攻打叠云峰，徐良怎么没死，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讲到山被宋军攻破，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他是毫无隐瞒的。等说完了，大厅就一阵大乱，哗！哎呀，大伙一听，那么大的一座叠云峰，如今是一败涂地呀、啊，叫官兵给抄了，这消息还不知道。王顺要不来，大伙还蒙在鼓里。冯会长就问，那么总辖大寨主王典现在何处？
11: 死了，叫白云瑞给扎死了。
10: 啊，电光侠火玉贵
11: 不清楚，打乱套了，谁知是死是活，反正我跑来了。
10: 正在这时候，外头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口口声声要进山抓贼。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少华山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奎章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楼兵禀报 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如果听了他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请大寨主定夺。冯奎章听完了，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没报通名姓，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外貌什么样？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哎，对对，还没有鼻子。刚说到这儿，王顺紧走两步，抱腕当胸：“大寨主，这个人可最坏无比。他姓方，叫方书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这个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他不但不恨徐良，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而今他背叛绿林人，保了皇上了，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这次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跟了我好几天了，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哦，方书安呢？听说过，他跟王金龙、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13: 对呀、啊、
10: 可恨之处就在于此，他是蝶云峰的人，反过来他倒卖了蝶云峰，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没有他的勾引，蝶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好吧，那他来的是正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王顺，你先回避回避，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见景生情。
13: 多谢寨主，不过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10: 本寨清楚。带人陪王壮士下去休息，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让他洗洗脸喝口水吃点东西。咱不必细说，单说冯奎章吩咐一声，山口外不准竹篮，让方树安进来见我。
13: 遵令。
10: 喽了兵到外边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树安给领进来了。咱们前文说了，方树安跟王顺是破耙子飙上了，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王顺进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前后脚，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方树安是昂首挺胸，晃着细脖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来到里头，方树安一看，嚯，派头可不小啊，不次于我们蝶云峰、狼牙剑。他往高台上一看，坐定一人，这人长得阔口咧腮，特长一张大脸，颧骨突出，红头发， 红胡须，长得十分凶恶。

0: 我是少侠客一份呐，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想到这儿，他把大脑袋一晃，抱腕当胸：“我说各位辛苦辛苦，在下有礼了。”这都是江湖道耍把人那套。冯奎章往下一看，郝玄白乐了，赶紧用手把嘴堵上，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你瞅这模样长的，小脖子细的比擀面杖粗不多少，脑袋大的都出号，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光剩个小黑窟窿，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办差官，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想罢多时，他把桌子一拍，衙门，你是什么人？肉人。不要玩笑，我问你是谁？姓方，叫方书安，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方书安，我且问你，你我素日并不认识，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所谓何故？
1: 哎，我大寨主，请问您贵姓高名？
0: 赤发龙神风盔章。
1: 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要提起您的名声来，我早就有个耳闻。大寨主啊，一回生两回熟，别看过去咱没打过交道，从现在开始咱不就是熟人了吗？我来干什么？当然是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0: 讲，
1: 别着急。实不相瞒，我现在有点乏累。再说初次登贵山，你也得客气点儿，先赏个座儿，然后再说吧。
0: 呵。冯奎章一听，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自己要座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心说就给你个座能怎么样？来呀，赐座。
1: 是，
0: 有人搬了把椅子，方书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冯奎章问方书安，你究竟来想干什么？
1: 且慢，您先甭着急。我告诉您呢，我现在又干又渴，我打算讨碗水喝，运运我的喉咙，然后再讲。
0: 冯奎章一瞪眼睛，来，给他准备水。其实方川真渴了，这位就是个蘑菇头。他利用喝水这功夫想想词儿，把水喝完了，方川擦擦嘴。
1: 多谢大寨主的赏赐。现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呀，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
0: 你追谁？
1: 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那儿子。
0: 你因何追赶王顺？
1: 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不但不是东西，而且不是东西，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众人一听，郝玄白乐了，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哪这么多零碎呢？
0: 冯奎章接着问：“方书安，你说他不是东西，事实何在？”“
1: 牛牛啊，太牛了！大寨主荣炳，这个王顺他爹。”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这个王兴祖想当初应府的君王东方亮的邀请，赶奔南阳府白沙滩当了总擂馆。

0: 滚，在擂台之上招摇撞骗，口口声声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那时节，蒋平、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在擂台上决一雌雄。你想想，这事儿能怪开封府的人吗？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噼哧啪嚓，嘁哧夸嚓，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哎，总而言之吧，王兴祖可就露了脸了。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包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非要跟徐良比武。徐良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让徐良给抓住，咔嚓，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劈了。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赖不着旁人呢。就因为这个，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非要找徐良拼命。按一般常理而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但是他悔不应该，重新更换了容貌，染成了白眼眉，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最不可容忍的是孽怒皇宫，赐死娘娘，暴打了皇上，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这就不对了。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小子有骨头，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这嫁祸于人真是卑鄙可耻。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包大人传下唐谕，徐良这才被迫捉拿于他。他是手狠心毒啊，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致使三老宾天呐。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投到王典门下，他们狼狈为奸，急续作恶。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呐。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趁着混乱之际他逃跑了。哎，大寨主你想想，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请大寨主您能赏个脸把他交出来，您要交出来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你是个山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我们也是绿林人出身，既没奉圣旨，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我们抓我们的贼，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我回去美言几句，你还当你的山大王，我们是秋毫无犯呐、啊，你看有多好呢？话再翻回来，假如你要包庇王顺，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你可倒了大霉，惹了大祸，捅了大娄子了。万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答应，开封府众人不答应，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到了那时候，山寨一破，玉石不分，你可悔之晚矣，请大寨主三思。哼，冯奎章一句话没说，就在这静静地听着。一看方若安晃着大脑袋，白乎的嘴丫子直冒白沫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近乎情理。听完了，冯奎章冷笑一声。 方叔爱，你有你的看法，本寨有本寨的看法。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他搅闹皇宫院，杀死娘娘，打了皇上，是英雄的本色。皇上怎么的？老虎屁话摸不得，他就要摸。娘娘怎么的？金枝玉叶，神圣不可侵犯，他就要杀。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榜样，我赞成。至于他跟徐良作对，应该报杀父之仇，有什么不可？他打不过徐良，碰不过开封府，只好嫁祸于人，这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像这样的英雄，我想教都没有机会。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正中下怀，我一定把他收留。不但把他收留，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从我这说就不答应。方栓，我要不把人给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哎呦，方寨主，你这是开玩笑还是真格的？
0: 哎，这乃是中平大厅，岂有玩笑之理？
1: 那么此话当真了？
0: 当真。
1: 此话果然，
0: 果然。
1: 好了，冯会长，这可应了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这才劝说你一番。结果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好了，将来你必自食恶果，告辞了。
0: 哪里去？
1: 送信儿去，搬兵去，找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回来找你算账。
0: 姓方的，你明白人说糊涂话。我这是少华山，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这可不是市场，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溜达玩的地方。你要想走，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
1: 哎呀，冯魁长，你不答应，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
0: 那当然了，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来人，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如山倒，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了，来到方叔安近前，一伸手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呸！臭崽子，你给我过来！
1: 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方叔安给拎起来了。
0: 方叔安一看，这家的拳头好像皮锤，胳膊好像房林子，不管动哪方面，自己是甘拜下风。老方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啊，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方叔安干脆就没伸手。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往地一摔，啪，把方叔安摔得杠了一声，啪。喽啰兵过来把方叔安捆了，小刀也给他卸起去了。方叔安是仰面大笑，哎，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冯徽章气得把桌子一拍，方叔安，你乐什么？
1: 哎呀，甭问甭问了，行了行了，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张嘴，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不怕，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
0: 本寨怎么胆小了？
1: 我胆小 我敢把你抓起来吗？胆儿小，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胆儿小，我敢收留王顺吗？
0: 我冯会长，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就是胆小。我且问你，我方树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我敢进你的少华山，我也不怕，怕我就不来。那么我来了，这就是客人，咱们俩讲的是道理。今天这不是战场啊，听也罢，不听也罢，你翻什么脸呢？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你怕我走？你不是怕我，你是怕徐良，怕白云瑞，怕人家来了收拾你，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这就说明你胆小无鼠。你犟什么呢？方会长，你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在跨院听见了。本来冯奎章让他回避回避，但是他不放心，他怕方树安这张利口再把冯奎章说服了，把自己献出去，那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他在外头听风。这一听，方树安使的是激将法，如果冯奎章把他放了，这事就麻烦了。他也没请示请示，迈步就进来了。大寨主，我都听见了，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一肚子转轴，满嘴的谎话，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明明他怕死贪生，他反过来还激您，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儿，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对大寨主可不利呀。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你们大家要没空，我亲自执行。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往前一根步，把方栓的耳朵给薅住。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手，拿命来。王顺举刀就要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把巴掌抡起来，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啪！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开了，由于用力过猛，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王顺单手一捂脸，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好像没给打聋了啊。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呀、啊？谁对我这么不礼貌？扭向回头观瞧，他一看呢，这主他不认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鬓插英雄裘，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勒着大带狮子派，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掌，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往脸上一看，面如姜黄，两道红眉，燕尾的黑胡，看岁数40岁挂零，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王顺初到少华山，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大寨主，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您那别糊涂了，赶紧传话把他抓出去就得了。这方树安不能杀。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
1: 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他没有想到。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他乐了。
0: 贤弟，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到底为什么呢？
1: 别生气，
0: 坐下来慢慢跟我说。
1: 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前边，把声音压低。
0: 大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这个紫面金刚王顺咱收不得，这是个丧门星，要把他收下，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我们跟开封府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他们是办差官，咱们小名是贼，但是咱是公道大王，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不抢不夺不伤害百姓，所以官府对咱们睁一个眼合一只眼，咱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啊。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咱可就要倒霉呀。他乃是国家的要犯，把娘娘给扎死，把皇上给打了，完得了吗？徐良他爹还死在他手，完得了吗？如果把他收下，激怒了国家的官兵，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到了那时候，大寨主你就悔之晚矣。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请大寨主三思。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昌乐粮库开仓纳粮，多措并举确保颗粒归仓。亩产328.88公斤，新技术助力豌豆夺峰产。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夏收夏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在东明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耕作方式，大幅

0: 提升摊区三下生产效率。
1: 我们聚焦摊区农业体质整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圈一块摊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事，规避生产风险。
0: 东明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0,000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依托北斗厘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所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出苗不齐等问题。
0: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夏收夏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2: 买这手腕不用蹬，智能播种机就能直接下地，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肥料也均匀，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0: 目前东明县三下收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全县小麦收割进度超90%，玉米播种面积达97万亩，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前全省小麦收获已近80%，在潍坊昌乐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通过多种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金黄小麦的收粮车正井然有序地通过检验区，称重、签样、化验、毒素检测等环节后，金黄色的新麦通过输送机清理筛，快速卸入粮仓。
3: 来了直接一卡桶啊，从进大门到卸完货1个多小时就搞定，而且粮库给我们准备了休息室，有水，有绿豆汤，有空调，为农民买粮心里踏实。
0: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4: 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我们对接能发行，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夏粮收购期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堆积收购政策或随行救市价格，一种小麦2.3元/斤，二等小麦1.21元/斤，三等小麦1.19元/斤。
0: 鲁中储备库持续升级科技储粮和绿色储粮技术，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在粮堆表层施用食品级惰性粉储粮害虫防护剂，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和损耗。6月12日，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豌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观摩会在平度市举办，示范田豌豆实测亩产达到328.88公斤。
5: 在豌豆实打测产现场，专家组按照验收测产办法进行机收测产，实收面积4.57亩，最终折合亩产328.88公斤。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豌豆1233高产栽培技术，豌豆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6: 就是通过种子包衣、机械化精量播种，保障了一波的全苗。出苗以后，2次的科学的控草，出苗、苗期、盛夹期这3个关键时期呢，滴水，这样做到了节水种植，在苗期、盛花期、灌浆期3期呢同步病虫害防控和叶面追肥，让豌豆呢籽粒更饱满。
0: 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已连续多年在平度市开展豌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豌豆属粗粮，可凉菜兼用，通过与下播作物轮作，实现1年2熟，亩均增收近1000元。
7: 豌豆又属于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可以改善土壤条件，为下一茬的作物生长提供更充足的养分。
8: 现在我们企业自有试验田和合同推广种植面积共计达到了1000亩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豌豆市场的行情走向，还会适时的扩大种植面积。
0: 现在正是瓜果收获的季节，位于山东肥城的10万亩肥城桃已经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摘期，桃园内外一片红火热闹的丰收景象。近年来，肥城市将桃产业着力打造成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推行品种、施肥、防治、品牌相继统一的标准化种植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测等现代农业设施，推动桃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转型，从源头夯实果品品质的同时，销售价格也同步走高。
9: 咱现在上市这个是泰山小蟠桃，它的含糖量在15个左右，一斤能卖到5块钱。也特别甜这个小桃哈。后续再有25个品种上市，每亩纯收入能卖到10000块钱。
0: 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家台村是肥城桃核心产区之一，电商预售成为今年销售新亮点。
10: 今年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进行了线上的预售，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预出去了5000多箱，现在每天采摘的发货量在500箱左右。
0: 依托成熟的电商和冷链物流体系，当地实现果园现摘现发，48小时直达消费者手中。
11: 目前，刘家台村里超80%桃农参与线上销售，年快递单量突破200万单，肥城桃年销售额超1亿元，其中80%销量来自电商渠道，线上已然成为主力销售渠道。
0: 据统计，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年产量25万吨，品牌价值41.12亿元。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电商、文旅、加工多元融合的桃产业发展格局，一条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链持续壮大。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融入百姓生活。在烟台市牟平区，一场大学生毕业文创作品展在羊马岛旅游集散中心举行，94件聚焦羊马岛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集中亮相，青年学子江马文化、姑麻传说、全真妻子 IP 等转化为新颖的文创产品，为海岛文旅注入新生代力量。
12: 我经过前期在羊马岛的调研，基于羊马岛马文化设计了一套绘本，串联起咱羊马岛的景点、特色景点以及咱牟平的非遗美食文化，对咱羊马岛的文旅做了一个基础的宣传。
13: 我们计划筛选一批设计成熟、市场潜力大的作品，联动本土企业和合作社进行版权对接与打样生产，把青春创意真正变成羊马岛可触摸的文旅新资产。
0: 临清市在超关景区、中州古城区举办第7届非遗嘉年华，活动打破静态展陈模式，推出非遗购物市集、技艺展演、汉服巡游等沉浸式体验，糖画、面塑、贡庄文化等项目琳琅满目，金饰古筝、临清轴锤等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吃喝玩乐中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看到那么多成人孩子喜欢学习非遗，我觉得非遗项目传续下去就有了希望。
0: 宁津县举办非遗点亮魅力宁津文化体验活动，集中展示葫芦烙画、木雕、蟋蟀文化制品等18项非遗项目，现场设置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剪纸、制香、泥塑等技艺，让市民在亲手制作中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与底蕴。
15: 通过这次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体验呢，让孩子也在快乐中学习到了咱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0: 菏泽市定陶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臀雷霆大鼓引入校园，铿锵嘹亮的鼓声响彻校园，传承人现场讲解鼓乐历史与技巧，并手把手教学生们敲打节奏，孩子们在咚咚鼓声中感受传统民俗的力量，让非遗技艺扎根童心。
16: 鼓声特别震撼，我会好好学习这门文化，希望能把它传承下去。
0: 汛期已至，全省各地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山东省鲁南区域防汛抢险队伍紧急拉动演练在枣庄开展。本次演练联动济宁、临沂两地队伍跨区域增援，共集结20支抢险队伍，480余名工作人员，各类抢险装备器材260余台套，全面检验区域防汛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处置能力。
14: 我们将把演练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广饶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市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县城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场景，围绕环城水系调控放水、损毁闸板应急抢修、大树至树木断枝及护栏倾倒处置三大核心科目依次开展，
17: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时一链备战、一链促改，认真复盘应急演练全过程，全力守护城市安全督汛。
5: 在肥城市益阳街道，一大早15水库工作人员就对大坝坝体、雨水情监测设备及闸门启闭等进行逐项细查。进入汛期，这样的巡查场景在肥城82座中小型水库成为常态。
18: 15水库主要保护下游肥城市城区及14个村庄，覆盖群众12万人，防汛责任重大。我们晴天每日开展2次全方位巡查，重点紧盯坝体塌陷、渗漏等隐患，降雨天气24小时专人值守，
19: 健全落实好监测预警、精准校应、专业安置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4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 22立方。
2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石河岸村，一枚枚小小的羊肚菌成为了傅国斌、王丹夫妇手中的致富菌。从跨界试水的种植新手，到直面极端天气仍能迎来丰收的行家里手，这对夫妻的羊肚菌种植路啊，藏着日夜坚守的执着，更离不开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程技术护航。
1: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2: 很有成就感。
3: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4: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3: 我已经在数钱了。
24: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5: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4: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6: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这长得算是匀溜了，就今年这个连续的这个阴雨天气，这比往年要难管，不过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29: 一到鹤壁金太阳的夏宝营，便直奔傅国斌家的羊肚菌大棚。今年的种植季，这里的每个菌棚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30: 刚过年28度高温，接着下雪，大雪的那种，后来又雨夹雪，天气有点反常，管理难度它都增加了。这段时间没少给宝哥、超哥打电话，天天咨询这地里边该怎么管理，这天气怎么弄。
29: 羊肚菌本就对温湿度要求严苛，一丝偏差都可能影响长势，而今年持续的阴雨寡照让夏宝营和傅国斌的心始终悬着。
28: 湿度基本上白天也100%，晚上也100%，全天是饱和状态，通体都是水。白话讲的就是其实就气得太狠，会产生很多问题。
29: 这样极端的天气打了傅国斌一个措手不及。在此之前，他和妻子王丹靠着装修打零工讨生活，行业不景气的日子里，夫妻俩一直琢磨着新出路。一次偶然看到亲戚种羊肚菌有收益，一颗跨界种植的种子便在两人心里发了芽。
30: 去年种的不好，自己摸索着干的，我种了3个小棚子，整个一个棚子都全部红腿绝收了。
29: 初次种植的失败虽让人沮丧，却没有让夫妻俩打退堂鼓。
2: 大家好，我是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民高级农业师周晴晴。马上到了羊肚菌的种植季了，今天呢，我带大家到大棚里边看一看咱们羊肚菌种植的整体流程是怎么做呢？
29: 傅国斌平时爱刷抖音，得知金太阳有系统的种植培训班，当即就报了名。
28: 培训了得有1000多人了。羊肚菌它比较脆弱，比较难管，在于啥呢？它就不允许犯错误。你不管是在哪一步犯错了，它就直接就戛然而止，今年就失败了。啊，如果蘑菇长到1公分，比如说死掉了，那死掉了，那今年就死掉了，就没有后续了。
30: 从种到收，到采割，到最后这个烘干，销售，就全部系统的都有。
29: 2025年，夫妻俩咬牙投入60-70万，建起25个羊肚菌种植棚。傅国斌主理18个草山冷棚，王丹打理7个棉被暖棚。夫妻二人各自为战，却又默契十足。而金太阳的技术支持也从课堂延伸到了田间地头。
6: 专业老师一打电话，还是一发微信，随时都教我来，一拍照片，做我

0: 这个包哥，然后一拍照片，那边随时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熬过了极端天气的考验，靠着科学的管理和日夜的坚守，傅国斌和王丹的杨赌菌终于迎来了丰收。
2: 用的是山东金太阳的金阳九号，出锅率比较高，个儿大，纹路也清晰，烤出来的是黝黑黝黑的那种，都抢着要，能出上价格，不到7斤烘出来能烘1斤干的，600来块钱一公斤。
0: 对了，这啥部分还没处理的，都是菜出来，再收个1-2千斤，估计还是不成问题的。
3: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yeah！
4: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业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为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勤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她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她的巾帼创业故事。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7: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8: 打造海底银行。
9: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0: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1: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2: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种植区。
10: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按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奶牛呢，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 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4: 济南市平阴县的白燕泉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宝藏村落，樱桃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几个村子共同致富。今年啊，村里新来了一位当家人，他是谁呢？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就跟随小栾走进平阴，看看这位逐梦人的故事。
8: 折腿看遍不暗，
13: 包
8: 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13: 太尴尬。
8: 带你欣赏我们村的美好田园风光，
13: 泉水樱桃。
4: 小栾走乡村寻找山野逐梦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白燕泉村。
1: 白燕泉村因泉得名，村子里有白燕泉、拔剑泉等多处景观。它是曾经的省定贫困村，也是现如今拥揽国家森林村居、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的宝藏村落。今年村子新上任了一位女书记，她也是我们本期要找的山野逐梦人。
13: 副书记你好，我是小栾，终于见面了。您在忙啥呢？
8: 我这不是帮村民挑挑樱桃。
1: 樱桃产业是白燕泉村的经济支柱，前几日的连阴雨，不少樱桃遭了殃。父亲陈一早便扎进园子里和农户一起摘樱桃，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像昨天那一天就没再停的，樱桃几乎你看全都是裂果。我有心思再撒个少量少量，再怎么出条食品，再就是把什么梨子面子全扔了。
1: 父亲陈叫着驻村第一书记赵诗辉，00后选调生张鹏龙，准备拍个短视频。
8: 对，视频的第一句话很重要，把文案写出来。
14: 我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就
15: 大部分树上
8: 拍这种秋收视频还是第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来采摘的来采摘。
1: 其实啊，他们仨合体拍视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 一定要用家乡话，包
13: 包，
16: 你来摘樱桃不？
13: 你来摘樱桃不？
8: 我可能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剪完，全是自己练出来的。拍的多了，做的多了，你就会的就多了。
1: 傅金晨在当上村书记之前，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搞直播做电商14年如一日，整合周边30多个村子的特色农产品，让泉水滋养的小米儿、红薯、玫瑰走向全国。如今多了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反而让他有点不适应。
8: 你觉得你自己干电商干得挺好，但是你做了村支书之后不是那么好干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我就不信为什么女生就干不好。
17: 之前的一个视频里看到过您说，我不是来改变乡村的，
8: 而是乡村历练了我。
17: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8: 其实乡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穷啊破啊苦，其实乡村这一条路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条路。我相信在5到10年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会返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 不同于别人一心想着改造乡村，傅星辰选择俯身接纳，他与乡村彼此滋养，双向奔赴，白燕泉村也重焕新生。
8: 你像我们村所有的樱桃也是通过我们村委带着他们去种植，然后全村呢有160多户加入了合作社。
18: 看，邮政的从这玩儿，水风的从这个屋里。哎哥，这里
19: 带领咱老百姓把樱桃果木都削出去，
20: 到处都是丰收的希望。
21: 甜大，口感比较好，樱桃味很足。
8: 让你尝一尝用泉水洗过的樱桃是什么味道。
13: 泉水樱桃。
8: 对，
13: 太有感觉了。
1: 山野辽阔，初心滚烫。采访傅星辰的旅程亦是一场与乡村活力的相拥。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像傅星辰这样的逐梦人日复一日的前行。
8: 提到我们的逐梦人，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乡村振兴之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一定有我。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 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啊，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熨贴着当下。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1: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2: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15: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1: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4: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喜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1: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22: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1: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劲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劲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5: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4: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5: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4: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

0: 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不仅出苗齐，苗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有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3: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4: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3: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经常有断垄的现象，比如说出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5: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3: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这个风六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土上的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5: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出苗用上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6: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3: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出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5: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3: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了。
4: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盐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2次。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3: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5: 前不久，阳峡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3: 也主根也扎得好，
4: 也扎得深，
3: 毛根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儿你看现在是0.2，它胁迫就没有了，剪得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4: 双碱抗盐生根菌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3: 今年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年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碱用双碱，耶、点个赞。
2: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跑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么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 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0: 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观摩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和示范成效。
1: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跑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三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
2: 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石沙耐积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解产品、磷素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1: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3: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变着这片土地。
4: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让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低灌呢，它可以减少15%到30%之间。
5: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在曹县的青谷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浮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团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6: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是很明显。这个没用来基本上几百斤，三四百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7: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啊，这个去年咱这个播的最晚的小麦，年前出现一根就出苗率，你看现在这个情植率也籽粒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1: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8: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我觉得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对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啊，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9: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肥精准的喂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0: 从土壤改良剂到智能灌溉，从秸秆腐熟到轮作优化，一项项创新性科技正在让沙土地焕发新生机。这是一场向沙性土壤发起的技术革命，更是一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翻身仗。随着技术模式的成熟推广，山东炎黄地区千万亩沙性耕地正在迎来丰收的希望。 眼下，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八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10: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今年趁着这几天晴天，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1: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五个超级产量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10: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技手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技手的节粮减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守着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1: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11: 要想减少这个收割机损失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片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速细致的收割，尽量不漏一粒麦子。
1: 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接机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那以前啊，种一棵樱桃树都得6-7年才能结果，而现在的大棚樱桃已经普遍能做到2年开花、3年结果、4年就能丰产了，全靠一种大樱桃的矮化砧木栽培技术。
13: 2年见花，3年见果，4年丰产。甜樱桃野化秘制早期丰产栽培技术呢，是我们200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我们这项技术的推广呢，是全国呢就掀起了一个种大樱桃的一个热潮。这项栽培技术的核心呢，我们采用演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2年见花，3年见果，4年丰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设施栽培，树体高大，那个设施就没法搞。演化秘籍是我们种大樱桃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14: 这棵樱桃树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植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6-7年才能结，前5-6年的话就是只投入，就是不见收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等不起这个时间。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毛镇房子团。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 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4: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3: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4: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3: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4: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3: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4: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3: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4: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栏目。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互动交流。微信搜索生活大赢家，可以来及时观看节目。随着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生活饮食结构的改变，好像周围人都有点胃动力不足了。从2020年最新的全球癌症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当中，胃癌占有48万之多，位居前三位。有人说啊，十人九胃，胃上连接食管，下连接食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所以说胃的毛病不容小觑啊。那么对于胃病这么高的发病率，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朱建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主任同时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齐鲁卫生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朱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朱主任，对于如此高的胃病的发病率哈，您怎么看呢？
5: 主持人好哈，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哈，我们胃呢上连接食管，下连接十二指肠，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消化器官。那么我们现在有十人九胃这个说法，老百姓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这样哈，我们好多。这个朋友去查体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会报一些胃炎，是浅表性胃炎也好，糜烂性胃炎也好啊，急性胃炎也好，慢性胃炎也好，非萎缩性胃炎也好，萎缩性胃炎也好。那么这个胃炎呢，五花八门，报的各种各样，好，大家老百姓看的也不是很明白。
4: 嗯，
5: 实际上大多数这种胃病，我们所谓的胃病哈，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平时这种饮食结构也好啊，抽烟喝酒也好，生活习惯也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啊。说病从口入啊，那么我们第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胃，所以说只有这种比方说很严重的胃溃疡，出现了出血啊、梗阻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啊，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到了这种胃癌，到了恶性肿瘤这种程度呢，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4: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胃癌啊，一说到胃癌大家都非常的恐慌。那胃病的癌症病发率哈，好像是越来越高了。
5: 是的，是这样的哈，我们2020年的数据，全球的数据是这样的哈，全球新发一年之内新发胃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大概是108万啊，108.9万。
4: 嗯，
5: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大概就有47.6万啊，那么几乎占全球胃癌发病率的一半啊，大概是46%、47%这个样子的啊。 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各种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么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胃癌发病率还是发病人数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全球来看，我们东亚地区是全球胃癌发病率的高发地区。那么相反呢，欧美这些国家呢，胃癌发病率也好，这个总的发病人数也好是比较低的啊。那么这可能和我们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尤其是日本胃癌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日本的这个本土发病率很高，但是日本这个移民的美国的日本二代和三代的这种侨民呢发病率就降下来了。这说明有一点呢，其实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4: 是的。刚刚您提到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占了几乎全球的一半可以说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是非常高的。那么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是重点人群呢？
5: 实际上是这样刚才是一个发病率和发病人数的问题刚才我们专业来讲，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大，其实我们发病的人数可能是占全球的大概将近一半那么我们国内具体到我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的流行病学的这个特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高一些，大概是2:1-3:1那么可能和男性的这种生活压力大抽烟喝酒这些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从地域来讲呢，我们中部地区的发病率最高，东部地区次之那么西部地区发病率是最低的。那么从年龄结果来讲呢超过39岁-40岁之后，胃癌的发病率开始逐年增长。那么到了80岁或者70-80岁之后的发病率会成倍的增加。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发病率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这种特点呢，大概是这样
4: 也就是说南方的这个发病率高于北方可以这么讲吗？
5: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没有做一个南方北方的这种比较，是中部地区发病率要最高可能和中部地区就是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中部地区这种高盐高脂饮食还有这种这个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有关系。那么我们东部地区次之那发病率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4: 所以说病从口入
5: 是的
4: 非常重要。也您刚刚讲到确实是中老年人这个发病率会高一些，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那
5: 么实际上这个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呢，就是40岁以上这种胃癌的发病率开始增高。
4: 那导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哪些呢？
5: 那么我们国内这个和胃癌相关的致病因素很多那么首先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国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大概46%将近一半的人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胃里边呢，长期的刺激这个胃黏膜，它会分泌一些这种毒素，那么刺激胃黏膜之后呢，引起这种淋巴细胞反应那么这种炎症呢就开始慢慢的这种加重最后包括它自身释放的这种毒素也有致癌作用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这种胃癌的发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和饮食有关系，这种高盐高脂和饮食，还有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这种食物这种人群呢，胃癌的发病率是高的。再一个就是抽烟男士抽烟喝酒也是胃癌发病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当然遗传因素不是说是父亲或母亲得了胃癌他一定会得胃癌他只是说有一种遗传基因在里面所以说家族里面直系亲属比方说母亲父亲奶奶爷爷这一辈人都有这种胃癌的那么我还是建议这种人群呢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那么大概的因素呢就是这些。
4: 那么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很多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来讲讲胃癌的致命的杀手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
5: 叫幽门螺旋、
4: 啊、螺旋杆菌、
5: 啊、它是一个螺旋型的这个细菌啊、嗯。那么这个幽门螺旋，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呢，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困扰，因为刚才说过了，我们国内啊、大概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
4: 嗯。
5: 那么我们国内胃癌的发病因素呢，它是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这个致病菌啊，是导致胃癌发生的一个因素。
4: 嗯，
5: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所以我们这个国内的感染率这么高呢，可能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是喜欢大家族在一块吃饭啊、
4: 嗯、
5: 那分餐制啊、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这种普及开来。
4: 嗯，
5: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块吃啊。那么我们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通过这种唾液啊，或者是饮食啊，互相传染。那么我刚才说过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在胃内的致病因素啊，致胃癌的因素啊，一个是它可以啊引起这种体内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淋巴细胞和它做斗争的过程中呢，在这个胃黏膜啊，这个当着战场，这个战场上一片混乱啊，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出现这种啊。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的这种炎症啊，所以反复的炎症之后会导致一个胃癌那个癌症发生。
4: 嗯，
5: 另外一个它本身释放的这种毒素啊，会导致这个这个胃黏膜细胞的这种变化啊，甚至是致癌。
4: 所以我特别想替大家问问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它感染了它，我们一定会转变成胃癌吗？
5: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虽然是我们国内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呢，不是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致癌哈，这个我们不能这个贩卖这种焦虑和恐慌。
4: 嗯，
5: 那么幽门螺旋杆菌我刚才说了，导致胃癌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免疫微环境下发生的。
4: 嗯，
5: 那么它虽然有很这个重要的这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也不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导致胃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话，还是需要到我们消化内科做一个规范的杀菌的这种治疗啊。大概的治疗呢，是我们现在常规的都是四联药物啊，包括抗生素这个 B 剂啊，还有质子泵抑制剂啊然后吃上大概两个周之后再进行复查。
4: 嗯，
5: 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90%的患者啊，那么吃了这个两个疗程的药之后呢，会转阴啊。是这样的，
4: 所以说有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我们大家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所以说我们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哈，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感染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怎么样预防和治疗呢？
5: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刚才说了，可能就是说和这种公共用餐呀，还有这种这个不洁的卫生习惯都相关。
4: 嗯，
5: 那么预防呢，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我们是这个防大于治，那么我们防的成本要比治的成本要低，那么这也是我们健康山东和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那么我们防呢，一个是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这种分餐制呢，在我们这个公共就餐的时候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么下步呢，我想我们其实国家呢导向也是在家庭这种方向进行这种分餐啊，慢慢的这个分餐以后呢，这种感染率会降下来。
4: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加强自身的免疫这个力的提高。那么这种免疫力的提高呢，不是靠药物或者是这个吃什么保健品。那么一个是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少饮酒啊，当然说不让大家不饮酒是不可能的哈，少饮酒，
4: 少量饮酒，
5: 对，烟是一定要戒掉的，因为烟也是一个重要的致癌因素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提倡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呢，我刚才说过了，还需要这个运动啊，适量运动哈。
4: 是的，
5: 其实我这个非常提倡大家做适量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对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4: 嗯，
5: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不符合自己身体的这种过度的运动。
4: 嗯，
5: 你比方说有些人这个话扯远了哈，有些人他身体本来就不是这个适合跑马拉松，他非得每天去跑个马拉松，反而这样会降低他的免疫力啊。
4: 当然
5: 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哈，其他些病毒啊、细菌都可能会侵入体内啊。
4: 是有这种 说法的哈。
5: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哎觉得我想运动了，我就多运动一会儿，哎我去参加个马拉松啊，我去参加个别的这种极限运动啊，其实是要适量而行。
5: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题外一个话哈，就是这个我还是主张大家运动要适量啊，在自己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这样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啊都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你想你身体免疫力提高了，这种你的淋巴细胞啊，这种 CD4 阳性 T 细胞啊， CD4 这个 CD8 阳性 T 细胞啊，这种免疫力细胞增加了，你自然体的这种细菌就会受到他们的这种捕杀。
4: 是的，那春天就要来临了哈，大家也可以到户外多去走一走，运动一下，但是一定要适量啊。那朱主任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重点跟我们介绍介绍，也明确一下哈，因为大家对胃癌的这个症状前期症状判断还不是很明确啊，我有这种胃病的情况是不是胃癌呢？那什么样的症状下哈是胃癌发生了呢？
5: 是这样哈，之前给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啊，好多这个病人到门诊去咨询也是这样哈，说我这个胃胀非常疼，那么一吃东西呢就是堵得慌，那么我是不是得了胃癌了？那么这个不一定哈，因为第一呢，早期的胃癌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比方说黏膜内癌啊。没有这个肿瘤很早的这种是没有症状的，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好多病人是查体发现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啊，这个进食之后呢，老是有饱腹感啊，这种呢可能和本身胃的这种炎症相关。那么另一部分呢，也可能是肿瘤导致的。那么它个肿瘤形成溃疡之后呢，尤其是进食之后啊，这个胃部有一种摩擦感和不适感啊，我们有时候查房就问你是这个胀的疼啊，还是滋滋拉拉的疼啊？好多可能这个胃部的这种肿瘤也好，溃疡也好，滋滋拉拉的疼啊。另外一些症状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进食后有哽咽感，堵得慌了。那么我们肿瘤比较靠上的话，可能会有这种进食后的哽咽感啊。另外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消瘦啊、乏力啊，再一些有些病人肿瘤比较晚的话，可能会出现背疼啊，他可能肿瘤在长在胃的后壁侵犯到胰腺啦，可能会出现胃疼。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些人无意中哎洗澡的时候哎我摸着肚子有个疙瘩啊，一摸可能就是肿瘤哈。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胃胀啊、胃疼啊、老是觉得不好啊，是不是就是肿瘤呢？这个其实不是一定是肿瘤的哈。那么我可以说个例子哈，我们是去年国庆期间呢，我也是老是觉得这个腹痛腹胀啊，很难受，一吃东西就胀，老是觉得乏力，然后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哈。然后我们做了个胃镜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啊，其实就是一个炎症。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大多数这种人群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比方说春夏秋冬啊，或者冬春啊，交替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胃部的不适感，消化道的不适感，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大自然一部分啊，你的身体的变化和大自然的变化会对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往往是这种胃病发生率比较高的季节。所以说还是建议呢，就是说有这种不适症状的人呢，还是要重视啊，虽然不一定是胃肿瘤或者是胃溃疡，那么我们还需要到这个消化内科啊，或者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啊，或者是说胃肠外科啊，去就诊啊，做一个正规的胃镜检查。
4: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我们去检查一下，在家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5: 是的，一人焦虑，全家都焦虑。
4: 是的，是的，是的。那胃癌的初期诊断和早期发现都有什么呢，朱主任？
5: 是这样哈，在早之前，我们胃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记得我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最重要的检查方法对胃部，那就是背餐。好像好多人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小时候都做过背餐。
4: 对，
5: 喝这个白色的，喝的嘴上白白的哈。
4: 哎呀，太难喝了。
5: 难喝又难受啊。实际上这个背餐，这个早期这种用背餐这种检查方法呢，对胃癌的这种诊断率是很低的，尤其是早期胃癌，因为好多的黏膜内的或者黏膜下的这种肿瘤啊，它并没有发生这种这个整个胃黏膜的变化啊，所以说这种早期用背餐的这种检查方法啊，目前来讲啊，基本上已经 啊废止了哈。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啊做备餐检查，因为它确实是啊发现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增长啊，医疗水平的这个发展呀，还有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所以我们的检查方法越来越多。
4: 嗯，
5: 实际上对于胃啊这个疾病的诊断啊，最金标准的办法还是做胃镜检查。
4: 嗯，
5: 那么它可以在直视下看一下胃里边的黏膜的变化。
4: 嗯，
5: 有如果是发现这种异常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取一个活检啊，送个病理。那么这个病理呢是诊断啊这种这个疾病的金标准，到底是炎症啊，
4: 嗯，
5: 还是萎缩性胃炎啊，
4: 嗯，
5: 还是早期胃癌啊，还是这个淋巴瘤啊，
4: 嗯，
5: 啊这个都完全可以诊断清楚的。
4: 嗯，是的哈。我们在医院做肠胃镜的时候啊，现在有那种小胶囊的形式哈，这种小胶囊的形式对于前期的我们传统的肠胃镜来说，它有什么科技进步点呢？
5: 是这样，这个胶囊胃镜现在普及点很多哈，它是一个摄像系统啊，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吞下之后呢，在肠道里边形成一个这个录像，
4: 嗯，
5: 然后我们取出来之后观察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胶囊胃镜它有它的局限性，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这个看到整个胃和小肠里边这种这个和照镜子一样和录像一样，看到它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路程的这种景色，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实际上它还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个人这个比较倾向于做这种就是胃镜检查，因为它可以人为的把每个方位啊无死角的照到啊。
4: 好，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推荐哈。对于咱们癌症来说，有早期、中期、晚期，可以这么说吗？
5: 是这
4: 个时间段的变化啊。那对于早期的胃癌来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治疗呢？
5: 是这样哈，好多病人这个门诊家属都问我们，这个是个早期啊，还是晚期，还是中期啊？
4: 嗯，
5: 其实我们胃癌来讲呢，我们病理学分期呢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4: 嗯。
5: 我们这个组织标本来分期呢，就是早期和进展期。那么早期胃癌呢，如果是黏膜内的这种肿瘤呢，发现的比较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内镜下，也就是我们胃镜下做胃镜的同时把它切除掉。那么切除之后，如果这个病理的切缘够啊，达到我们指南的标准，那么这就可以达到治愈的这种程度。那么这样呢，也不用这个接受这种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啊，内镜下完全可以切除了。那么这样呢，一个是对病人的创伤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的术后的愈后，也就是生存期要长。那么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一期的早期的胃癌呢，我们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啊，是这样的。早期胃呢，还是说可以用这个内镜下切除。那么再晚一点，比方说它已经浸透了黏膜，虽然也是早期哈，在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已经浸透了黏膜到了基层啊，这种呢，我们可能内镜下切除又危险一点了啊，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这个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啊，来进行治疗。
4: 好，有没有一些辅助治疗的方法呢？
5: 辅助治疗是这样哈，刚才说的手术呢，就是可以作为早期的胃炎了之后，可以作为这个内镜下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那么辅助治疗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进展期的，比方说这个我们叫 T2 NX， 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种啊，或者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新辅助化疗。
4: 嗯，
5: 什么叫新辅助化疗？是我们在接受手术之前啊，先做2到3个周期的这种化疗，等它淋巴结消退或者是这个降期之后，我们再做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之后呢，还可以再做这个化疗，我们叫做这个辅助化疗。另外有一些比较晚期的肿瘤，你比方说这个不适合手术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加上这个化疗，甚至说放疗，同时呢可以根据它基因检测的结果做一些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那么这都是我们治疗胃肿瘤或胃癌的一个重要的手术重要的治疗方式。
4: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具体的方式都有哪些？
5: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一个胃癌患者到了我们病房之后，或者是门诊就诊进入收治院治疗之后呢，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还是挺规范的。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多学科的讨论。那么这个多学科呢，包括我们的 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和我们消化内镜科和我们胃肠外科。那么我们大家这些专家坐下来讨论这个病人啊，一个是他的分期啊。那么早期的治疗呢，我刚才说过了，内镜下完全胃镜下切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由我们消化内镜室来做。那么如果说适合一期手术的，那么就放到我们外科做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这个胃癌根治性的手术呢，包括我们这个淋巴胃癌肿瘤的胃肿瘤的切除和淋巴结的清扫啊。那我们专业来讲就是这个叫根二切除，把周围这个一站和二站的淋巴结清扫掉。那么如果说不适合手术啊，我们先由我们的化疗科或者放疗科先给做这个新辅助的放化疗。同时可以辅以免疫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经过这个病肿瘤的内科治疗降期以后啊，转变成可切除的这种肿瘤之后呢，我们用外科再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再转到肿瘤科进行一个化疗或者放疗的治疗啊。
4: 好，明白哈。所以说对于早期、中期、晚期哈，它其实是每一个手术的这个每个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哈。
5: 是的，是的。
4: 科室其实也略有差别，对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好，也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哈，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找准科室，找准医生。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山东》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在山东广播电视台街景直播间为您做直播哈。您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大赢超级大赢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哈。朱主任，刚刚说到了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那影响胃癌的预后因素有哪些呢？
5: 是这样哈，影响胃癌预后因素很多哈。首先这个分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因素。如果分期比较早，刚才说过了，一期的这种胃癌做了治疗，不论是根治也好，是内镜下切除也好，那么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能达到85%到95%。那么大多数病人在90%以上啊。那么如果是二期，这种病人呢，大概已经能降一半，大概是五年生存率到55%。那么如果是到了三期啊，那么又降，大概是15%到30%。那么如果说四期很晚的这种肿瘤，五年生存率几乎是这个小于5%啊，大概是2%到3%这个样子了哈。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医学上来讲就是个小概率事件了。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啊，就是做这种早期的诊断，早期的筛查很重要。那么早期筛查这个早期诊断的这种方式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40岁以后啊，要早期的做一个查体啊，这个查体呢啊，包括我们的胃镜检查啊，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等等吧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我们个人来讲呢，圈内还是建议40岁以上的2年到3年啊做一次胃镜。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啊，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老年人呢，可能预后要比较差一些啊。另外一个和患者本身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有些患者呢，这个术后，身体很差啊，也不进食啊，状态也很差啊，这个也不定期的运动啊，自己的这种心理啊、生理上崩塌啊，这样这预后一般不会太好啊。再一个和肿瘤的这种分化程度有关系啊，有些肿瘤你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可能预后要差一些啊。那么总的来说是预后这个分化程度好的啊，这个分型好的这种病人呢预后要好一些。
4: 所以说刚刚朱主任提到的这个分化程度，除了我们在病理上，还有在心理上的这个术后的愈合哈。所以说我们在心理上其实大家要分担一些自己的压力啊。
6: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龟南山防震镇王正防震团。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歧路样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合作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栏目。那胃癌的病人啊，心理的护理我们都有哪些呢？
5: 是这样哈，这个话题呢，说来还是挺这个，怎么说呢？讲个故事吧。
4: 嗯，
5: 这真实故事，就前两天发生的啊。消化内科呢，请我去会诊，有一个胃癌的病人，说能不能做手术。然后我去了病房，和这个病人和家属聊了没两句，这个家属突然说：“朱主任，我认识你。”我当时就很懵，他说你看朱主任，你虽然现在比以前胖了，也白头发也比以前老了啊，大概这个但是呢，你说话的这个语气，还有一见人见到我们病人和家属就笑的这个模样，我能记一辈子。他说15年前是你和你的老师给我的父亲做的手术。我当时就这个就很震惊哈，这个已经10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就我也是这个，当年15年前还是个小伙子嘞，大概比我这个海报还要年轻一些。这个话说什么呢？说你看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来哈，叫音容笑貌啊，音容笑貌。那么我常给我的研究生讲啊，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啊，他本身心理上就是一个弱势的，那么他跑了好几百里、好几千里来跑你的。跑到这看病，本来他心理上就有这种漂泊感和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那么我们虽然工作很忙很累，那你也必然一定要有耐心的去给他解释啊，那么一定要他语气和蔼啊，对他要有笑容。那么这个体现了我们医生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属和病人的心理的这种把握和这个治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情好，一个是恢复就会快啊，
4: 是的。
5: 另外呢，我这个实事求是讲，这种医患之间的那种矛盾就会越少啊。那么我想呢，我们常常给这个我的年轻大夫说啊，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啊，为病人和家属想一想，这个这么不容易啊，来看病一住啊，10几天20几天啊，是吧？离抛家舍业来看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重他们心理上的建设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作为这个心理的建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常想的就是说，我也常常给周围的人说哈，就是从医院角度，甚至说政府角度上来讲呢，我常常想建议每一个病房要配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师呢，不仅仅是对病人，而且这是对家属啊，因为这个病人和家属在这治疗期间呢，他很焦虑啊，很恐慌。很没有安全感啊。说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出去上外地去求个人办个事，还有这种不确定
4: 忐忑感。
5: 对，是的忐忑感。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病房配一个这种心理咨询师啊，这样对家属也好，对病人也好啊，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治疗方式之一吧。那么其实我们也现在也做一个临床研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是还没有开始推广哈。就是说我们进行心理这个咨询师咨询的这种这群病人和没有进行心理咨询师咨询的这种病人进行一个对比啊。那么看一看哪一批病人恢复更好愈后更好那么生存期更长。那么这是第二方面，我就说心理咨询师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是病人家属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护理。 那么病人家属心理的护理呢，不仅仅是对病人本身，还有他自身的护理。往往是这样哈，对病人的这个照顾啊，不要过于的无微不至，也不要过于的疏忽。
4: 嗯，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家里有人生病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就是宝贝啊，我们要拖着，是不
5: 是？
4: 是，
5: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观察了很久了哈，就是往往这个家属照顾的特别特别仔细，啊，特别特别焦虑的这种家属，病人恢复一般，不会太顺利。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哈，就是我观察了这个一批病人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些家属他本身很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贩卖给患者。
4: 嗯嗯，
5: 我说有些病人，我说你这个病人躺在那儿还没事，你在那儿哭哭啼啼，又是对他这个就是心理上这种暗示，又是给他这个照顾得太好，就是什么都让亲力亲为。有些患者他可以自己活动，早些的下床自己活动，你非得不让他下来活动，怕他累着，啊，你非得这个扶着他搀着他，甚至用轮椅推着他，那么这些是不利于患者的恢复的。另外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这种这个家属的自身的心理建设也需要坚强，就是说不是天塌了，我们胃癌得了胃癌是可防可治，而且是可以长期生存的一种疾病，所以说你没有必要把这个焦虑贩卖给这个患者。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家属不管不顾也不行。病人本身他这种心理很脆弱，你又不关心他，又冷漠他，又对他这种很，我们说一句这个不恰当的话，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哈，就你时间长了这种不耐烦呀，这种这个甚至说对他这种冷言冷语啊，这种也是对病人这种一种心理上一种创伤。所以说我常讲呢，作为这个陪床家属或者是病人家属子女也好，老伴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这个对病人照顾和关心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就是说不能过于关心，也不能过于冷淡，就是说该让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活动，该狠下心来让他自己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自己走啊。这第三个方面哈。第四个方面的心理建设，我想是病人本身的这种心理建设。
4: 是的。
5: 那么我是周四门诊啊，昨天我在门诊上烟台一个小伙子来复查，胃癌术后。我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干。哎，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是让你去上班的。他这个对象就是说他现在在家天天躺着看手机，他觉得他是个病人。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病人，你去上班然后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你这个疾病已经治愈了虽然是个恶，因为他自身也知道他是恶性肿瘤嘛，虽然是个恶性肿瘤，但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后续我们可能还进行一个化疗放疗，对你的生活不会影响的，所以你把这个事忘掉，你不是一个病人那么你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你要去生活，你要去社交，你要去接触对，
4: 是的，
5: 我说你甚至都可以喝一点点啤酒这样的话愉悦身心嘛
4: 可以喝啤酒吗
5: 其实对病人的鼓励要这种要比他用条条框框限制他生活更重要我对他说了之后，他说哦，对，主持人你说的很对，我是怕

0: 每天都很开心，心情很舒畅啊，心很大啊。有人说心大活得长嘛，
1: 对，
0: 这个就不容易生病。为什么？你这个免疫细胞也是活跃的，也是愉悦的，是它本身就会和病毒啊、细菌啊、肿瘤细胞、啊、做斗争。所以说，我常想这四方面的心理建设都非常重要，从医护到这个医院到病人家属到病人本身，这四方面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没错哈。就像朱主任所说的，我们在病理上多多重视，经常去检查，经常去咨询哈。我们在心理上一定要放下心理负担啊，做一个平平常常的自然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山东，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由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朱健康主任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健康主任是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刚刚朱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胃病、关于胃癌的一些预防治疗，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治疗。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关注健康山东 STV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好不好，朱主任？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网友是一位女士哈，40岁，偶尔会有便秘、拉肚子、交替出现哈，请问这是肠胃的问题吗？
0: 是的哈，这个这种这位网友的说他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呢，其实要提高警惕了。我不知道这位网友多大年龄哈？
1: 40岁
0: 啊，40岁哈。这种实际上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在我们胃肠外科来讲，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为什么呢？有些这个结直肠的肿瘤这种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一个是腹泻这个之后出现便秘交替出现，另外就是说想解解不出来蹲到这个厕所，我们叫里脊后动，蹲到厕所解不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这位这个网友呢及时的做一个肠镜的检查，看看肠道有没有肿瘤
1: 好，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好，下面这位网友问朱主任，请问肠胃平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吃了韭菜会呕吐，有时候吃一些小摊上的油炸的食物也会出现肠胃的问题，这些是肠胃的问题，还是他自身的一些其他的反应呢？
0: 是这样哈，第一呢，他本身这种韭菜还有油炸的这种食物呢，对这个胃肠道都有刺激作用。他这种呕吐呢，可能是本身食物本身造成的。另外呢，实际上有些胆囊炎或胆囊结石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进食的油炸的食物会有那种恶心腹胀这种感觉。所以说最终呢，我想呢，如果说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重视。那么你现在这个查体这么方便我们的胃镜普及这么高，甚至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各级政府都有这种免费的这种胃肠镜检查的这种查体实际上这个这位网友呢可以做一个胃镜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放心了。说就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你就避免吃这种油炸的或者韭菜这种食物
1: 可能是自身其他的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油炸的有刺激性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的适当而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油炸不健康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很多，我们现在肉鱼虾这些东西都不缺了所以这个油炸食物反而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消化道的一种负担我刚才说过这种高脂高盐这种饮食都会增加胃肿瘤和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
1: 是的，大家也要及时的注意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接下来这位网友请问朱主任，如果肠胃检查有息肉或者是炎症，需要治疗吗？
0: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消化内科的范畴但是我可以帮他解答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山东 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成立了消化病医学中心。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个消化病医学中心呢，是包括了消化内科、消化内镜室和我们这个整个的普外中心啊，包括胃肠外科和结直肠肿瘤外科。
1: 嗯，
0: 那么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息肉的问题哈，我们一般这个消化这个我们内镜中心呢，如果是发现了，就及时给它切除了。
1: 嗯、
0: 切除之后呢，这个息肉一般要送病理啊。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恶变啊，比方说是炎性息肉，比方说是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这种疾病呢就可以不管它了。那么切除之后就不用处理了。那么至于炎症来讲呢，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话题了。那么那个炎症呢，包括各种各样的炎症，浅表性胃炎啊，这个萎缩性胃炎，急性胃炎、慢性胃炎。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浅表性的胃炎啊，是不需要处理的，除非你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那么我们消化内科可能会给他开一些药吃。那么对于这种伴有肠化生的重度的萎缩性胃炎，可能就预示着它一个不好的，它可能会转变啊，所以说还是建议这种重度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伴有肠化生的啊这种患者呢需要吃药啊，可不需要手术哈，吃药治疗就可以了啊，还是要正规对到消化内科开一些药，正规的吃几个疗程，一般会都会这个见效啊，有 CEA 癌胚抗原啊，甲肽蛋白呀啊 ，CA 幺九九啊啊，这个 CA 幺二五啊等等这些肿瘤标志物吧。那么肿瘤标志物本身呢是这种肿瘤细胞，也就是变异的细胞啊，在体内的代谢产物，一些碎片啊或者它分泌的一些蛋白啊，我们检测出来的。那么是这样哈，有些病人这个说我肿瘤标志物高，但肿瘤标志物高呢不代表一定有肿瘤啊，有些炎症啊、或者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 CA 幺五这我们常用的癌胚抗炎，你肠道的这种感染呀、或者是这种这个妇科的疾病都会导致这个癌胚抗原高。但是有些这个患者就说了，我的这个既然不能诊断肿瘤，说我这个高不代表我有肿瘤，那查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我们讲对病人的这种这个治疗之后的随访，和复发的预测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你比方说我们做完手术了，这个病人我们比方说一个胃癌的病人，我们做完手术了，他术后突然有段时间我们的甲肽蛋白高了我们那个这个癌胚抗原高了，那么可能我们要警惕了，他可能有局部或者远处的那种复发或者转移，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查体另外有些病人说术前是高的但术后我们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它降低了，那么就提示这个肿瘤切除之后呢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这个肿瘤这个标志物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病人呢，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增高了一开始高又降低再增高了可能提示那么我们肿瘤的一个复发或者是这个转移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哈，它高只是我们一个这个警示哈，也不代表一定就是说就复发了，还是要正规的定期的来复查。
1: 那下一步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检查出来
0: 那么
1: 是不是复发了？
0: 我们常规的检查大部分就是这个一个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全身的CT。甚至说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 PET CT 做一个全身的这种 PET CT 扫描都可以发现这种肿瘤的这种复发或转移。
1: 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的话，其实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有不同的反应
0: 是的，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呢大家也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不一定就是肿瘤
1: 是的是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提问低分化胃癌全切术后复发怎么医治呢？
0: 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胃癌的现在这个尤其是这种晚期的胃癌或者分化程度差的这种胃癌，那么这种这个术后复发是在所难免的我常说呢，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活得足够时间长五年不复发可能就十年不复发和15年，实际上来讲呢大家也没有必要恐慌但是这个胃癌的这个复发呢是大家也是我们医学界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我确实也见过几十年或者是到老了是40岁做的胃癌手术，到了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疾病去世了也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这种
1: 是的，是的，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0: 是的，很常见，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大多数这种罹患了胃癌病人一个信心。实际上，我们胃癌我刚才说了是可防可治的，就是说，我们治疗即便是晚期胃癌， 啊，大家也不要失去信心。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治疗手段现在非常非常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复发的这种病人呢，我想呢，第一个呢，啊，大家不论是病人本身，还是说这个患者家属，一定要建立一个这种有一个心理建设，因为建立一个治愈、战胜这种这个胃癌的这种信心。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方法呢很多啊。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好多就是没有必要再去手术治疗了。那么我们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可以取个活检，做个基因检测，甚至说把它早期的这种标本拿出来啊，做一个基因检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进行化疗，
1: 嗯，
0: 啊，甚至说辅助放疗。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1: 嗯，
0: 现在我们药物都非常好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科技进步这个很大，我们自己的原研药、自己研发的这种药物，还有这种自己开发的这种药物越来越多啊，那么对我们的肿瘤病人啊，不光是胃癌病人哈，所有的肿瘤病人都是一个好事。
1: 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朱主任对我们做的讲解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评论哈。病人浑身无力，已转移淋巴，怎么医治呢？
0: 那么是这样哈，这个病人浑身无力呢，它本身不是个疾病哈。我说网友可能问的不专业哈，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想问已经罹患了胃癌了啊，浑身无力啊，而且有淋巴结转移了。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淋巴转移呢如果罹患胃癌呢它本身无力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没有必要恐慌。为什么呢？第一呢。它本身这种胃癌它本身可能就慢性失血啊，它如果说没有发现这个肿瘤已经进展了一年两年或者是三年了，它本身这个创面会有个慢性的失血，那你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呕血或者没有明显的这种便血，实际上你做一个大便的这种潜血试验的话，你的潜血可能是一个加号或两个加号或三个加号，就提示呢这个肿瘤可能有慢性的这种渗血。那么这个乏力呢，一个是和这种慢性的失血有关，他病人一来一查，哎呦，血色素只有4克，我们正常大概12克以上，只有4克、5克、7克，那么他会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浑身乏力啊，这种甚至说这种心脏啊，好多病人来了之后说是我心脏不好，查出了胃癌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它这个血色素低呢，它会影响到心脏的这种这个代谢，所以说增加心脏负担，它会有一个心脏的这种不舒服感，甚至说这种类似于这种急性心梗的这种表现。实际上一查是因为血色素低，长期乏力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负担增加啊。那么
1: 长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心脏会不会也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0: 是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血色素低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人呢？
1: 是。
0: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哈，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浑身无力啊，罹患肿瘤，第一它本身慢性失血，第二它肿瘤本身在体内是个高代谢的啊，它可能消耗你的这个这种体内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本身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浑身乏力。那么胃癌的淋巴结转移呢分好多种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胃周，我们常讲有16柱淋巴结，也是胃周围的啊，这16柱淋巴结的转移呢如果刚才说了正规指南来讲，如果有淋巴结的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心辅助的化疗啊。那么心辅助化疗之后呢2-3个周期之后呢，我们再评估，通过 CT 啊磁共振来评估之后来考虑手术的治疗。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淋巴结没有明显的就是从影像学上讲没有明显转移，但是我们做了手术之后也发现淋巴结转移了，那个这个大家也不要紧。那么我们最后可以辅以这种化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另外一种淋巴结转移呢，我想呢就是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是最常见的，所以说我们胃癌病人的查体啊，当然查体不包括 不仅仅包括这种血液学或者是影像学查体，我们外科大夫最重要的是摸一摸身上这个肚子啊，或者是个器官啊。所以说有些胃癌病人这个我们很专业的这种胃外科大夫呢都要摸摸他锁骨上。那么最常见的是左侧
1: 脖子，这儿包括吗？
0: 对脖子左侧锁骨上是最常见的转移地方。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胃癌比较晚，一摸哎有淋巴就转移了，一摸硬邦邦的有淋巴结，可能就是一个淋巴结转移，再做一个活检啊，或者穿刺，哎，就是正是淋巴结转移的。那么对于这种已经有远处淋巴结转移的病人呢，可能一开始就不适合做手术了。那么我们还是刚才说了先给他辅以化疗或者是免疫加这种靶向治疗之后，根据他的情况再考虑手术啊，或者说有些病人对这种化疗或者是免疫治疗效果非常好的，可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程度。有些病人我们就先给他做心辅助啊。那么切完，那么最后我们在做手术切完肿瘤之后， 完全看不到肿瘤了，连病理细胞、癌症细胞都没有了。所以说这种还是药物的这个前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有些病人来讲。
1: 胃的问题哈，请主任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对于胃癌的患者来说，他术后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他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正常人来说，或者饮食方式，他有什么变化吗？
0: 实际上这个话题啊，他这个故事是有前因后果的哈。我们讲这个胃癌术后这种病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要从我们的手术方式开始来讲哈。那么我们胃的手术方式有很多种啊，包括我们部分胃切除和全胃切除。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胃是个布袋性的结构，上接的食管，下接的十二指肠。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电视广告也好，看图画也好，我们老百姓现在这个医学知识都很普及了。那么对于这种这个临近食管也是进口这个地方的肿瘤呢，我们可能做一个近端胃切除就够了啊，把胃的上部切掉啊，把这个留一部分胃和食管接起来啊。那么另外一种病人这个是在出口这个地方啊，我们叫幽门管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只把胃的下部切除就够了啊，做一个留的上部分一部分胃啊，把胃和食管这个接起来。
1: 在哪儿切哪儿？
0: 对，如果这个瘤子呢是在中间啊，上不是这个上不着吃下不着垫儿，那么这个病人可能要保证他的肿瘤的根治性呢，可能要做一个全胃切除。那么全胃切除之后，要把食管和我们的空肠做一个吻合，也就接起来。那么这三类病人呢，术后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感受啊，或者这种这个疾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近端胃的病人，如果说我们是做了这个，我刚才说了是做了这个近端胃切除，做了食管和这个胃的吻合之后呢，这种病人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反酸烧心啊，这个症状。这种反酸烧心呢，就好多病人就早期的时候，我们最早的这个话要说到这个二十几年以前呢，就是说没有这个新的手术方式改变之前呢，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残胃和食管下端就接起来了。这种病人是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反酸，他晚上有时候呛醒，因为我们食管下端有个括约肌，可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这个阀门呢只进不出啊，正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了个近端胃切除之后呢，我们这个阀门给它切掉了，所以我们不存在这个阀门的，也可以进也可以出。因为胃酸本身对这个食管是有刺激的，所以说有些病人会反酸烧心，晚上睡不着觉，非常痛苦，呛咳。那么我有个同学也是，我十几年前大概是这说的话得十五年前了，我和我的老师给他做的就近端胃切除，做了非常好，到现在依然非常好。因为他肿瘤当时也不是很早了，到现在依然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生活质量差。他老跟我说，他说健康，我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不敢平躺，老是呛。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种生活这种病人呢，一个是要注意这个术后的这种这个生活护理，也就是说少吃多餐，另外一个就是吃完之后不要老躺着，要活动半躺胃。实际上我们从医学角度的，从外科角度来讲呢，也在不断的改变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胃肠外科，我们在我们张光勇院长的带领下，我们也是创新了这种手术方式，也改进了这种手术方式。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临床试验，就是对这种近端胃切除之后术后反流这种手术方式的改进。那么我们也大概做了有几十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对这种术后患者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这种质量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好多患者也是说，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不像以前啊，从这个以前病人回来之后复查说，我这个烧心很厉害，反酸很厉害。那么我们通过改进这种手术方式之后，我们这批病人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症状的。那么第二个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远端胃切除的病人。那么实际上远端胃切除的病人呢，这一群病人的术后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没有这种反酸烧心这种症状，他大部分病人可能也就是吃的比以前少了，因为胃毕竟比以前这个小了嘛。那我给多数患者说的是，我们这个胃小了，你就少吃多餐。那么你就没有必要说跟着家人吃三顿。对。那么你可能吃到的饭量是原先的50%啊60%，那么你多加一顿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饭量上去，然后你这个体重才能升上去，你这个免疫力才能增上去。另外这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说的全胃切除的病人。那么其实也是好多病人和家属的困惑，他说这个大夫，我把全胃切了，我还能吃饭吗？实际上我们的胃本身没有吸收功能，它 类似于一个搅拌机，我们吃进的食物在胃里边通过它的搅拌，搅拌的食物食糜，然后把这个食糜这个推到肠子里边去进行消化。那么我们全胃切除之后呢，并不影响病人的营养状况。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影响病人的这个饭量。那么他好的病人没有胃了之后，他没有饥饿感。另外就是这个吃的少了。那么这批病人呢，我常常告诉他们哈，一定要就是少食多餐，就是你即便是这个饭，他就说看他饭不爱吃，我说你不爱吃，就是即便是把它当药也要吃下去。因为最好的营养物质都在食物里边，它是均衡的。所以说这批病人呢，我建议他们就是吃，甚至说5顿8顿啊，甚至说就是晚上谁口袋里边随时放的小饼干啊，或者是小点心，随时可以吃啊，这样。对患者保证患者营养健康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朱主任。好，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下期见。
0: 好，谢谢大家。
2: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荣光之路，共富同行。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退役军人群体，从国家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再到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青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富之路。那么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稳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我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军人啊，在退役后如何实现更好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在青州，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退役军人创业路径，它的成功得益于精准的服务退役军人政策导航，源自退役军人的本色冲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退役军人创业的故事。
1: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你好，张局长。
12: 你好。
1: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钦州清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你好，张总。
13: 你好。
1: 好，欢迎二位走进到直播间。那此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牛肉制品。创造这些产品的指挥官是一位来自钦州的退役军人张梅芝。从一名战士到畜牧养殖，为乡亲们创造财富的转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改变。那么这场身份的突围战是如何打赢的？他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钦州市退役军人局给予了极大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局长哈，那退役军人想要创业的话，最头疼的一般都是启动资金。那针对他们的需求有哪些实招？咱们钦州到底有多少退役军人？我们给他提供了哪些服务呢？也请张局长给来介绍介绍。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钦州是兵源大市，也是移交安置大市，全市现有退役军人3.8万名，退役军人创办领办中小企业224家，个体工商户1585家。对于他们来说，启动资金往往是创业路上面临的第一座大山。2019年，我市出台了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基金政策，这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政策实施以来，钦州市累计办理退役军人创业贷款1500笔，3.5亿元，发放创业贷款贴息16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搭建起暖心桥，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惠及退役军人群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顺利踏上创业征程。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分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贷款两种，其中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最高能贷3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3年，还本付息后给予全部贴息。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能贷50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2年，还本付息后给予50%的贴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还提供了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和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相关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1100万元。
1: 好的，感谢张局。那张总当时给您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时候，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当时这个钱用在了哪些方面哈？给我们也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好不好？
13: 当时企业遇到了资金困难，那真是我创业中最煎熬的一个坎儿。现在回想起来多亏了退役军人扶持政策的帮助。前几年我们的牛肉市场已经供不应求，口碑也逐渐建立起来，想要扩建高标准屠宰车间，这样一来产能就能翻番，产品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但存在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就在我最为焦虑的时候，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帮我申请了退役军人创业贷，那种感觉就像战场上得到了弹药一样。正是退役军人这种身份，使我找到了组织归属，获得了支持跟保障。
1: 其实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一些想法呀、设想就可以实现了。有了这个钱，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底了，是不是？
13: 对对。
1: 那张局长除了资金之外咱们退役军人部门还给退役军人这个群体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服务呢？
12: 近年来，我们结合钦州实际，积极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和三走访系列活动， 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实现稳健创业和充分就业。一是注重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围绕青州花卉这一金字招牌，开设了花卉种植、农业创业、互联网营销等专业技能培训，打造青州花卉、青州农匠等品牌，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积极投身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信息网络，多平台同步发布招聘信息，积极为退役军人就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军岗日、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组织退役士兵到企业参观见学，开展企业现场推荐会、小型招聘会，精准提供用工岗位。近年来，我们共组织近千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参训率、职业资格证获取率100%，举办专聘招聘会35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83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招聘，达成了就业意向2800余人，帮助退役军人完成了从迷彩绿保卫者到中国红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1: 其实听到了张局这样的服务哈，就是讲到了青州的花匠啊、青州农匠等品牌，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青州的一些特色产业，比如说青州花卉哈、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各地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啊，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那在咱们青州就是青州花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那除了刚才讲的青州花卉，其实也是针对一些退役军人个体吧，也有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服务啊。比如说张总这儿，那就是牛肉产业、也依托着这个张总的这个产业体系哈，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哈。
3: 那张总，刚才您提到这个部队经历对您的创业影响深远哈，能否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呢？
13: 好的，我是83年11月入伍，87年1月退伍，曾服役潍坊炮八师，军营生涯锤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跟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呢，主修医学，服役后呢，有幸担任卫生员，肩负着保障战友生命的健康的重任。这段经历与我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塑造了我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职业素养。回首往事，卫生员的历练对我日后创业之路帮助很大。退役后，我面临着人生的道路选择，我也迷茫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州本地牛肉更紧张，说干就干，我辞掉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揣着一点点积蓄，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独自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绿皮火车。到达云南后，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完全不同。当时的云南边境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还有习俗差异等风险挑战。当时我也想放弃过，但当兵的经历让我身上始终有一股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劲头。如果我不是当过兵的人，或许成就不了我今天的我。
1: 您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哈，就从张总身上就可以感受到退役军人，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的他一种韧劲儿，就是想到了这个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说干就干，而且是敢打敢干啊，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哈。那张局长，像张总这样的一些退役军人，咱们给了资金之后，你比如说他企业也办起来了，我们还会不会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12: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壮大更是难上加难。对于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我们绝不是扶上马就撒手不管，而是要送全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创业服务保障，我们设立了 军创企业联络工作专班，选聘军创企业联络员40多人，为军创企业提供办事指引、政策咨询，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选拔10名专业人士，组建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指导，依托东阳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巴西文化旅游集团，建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环境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营造创业创新生态，组织军创企业积极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2个项目省赛获奖，8个项目潍坊市赛获奖，其中威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第3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3等奖，纯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潍坊市参加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荣获优秀参展企业。2025年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云门酒业与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就业合作协议，共同探索新时代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新模式、新路径，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有1人获评山东省就业之星，9人获评潍坊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27人获评青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成为了青州市退役军人群体中闪亮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从创业孵化到成长加速再到成熟护航，退役军人创业的冲锋号响在哪里，我们的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实现全程陪伴、全链接支持、全力护航。
1: 要给张局长这句话哈来点赞，就是真正实现了全程陪伴、全链支持和全力护航，这样我们的退役军人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劲头了，是不是？好，其实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标注哈，在我们退役军人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和全程跟踪下，有很多的创业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实现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全国的很多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退役军人和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的结果，是不是？也给你们点赞哈，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继续了解我们退役军人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哈，继续做好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哈。
14: 张总，您当过兵，而且呢对退役军人呢有天然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听说您给咱们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带动周围这些退役军人就业的呢？
13: 好的，我们积极践行家门口就业、军人军属优先的特色政策，让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同时也为军人军属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公司现有员工40名，其中退役军人跟军属12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军人军属优先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他们。此外还有10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庄，我们在基地的养殖、加工、后勤岗位上优先聘请周边劳动力，特别是针对留守妇女跟困难家庭人员，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正实现挣钱顾家2不误，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那既然讲到了带动我们身边的退役军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总哈，就是您觉得您跟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合作，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事创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3: 因为在当兵有那个距离性啊，我们不用说吹风号，大家都比较贴心，而且军人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性、组织性、严谨性，所以说我们感到比较踏实。军人战友包括军人的家

0: 属，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但不对就同吃一锅饭嘛。
1: 对，所以说就是退役军人他其实身上都是有一种特质的。
0: 对
1: 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部队给予我们的一些精神鼓励啊，造就我们现在的品格，其实每个退役军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1: 所以跟他们打交道起来就比较的方便，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默契性哈。
0: 对，默契跟踏实，有些事儿不用说，一个眼神大家就能领会到
1: 啊。所以沟通起来就更加的便捷
0: 容易
1: 啊，然后大家一条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干起来。
0: 对
1: 啊，那以后也会继续的跟这些退役军人一起干事创业，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咱们的退役军人哈，应该就是咱们公司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2: 啊，可以。
1: 嗯，
2: 我是山东青州的刘勇。
1: 您也是退役军人吗？
2: 是的。
1: 那您在张总这儿工作吗？
2: 对，在张总那儿工作六年了。
1: 六年了，那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具体岗位？
2: 具体就是销售工作。
1: 具体一点就是张总这儿现在是养殖这个牛，然后也从事这个销售的工作。
2: 对对对对。
1: 您具体负责的就是销售是吗？
2: 对对。
1: 啊，这个销售工作好不好干啊？
2: 这两年，今年不好干，前两年干的还很不错。
1: 啊，那您觉得张总给您提供的这个岗位呀，包括跟您的这种交流呀，怎么样啊？
2: 哎，很好，我在张总这儿工作的环境也很好，因为上班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收入也稳定，
1: 就是
2: 对照顾老人和孩子都很方便，
1: 就离家比较近，也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工作起来也很融洽，是不是？
2: 对对。
1: 收入咋样？
2: 收入可以比外出打工是强，
1: 是吧？比从外面要强，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希望您继续在我们这儿哈好好的工作，也祝您生活愉快。
2: 好好好。
1: 好嘞，感谢您的连线。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好。
1: 好嘞。这个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员工刘勇的声音哈，哎，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种军人的这种特质。
3: 没错，这个军人
1: 干净利索，
3: 对，干净利索，说话呀走路啊，反正一看就能看出来，但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哈。
1: 对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前两天我刚刚去了张总的企业去看了看。有没有想要这个问我的
3: 这个
1: 提前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介绍到哈。
3: 对，因为今天呢咱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进来点那个视频号，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可以哈。这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款款问我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来呢？因为在我们直播台前摆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哈。刚才我还问了一个我觉得挺幼稚的一个话，节目前的时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模型，因为它这个包的太精美了，就是猛的一看有点像，就是那么不像真的呢。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3: 太精美了，
1: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就是说主持人吧，干主持的可能丁元老师是鼎鼎大名哈，
3: 没有，
1: 就是干业务干得很好。那你要说做牛肉养这个牛，哎，怎么样去屠宰，怎么样销售，还是得张总。
3: 哎，所以说呢，刚才款款说他到了这个是牛场还是公司？
1: 都去了，
3: 都去了哈。这个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
1: 一激动济南话要出来了，是吧？
3: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牛好像是应该是，就是到那里感觉味儿啊，或者是脏啊，看不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因为我没有去过。你去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和我这个感觉是相反的？
1: 哎，我跟你讲讲，就是退役军人养牛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差点那牛就排排站了，你知道吧，就走正步了，
3: 就很规模化。
1: 对，它就很规整很干净。
3: 干净。
1: 对，就不像有的牛场，哎呦，你老远就闻见一股味儿哈。
3: 哦，
1: 就他这就很干净，
3: 就管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1: 对，要不就说退役军人嘛，就是他脱下军装，他一样能干事创业，
3: 哎，
1: 一样能够干得很好。
3: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事业了哈。
1: 嗯、
3: 这个事业原来是保家卫国，现在呢，咱们变成了乡村振兴啊，走在我们这个产业振兴的道路上。
1: 是，
3: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牛养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对。那再回到你刚才的话题，说这个牛肉现在包装的很精美，
3: 太精美了，
1: 用到了一个词儿。哎，我问张总，我说这个怎么表述呢？是吧？就是包装好像也不叫真空包装，比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级别。
3: 对，咱朋友们哈，这个这样吧，我直接拿那个视频直播宽宽，你盯着点哈。
1: 我继续介绍哈，就是我们一般的。上农贸市场买的话，就是你买了直接塑料袋一装就回家了，然后再这个级别高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可能就真空包装是吧？啊，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叫贴体的一种工艺是吧？
0: 对对。
1: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啊？
0: 第一呢，这个是杜绝了一个空气，它跟拿掉贴体以后跟鲜肉是一样的。
1: 哦。
0: 最重要一点呢，你农贸市场拿的是。有菌落菌数、大肠杆菌超标的，
1: 是的，它暴露在空气之下，来来往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呀、啊、什么的就沾上了。
0: 对，
1: 嗯，
0: 这个第一没有血水，第二呢，这个只有一点肌红蛋白，人需求的是肌红蛋白。
1: 嗯，明白明白、嗯，那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量，
0: 一个健康的牛肉。
1: 哦、嗯，那我们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0: 嗯，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但是我们这几年呢，还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主，跟农贸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哦，所以为了我们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牛肉，我们花高一点的价格去这个做包装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好，我们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哈，叫贴体，就是比一般的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档次哈。
0: 对。
1: 那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消费者吃上放心的、安全的、健康的牛肉。我到咱们张总的这个养殖场亲自去看过，
3: 嗯，
1: 真的发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你比如说咱作为农业记者，咱也跑全省、全国，是不是？按说我们也是专家了，半个专家了，对不对？
3: 我们土专家还达不到半个土专家。
1: 但是你比如说我去了张总这儿，我真的是发现张总作为退役军人，他真的是很有创新、很有想法的一个退役军人。
3: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这些产品就能看出来，咱们这位退役军人代表非常的用心。
1: 对，你说这些得有举个例子吧，是吧？
3: 举个例子，
1: 我举个例子，刚才举了一个叫贴体包装、
3: 啊、
1: 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养牛，你要给牛吃什么？
3: 吃草啊。
1: 还吃什么？
3: 饲料啊。
1: 还吃什么？
3: 没了。
1: 就是张总养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充分去考虑这个牛想吃什么。
3: 啊？这个牛想吃什么？
1: 不会去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成本我要压缩呀，哎呀，我不能给它吃这么好的东西
3: 啊。
1: 它不是这样的，就是从牛喜欢吃什么，
3: 它得表达呀。
1: 牛的快不快乐
3: 啊，
1: 从牛的情绪啊，从牛的本质上来考虑它吃什么。
3: 哎呦，那等于是能够精通动物的语言，和动物用心去交流。
1: 因为要钻研呀，我们退役军人是很有钻研的劲头的。
3: 哦，
1: 然后这个马上到半点了，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厂房，专门这个做了个立体的这个怎么说，怎么表述，叫商品架呀，还是叫什么？
0: 嗯，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1: 对，
0: 跟冷库的设计是一样的。
1: 是的，然后里面养的是什么呢？是用大麦，然后泡上水，让它生根发芽，让它长成大麦苗来给牛吃。
3: 哎，朋友们，这个好不好奇，关不关心？马上到半点了哈，
1: 半点之后继续讲。
3: 对，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好，
3: 嗯。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8: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9: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荣光之路，共赴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今天我们聚焦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在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青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来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赴之路。本节目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欢迎青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欢迎您，张局。
20: 啊、哦，你好。
3: 欢迎张局。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州青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欢迎您，张总。
0: 你好。
3: 欢迎张总做客节目哈，也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啊，在上半段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呢，在刚才中场的时候呢，我们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继续为大家呢再介绍我们的产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带来的特色的牛肉制品，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观看、想购买或者想咨询合作，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正在为您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小心心。
1: 是的，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哎，说到这个这个三农记者哈，我们也确实去到过很多养殖场，但像张总这样的养殖场我是第一次见。
3: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继续说。
1: 对，就是为了这个牛呢，是绞尽一切脑汁想这个牛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它怎么样才能快乐成长，给消费者提供好的牛肉。
3: 刚才我在视频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展示了，张总说是听音乐放古筝，
1: 还有给这个牛吃专门培育的大麦苗。
3: 你继续讲，我去拿手机给他展示一下。
1: 特别的嫩，就是看起来青青的绿色的，特别嫩，那这个牛吃起来得多开心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牛呢还听着这个古筝，听着钢琴曲，哎呦，我就觉得作为您家的牛太幸福了。然后这个吃大麦苗这个事儿是专家给您支招啊，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0: 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您太厉害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比较不错，他们对吃牛肉也比较专业，
1: 就是成为美食家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也不能说美食家，他们就说牛能不能每天吃到青草。我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1: 但是很难呀、啊、你像咱北方，咱山东这个冬天这个菜很贵呀、啊，能吃的就是一些干料、饲料、粮食，是不是？那都是干的呀。
0: 对，
1: 想要吃到青草真的挺难的。
0: 这个大麦草最大的好处，它是玉米的蛋白的4倍。玉米毕竟是粮食嘛。咱怎么能把草能变成肉？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种了一个大麦草。它蛋白高，这样的话牛吃的呢就开心。
1: 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牛吃上好的草，
0: 对，
1: 才能够这个产出好的肉。
0: 对，
1: 那您这个成本会提高很多吗？
0: 不会很高，因为比那个甘草还要低。
1: 但是您这个设施贵呀。
0: 对，
1: 是吧？
0: 这个设施的话我们是一次性投入。你用上100年，那就很划算。
1: 是，就分摊到每天的话可能也没多少。但是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得的。然后里面你看要专门建一个类似冷库一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还要有架子，
0: 对，
1: 还要有灯光，我看哈。有灯光，然后还要有喷水的设施。
0: 对，
1: 然后还要买这个大麦种啊。
0: 对，
1: 是吧？您是上哪儿买呀？
0: 这个大麦是我们甘肃省研发的一个叫甘皮巴。
1: 哟，您还专门去甘肃买的？
0: 对，在中国的一个首创，干皮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大麦种子。
1: 那当地人是不是也把您这个典型就是拿到各地去宣传，说啊，你看我们这大麦苗都让这个青州的牛都吃上这个青草了。
0: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干皮巴呢，相对来说少一点。中国也在大力的在新疆今年开始推了。
1: 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我再问一嘴，就是这个牛吃了会很高兴吗？
0: 它会舒服，舒服了就会口感啊，因为动物跟人是一样，它舒服了开心了，它应急的
1: 反应就少，
0: 反应就没有，没有的话它就会改变肉质。
1: 所以就是让牛吃它想吃的。
0: 对
1: 那它

0: 绿色的像草一样的那个大麦苗哈，我说哇，真的是摆在那里像一朵花，
1: 就你都想吃了，
0: 像盆栽。然后呢，我感觉我说这个是不是人也能吃啊？他说对，人也能吃。
1: 因为大麦是酿啤酒的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嗯，其实我们也可以吃吗？
2: 对，也能吃，你少量的吃。
1: 嫩一点的可以是吗？
2: 苗是可以吃的。
1: 哦，
2: 苗是可以吃的。
1: 哦。所以下次咱也尝尝，也是张总这儿的这个特色，是不是？
0: 嗯，
1: 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张总这儿能吃到哈。嗯，那我们的畜牧专家看到您这样养牛，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呀？
2: 嗯，叫我们尽量的多的带头轮，多多的推广。
1: 哦，
2: 因为这样必定是降低咱的少用了玉米，
1: 嗯，
2: 对国家就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1: 是，
2: 嗯，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打造这个畜牧，大省，畜牧强省，
0: 哎，
1: 就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好的做法哈，
0: 嗯，
1: 然后降低我们的成本，还让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发展得更好，肉质更加的健康哈。
2: 对，
1: 嗯，有没有一些地方也上您这儿去参观、学习、考察、合作？
2: 出了草以后的话，
1: 啊，
2: 每天有两波到三波的客人，
1: 哦，
2: 也有四川的，也有新疆的，
1: 嗯，
2: 也有青海的，
1: 嗯，
2: 好，在北方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1: 那您不怕把他们把您这儿的精髓都学了去了，可怎么办？
2: 这个带头大家都致富才是致富的，
1: 嗯，哦，所以就是您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是不是？嗯，我听说您还有一个养殖小镇的这个梦，是不是？
2: 对，
1: 就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2: 嗯，
1: 也吸引更多的退军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哈。
2: 对的，
1: 跟我们谋划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2: 好，
1: 嗯，
2: 退役军人呢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跟他们呢比较有共同语言，做事方法又比较合拍。我刚才说了，自己富了不算富，能让我的员工工友都红火起来，这比我多赚100万都开心。我现在已经培育出第三代安格斯小牛，而且这头小牛呢是公牛。同时呢，我们在正在积极规划占约300亩土地，总投资约5000万，设计的养牛头数是8000头的一个养殖小镇。我们秉持社会责任，提供90%的就业岗位，优先退役军人及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养殖小镇规划主要有这几方面：一、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退役军人具有高度的距离性和执行力，能为团队注入力量，从而提升团队竞争力。同时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合作平台，激发创业热情，构建机制健全、资源丰富、服务完善、渠道串通的商业生活圈。二、增强农民收入。玉米秸秆作为牛的主要饲料，我们可收编几个乡镇的玉米秸秆，这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增收，还能解决环保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三、畜牧文旅融合发展，以牧为本，以文为魂，以旅为镜，打造沉浸式生产景观，展现现代牧场的美好画卷。
1: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嘴哈，就是我觉得您描述的这三个方面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实现哈，啊，以这种您的性格，
2: 谢谢，
1: 以您的这个身份哈，啊，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就是我不仅是退役军人，我还要带动我周边的我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一起创业，
0: 嗯，
1: 一起致富，
0: 哎，
1: 一起挣钱。哎，就是不光是个人哈，啊，就是更多的是想着大家跟我们战友一起。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在土里刨食确实很难哈，很不容易。那能够带动他们一起， 哎，这个项这一项也是非常好。另外呢，还说到下一步的畜牧养殖的农文旅，就是这个牛呢，它跟别的牛还不一样，它是您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您还进行了改良，
2: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做法，给它听音乐呀，
0: 嗯，
1: 然后给它吃这个大麦苗啊，
0: 嗯，
1: 啊，很多的都是我们现代人他接触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很感兴趣的，其实把它作为农文旅结合的一个点也是很好，
2: 嗯，
1: 啊，我觉得下一步肯定是能够拉动这个。

0: 消费啊，拉动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您作为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想法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在部队呢，我们常讲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胜利永远属于集体，荣誉属于每一个人。脱下军装后，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再成功，身边冷冷清清，那不算成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呢，这是我的责任，源于军人的本色，我是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在部队里我是班长是骨干，我把大家带进这个企业，我就有责任把大家带好带稳，带向更好的生活。看到公主的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老人看病不再愁，家里盖起新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带头人最大的认可。第二呢，这也是我的福气，来自团队的回报，不是我单方面的在帮大家，而是大家成就了我，成就了公司。我们的员工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操心，节省每一份成本，他们严格把关，不让一点瑕疵流出。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花多少钱难从市场上买到，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这是我的心愿，扎根乡土的情怀，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创业。我熟悉的每一道天罡，认识很多乡亲，我知道外出打工的艰辛，理解留守家庭的不易。我能做的就是我尽我所能，把机会留在本地，把发展的果实接在本地。
2: 那张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是朋友们想了解的，还有很多这个大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这个独门的知识。那可以说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咱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的豪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部队给您的不仅是冲劲儿，更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方法。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将咱们军队管理经验应用到咱们企业管理当中呢？
1: 好的，部队给我的不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股子冲劲儿，更是一道刻在骨子里的做事方法。尤其我做的食品企业，直接把军法搬到车间，成就了我们轻护食品的生产条例。第一，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杜绝随意性。在部队里，从叠被子、战术动作都有严格标准，在车间里按照作业指导书，就像搞军事动作训练一样。引进的安格斯黑牛跟西敏泰尔牛均为世界著名的优质品种，每一头牛都有身份证，牛的品种、喂养时间、喂养饲料可追溯，饲料原料全部来自基地周边的优质玉米秸秆，从源头杜绝添加剂、激素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二，是精细化，裁剪到最小单元去抠细节。部队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毫厘决定生死。食品生产差之毫厘，优之千里，为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多重检验体系，从进牧场就实施监控牛群状态，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更衣、洗手、消毒、封林六道程序，穿戴武警工作服、口罩、手套、鞋套，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确保加工过程中无任何污染，我们达到医疗级的标准武警车间。第三，质量意识，把质量等同于战场上的生命线，在部队枪就是第二生命，枪的可靠性关乎生死，在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更关乎企业的信誉。加工过程严格遵循分区操作原则，生熟区完全隔离，避免交叉污染，确保每一份牛肉符合卫生标准，采用传统工艺吊载，确保血液充分排出， 牛肉从碱度的2.6，我们现在提高到6.5，口感更鲜嫩多汁，守护食品安全，打造青湖牛肉独特风味。
0: 嗯，好，哎，讲到这儿哈，我再讲一个，就是丁元同志没有感受到的，就是我看了这个牛场，也看了他的这个分割啊。另外还品尝到了
2: 啊，
0: 就是吃青草的这个牛肉。
2: 你吃的是哪一款？你可能已经分不清了。你那是做熟了的是吧？
0: 我吃的是涮火锅的。
2: 涮火锅？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牛肉它就是几秒钟就可以拿出来，几秒钟、9秒钟、10秒钟是吗？
1: 九秒钟那是长一点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叶片比较大。
0: 啊，
1: 它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3秒是最好，
0: 就是很有营养，也很好吃，很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2: 就是肥牛，是那个是叫肥牛吗？算，
0: 统称为肥牛是吧？但您这儿我看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位，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这个名称哈，就是很怎么说很
2: 好吃，
0: 很精致。
2: 你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0: 我就我还想吃的感觉。
1: 确切的说叫雪花牛肉。
0: 对，那天吃的就是雪花牛肉。
1: 它有大理石花纹。
0: 对，就是肥瘦相间的感觉，是吧？就是一片红肉，上面全是些白色的小点点，像雪花一样。这个得多少钱？
1: 现在我们对外卖的话，这个是价格很低的。比国外的要有1/3的价格。
0: 那为什么又卖这么低？
1: 因为我们自己养殖还是有优势的。
0: 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花很高的价钱就可以品尝到好东西。
1: 对，
0: 好像除了涮牛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高品质的这个切分割的这个部位，价格很高啊。我当时听你说，
1: 这个都是贴近老百姓的价格，
0: 也没有很高是吧？
1: 大约在。就说一下价格吧，35到45之间，每500克，每五百克。
0: 那您今天拿来的这是叫贴体包装的，这一盒是多少钱？
1: 这些都是20多块的，200克。
0: 那其实也没有价格很高哈，
1: 对，
0: 但是品质绝对是非常上乘的。
1: 对，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的品种。特色。
0: 所以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幸福的哈。
2: 你平常经常买牛排吗？
0: 买啊。
2: 你有没有？
0: 我偶尔买啊。
2: 你觉得它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包装相符吗？
0: 相符啊。
2: 我觉得不相符
0: 啊。
2: 我觉得它卖便宜了。
0: 我便宜肯定是卖便宜了。
2: 我觉得是卖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些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买牛排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要比刚才说到的20-30这个价格要贵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物美价廉，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1: 他那不是厂家直卖，有可能倒了两倒。
0: 对，
1: 我们一般是企业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超市里面。
0: 那今天其实张总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买到的牛排，比如说给孩子煎个牛排，他买到的必定是好的牛排。您给大家介绍咱的牛排，或者说去分辨什么是好牛排好不好？
1: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原切牛排。我不是说过吗？你到西餐厅里有时间去吃，一定要吃三成熟的。这样的牛排就是原切的，它里面有肌红蛋白。希望观众们买牛排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买添加了一些佐料的牛排。
0: 对，我听他们讲哈，说这个牛排买不好的话，它可能不是原切的，
1: 对，
0: 它可能是合成的类似这种。
1: 合成的。
0: 所以要问西餐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三成熟的。
1: 对，
0: 他如果能做到，那它就是真牛排。
1: 对
0: 但我们消费者去超市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呢？
1: 一定要看它的牛肉添加了什么。主产牛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可以
0: 就看标签。
1: 对
0: 就是仔细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
1: 对，
0: 如果它只写了牛肉，
1: 原切牛肉，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是好的。
1: 对，
0: 确实哈，就是上张总这吃顿饭真的会念念不忘，
2: 而且还能长知识。
0: 对，真的是，我这再描述一下口感哈，就是这种入口 菊花鲜嫩多汁，没有干柴的感觉。
2: 就是你说的这是涮的雪花牛肉。
0: 对，就是没有浮沫、
2: 哦、
0: 就咱一般会说哎涮的时候会有浮沫、
2: 哦、
0: 它这就很干净、
2: 哦、
0: 就说明我们的肉质是好的、
2: 哦、
0: 嗯，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继续往后哈、啊，这个快到点了。
2: 哇，说的我都饿了哈，真的是。
0: 嗯，就是菌创企业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2: 对，所以说每一个优质的菌创产品可以说都是一张流动的金名片，它呢可以说不仅承载着咱们创业者的梦想，同时呢也传播着青州尊重支持退役军人的良好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梅芝的创业故事，也感受到了退役军人创业的那股子劲头，不怕苦不怕累，遇到问题啊敢迎难而上。那么将军，咱们青州退役军人典型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呢？
0: 嗯，但是时间紧张哈，张局长简单介绍吧。
3: 啊行，
0: 时间紧张。
3: 好的，主持人、嗯、退役军人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造，思想政治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激情有干劲，能吃苦肯奉献。目前全市退役军人创业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00多家，600多名退役军人担任了兵支书、兵委员，在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特色农业种植等方面都能看到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自身创业，还积极带动了农民就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创业案例，一个是光伏新能源领域的突破者。我是有一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江某，转业后成立公司，主营光伏工程安装。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前期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2021年，他获批500万元退役军人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极大纾解了资金困境。如今公司已与多家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退役军人的创业典型，有一个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王某，退役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主营家用电器销售。他的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难以囤积现货，在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服务，为他成功申请了我市首笔创业贷款，在资金扶持下逐步站稳了市场，经营规模也持续扩大，带动了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如今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实现了个人事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0: 好，感谢您。那我们节目最后了哈，这个张总来上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1: 我对战友说几句话。
0: 好的。
1: 因为创业这场仗啊，没有退路，但你的冲锋姿势已经赢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给力，再加上咱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那股子胆识跟魄力，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大胆的放手去闯吧。青州真是个能实现圆梦的好地方。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总和张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去干事创业，去这个为群众服务啊、带领大家致富的这种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退役军人的这种劲头哈。也祝福我们张总，也祝福我们青州的退役军人，也包括全省的退役军人哈，也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哈继续给予好的政策啊，助力我们退役军人哈能够去干事创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 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求他给帮个忙。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其实方素安心里清楚，你这叫跟我装蒜，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得说方素安会来事儿。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罢了，我吃了你的饭了，能不给你干事儿吗？如今你也破费了。好吧，不过方叔安你放心，别看我实名的人，要想抓他，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这样吧，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把他稳住，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就即使咱俩不行，这地方叫蒋家坨，路口那块就有衙门，这有巡检司，有军队，军队闻信赶来，再帮咱的忙，他还跑得了吗？老爷子，我谢谢你了啊！事成之后，我个人有重谢，官府有重赏。好好好好，那你就请便吧。哎，好嘞。方叔安也不吃了，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把衣服规整规整。把帽带勒勒，鞋带紧紧，腰带子系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唰唰唰，在屋还练了一趟。这盲人呢，翻着眼睛在这听着，方爷，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我说你这玩意儿还能闻着？闻出来了。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你怎么抓贼呢？等一会儿抓完贼，我再还给你。您好，你先给我看管。1000来两银子，6-7十斤呢，那玩意儿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 方叔安把包解下来交给这老头，我先放这儿啊，可别让他丢了。全交代完了，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肉就蹦出去了，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斗丹田高声喊喝：喂，您说没鼻子他不兜风，这味儿啊跟正常人也不一样，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哎，什么声儿？别人不说，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刚咬了一口啊，猛抬头一看，方叔安出现在面前，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筷子也落地了，包子也掉地上了。他不是怕方叔安，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这就叫贼人胆虚呀、啊。那位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在本地他有熟人吗？没有，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他为了摆脱跟踪，进了蒋家坨之后啊，他一看有个大院套，后门开着呢，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王顺也太累了，他就钻进草堆，在那块展臂一时，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净草沫子呢？王顺钻进草堆呀、啊，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他一盘算，我上哪儿去？哎呀，上云南太远了，上四川也不近乎，回原籍不，绝不能回，肯定官府得通缉我。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他想啊想啊，想起一个地方来，离这蒋家坨不远，在五六十里地有座山，这座山叫少华山。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法龙神冯奎章，他管辖着800里洞庭湖，他还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江湖号称冯家四太子，据说是四员猛将，每人一对大锤呀、啊，是金银铜铁八大锤。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一个叫海马追风手上官清，一个叫海马芙蓉手上官伦。他还有个军师，这军师姓尚，叫尚可善。哎呀，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我投奔人家去，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这玩意儿可就难说了。最后他一琢磨呀，不如大胆一试，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能收留我更好，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然后我远奔云南。嗯，就这么办。王顺又一想，眼前至关重要的，我得摆脱这个尾巴，把方叔安我得甩掉了，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睡他一觉，一会儿他找不着我他就过去了，或者他就回去了，我再走我的。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啊、这个滋味可难受啊，又渴又饿呀，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啊、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没钱没关系，我哪怕脱件衣服做鸭帐呢， 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起来了，把身上的草抖了抖，仗着胆子到了街上，东看看西瞅瞅，一瞅没有方叔安，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他可没想到，就在他进了蒋介坨钻进草垛这个前后，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王顺做梦也没想到，等他进了饭馆了，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因为没钱呢，他就要了两盘包子，吃完了好赶路。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方砖在里头蹦出来了，他焉有不怕之理，这小子噌就站起来了，一看还是方叔安自己，他略微放了放心。事到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又在这儿遇上了。
7: 对了，又遇上了。
6: 哎，王顺，你要是懂事的，赶紧自己投降，我管保不凌辱你，无奇不然，一会儿官兵来到，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你打算怎么办？说个痛快话。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这一招，我奔方叔安就砸来了。方叔安电不宁腰往旁边一纵，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奔王顺就是一痰桶。这王顺吓得一低头，肉啪稀啦哗啦，怎么回事？痰桶正好砸到酒坛子上去，酒坛子也碎了，酒也洒了，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吃饭的是四散奔逃，稀啦哗啦，稀啦哗啦，饭馆可乱了套了。方叔安扭向回头就喊：“老爷们，快帮忙抱腰子！”可是方叔安喊完了，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
7: 咦，没了！
6: 哎呦，你说把方叔安给气的，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连忙都不帮，你跟损套了你。可是方叔安一愣，这功夫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头也没回，撒脚就跑。到了现在，方叔安也顾不了这些了，追出饭馆，踩后头就撵，
7: 娘呆，截住！有人没给截住，他是国家的要犯，他是贼，
6: 谁敢截呀？老百姓躲的躲，藏的藏啊，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瞅这王顺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就这样，王顺逃出蒋介坨，奔少华山就跑下去了。方叔安婆呢，在后头紧追不舍呀。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简短截说，一口气儿跑了80里呀。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实在跑不动了。方叔安还比他强，因为老方吃了2回饭，这肚子里头有底儿。王顺能耐再大，他没吃东西。方叔安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因为这是旷野深山，所以看得很清楚。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老方不知是什么地方，压刀还继续追。但是说子面金刚，刚一进

山口，里头呼哨就响了，呼哨一响是伏兵四起，出来七八十个喽啰兵，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哗，把王顺就给包围了。几支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别动，别动，别动，动他妈就扎死你！王顺就没敢动，一手提刀，一手一摆。各位弟兄，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咱是自家人，我也是老何，你也是老何，你找谁？我初次到贵宝山来，请问我这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姓田，叫田凯，是否在此？田凯，哎，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喽啰兵说，是有个叫田凯的，是我们这巡山寨主，人送绰号双刀将。对对对，我找的就是他。你叫什么名？在下姓王，叫王顺。好吧，先把刀放下，听我们的啊，不听对你可不客气。哎，好，打亮亮亮亮。王顺把刀扔了，人家把刀捡起来，拿根绳子把他拢上了，到里边送信儿。这王顺说的是实话，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人送绰号双刀将，是他爹神拳太保王兴祖的徒弟。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但是多年不通音信，这也是冒蒙啊这么一提。哎，结果还碰对劲儿了。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时间不大，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晃着膀子来了。他低头看了看，哎呦，果然是凶的，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快快快，松绑松绑。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给刀又给了王顺。王顺哭了，田大哥，被难之人前来求你，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把我收留下吧。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走投无路了。别哭别哭别哭，兄弟你怎么了？据我所知，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哭什么呢？有哥哥在这儿，你就可以在这儿待着。总辖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我到那儿说几句没问题。你是个英雄啊，请都请不来，他能拒绝吗？别难过别难过，走走走，我现在就领你进山。哥哥等等，后头还有人追我呢。啊，开封府的？可不是吗？来多少人不知道，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那你放心，我们这座少华山铜绑铁底，他飞都飞不进来。弟兄们，要把伤口守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是。你看他是巡山寨主，有这个权利，他安排好了，带着王顺进山，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等王顺进了院一看，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大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袋，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大厅的门开着，帘聊着，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谁呢？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上官伦，
军事，还有他几个儿子偏负债主，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可正这么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田凯告诉兄长，料等片刻，我把底交给你啊。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奎章啊，脾气暴躁，但这个人心肠挺热，你呀就得顺着他说，只要他瞅着你顺眼，看你可怜，包准收下你。如果你呛着他，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哎，我都知道，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能收留我就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哎，就对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啊。说着话，田凯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来到大厅外边高声喊喝，报在下要求见大寨主。冯奎章往门口看看，是田凯吧？不错，正是在下，进来。是。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躬身施礼，回总辖大寨主，有件事情要向您禀报。什么事儿？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打算要步步登高，投靠总辖寨主，赏碗饭吃。田凯，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还用跟我说吗？你是巡山寨主，你看着安排吧，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哎，是，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不是一般的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大寨主，您听说有个人没，叫神拳太保王行祖？那怎么没听说过呀？一压南七省，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对，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行祖的儿子，叫紫面金刚王顺。哦，王顺，屋里的人就一愣。海马追风走，上官清一听手捻徐然，他不就是假徐良吗？听说他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入了王典一伙呢，怎么上这儿来了？田凯说，那我就不清楚了，最好您亲自问话。好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让他进来。田凯心花怒放啊，来到外边满脸是笑，兄弟，我跟你说了，看那意思大家都挺欢迎，张嘴英雄闭口好汉，你跟我进来吧。哎，王顺进了大厅，他一看呢，这哪是大厅啊，分明是森罗宝殿呢。正中央有座高台，高有五尺，两旁边有梯子，上头铺着虎皮。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人，哟，这人长得太难看了，就是白天打个对面也得下个跟头。首先说这位，这个子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都出了号了，宽宽的肩膀，挺大的骨巴架子，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二尺也差不多，全国也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高高的颧骨，四棱的下巴，大奔的头，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锈，磕下一部红胡须，而且这人脑袋上啊还长俩包，不知道的呢，就好像两个犄角，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连胡子在头发都是红的，长得

0: 就像化身的龙似的。人要长这模样能顺眼得了吗？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外披对花英雄裳，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1丈20尺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8只大锤，桌子的两边有2把椅子，坐着俩老头。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五官貌相极其相似，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上锤手这老头这脸发黄，下锤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花白的须髯，干巴巴的精神呢。每人身后背着一对毒龙双拐。下垂手有把椅子，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黄胡须，身披8卦仙衣，腰中悬剑。再往下看，都是篇幅债主了。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的。强不欺身过来，撩衣服就跪倒了。各位好汉在上，总辖大寨主在上，被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天凯给介绍，大寨主，各位，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像王顺这个人那也是了不起啊，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赤发龙身冯奎章看罢多时，免礼平身，多谢大寨主。王顺往旁边一站，冯奎章先给他相了相面，而后告诉田凯，此座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王顺这才坐下。冯奎章就问王顺，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不错，正是在下。听了你的经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唯独眼眉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有人给你化了妆，把眼眉都染了，是有这事儿吗？一点儿都不假。嗯，这是有人介绍，要没人介绍，还真得拿你当徐良呢。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1: 是。
0: 哎，王顺，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吗？我还接着请帖了，说你们7月15要开人头大会，怎么这个会没开，你到这儿来了？哎呀，大寨主，一言难尽呐。王顺说到这儿，眼泪啊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屋里人一阵大乱。冯奎章晃晃脑袋，王顺呐，不必难过，有话只管讲来，如果你说的在理，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
1: 多谢寨主爷，
0: 各位荣禀，是这么回事。这王顺呢，就把蒋平、徐良、白云瑞怎么攻打叠云峰，徐良怎么没死，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讲到山被宋军攻破，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他是毫无隐瞒的。等说完了，大厅就一阵大乱。哗，哎呀，大伙一听，那么大的一座叠云峰如今是一败涂地呀，叫官兵给抄了，这消息还不知道。王顺要不来，大伙还蒙在鼓里。冯奎章就问，那么 总辖大寨主王典现在何处？
1: 死了，叫白云瑞给扎死了。
0: 好，电光侠火玉贵
1: 不清楚，打乱套了，谁知是死是活，反正我跑来了。
0: 正在这时候，外头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口口声声要进山抓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少华山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楼兵禀报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如果听了他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请大寨主定夺。冯奎章听完了火旺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没报通名姓，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外貌什么样？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哎，对对，还没有鼻子。刚说到这，王顺紧走两步，抱腕当胸：“大寨主，这个人可最坏无比。他姓方，叫方书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这个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他不但不恨徐良，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而今他背叛绿林人，保了皇上了，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这次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跟了我好几天了，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哦，方书安呢、啊、听说过，他跟王金龙、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1: 对呀、啊、
0: 可恨之处就在于此，他是叠云峰的人，反过来他倒卖了叠云峰， 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没有他的勾引，叠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好吧，那他来的是正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王顺，你先回避回避，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见景生情。
1: 多谢寨主，不过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0: 本寨清楚。来人，陪王壮士下去休息。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让他洗洗脸，喝口水，吃点东西。咱不必细说，单说冯奎章吩咐一声，伤口外不准竹篮，让方叔安进来见我。
1: 遵令。
0: 喽了兵到外边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叔安给领进来了。咱们前文说了，方叔安跟王顺是破耙子吊上了，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王顺进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前后脚，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方叔安是昂首挺胸，晃着细薄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来到里头，方叔安一看，嚯，派头可不小啊，不次于我们叠云峰狼牙剑。他往高台上一看，坐定一人，这人长得阔口咧腮，特长一张大脸，颧骨突出，红头发，红胡须，长得十分凶恶，两旁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每人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还有俩老头在桌子旁边坐着。愚者偏负寨主，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方叔安一想，我现在是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山西燕徐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我是少侠客一份呢，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想到这儿，他把大脑袋一晃，抱腕当胸，我说各位辛苦辛苦，在下有礼了。这都是江湖道耍把人那套。冯奎章往下一看，好悬没乐了，赶紧用手把嘴堵上，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你瞅这模样长的，小脖子细的比擀面杖粗不多少，脑袋大的都出号，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光剩个小黑窟窿，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半差官，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想罢多时，他把桌子一拍，衙门，你是什么人？肉人。不要玩笑，我问你是谁？姓方，叫方叔安，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方叔安，我且问你，你我素日并不认识，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所谓何故？
7: 哎，我大寨主，请问您贵姓高明？
0: 赤发龙神风盔章。

0: 我现在有点乏累。再说初次登贵山，你也得客气点儿，先赏个座儿，然后再说吧。呵，冯奎章一听，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自己要座，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心说就给你个座儿，能怎么样？来呀、啊，赐座。
1: 是。
0: 有人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冯奎章问：“方叔安，你究竟来想干什么？”且慢，您先甭着急。我告诉您呢，我现在又干又渴，我打算讨碗水喝，运运我的喉咙，然后再讲。冯奎章一瞪眼睛，来，给他准备水。其实方川真渴了，这位就是个蘑菇头。他利用喝水这功夫想想词儿，把水喝完了，方川擦擦嘴。多谢大寨主的赏赐。现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呀，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那儿子。你因何追赶王顺？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不但不是东西，而且不是东西，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众人一听，好悬没乐了，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哪这么多零碎儿呢？冯奎章接着问：“方叔安，你说他不是东西，事实何在？”
1: 鸟鸟啊，
0: 太鸟了！大寨主钟炳，这个王顺他爹。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这个王兴祖想当初应福的君王东方亮的邀请，赶奔南阳府白沙滩当了总擂官，在擂台之上招摇撞骗，口口声声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那时节，蒋平、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在擂台上决一雌雄。你想想，这事儿能怪开封府的人吗？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噼里啪嚓，嘁哩夸嚓，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哎，总而言之吧，王兴祖可就露了脸了。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包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非要跟徐良比武。徐良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让徐良给抓住，咔嚓，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劈了。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赖不着旁人呢。就因为这个，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非要找徐良拼命。按一般常理而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但是他悔不应该，重新更换了容貌，染成了白眼眉。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最不可容忍的是夜入皇宫赐死娘娘，暴打了皇上，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这就不对了。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小子有骨头，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这嫁祸于人，真是卑鄙可耻。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包大人传下唐谕，徐良这才被迫捉拿于他。他是手狠心毒啊，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致使三。

老冰天呐。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滇云峰青松狼牙剑，投到王典门下，他们狼狈为奸，急需作恶。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呐。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趁着混乱之际他逃跑了。哎，大寨主，你想想，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请大寨主，你能赏个脸儿，把他交出来。您要交出来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你是个山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我们也是绿林人出身，既没奉圣旨，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我们抓我们的贼，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我回去美言几句，你还当你的山大王，我们是秋毫无犯呐，你看有多好呢？话再翻回来，假如你要包庇王顺，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你可倒了大霉，惹了大祸，捅了大娄子了。慢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答应，开封府众人不答应，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到了那时候，山寨一破，玉石不分，你可悔之晚矣，请大寨主三思。哼！冯会长一句话没说，就在这静静地听着。一看方若安晃着大脑袋，白乎的嘴丫子直冒白沫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近乎情理。听完了，冯魁章冷笑一声：“方若安，你有你的看法，本寨有本寨的看法。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他搅闹皇宫院，杀死娘娘，打了皇上，是英雄的本色。皇上怎么的？老虎屁话摸不得，他就要摸。娘娘怎么的？金枝玉叶，神圣不可侵犯，他就要杀。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榜样，我赞成。至于他跟徐良作对，应该报杀父之仇。有什么不可？他打不过徐良，碰不过开封府，只好嫁祸于人，这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像这样的英雄，我想教都没有机会。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正中下怀，我一定把他收留。不但把他收留，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从我这说就不答应。方栓，我要不把人给你，你应该怎么办呢？哎呦，方寨主，你这是开玩笑啊，还是真格的？哎，这乃是中平大厅，岂有玩笑之理？那么此话当真了。当真，此话果然，好了，冯会长，这可应了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这才劝说你一番，结果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好了，将来你必自食恶果，告辞了。哪里去？送信儿去，搬兵去，找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

0: 找你算账。姓方的，你明白人说糊涂话。我这是少华山，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这可不是市场，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溜达玩的地方。你要想走，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哎呀，方会长，你不答应，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那当然了，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来人，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如山倒，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了。来到方树安近前，一伸手，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兔崽子，你给我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方树安给拎起来了。方树安一看，这家这拳头好像皮锤，胳膊好像房领子。不管动哪方面，自己是甘拜下风。老方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方叔安干脆就没伸手。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往地下一摔，啪，把方叔安摔得杠了一声，啪。喽啰兵过来把方叔安捆了，小刀也给他歇息去了。方叔安是仰面大笑，哎，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冯会长气得把桌子一拍，方叔安，你乐什么？哎呀，甭问甭问了，行了行了，乐一杀就开刀，吃肉张嘴，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不怕，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本寨怎么胆小了？我胆小，我敢把你抓起来吗？胆小，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胆小，我敢收留王顺吗？我冯会长，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就是胆小。我且问你，我方树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我敢进你的少华山，我也不怕，怕我就不来。那么我来了，这就是客人，咱们俩讲的是道理。今天这不是战场啊，听也罢，不听也罢，你翻什么脸呢？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你怕我走，你不是怕我，你是怕徐良，怕白云瑞，怕人家来了收拾你。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这就说明你胆小如鼠。你犟什么呢，方会长？你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在跨院听见了。本来冯会长让他回避回避，但是他不放心，他怕方叔安这张利口再把冯会长说服了，把自己献出去，那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他在外头听风。这一听，方叔安使的是激将法，如果冯会长把他放了，这事就麻烦了。他也没请示请示，迈步就进来了。大寨主，我都听见了，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一肚子转轴，满嘴的谎话，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明明他怕死贪生，他反过来还激您。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儿，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对大寨主可不利呀。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你们大家要没空，我亲自执行。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往前一根步，把方叔安的耳朵给薅住。姓方的， 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手，拿命来！王顺举刀就要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把巴掌抡起来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啪，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体了。由于用力过猛，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王顺单手一捂脸，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好像没给打聋了。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呀？谁对我这么不礼貌？扭向回头观瞧，他一看呢，这主他不认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裘，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勒着大带狮子派，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掌，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往脸上一看，面如姜黄，两道红眉，燕尾的黑胡，看岁数40岁挂零，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王顺初到少华山，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大寨主，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您那别糊涂了，赶紧传话把他抓住就得了。这方叔安不能杀。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他没有想到。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他乐了。贤弟，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到底为什么呢？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跟我说。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前边，把声音压低。大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这个紫面金刚王顺咱收不得，这是个丧门星，要把他收下，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方叔安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呀，我们跟开封府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他们是办差官，咱们小名是贼，但是咱是公道大王，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不抢不夺不伤害百姓，所以官府对咱们睁一个眼合一只眼，咱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啊。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咱可就要倒霉呀、啊！他乃是国家的要犯，把娘娘给扎死，把皇上给打了，完得了吗？徐良他爹还死在他手，完得了吗？如果把他收下，激怒了国家的官兵，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到了那时候，大寨主你就悔之晚矣。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请大寨主三思。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

0: 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本是相爱的情侣，为何会痛下杀手？
10: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
9: 攀岩爱好竟成杀人技能，
10: 犯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吗？
9: 狱中忏悔，为时已晚。
11: 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9: 法治天下之冲动的惩罚，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恋爱是最甜蜜的，恋爱当中的人也是最最幸福的。然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起恋爱当中的不幸事件。
9: 2014年5月12日中午，在昆明市滇池学院的女生宿舍内，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对两名在校女生疯狂刺杀。经鉴定，被害人熊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简某的伤情构成重伤二级。
12: 那么对这两名女生行凶的男子是谁？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恩怨？那么这个男子又是怎么来到了女生宿舍行凶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蒲辉俊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有请蒲辉俊。您好，请坐。
13: 主持人好，
12: 好，
13: 各位观众好。
12: 您是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哈？
13: 是的。
12: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3: 这个案子呢就发生在一个云南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被告人小朱和这个被害人小熊，他两个是一个恋爱关系。
12: 那么小朱和这个小熊是怎么结识的？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这种恋爱的关系呢？
13: 因为小朱的工作单位离学校很近，所以经常去打球。
12: 到了这个小熊的学校去打篮球。
13: 对，
12: 嗯，
13: 在里面打球的时候就摇微信，在100米这个以内的就能够认识的，他就跟人家，他刚好搜到了小熊，然后看到小熊上面展示了自己很美漂亮的照片。这个发验证信息过去，双方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认识了以后呢，双方就约见面。见面以后呢，双方就两个人都很那个，互相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双方就一起约打球，一起约的野营，一起约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攀岩啊，这些攀岩俱乐部去参加。所以就双方的感情进展得很快，一个月后就确立了这个感情关系。
12: 嗯。
13: 然后

0: 就同居在了一起。
1: 嗯，
0: 但是感情当中呢，又因为矛盾无法去化解，之后双方就闹分手了。在分手过后呢，这个小朱就觉得，还是不甘心，觉得这个才谈了这么短的时间，
1: 嗯，
0: 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熊，还不愿意分手，
1: 嗯，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杀害这个小熊的一个想法。
2: 2014年5月12日上午10:22，小朱从滇池学院的大门口进入了女朋友熊某所在的大学校园。寝室管理员和那块男生止步的牌子却把他拒之门外。小朱试图从女生宿舍楼的后院进入女寝，可是紧锁的院门又一次拦住了小朱的去路。不甘心的小朱又转到了女友小熊所居住的寝室楼下。这一次小朱借助一楼的防护栏，终于成功地爬进了216寝室。
3: 宿舍从后面爬进去的，因为之前我有在那个观澜大道这边有个小熊攀岩俱乐部，我有周末不是下班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嘛，会所以说那窗户对我是不是很高，我觉得
2: 费尽周折，小猪终于潜入了小熊的寝室，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个空房间。
3: 上去在上面坐着等的时候也没人，就我就躺在一个床板上面，就没有被子嘛，当时里面还剩一个床铺，上面还有被子，我也女孩子睡床嘛，我也不会说就躺在上面，因为自己身上毕竟本来也有肯定也不干净，就躺在另外一个床板上面躺在那里。
2: 原来小熊预感到小猪会对自己不利，已经跟寝室管理员申请调换了寝室。在一片凌乱的遗弃物中，小猪找到了一些以前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3: 一开始看到我在那个黔东南买回来的钱包，在贵州那边，然后还有我之前送他的一双那个匡威那种帆布鞋，经典款的。后面去上另外宿舍又看到一把那个弹木剑的梳子，也是我买的。我看着我买东西放那里，当时确实看完之后难过得很，然后还翻看到有一张那个地址，应该是一个当兵人的地址吧。
0: 小猪一直是怀疑这个小熊和其他男生有暧昧关系，特别是和，因为小熊一直对他表露他喜欢军人，喜欢这种有阳刚气质的男生，所以他一直怀疑他和其他军人有这个暧昧关系。
3: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恰好我没有当兵，其实我喜欢当兵，但是家里面没让我去。之前
0: 看到这个字条更相信自己心里面的判断，对自己不忠，他心生怒火。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小熊的舍友也是他的闺蜜，这个小简就进到了这个宿舍，去取东西。
3: 进来之后，开始有人开门的时候，我就藏在衣柜后面去了，我怕是其他人，我怕吓到其他人。看是他之后，我就冲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冲动，就过去把简叔伤害了。
1: 那么这个小猪为什么会对小简痛下杀手呢？
0: 这个小猪和小简在这个案发前就是有很多的矛盾。
1: 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0: 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就是说小猪认为小简在这个小熊和小猪之间他分手这个原因上，小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3: 还有好几次吵架，我感觉都是因为他爱起，我觉得记得吵得最凶一次就是那次叫我去帮忙接那个简行书下班。
0: 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双方电话没通，所以没有接到。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吵得很激烈。
1: 谁和谁吵得很激烈？
0: 就是小猪和小熊吵得很激烈。就是说我的这个闺蜜怎么
1: 需要你去接，
0: 学校离那个房地产公司也不算近。
1: 一个小误会其实是。
0: 对，就是一个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又小简小熊 因为双方吵架说闹分手了，小简和小熊就去家里面拿东西，这个过程当中还打了小熊。
3: 可能那天早上我对熊敏态度不是很好，然后我大早就起来遛狗去了，后来在后没多久简金楚来我家里面拿钥匙开我门，开了金车后面说了几句，他当着我面说好不了就分手吧，都家里面当时那些是当着我和熊敏的面说出来的，我觉得他说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当着我面说，你背面背后你说你的。
0: 所以这几个事件组合在一起呢，就造成了这个小朱有杀害这个小简的这个想法。
3: 说实话吧，有对他我一个那时候是很反感，特别反感。
0: 但这个小简进来，他看到是小简，又想起了经常因为小简他和小熊之间发生矛盾，就对小简产生了杀意，就持刀向这个小简捅去。
2: 小朱把小简按在床板上，疯狂地用刀猛刺小简，被连续刺中多处重要部位后，小简倒在了血泊之中。
0: 这个小简一直在呼救，声音很大，就在旁边的小熊听见了，小熊就过来敲门。但这个小猪听见小熊的声音，更是怒火中烧，说这个终于他心里面想的是找到了他，两个人都不能放过。后来就把门开了，就追着这个小熊出去。
3: 我就用那个水果刀，所以他不是弯了门筋，我就朝他刺过去了，好像一下一两下水果刀断了之后好像没过多久他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我知道可能是暂时是痛还是趴地上，我就没理他，我就进隔壁宿舍去拿了他两个手机。其实我想看一下里面内容，当时这种比较小气的行为也是比较说出来也比较可耻，想看一下，但是看归看吧，什么都没看到，拿着就感觉就算当时你给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感觉有这种感觉，好像失明那样，拿着就那时他们两个手机被我装在那里。出来之后我又好出来之后好像我又打了他，刀已经断了嘛，这个刀我记得还伤到头了。后面打了之后我把他扶在梯子上面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愿意跟我结婚。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反而更难过，更暴力一点。
2: 小猪知道结婚只是小熊对他的敷衍，怒不可遏的小猪将一双魔爪狠狠地箍在了小熊的脖子上，小熊的身体渐渐瘫软了下去。
0: 当把这个小熊掐至昏迷，他自己也没有力气了，才放弃了这个继续杀害，他就坐在旁边。当这个他坐下的时候，小熊的弟弟就刚好来接他姐姐，然后也听说这个小猪要伤害他姐姐，就从这个楼梯上来。小熊的弟弟上来以后就看到了他姐姐已经躺在了地上，就和这个小猪扭打在一起。这个过程当中小猪就被抓获了。
2: 两名被害人是如何获救的？小猪的暴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1: 那么在法庭上本案审理当中，这个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0: 在庭审当中本案有四个焦点，主要是第一个焦点是谋杀还是临时起意的杀害行为。
2: 在庭审中，小猪的辩护人认为小熊在短信中深深地刺激了小猪，小猪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才一时冲动起了杀念。那么是什么样的短信能把小猪刺激到非要把自己的恋人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呢？
3: 后面因为拌嘴之后他发信息就说说我图谋不轨，我那天就很难过，他以为是我看了他钱了，不敢没看了人。
0: 小熊就在短信里面或者一些语言上就刺激着这个小猪，比如说有个是你对我家图谋不轨啊，对我图谋不轨，你有另有企图，特别是那个短信就另有企图。这个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小猪经常在说，因为他这句话伤到了我，我 庭审当中我也问过他，我说这个另有企图是什么企图，他说他觉得他对他家里面另有企图，就是对小熊家里面有另有企图，他对这个很这句话很耿耿于怀。
3: 他家也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做的跟我公司是一样的，也是钢厂矿山，我之前不知道，去年春节先去我家之后，然后我再去他家我才知道的。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小熊将小猪带到了那个自己的家里面，
1: 还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0: 对，见了父母，然后这个小猪就觉得这个小简家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比较好以后呢，就觉得因为小猪家的情况呢，经过我们了解，是相对是比小熊家情况要差一点，经济能力以及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上这些都是靠自己在支撑，所以就是经济情况要差一点，所以就觉得这个他自己就自卑。
3: 如果一开始我知道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不喜欢去看人脸色，因为我也自己工作，我能养活我自己，我不会说让我去上班干嘛，我接受不了这种事情。说那样子我感觉他在侮辱我。
4: 小猪的辩护人和他本人就是想给自己辩解说我是过激杀人，但是这个的话就认为这条短信伤害了他，但是这个短信是在四月份发的，并不是在5月12号这个案发的时候发的，所以呢，小猪认为这条短信激发了自己杀人的动机，是过激行为。这条短信，他不是在这个他案发实施这个杀人行为之前发的，而是在四月份发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而且这个短信，作为男女之间是不是气话，那个东西还有点商榷，而且时间过去了已经有一个多月，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还不能控制或调节自己的心理，这个的话，小猪是应当要承担，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
2: 本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法官们通过大量的阅卷和调查了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究竟是谋杀还是过激杀人？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0: 我们在判断这种故意杀人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实施过程，就是说这个他已经事先预谋了，去提前他做的是一个行为，就是说发短信、打电话威胁要杀害这个被害人，然后呢也是准备了刀具，辗转多家这个超市去买刚才叫好的刀具。
3: 之前确实有买过一套那个刀具，说心里话当时想买点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买点好的，那么找了很久，找了里面最贵的一套600多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买了后面买的，我觉得只是吓唬他，后面就成真了。
0: 然后呢，再次呢也实施了这个行为，并且他是攀爬进这个宿舍实施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是他是有预谋的，所以我认为是谋杀而不是临时起意。第二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如我们是怎么判断他这个辩护人提出是犯罪中止，公诉人认为这个是犯罪未遂。
1: 那怎么判定的是中止还是未遂呢？什么样的标准？
0: 中止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个自动放弃的行为。
3: 伤害减轻之后，其实我也没说要置他于死地，真没有。如果真在我们这方面想的话，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0: 本案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首先是这个被害人小简，他是当时已经被杀伤了很多刀，而且这个小简的身上多处这个，比如说胃、肾，然后脾脏都是破裂或者是穿孔。
2: 经法医鉴定，小简全身多处被刀刺伤，胸部开放性损伤，肺破裂、脾破裂、肾破裂、脾门撕裂、脾胃韧带及脾结肠韧带断裂、胃穿孔、双上肢血管神经肌腱损伤、创伤失血性重度休克。
0: 他的杀伤的部位都是很严重，有针对性的杀伤这些部位，最后造成这个 被害人没有死完，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救治，或者他已经被抓获了，这个就属于客观的原因，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不具有这个犯罪终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认定的是犯罪未遂。
1: 嗯。
0: 再次呢，因为故意杀人罪有一个这个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是故意杀人有一个情节恶劣和情节轻微的一个区别。法案当中，这个辩护人提出的是此案的是犯罪情节轻微，我们认为是犯罪情节是恶劣的。他们之间，因为为什么这个辩护人要提出轻微呢？因为这个量刑的方式是这种，如果是情节恶劣的，我们会这个量刑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这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考虑，
1: 嗯，
0: 情节轻微的是我们是从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考虑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提出这个情节轻微的一个辩护意见，
1: 嗯，
0: 我们认为的是本案即发生在一个那个开放的一个大学里面，
1: 嗯，
0: 对学校对社会是相对影响较重的，并且这个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因为它发生在白天中午的一个时间，对整个学校的安全与学生这个心理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情节是恶劣的。
1: 那么最后宣判应该说是判了小朱14年，
0: 是的。
1: 那么辩护人认为是这个对小朱判的有些重了哈。
0: 是的，当我们宣判的时候，这个小朱他本人是觉得，刚开始他是觉得重了，后来他心里面忏悔了以后，想了以后，他又告诉我，通过这个撤诉这个形式，他又说这个他伏法。
3: 我判了14年，别人都觉得重了，我觉得不重。所以当很多人，我听到旁边监视里面好多人在抱怨判重了怎么，我从不抱怨，我觉得我这个不重，我觉得判15年我都是能接受的，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然后可能毁了他们大半生吧，应该留下了很大的创伤和心里面，创伤这事情应该是很难弥补的，可能一辈子留下阴影了。不管熊敏和检警署能不能听到，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们道个歉，真的很对不起。
1: 那么审理完这样一个案件的时候，我想对于双方来说呢，就是这个小朱和小熊包括小简啊，应该说是心情应该说是都非常的沉重，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0: 其实这个案件在判决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就算判了这个小朱的刑罚，小朱因为他当时也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有了大好前途，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已经步上正轨的这个时候，就因为感情上自己的处理的不当不理智而造成了自己锒铛入狱。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不仅伤害到了这个小简和小熊的身体，其实也伤害到了小简和小熊的心理，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造成了他的心理上的伤害。在此也告诫这个莘莘学子们，在学校里面这个爱情感情问题应该理智的去对待。
5: 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啊，要有更多的反思，也就是这个案件是怎么产生的，和我们怎么预防这一类案件。计算机出现之后，网上交友啊就很频繁，最近呢又有各种手机的聊天软件微信和陌陌，它就迅速地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那么很多年轻人呢，就是通过这种聊天软件或者陌陌的摇一摇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相识相爱，那么有的呢就迅速地发展成为同居关系，甚至说呢就是要闪婚。那么这个事件技术对情感的这个加速度呢，我们说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说的是它会造成啊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手机软件呢聊天软件呢 去找一些个一夜情啊，找一些闪婚呢、啊、或者找一些迅速增温的这些感情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本案呢就是说实在的，长远的一个起因呢就是起于源于交友不慎和迅速的同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行政机关起诉大型企业标的竟达近亿元，
6: 一直在催费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也就是说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
4: 拖欠水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症结？
7: 天台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
8: 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4: 官告民，民告官，哪个更适用于本案的解决？
9: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
4: 行政行为下的民事合共如何理清性质，还原事实真相？法治天下之代征的水费。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大家看啊，我手里呢拿着一个自来水的交费单，那上面呢有这样几项，有自来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对于自来水费呢和污水处理费呢，大家肯定都理解了，但是水资源费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其实呢，它是一项行政收费，由自来水公司呢和水务公司来收取，那上缴国家，主要呢是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啊、节约和管理。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呢就跟水资源费有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这里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刻法庭正在审理一起颇受社会瞩目的案件。庭审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11: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
6: 没问题，
11: 你说的那个不是就这个水资源费这一块，
6: 对，
11: 这一段他起诉的这段时间，不是你们已经付了2800万了吗？
6: 对呀，我实在实在对不起。
11: 你是按什么标准给人付的呀？
6: 实收实缴啊，我们收查多少给多少，就是按照实际收取用户收多少水量，收取多少那个水资源费，我们就给多少。这个在财政局每年都上，查账去，财政局。还是在物理处理费用是吗？
12: 不在也不退，你在那几年是8000万，你不能说只收2800万吧？
4: 这次开庭已经是本案的二审阶段，在一审中，秦皇岛市水务局是原告。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被告，首创公司因为拖欠了水务局9800余万元的水资源费，而被水务局告上法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支持了水务局的诉讼请求，首创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可是，首创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这么多水资源费呢？
6: 受水是亏损的，企业。自来公司在2007年的时候，在亏损大概1亿左右吧。就说这个能够为了维持生产，几乎这部分钱没有钱再给这个水务局，再给这个财政局没有。
10: 首创公司自称是因为自己的公司亏损才拖欠了水资源费，事实真的如此吗？拖欠如此巨额的费用，最后又该如何来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承办法官吴晓慧，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4: 吴晓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荣立3等功2次，2等功1次，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0: 您觉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9: 以往呢，行政机关 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行政机关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彰显了民主、平等、法治的理念，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4: 任立胜是首创公司的员工，本案的委托代理人。首创公司是在2005年10月由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经过改制而来的。当地政府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各注入了一半的资金。至于改制后的首创公司为什么会亏损，任立胜表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网老化。
6: 管网漏水率挺高，咱供出一百吨水，可能顶多到用户有70吨。全让地下跑，就是管网因为没有钱投入改造嘛，跑了。
4: 首创公司表示，除了管网老化，受水外欠是他们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和居民长期拖欠水费，多次催缴也没有效果，这令他们很无奈。
6: 都欠着，欠着还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所以说这个还得供水，钱还年收不来，还得供水，都这个情况。
4: 对于管网老化和一些企业因倒闭而拖欠水费的情况，首创公司也曾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
6: 我们打报打多少回了？政府让您这边有国有企业嘛，就得支持这个稳定的呀。你要是不给把水停了，你这老百姓不知道吗？不闹事儿吗？你要是改造的话，政府没有钱改造，我们企业也没钱投入资金改造，完政府还得用钱。
4: 对于首创公司这样的解释，水务局一方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8: 按照被逮被人的说法，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4: 作为当地水资源的管理者，秦皇岛市水务局对于首创公司拖欠巨额水资源费的问题，曾经组织市政府多部门共同协调解决，但始终未见成效。
12: 我们是要钱是一直在要，一直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已经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所以说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吧，双方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那吴法官，这个首创公司说了是因为自己亏损，所以才拖欠了水资源费，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理由您怎么看呢？
9: 首创公司主张因为资金短缺、管网老化、受水外欠等因素导致水资源费的拖欠，这种理由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就这些情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在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之前，首创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
4: 在这次上诉中，首创公司的上诉理由为此案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呢？因为案件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行政案件，水务局的起诉就会被驳回，案件只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那么本案到底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创公司代征水资源费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而要弄清楚这一点，还要追溯到事情最初的起因。
12: 当时89年，就是降雨量非常少，天气大旱，当时就看着石河水，当时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一个石河水库，当时一测算，就是石河的水已经供不到明年的暑期之前了，就严重缺水。
4: 秦皇岛原本是一个淡水匮乏的沿海城市，降水量少，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用水不足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启动引清济秦工程。
12: 引清济秦工程就是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线工程，就是从青龙河引水到洋河水库，另一段是东线工程，就是从洋河水库把水引到市区自来水厂，通过从青龙河引水缓解市区这个用水紧张的局面。
4: 1991年3月，引清济秦一期工程全线。

0: 这个水务局委托水务公司来在它这个供水范围内代收水资源费和移民地金。
1: 双方计算水资源费差额高达7000多万元，原因何在？
0: 没有积极的催缴，用了这些水。
1: 当地政府下发多个文件，内容似乎互有冲突，该以哪个为依据？
2: 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在这次庭审中，水务局提出，这份会议纪要实际上是一份委托协议，并具有民事委托合同的特征。
0: 用水户向国家交纳水资源费，这是一个行政关系。但是水务局和水务公司之间委托代为收取水资源费这个行为呢，属于一个民事关系。
1: 而首创公司却认为，自己替政府代征水资源费，依据的都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更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2: 所提供的主要证据都是政府的文件，而这些政府文件的制定呢，也都是依据的国家的这个水法，还有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进行出台的这些文件。
3: 那吴法官，这起案件到底是行政案件呢，还是属于民事案件呢？如何来区别呢？
4: 这起案件呢，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委托的事项是行政收费，双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了委托协议。本案起诉呢，是发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出台之前。水务局基于委托合同，向没有履行受托义务的首创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时，首创公司并没有针对本案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提出异议，仅是对欠缴的水资源费的数额提出了抗辩。法院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做出实体处理，有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和合同目的的实现。
1: 这时，首创公司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2: 如果像这个被上人所说的，我们是代理关系，那他现在起诉的主体是不对的。因为96年的会议纪要，就是水务局和就是自来水总公司这个会议纪要，它对应的是秦皇岛老的自来水总公司，而不是现在的股份公司。
1: 那么，首创公司的说法是否会得到法庭的支持呢？
5: 你们收这个水资源费和发展基金费，你们凭什么收啊？或按什么收啊？
2: 按照政府文件收，
5: 还是那个呗？
6: 你是依据的还是96年45号文件作为？
7: 对。
3: 那首创公司说了，他们这个会议纪要呢是水务局跟以前的自来水公司签的，他们来起诉他呢是不合适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4: 首创公司呢是由原自来水公司改制而成，对于改制以后的首创公司呢，虽然没有就水资源费的征收问题与水务局重新签订合同，但是呢，首创公司承接了原自来水公司的权利义务，并且呢，双方已经按照原合同实际履行，因此呢，水务局以首创公司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3: 现在呢，案件的性质是没有问题了。那案件的起诉主体呢也没错，那么现在呢，这个首创公司所拖欠的这个水资源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庭审中，双方在水资源费的计算问题上分歧巨大。首先，原水量存在一定的损耗，那么这个损耗应该按照多少来计算呢？2002年时，秦皇岛政府曾经出台了相关文件，由原自来水公司按原水量扣除9%损耗后计征，水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政府文件来计算损耗，可是首创公司却提出这已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原水量的损耗越来越大。
2: 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说按照受水量去代征，就是说我们受出多少就给你征，给你按比例返多少。
1: 其次，双方计算的依据不同，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双方的水资源费差额

0: 到了7000多万元。水务局主张水资源费应该按照原水量扣除损耗后计算，从2007年1月1日到2013年9月30日，首创公司引清济勤工程和石河水库共取原水水量约6.6亿立方米，水资源费应为1.26亿元。而首创公司的计算方法却是以终端用户的受水量作为计征依据，应为5378万元。那么首创公司用受水量来计算水资源费依据又是什么呢？记者联系了首创公司相关人员以及委托代理人，但是对方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只能从此案的庭审视频中寻找答案。法庭纷争不断，是什么让水费数额成为争议难题？
1: 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0: 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为何演变成对立局面？
2: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
0: 拖欠水费到底是政府的干涉还是自身原因所致？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
3: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2000年157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那个是财政、水务局还有这个物价局共同去就是制定的。这个文件就是特别明确的说了，我们是按受水量进行代征。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0: 经记者调查，在这份名为勤价行费自2000157号文件里，的确有按照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的相关内容。那么水务局对这份文件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4: 勤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指在第三条，市区使用两种水源，也就是地下水和地表水混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0.23元后面的括号内标注以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而关于单独使用地表水每立方米2毛的没有相关标注。那被答辩人涉及代征的水资源费均是地表水，也不存在两种水源混用的问题。
0: 因为使用的都是地表水，所以水务局一方认为水资源费的计征不适用此条文件。首创公司对这份文件的理解有偏差，本案最根本的也是至今没有改变的依据是勤政办2002-102号文件。因为秦皇岛市物价局、财政局和水利局不可能做出违背这一文件精神的规定。
4: 该文件中明确规定，来水总量扣除核定的损耗9%即为受水量，勤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中受水量也应是此含义，不应该是被答辩人理解的意思，否则该文件中的此条款也是无效的。
3: 2000年到2007年这一段，我们这个交水费也都是按照2000年157号文去这么交付的，这是有账可查的。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受水量这么支付给政府的。
2: 那吴法官，现在的首创公司又说了，他要求按照他卖出的这个水量来交纳水资源费。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厅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5: 根据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受水量呢应当按照原水量扣取一定的损耗比例来确定。水务局呢已经向首创公司实际受水，双方对已供的原水量没有争议。首创公司呢主张其向终端用水户的实际受水量来计算，不符合上述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
0: 庭审中，首创公司委托代理人任立胜还提出，勤政办2002-102号文件里涉及的损耗指标是2001年统计出来的，而现在的损耗指标以及用水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应重新进行核算。
1: 因为就是说这两年的居民比例上升，
6: 那改制以后无法说上来。
1: 再一个那个受水结构，就居民的用水结构变化，居民和非居民，这个受水结构大概在百分之，居民在45%， 非居民在40%左右，就这个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0: 任立胜提出，如果仍然按照勤政办2002/102号文件的规定，以居民用水36.7%、非居民用水63.3%的比例来计算水资源费的话，这对首创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居民用水和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是不同的。
3: 过去水资源费它是居民免收，行政事业单位是2.3%，然后工业用水2.3%，宾馆都2.3%。现在变成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调整之后，水资源费呢是居民2%，然后非居民呢就是4%了。这个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就是水价的结构变化了，水资源费的结构也变化了。
0: 而水务局则认为，9%的损耗指标是市政府根据首创公司提供的受水量和来水量统计得出的比例，所谓的用水结构指标也是市政府首创公司的受水量统计得出的。对此，首创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
4: 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该指标发生变化，其应向市政府申请重新统计，重新发布政策文件。而被答辩人从未提出过该申请，因此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应按市政府文件执行。
0: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首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这份证据是首创公司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对损耗指标、用水结构、欠付待征水资源费情况进行的专业审计。
4: 您对这个这份证据的真实证据三性都不认可，真实性、方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
6: 剩下理由，
4: 如果上诉人认为真实比例发生变化，那么上诉人和市政府我们共同有一个什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这个审计，来调整出文件，来调整这个比例。现在政府文件在这放着呢，不执行文件，按照上诉人单方的审计报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受水情况真实性无从考证。
2: 那吴法官，对于首创公司给出的这些说法，您又有何看法呢？
5: 首创公司主张，损耗比例和用水结构比例发生变化，实际中有可能发生，但是否足以导致原协议不能履行？首创公司单方提交的审计报告，因为对方水务局不予认可，法院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双方呢均认可在协议履行中执行的是政府文件。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在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征收标准的情况下，水资源费的计算应当按照现有比例执行。
0: 2015年7月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此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2015年度推动河北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一个判断。那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主要判断依据是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跟谁做这件事儿没关系。首创公司基于委托合同要征收水费，而且应该把这个水费按照约定提交给水务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争议是典型的民事争议。当然，如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活动，出现了显示公平或者情势变更的时候呢，那同样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行为或者解除合同，以维护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0: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9: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0: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9: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0: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9: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9: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9: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啊。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是引发广泛的关注了。河北涿州一对夫妇啊，在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哎，北京铁陀山附近有个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就带着自己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了。本想趁着周末呢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的缺失，加之迷失了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
4: 铁陀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2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四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5: 咱都多了，现在太冷了，身上。
4: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四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2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
3: 一家四口野爬被困深山4天4夜，这其中惊险的救援细节啊，也暴露出了现在部分的人哈盲目跟风，什么野游啊、户外游玩啊，心存侥幸冒险的普遍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救援人员的亲历视角，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山营救。
4: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便失联，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获取其实时位置。同时，铁陀山遍布碎石、断崖和密林，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队员只得摸索前进。经过不断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6: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精灵啊，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是要求所有人员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当时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迹象。
4: 消防员介绍， 此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6: 通过与这个被控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4: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6: 切勿轻易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提前核查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讯设备及应急物资，不慎被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体力透支和二次遇险，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存体力，耐心等待专业救援，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转移。
3: 太危险了，幸亏救援成功。出去玩啊，咱得安全第一，不要去野外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千万要记住了。说到这个安全，哎，健身咱们也得多注意。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人啊，在家里边哎晃晃呼啦圈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呼啦圈呢也可能出大事儿。最近呢，浙江一位28岁的女子就因为饭后摇重型的呼啦圈导致休克了，被紧急送往医院。
2: 这名女子入院时血压低，心率偏快，已处于失血性休克早期，情况危急。腹部 CT 显示她的脾脏破裂伴活动性出血，腹腔积血已超过1000毫升，医生切除了脾脏，这才保住了女子的生命。原来这名女子吃完晚饭刚半小时就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就感到左上腹剧烈痛感，忍了2-3个小时后疼痛越来越剧烈，人也开始发晕，这才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医生表示，脾脏是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脏器，质地就像嫩豆腐，正常情况下它受肋弓保护，但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撞击肋骨下缘与腹部交界处，力量就会传导到脾脏，尤其是餐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处于充血状态，受到外力撞击更容易受损。
7: 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作用于我们脾脏的一个力，它就会容易像我们摔豆腐一样的一摔整个的脾脏就碎掉了因为我们脾脏它血供非常丰富嘛，一破了过后，像我们水龙头被打开了，瞬间的话就可能失血量达到像1-2千毫升，这个是很轻松的。
2: 医生提醒，饱腹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较高，人们应该在餐后至少2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后再锻炼。选购呼啦圈时也应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避开大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时尽量降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弓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单次运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
7: 肌肉拉伤的话，一般来说是它的疼痛相对来说是比较表浅，就是一般是以酸痛为主。我们伸展一下它会觉得疼痛感会加重如果是我们脾破裂或者内脏的破裂的话，它疼痛感会更剧烈，而且会持续的一个加重，心跳会越来越快同时的话脸色苍白乏力，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3: 最近北京一名快递员向警方求助，说自己派送了一单重约30公斤的货品，第二天呢，由于收件人声称说自己出差不方便收，就申请了原路返回退货，但是让这名快递员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收到退货的电商商家说价值10000元的货品被调包了，要求快递员赔偿，民警随后展开了走访调查。
8: 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这个地址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地址，这个快递员送完这个快递之后当天晚上会有其他的人把这个快递取走。
9: 两名男子用小推车搬运了大概30公斤左右的货物吧，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又有两名不同的男子 又有把这个完整的箱子然后原封不动地摆在了现场。
2: 警方调查后发现，四人均是从事跑腿闪送工作的人员。根据四人提供的信息，警方锁定了这些货品的真正购买人石某。
10: 停一下，稍微停一下。通化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11: 快递知道吗？
12: 我拒收了呀。
11: 啊，拒收，然后
12: 我撤回了呀。
11: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2: 那我不知道。
2: 起初，石某坚称自己拒收后原封不动退了货，但是随后民警在石某租住的房屋内却发现了大量囤积的网购物品。
9: 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本次涉案的这些衣物，大概有小100件左右的衣物，整整齐齐的堆放在门口，人赃并获，石某也是哑口无言。
11: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2: 这些都是
11: 你拿这些货，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
2: 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网购后故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后，委托跑腿小哥将包裹取走，转运至自己租住房屋的楼梯间，在那里他完成试穿，留下心仪的商品，再把自己的旧衣物等混入包裹中重新包装好，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以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卖家申请全额退款。因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医保异常来电，步步惊心，民警保住189万元，如何防范类似骗局。
14: 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
13: 新房承重梁线裂缝，开发商业主各执一词，该如何解决？
15: 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13: 网恋5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百万积蓄。
16: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却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13: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7年。
17: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好，咱接着往下聊，来关注发生在吉林长春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一通医保的异常电话呀，险些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养老钱打了水漂。面对民警呢，这刘阿姨起初只承认说这卡里就10000多块钱。然而呢，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给操控了，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18: 你唠啥了20多分钟啊？
19: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对
18: 账。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还没刷点。
14: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20: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14: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
18: 你卡里有没有钱呢？
19: 卡里有点。
18: 有多少钱？
19: 10000多块钱。
20: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银行。
18: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21: 请输入6位密码。
18: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1秒钟让人转走。
19: 你是
18: 一个
19: 冻结
18: 账户
21: 吗？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19: 我可以挂失吗？
18: 没事，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21: 189万。
14: 情况特别紧急， 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20: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3: 民警介绍啊，最近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是频发，就在成功保住了刘阿姨上百万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20: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0: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林人行，我就把吉林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一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完输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的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着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1: 钱你看省了钱，赶紧给他取了。
0: 太吓人了！现在还能要一
22: 个？取。
1: 2688
22: 了
1: 呀！
0: 哎呀，不对，一万
1: 转
0: 不进来，
1: 出去了。打流水，把那剩下钱
20: 给
1: 取了。
20: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14: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地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
3: 尽管现在相关部门是加大了反诈的力度，但是诈骗分子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段让人防不胜防。浙江杭州警方最近侦破了一起电诈转账的案件，咱们来看看。
23: 有一个转账是吧？你给小港币。
24: 一个朋友去香港，然后我要买东西，他得买便宜一点。他买了，然后有张票嘛。
25: 近日，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女子坚称自己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由于该女子一直拒绝配合调查，反诈民警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只能持续电话提醒。几天后，该女子察觉她网上所谓的朋友有些异常，主动致电警方，希望民警上门帮忙识别诈骗。
24: 她发现我在就是学习那个炒股嘛，然后她就给我推荐用那个就买卖那个比特币。
26: 用什么平台买啊？
24: 他用这个，就他发了一个链接。17万多人民币吧，然后充的。
25: 原来该女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外企高管的男子，对方精心打造高富帅人设，随后以工作特殊为由诱导她下载小众聊天软件单线私聊，谎称掌握海外 USDT 虚拟币内部投资渠道，鼓吹项目高收益稳赚不赔。为规避反诈核查，骗子还利用 AI 生成奢侈手表图片及虚假发票，教唆该女子谎称资金是用于代购生日礼物，以掩盖虚拟币投资的诈骗真相。由于该女子主动求助警方，避免了66万元损失。警方提示，陌生网友推荐的虚拟币、小众投资平台均为诈骗高发领域，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切勿轻信稳赚不赔、内部渠道等虚假话术。
3: 近日啊，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十月以来呢，我国电诈案件的发案率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了。近年来呢，未成年学生群体以及老人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4: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5: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4: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
6: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啊被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3: 大家伙平时在家里啊，应多跟老人、孩子聊聊天，讲讲这些防骗知识啊，提高他们的防骗意识，不要掉进陷阱里。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7: 黑龙江女子回乡考编排名第一，公示期结束后却被告知不符合入职资格，招聘公告明确表示无递补，比她低3.35分的人却在同一岗位被公示了，多次维权后岗位直接取消。当地卫生健康局表示，相关工作人员资格审核把关不严，涉及违规违纪行为已被立案调查。失联女友被送进重庆一素质教育基地，男子寻找时拍下教官暴力殴打学员的视频。6月13日，重庆市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南川区公安局已依法对涉事教官田某（男26岁）予以行政处罚，南川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机构开展全面调查工作。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雷军晒出视频带1000斤车厘子慰问工程师，视频中雷军展示自己在一辆车中放了120箱车厘子，共600斤，放满了后备箱、前备箱及后排座位。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视频中指出此行为存在多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带货。13日，雷军在直播中回应，
8: 我们1000斤的车厘子是卡车送到我们实验场，他们在实验场里用这辆机器让我送一下货。
22: 好消息，鲁西人民盼了多年的高铁终于要通了，时速350公里的雄商高铁山东段进入了试运行，今年9月即将正式通车。这条高铁到底能给山东人带来什么呢？它在山东境内的正线全长269公里，从北到南一口气串联起聊城、济宁、菏泽三个市，沿线一共设立了7座车站，包括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运城、菏泽东和曹县西，可以说把鲁西地区最重要的节点城市都连接了起来。对山东来说啊，最大的意义就是一句话，鲁西的交通短板终于要被补齐了。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房承重梁线裂缝，开发商业主各执一词，该如何解决？
15: 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13: 网恋五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百万积蓄。
2: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却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13: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七年。
17: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购买新房啊，本来呢就是一件人生的喜事，但是对于某些业主来说却不那么顺利。青岛胶州红锦成员小区的一位业主，2023年是购买了新房，在2024年9月装修吊顶完成后，竟然发现三个承重梁存在裂缝。
9: 我在23年买了个房，到24年9月份装修都吊完顶了，才发现的大梁承重梁，三个承重梁都裂纹。有那个红裂、竖裂，还有那个贯穿裂。当时找的那个物业过去看以后，以为表面裂，断开以后看里边也是通裂。其他又说吧，给我退房，报上以后一直没解决，到如今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10: 你问的他们经理吧，我不清楚这个事，好吧，不好意思啊。
11: 不是，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呀。
10: 啥事再说吧。
12: 他有点质量问题，要不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总包施工队不是哈，还有包括我们甲方多次上他家找他沟通不是哈，要给他维修啊。
16: 咱们开发商有没有承诺给这位业主退换房？有没有这回事？
12: 没有，
16: 达不达到退换房的条件呢？
12: 达不到。
16: 能修吗？
12: 可以修，他不让去维修啊。我们准备走这个司法途径啊，平台上发一些信息啊，然后就是这个威胁恐吓我们甲方。
3: 房屋质量啊，是业主最关心的问题了。希望开发企业和业主啊，能够好好协商一下，早点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啊。再来关注济南的周先生，也遇到麻烦事了。周先生啊，在济南云城中心小区是购买了一间可办证的储藏室，这手续齐全，办完证件后准备收房了，却被物业告知该区域属于消防通道，禁止上锁封闭，一旦锁门妨碍了逃生，这责任呢需要业主自己承担，这让周先生很难接受啊。
26: 一个消防通道卖给了我，买了之后签了合同，要去办证了，他去看，办完证去收房，但是物业才说那个地方不能锁门。这个消防通道如果说因为锁门导致的逃生不了的，让我承担那个责任，我说我能承担那个责任吗？
27: 那您买之前的话，开发商怎么说呢？
26: 开发商说就正常的，是个能办证的，我要退掉啊，你这弄了没用啊。他说他商量让我起诉，
28: 就是我们建议就是不要封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是消防补贴的一个通道。
29: 因为我们正常手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事情呢给我们反馈了之后呢，公司这边也在研判，了解到之后也是尽快直播间也是在处理。
30: 您这边呢也就是那个找了这个项目建设单位了，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也在就是和这个就是投诉人正在积极的进行协商，对于这个事儿他们一定会进行这个妥善处置的。
3: 大家伙平时遇到了难事儿、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现在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啊运动的首选了。但是夜跑有不少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的话啊，反倒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出现睡眠不好、肠胃不适以及身体疲惫等问题。那么，如何科学的夜跑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1: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4: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32: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3: 运动呢是个好习惯，也挺好，但是要注意科学的正确的运动方法啊，特别是夏天啊，运动的时候这个出汗量明显增加，大量排汗不仅带走了水分，还造成了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也提醒了哈，只单纯的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的身体不适。
4: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32: 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3: 平时呢，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喜欢用耳机，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引发很多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就说呢，自己因为常用这种降噪的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了。当然也有网友表示，你听力下降它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0: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1: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3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3: 那么守护我们听觉健康遵循的3个60原则到底是什么呢？佩戴耳机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1: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3: 经常用耳机的朋友啊，这片子里说的这些呢，大家要重视一下，保护好咱们的听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恋五年未见一面，堂姐虚构富二代男友，掏空堂妹百万积蓄。
2: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13: 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七年。
17: 那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让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呢，女孩培培啊，为了一个叫李鹏飞的富二代男友，先后付出了上百万元啊，直到呢她无力再付出，想把这些钱追回来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这个让她倾尽所有、负债累累的完美男友，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从头到尾啊，都是她最信任的堂姐一手导演的骗局。
5: 在看守所里，面对检察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高某将这场耗时五年编织的骗局轻描淡写地归结为缺钱。
6: 你当时编造李鹏飞这个微信是什么想法？
7: 当时这个想法很简单，要点缺资金。
6: 你缺资金你直接跟他借呀，为什么要编造李鹏飞这个微信呢？
7: 我问你这个人，
2: 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个人就不存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人性能这么坏。
5: 犯罪嫌疑人高某是培培的堂姐，她对外宣称名下有两家公司，在苏州还有一套别墅等等，旁人看来财力雄厚的样子。因其与堂妹培培关系亲密，便在2019年初假意为她介绍男朋友，实则用自己另一个手机号注册了名为李鹏飞的微信号，自导自演将堂妹引入这场精心策划的恋爱陷阱。
8: 1月份左右，然后他就把这个李鹏飞的微信推给了他的堂妹，然后堂妹加了微信之后，他告诉堂妹说，我给你介绍这个李鹏飞是富二代，他家里呢是旅居澳洲的，并且呢他在苏州跟我一起有合作开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呢就在我们家别墅附近，而且人呢特别好，就是对人非常的体贴。
5: 这位近乎无可挑剔的富二代，既是堂姐的生意伙伴，又有堂姐的亲密关系做背书，双重保障之下，李鹏飞迅速赢得了培培的芳心，两人在网络上很快确定了恋人关系。
8: 在五月份确定关系之后呢，其实这个李鹏飞呢有一开始有找过这个堂妹借钱，借了10万块钱，说是拿给别人的过桥费，然后这个时候借钱呢，后来呢他是还了，很快就还了。
5: 李鹏飞首次借款10万元并及时归还，此举成功塑造了他诚信的形象，让培培彻底放下了戒心。可他并不知道，这只不过是高某抛出的诱饵，当培培深陷情网，真正的骗局才全面启动。李鹏飞开始以各种理由源源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
8: 比如说我在外面借了钱，然后变成黑户了，然后我买房子，我在苏州买房子，买我们两个人的婚房，后期会加上你的名字，但是呢我现在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帮我付一笔，然后我因为这个房子去办那个手续，然后跟别人打架了，你这个我要赔别人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就是以还有就是我去找我前女友要东西，然后跟前女友打架了，前女友讹我要我赔钱，他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去找这个堂妹要钱。 你当时没怀疑过李鹏飞吗？
2: 怀疑过，后来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老缺钱呀，就是这种，我就感觉我入坑了，就是这种。
5: 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培培有时也会心生疑虑，并向他最信任的堂姐高某求证，而分饰两角的高某每次都亲自为李鹏飞的说法作证，将一切解释得合情合理，培培的疑虑也一次次被打消。
2: 跟我
9: 说就是哎呀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说哎你甭呗怎么样怎么样，就老会跟我说一些你甭呗的事情嘛，然后还给我发过他们那个什么出去玩的照片嘛，然后没拍到脸，就说哎我跟你甭呗还有老万在这边干嘛干嘛干嘛。
10: 他只收到过李鹏飞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呢，其实后来我们问这个高某告诉我们，他是当时去香港的时候路过，就是拍了一个过路人的男的的背影，然后发给了他堂妹说你看，我就是以李鹏飞的名义发给堂妹说你看我在香港这是我的背影照，只发过这一张照片。他堂妹其实深信不疑，就是因为是他堂姐介绍的。
5: 高某为了维持这个精心编制的谎言，可谓煞费苦心，不仅从网上盗用豪车酒店的图片虚构李鹏飞的财富，还以购置婚房、支付房贷和装修款为名，每月定期向培培索要钱款。为使骗局更逼真，高某甚至用自己家以前装修的视频假冒正在装修的婚房。可每当培培提出见面的要求时，李鹏飞便以种种借口回避。
10: 比如说李鹏飞跟他说我回澳洲了，然后我住在澳洲，或者是说我去澳门找我母亲了，就是我不在苏州，所以呢没有办法跟你见面。
5: 骗局持续了五年，一点点榨干了培培的全部钱款，不仅是他辛辛苦苦攒下的十几万元的积蓄，更多的是从父母朋友那儿借来的，甚至还背负了大量的网络贷款。而高某为了延续骗局，竟主动提出资金监管方案，让培培先将钱转至自己账户，再由他转交李鹏飞。
11: 我说培培，我说你不要私自就是说私自把钱转给他，转给他的话，到时候我就说他后面账不好算嘛。我说

0: 家里却始终以各种借口拖延。
1: 就是这时候李鹏飞已经联系偶尔会联系不上了，然后呢他找他堂姐呢，就是他堂姐给是当时给他承诺，就是就算李鹏飞不给你钱，姐姐也会给你钱的。所以就是他就住到姐姐家里，想让他姐姐把这部分钱还给他，因为他当时已经被各种贷款啊网贷已经逼得不行了。高某呢后来呢是以当时跟他同居的男朋友不喜欢自己堂妹住在这儿为由，把他堂妹呢就是不让他住在家里了。
0: 随着李鹏飞频繁失联，堂姐高某也找借口将他赶出家门。走投无路之下，2024年11月，培培带着父亲和朋友前往苏州高某家中讨债。冲突中，高某竟主动报警。经民警调解，高某给培培写了一张100万元的欠条，但此时的高某绝口不提李鹏飞是虚构的真相。2025年1月，被债务逼到绝境的培培咨询律师后，尝试导出与李鹏飞的微信转账记录，此刻出现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让他彻底崩溃。
1: 他是在前期2019年第一次加上李鹏飞的微信，李鹏飞给他借钱的时候，他当时是给李鹏飞的微信转钱嘛，然后当时呢我们的微信转钱系统呢会显示星星，然后后面是一个填名字的地方，然后他问李鹏飞，李鹏飞说你填娟就可以了，说我二姐呢也很巧，最后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娟，然后他呢当时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非常的巧，因为当时他还是非常信任李鹏飞的，因为李鹏飞只是偶尔跟他借一借嘛，然后他就填了捐，然后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到了2025年他倒这个账单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捐，然后他当时呢前面是两个字是空着的，要需要他填的，他当时呢就其实已经开始怀疑了，所以他就尝试着填了自己姐姐高某某的名字，然后输入成功了，账单成功导出了，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心里就很崩溃，发现这个李鹏飞的微信原来就是自己堂姐高某某的微信。
0: 五年来的所有疑虑在这一刻汇聚成冰冷的真相，那个让培培倾注五年青春和百万钱财的亲密恋人竟从未真实存在过。在经历巨大的崩溃与绝望之后，培培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
2: 我真的是没什么社会经验，我不知道就是家里亲戚能敢这么骗我，能耽误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他没冤没仇，然后呢我对他小孩也挺好的，真的没冤没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能这么歹毒。
3: 我说等年前姐姐可以先给你20万，
4: 就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这个李鹏飞的人物是虚构的？
3: 没有，我当时是想，事情已经到这个，我想把他钱还了，这个事情自然而然就结束了。我那时候跟他开不了口了。
0: 经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高某持续使用虚构身份和理由，骗取堂妹钱财119万余元，并将绝大部分钱款用于个人高消费和偿还其他债务。
1: 以他的说法，就是他做生意，然后去生意赔钱。然后包括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生意不能正常的开展嘛。但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资金流水，他比如说他在美容院有过大额充值，就是基本上就是2万-3万这样的充值，包括他在饭店 KTV 都有大数额的充值，说明他这个人生活消费还是比较高的。
0: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2025年10月29日，高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
5: 高某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了，但是他名下几乎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这被害人的培培经济损失能否追回来仍是未知数。如今呢，培培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大部分用来偿还因为这场骗局欠下的债务。这起案件呢，也给我们啊敲响了深刻的警钟啊，无论关系多么的亲密，一旦涉及到大额经济往来，核实情况，完善借款手续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此外呢，当一段关系当中啊总是出现借钱还有意外相伴的时候，这本身就应该是警惕的信号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购进口牛肉炖出猪肉味，商家售假百万，获刑7年。
7: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
5: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要聊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案子，但是确切的说，应该是挂着牛头卖猪肉。扬州高邮市人民法院啊，审结了这么一起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案子。被告人呢，把猪肉伪装成牛肉，利用电商平台监管的盲区大肆牟利，最终难逃法网的严惩。
7: 扬州市民夏先生在网上购物平台搜索到一家生鲜食品的店铺，发现一款巴西冷冻鲜牛肉价格便宜，每斤只需要15元左右，他便买了10斤。然而煮熟食用后，夏先生发现不对劲，
8: 根本不是牛肉，就是猪肉，这跟钱没有关系，猪肉冒充牛肉就是欺骗消费者。
7: 夏先生立即向警方报案。经调查，2023年3月至2025年1月，吴某低价购进大量冷冻母猪肉和猪脖骨，冒充价格较高的牛肉，通过网店进行销售，2年时间销售金额超过110万元。
9: 典型的以假充真，其行为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利益，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7: 法官介绍，吴某销售的所谓牛肉，通常会选择猪身上全瘦肉的部分，这部分颜色比较暗，冷冻之后外形与牛肉基本相近。也有不少消费者买到假牛肉后向平台投诉，吴某会退款退货，或以发错货为由更换真牛肉息事宁人。期间吴某也多次被网购平台处罚，但为了牟利，他依然顶风违法，最终他为自己的贪婪和欺诈行为付出了代价。
5: 耍这样的花招坑人，那也是坑己，早晚得把自己搭进去。自己明明没有什么贷款，哎，却收到了逾期未还款的短信了。无锡的戴先生呢，最近就收到了这莫名其妙的短信，结果被骗了6900元。
10: 近日，戴先生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图片信息，称其有一笔去年的网络贷款逾期未还，如继续拖欠，将采取一切催收手段，并进入司法程序影响征信。戴先生因在多平台有借款需求，担心征信受损，来不及辨别真伪，便回应了对方。
11: 他可能这方面这个资金需求比较多，然后呢，他在这个各大网贷平台上啊，借款也比较多。然后网上的虚假的这个伪造的合同呢，戴先生在短时间之内，因为他不想影响到他的征信，他还来不及去辨别这个真假。
10: 对方随即发来陌生网址，称戴先生可通过姓名和手机号查询贷款电子合同。戴先生同意还款后，客服表示严重逾期的客户都要直接转账到财务账号，开具结清单后不影响征信。戴先生信以为真，向指定账户转账6900元。
11: 因为准确说出了戴先生的个人信息等情况，所以呢，戴先生信以为真。最后呢，在这个客服的提示下，还需要继续支付这个咱们这个贷款的利息等之类，戴先生呢，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10: 转账后，网站无法打开，客服失联，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钱先生身上。他收到短信称有笔10000元贷款逾期，如不配合将被起诉并影响征信。联系客服后被引导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结果被骗。
11: 就是通过虚假的这个征信的合同和一方虚假的这些网站，来进一步的这个来对让被害人对这个咱们这个诈骗网站就是信以为真，误认为这是官方的一个客服平台，就是通过这个咱们所谓的主动来进行还款，来就是抵消咱们这样一个征信。
10: 民警介绍，这类诈骗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实现精准投放，其次伪造虚假贷款合同和官方网站，让受害人误以为是正规平台，最后利用影响征信、起诉、司法程序等威胁性话术制造恐慌。
5: 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国内迄今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是成功告破了。经过警方半个多月的连续追击，辗转8个省，跨国协作，涉案价值2700多万元、27公斤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是全部捉捕归案。
12: 近日，南京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超过2700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数据分析合成研判，锁定盗窃实施者童某某。 经追踪，童某某在案发后消失在江宁区一处偏僻村庄附近，专案组判断其极有可能通过高速公路搭车外逃。警方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逐一排查，最终发现童某某于5月16号凌晨5点左右在绕城高速附近搭车，途中多次变化目的地，于次日晚9点左右抵达广西南宁。专案组迅速调度警力，于5月18号凌晨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处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 8.75 公斤。专案组还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曾有多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调查研判锁定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他在案发当日中午乘飞机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迅速启动国际警务协作机制。5月23号泰国警方在曼谷将王某某抓获，并于5月29号将其引渡回南京。通过对他的住处等多处藏匿点进行搜查，警方成功缴获黄金 13.2 公斤。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陆续到案，专案组进一步深挖，发现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团伙犯罪。王某某和童某某都是研究生毕业，两人在读书期间沉迷网络赌博，后欠下高额债务，借遍了亲友和网贷。在不堪重负的经济困境下，他们以及张某某等人通过网络结识，决定铤而走险，合谋了此桩黄金大案。南京警方表示，这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好，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话题，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王阳，明晚再见。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2000四比四十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0: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9: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0: 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9: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9: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 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六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 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了一年左右，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 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高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高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都用不上了，症状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高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老高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高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 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 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 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 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

0: 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5461 5580

0: 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 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不仅可以

0: 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求他给帮个忙。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其实方叔安心里清楚，你这叫跟我装蒜，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回我把